0: 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大将生来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风吹驼骨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应有种，地下蝼蚁岂能逃，待到太平归来日，朕与将军解战袍。咱们说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赛孟尝的徐明高受了王守仁的差派，领着各位英雄赶奔小鞍山，要捉拿宁王朱宸濠还有雷德春这些人。来到小鞍山，到小鞍山这儿可没敢出头，怕的是打草惊蛇，惊动了雷德春和朱宸濠。白天就把老洪家这个地理位置找好了，准备晚上是捉拿朱宸濠。等到雷德春和朱宸濠那也睡着了，这样动手比较稳妥，另外也免得让其他的百姓那看着心惊肉跳。徐明高等人商议好了，夜半三更一起动手捉拿宁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这洪广武，这洪广武啊，把自己几个好兄弟，一个叫盖天忠、盖天义、盖天仁、盖天雄给他找了以后，今夜晚间呢就陪着宁王在这喝酒。因为李祥回来禀报洪广武说，9月28的晚上半夜三更捉拿朱宸濠和雷德春。洪广武一想，为了好抓，干脆就把这俩人灌醉了，到那时抓他个老实。这洪广武把盖世四雄请来，在自己家里边盛排宴宴，准备了丰盛的酒席。这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坑里蹦的，水里游，煎炒烹炸，孬炒咕噜炖，猴头燕窝，鲨鱼吃，整了一桌子。盖世四雄已经知道洪广武的用意，在酒席宴间之频繁的敬酒，就给宁王千岁在这刷漆，说宁王千岁长得龙眉凤目，一看那就是帝王之相，有九五之尊这个派头，您将来肯定能当皇上， 是富有四海。虽然前些时您让王守仁给打败了，这没什么，有道是兵家胜败之常。现在洪广武把我们哥四个请出来，我们哥四个还不是吹句大话，就凭我们哥四个的本事，福保宁王千岁，要想打败王守仁那易如反掌。我们手下将近有一万人。雷德春一听也十分高兴，宁王听完了，两只狼眼又闪出了凶光。要这样的话，哈哈，看起来我朱宸濠那还能东山再起。我这四位英雄再加上洪将军，等孤王真是要是登基坐殿以后，你们都是开国的元勋，那紫袍金带我全封你们一字并肩王，到那时咱们同享富贵。盖世四雄心说，你呀，想富贵你想错了，今夜晚间呐，你就被祸遭擒，让人家押到南昌，那可能你就见了阎老五了。这哥四个频繁的敬酒，就把这朱宸濠给灌的是酩酊大醉。最后这朱宸濠就看着这盖世四雄全都拔个脑袋，那是晃晃悠悠，洪广武还在这频繁的敬酒。这雷德春呐，那好酒量。洪广武跟雷德春说，我说表弟呀，这一次是多亏了你了，把宁王千岁带到我这儿，要没有你的引荐，要没有你，我能结识宁王吗？你呀，也多喝两杯，以后咱们哥俩同殿称臣，那共保宁王，咱们还得多亲多近。雷德春把酒杯端起来，那咕咚咕咚跟印驴似的喝了好几大杯。盖世四雄也给雷德春在那刷漆，说雷将军盖世的英雄武功绝伦，那谁能比得了您？就是原来宁王手下的大帅叶天庆也未必比得了将军。将军您这样的韬略，您这样的武功，保着宁王千岁，宁王那没问题。要想推倒正德皇爷，我看他易如反掌。将来呀，您就是宁王驾前的擎天博玉柱，是架海紫金梁，那是国公之臣。我看您呢，那印堂发亮，将来肯定能当显官，一看就不是一般的人物。把雷德春说的也挺高兴。雷德春把酒杯端起来，看了看盖世四雄，我这四位英雄，我兄弟洪广武把你们介绍给宁王，大家要同心协力，一定要使宁王东山再起，重整雄风，就和正德皇帝那是一决雌雄，宁王千岁的前途可就全仗着各位。我雷德春再回敬各位三杯。这家又喝了三杯，喝完了以后，雷德春也是晃晃悠悠。洪广武一看差不多了，现在接近三更天了，他知道徐明高等人那一会儿就前来行刺。这洪广武让盖世四雄扶着雷德春还有宁王到屋里边前去休息。这盖世四雄就出来，也埋伏在雷德春还有朱宸濠那房间的左右，也怕徐明高等人真要是抓不住这雷德春和宁王，他们好出手相帮。 盖世四雄怎么埋

他们往里这一冲，抓个老实。咱们不说这些人在外边如何的埋伏，再说朱宸濠和雷德春，朱宸濠的酒那喝的不少，这家伙离了歪斜，晃晃悠悠进入了自己的卧室。雷德春呢，本来呀和他不在一营，今天宁王看着雷德春，我说大春呐，今天我觉得我的眼前是直冒金星，我的浑身上下这全不舒服，我脑袋嗡嗡作响，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有的时候我眼前还看到很多的黄金，看到很多的白银，有的时候还看到我爹宜春老王，又看到了翠微王妃。难道我是睡着了？没有啊，那为什么白天你就做起梦了？我是心惊肉跳，今夜晚间会不会出事儿？这宁王就和雷德春说，那徐明高等人心里话，看起来朱宸濠可能还真有感觉，我们一会儿下去以后就把你这头猪妈金头龙二背四马倒村梯给你捆好了，借到南昌城，叫到正德皇爷面前，我估计正德皇爷就得把你扒皮草院点了天灯。朱宸濠心惊肉跳，因此他不让雷德春走。我说大春呐，今夜晚间你得陪着我，我觉得哎呀，我的心里不舒服。雷大春看着宁王，王家千岁，你呀是酒喝多了啊，酒喝多了以后你神志不清，包括雷德春，今天我也觉着不舒服，我的浑身上下这皮肤觉着发紧，另外脑袋后边直冒凉风，难道一说今夜晚间会出事？雷德春转面一想，不可能，洪广武是谁？那是我的亲表弟，那是我姑姑的儿子，他能倒卖于我吗？再者一说，他现在把盖世四雄给请来，那口口声声红口白牙和我们说好了，要福保宁王千岁成其大事，那宁王也表示自己登基坐殿以后封他们一字并肩王。人活着为什么？还不是为了酒色财吗？真要是当了显官，那要酒有好酒，那要钱没得说，只要有了势力，那还愁钱吗？那还愁美女吗？这是千载难逢升官发财的机会，我觉得洪广武绝对那不会推辞，也不会倒卖宁王。因此雷德春呢，那服侍着朱宸濠那躺下，朱宸濠往那一躺，这酒喝多了，时间不算太大，这鼾声如雷，真好像一头大肥猪一样啊！哎呀，这鼾声都传出老远去。雷纳春一看宁王睡着了，自己在旁边这张床上宽衣解带着，雷德春也上了床。这酒要喝多了，人很快就睡着了，雷德春也不例外。躺在床上起初的时候啊，还在想事儿，没过几分钟，雷德春也进入了梦乡。徐明高等人在外边听，一听雷德春和朱宸濠的呼噜，好吗？打得震天响，真是此起彼伏。两个人互相应和，徐明高一点头，

0: 当时穆荣臻、徐明高、徐清、包兴公、徐寿这几个人由打屋顶上跳下来，那轻功那全都挺好啊，在高房落下来就好像二两棉花落在油盆里相仿，声息皆无。当时穆荣臻心说啊，为了抓个老实呢，我还用我的鸡鸣五谷断魂香，我先把这二人呢给迷恼了。当时慕容真来到窗前，用那宝剑尖一点这窗户纸，就给点了个小孔，这声息那可不大，那一般的人绝对听不见。没成想这雷德春呢，这酒喝多了，那酒喝多的人都有经验，他叫水呀，雷德春醒了，那就听这窗户纸咔吧，当时雷德春把眼睁开，雷德春心说啊，难道一说要有事儿？这雷德春就喊了一声：“什么人？”当时慕容真心说呀，没睡着呢。徐明高一看慕容真。两个人一时眼色，心说干脆往里闯吧。这慕容真一推着窗户，他们可都是武林的剑客，窗户能挡得住他们吗？这一推就成咔吧起来，那就把这窗子给推折了。徐明高、慕容真、徐寿、包兴公、徐庆这五个人那飞身枪由哪外边就窜进了，手里边抡着刀，提着剑，寒光闪烁呀。这徐明高和慕容真两个人知道，这雷德春只要被拿获，宁王朱宸濠那就好办了。因此，这两个人来到雷大春的床头，把雷德春现在吓得魂飞天外，心说话：“哎呀，是真出事儿！”一咕噜身啊，连外衣全顾不得穿了。他伸手啊，想摘旁边的宝剑。徐明高能给他这机会吗？那徐明高往前这一冲，手中归零七宝刀寒光一闪，唰起就到了。雷德春现在也急了，你手里没拿着宝剑，他把自己的左手往前这一磕，那还有个好吗？就那咔嚓，就把雷德春这左手斩掉。当时雷德春惨叫了一声：“哎呀！”雷德春那一叫，宁王朱宸濠啊，在被窝里边把眼睁开，一看他旁边站着三个人，这三个人手掐着宝剑，手拿着大刀。当时朱宸濠在被窝里边，那就哆嗦成一个了，都起不来了。雷大春心里话：完了，看起来今天我雷大春是山峰绝地。现在雷大春呢，这左手也没了，鲜血直淌。这穆中真的宝剑又过来了，雷大春心里话：完了。看起来我雷德春这条命今天是保不住了。这雷德春呢，人家一伸右手把枕头抄起来了，用枕头去迎穆荣臻的宝剑，这宝剑正砍着，噗，这里边的荞麦皮这全出来，噗，满天之飞呀。雷大春一咬牙呀，心说话：倒霉呀，真倒霉，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一说是我表弟把我出卖了？他正想这事儿呢，徐明高心说话：不能让他死了，得抓活呢。归零七宝刀的刀尖子照着雷子春那腿上就给了一刀，噗，雷子春一声惨叫，莫荣臻的宝剑也没有向他致命之处扎，就在雷德春的腿肚子上又给卯了一剑。雷德春再也站不住了，哭通一下子就跪下了。 这徐明高、穆中真拿出绳子，马肩头、龙二背，就把雷德春是绳捆上绑。那朱宸濠在那床上，在被窝里趴着，那拖拖直哆嗦。这包兴光一伸手，就把锦被给他撩开了。这朱宸濠这家伙还裸睡，哎呀，一丝不挂。等把被子掀开，朱宸濠这身白肉这全露出来了。就见包兴光喊了一声：“我这宁王千岁，这回你走不了了。”就把宁王朱宸濠是马肩头、龙二背也给捆上。要知雷德春和朱宸濠能否活命，您是单听下文。伏法朝朝忧闷，强梁夜夜欢歌。损人利己骑马骡，正直公平挨饿。修桥补路瞎眼，杀人放火儿多。我到西天问我佛，佛说我也没辙。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着徐明高等人来到小安山，到了洪广武的家中，就把雷德春和宁王朱宸濠给抓住了。现在雷德春他不明白是谁给王守仁送的信儿，难道一说是我表弟洪广武？那不可能啊！这宁王朱宸濠现在把脑瓜一低，知道自己这彻底玩完，东山再起不可能了，马上就要见阎老五，见那正德皇帝，他能有好吗？现在朱宸濠啊，把脑瓜的一低，双打的茄子蔫了，往日的威风是一扫而光。就在这时，那其他几个人也把洪广武五花大绑也给绑起来了。徐明高他们用手点指：“我这洪广武啊，你好大的贼胆呢！那宁王朱宸濠还有雷德春，国家的反叛乱臣贼子，想着推倒当今的万岁，谋朝篡位，你也把他们二人藏在家中，犯下了死罪，说不了讲不起，跟着我们赶奔南长城，到底你是活是死，见了我主万岁，有万岁定夺。”这雷德春一听，哦，那看起来不是我表弟洪广武把我们出卖了，肯定是另有他人到南昌报了信儿。这也是生有处，死有地。看起来我雷德春是完了。雷大春把脑瓜一低：“我死了，现在我把我表弟洪广武一家也给搭上了。”你说雷德春还能说什么？徐明高就把这三个人打囚车装木笼，这就回转南昌城。这些个英雄是无比的高兴，心说啊，总算把朱宸濠是彻底给铲除了，这一次宁王的叛乱可以说是烟消云散，咱们可以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你说这些英雄能不高兴？徐明高等人就押着宁王朱宸濠、雷大春，包括洪广武，押着囚车木笼，由那小安山赶奔南昌城。这些个英雄心里边异常的高兴，押着囚车木笼正往前走，要路过了一片密松林， 这片松林火十分的茂盛，郁郁葱葱，油绿欲滴呀。当时徐明高看了看旁边这些英雄，我说各位呀，你看前面一片树林没有，咱们可多加小心，有道这逢山有寇，越岭藏贼，咱们加点小心。罗德罗继芳说话，我说大哥呀，你也太以的小心翼翼，现在宁王朱宸濠已经伏了法了，让咱们给抓住了，那还有什么匪患？我就不信还有什么贼寇敢接的宁王。接宁王干什么？这宁王犯了大罪，接宁王救宁王，那可是抄家灭门，那估计连祖坟都得给刨了，谁有这么大胆子？罗继芳这话是刚说完，就听嘡啷啷啷啷一棒锣声响亮。徐明高看了罗继芳，心说罗继芳啊，罗继芳，你这张臭嘴，你呀、啊、得不得得不得，总在这说话，这回你看怎么样，还真来了喽啰兵。就见一下冲突有20多号人，这20多号人一个黑色的绢帕罩头，全都是轻纱蒙面，手里边拿着尖翅雁翎刀，正中央有个漂亮的小伙，就见这小伙喝那长得是真挺精神，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方海阔口，牙排碎玉，齿白唇红，那海下三绺的短墨髯，也这浑身穿青，遍体挂皂，肋下配着宝剑，脚上蹬着鹰个底儿疙瘩嘴的一双洒鞋，这小伙是傲骨英风，但是给人们一种感觉，那么有一种酸狂之气是直冲霄汉。一看这个主啊，也是性交气傲之人。这徐明高看了看来人，又瞧了瞧自己这些个兄弟，我说各位护好了囚车，待余兄上前搭话。把手中归零七宝刀在手中一晃，我说对面什么人拦住我们的去路？你可知道木龙囚车里那押的是谁？就见这个人点了点头，说后边木龙囚车里押的不就是雷大春和宁王朱宸濠吗？我说徐明高啊，你把你的狗眼睁开，这几年不见，难道你不认识我了？我和你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你以为有打扬州府太平村你一走了之，我的冤仇就完了吗？徐明高上一眼下一眼仔细看了看这个主，耶，原来是扬州府南门外李家庄李廷良的大儿子李文忠。有人说李文忠怎么到这儿来呢？那么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前文书讲过，李廷良的二儿子小霸王李文孝让徐庆一支箭给射死了，结果徐庆的箭上有字儿，有这么一个徐字，结果呀那李廷良李文忠就认为这徐明高杀死了李文孝，再加上徐明高罗继芳徐庆死在扬州府解救方国才的时候打了这个李文孝，因此李廷良是恨透了徐明高，那曾经派着净空大师就那铁头僧刺杀徐明高，结果铁头僧让一枝梅给杀了， 徐明高从那以后就远走他乡，这些年又大破金山寺，大破赵王庄，赶奔西北去平安化王朱士禄，那现在大破飞飞针，这徐明高名声大振，可就气坏了李文忠。李文忠心说，好啊，现在徐明高是声名显赫，这家伙将来再当了官，那还了得，那老徐的脸就露到天上，要想给我兄弟李文孝报仇是越来越难。我看现在就应该赶奔南昌，找机会就把徐明高杀了。李文忠啊，这人确实也有本事，武艺超群，不过这人性骄气傲，自知有己，不知有人。就这样，他就由打扬州出发，带着李府的家人来寻徐明高。那最后李文忠一想，不行，就我李文忠自己要想斗着徐明高，那未必斗得了。因此啊，他就转路赶奔江西的龙虎山，到龙虎山上要找自己授业的老恩师。他授业老恩师那可了不得，乃是一位世外的绝高手，人送绰号是一压九州，气吞华夏，盖天第一手，复姓司马，单字明玄。司马玄收了李文忠这个徒弟，李文忠对司马玄那是毕恭毕敬。李文忠家里边又有钱，因此时常的来到江西龙虎山孝敬自己的恩师。李文忠也想，这一次我要赶奔南昌，要杀这徐明高，要以我自己之力，那未必斗得了他们。那并且徐明高现在有很多人保着他，又听说和旗舰十三生那关系挺密切，再加上慕容真等人，我看呢，我未必杀得了。要想给我兄弟李文孝报仇，上一趟龙虎山，把我老师司马玄请进来。只要我老师的一下山，慢说一个徐明高，就是十个徐明高也打不了司马玄。我兄弟这仇不就报了？我爹临死以前就闭上眼了，要不然我爹李廷良那整天嘟嘟嘟嘟嘟嘟，那催着我给我兄弟报仇，就是这个主意。就这样，李文忠那带着重礼上了龙虎山，见到这位气吞九州一压华夏的司马玄。司马玄是个老道，就见司马玄呢站起身形，平顶身高在八尺，不算太高。这司马玄今年呢103岁，头上戴着柳木的道冠，身穿着灰布的道袍，背背宝剑，手拿拂尘，脚下是大红的朱履，往脸上看，面如三秋古月，两道刷白刷白的白眼眉，二目子光滑烁烁，别如玉柱，方海阔口。司马玄一看是自己的宝贝徒弟李文忠，我说文忠啊，你到龙虎山见为师未了何事？李文忠当时就给司马玄跪，我说老师啊，我到这求您点事儿，您无论如何要帮助小徒。司马玄点了点头，文忠有话只管讲。 这李文忠就把徐明高等人如何杀了李文孝，最后李文孝惨死的经过讲说了一遍。司马玄听得这儿摇了摇头，我这文忠啊，我跟你说，这些个江湖恩怨还是让他过去吧，有道是冤仇宜解不宜结呀，今天你杀我，明天我杀你，就是现在你把徐明高等人杀了，徐明高的后人就不找你报仇吗？冤冤相报，那何时又是个头啊？文忠啊，要听为师相劝，我看你这仇就别报了。老道爷是相劝李文忠，李文忠一听，这心里一翻个，心说看起来我受益的恩师司马玄他不愿意帮忙。李文忠的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真好像珍珠断线相仿，哭得相当的凄惨。老道爷看着李文忠，文忠啊，还是那句话，冤仇宜解不宜结，你下山去吧。老道爷呀，把李文忠往下就撵。李文忠最后把牙一咬，心一横，心说话，师傅，你不帮忙吗？那我就死在你的眼前。就见李文忠啊，摁崩簧推雁翅，嘎嘣苍的啷，把肋下的宝剑拽出来。师傅，你真不帮忙，我也没有脸面去见我爹，我就死在您的面前。李文忠要横剑自杀。司马玄、司马道爷看着李文忠，文忠，慢着，你非让为师下山去斗徐明高，徐明高我也有所耳闻，江湖送的一绰号叫赛孟尝，这个人广交天下的朋友，现在我听说帮着大帅王守仁大破赵王庄，大破飞飞阵，这个人可非同小可，为师出去未必能斗得了。既然你执意相请，我就跟着你下趟山，见机行事，你看如何？李文忠一听这高兴，我师傅，您只要能跟着我下山，不用您动手，您在我身后的一站，我就有了底气了。您跟着我去，不用您伸手。当时司马玄心说，哎，看起来这也是遭劫的在数，是在数的难逃啊，谁让我教这么个徒弟呢？司马玄也让李文忠啊逼迫着没办法，就这样下了龙虎山。你看这事儿就这样，那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这司马玄下山跟着李文忠寻找徐明高，李文忠怎么知道徐明高敢奔小安山去杀雷德春还有宁王朱宸濠？原来李文忠啊，他有个亲戚，这个亲戚呢就在王守仁手下做了个棋牌官。这李文忠到了南昌，就找到了他亲戚，那这么一问，说要找徐明高。当时他这个亲戚也没问，说徐明高现在不在南昌，跟着穆中真等人赶奔小安山，说是要抓什么人。当时李文忠一听，呵，徐明高不在南昌，那更好，你敢奔小安山去抓什么人，我就在半路途之中，我等着你， 只要你徐明高的一露面，我李文忠就把你杀了，给我兄弟李文孝是报仇雪恨。虽然你身旁有很多帮忙的，有一些个侠将客，像什么慕容真、徐青、罗继芳，这些人在我面前呢，我真没看得起他们。再者一说，实在我不行，还有我授业的恩师司马玄，他的人家如果一动手，这些人全得完蛋。一块醒木上下分，上管君王，下管臣。君王一块侠文武，文武一块管黎民，圣人一块管儒教，天师一块金鬼神，一块流入江湖手，是走进八方劝世人。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李文忠啊，要给自己的兄弟李文孝报仇雪恨，他没有十足的把握，那斗倒了徐明高。他倒不怕徐明高，他也怕徐明高那身后那些帮忙的。你像齐剑十三侠，这些人要出来，他自己可斗不过。因此这位就上了龙虎山，那就把他授业的老恩师气吞九州一压华夏司马玄给请下来。这老道不想出头，没成想这李文忠得不得得不得，把老道给说糊了心。这李文忠啊，就和司马玄来到了南昌府，结果一听人家徐明高没在南昌，赶奔小鞍山抓差办案。就这样，这李文忠啊，在半路途等着，那等来等去，这一天呢，这徐明高等人果然路过了密苏林。现在李文忠啊，见到了徐明高，真是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把手中宝剑这么一挥，我说徐明高啊，徐明高，我就是李文忠啊，我问你，我兄弟李文孝和你何冤何仇，你要把我兄弟用箭给射死，此仇我必须要报。当时徐明高看了看李文忠，我说李文忠啊，你这话说的不对，要说我徐明高根本就没有用箭射死过李文孝，这事儿不是我干，因此你找我报仇，说句实话你找错了。李文忠呵呵一阵冷笑，我说徐明高，你说的这真有意思，不是你射的，那箭上可有字写着徐。徐明高心里想，这肯定那是神箭手徐庆射的，我能把徐庆给叫出来吗？当时徐明高看了看，要说天下的姓徐的何止千千万万，难道一说这姓徐的就是我徐明高？这箭上有个徐字，你就认为是我？天大的笑话！我说李文忠啊，你是无理取闹。就在这时候，那后边神箭手徐青这么一听明白了，哦，这是前来找徐明高寻仇呢，是因为数年前我徐庆射了一箭，把那小霸王李文孝射死了，结果这兄弟误认为是徐明高。当时徐庆大殿不蹭 就窜过来。我说你就是李文忠，李文孝的哥哥是吗？李文忠点了点头，不错，我就是。我说李文忠啊，你也找错人了。我告诉你，射死李文孝的那可不是徐明高、徐雷爷，那是我神箭手徐青。你不要报仇吗？我徐青陪你走上三招两式，你把我徐青赢了，我这颗脑袋给你，要是赢不了，说不了，讲不起，我李文忠啊，恐怕你这条小命啊就得扔在这儿。李文忠气坏了，好，徐庆，冤有头债有主，有道是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要这样的话，要给我兄弟李文孝报仇雪恨。那就见李文忠这家把宝剑拽出来，一点的寒星是直奔徐庆。那徐庆能怕他吗？这徐庆啊，一伸手就把手中归零七宝刀拽出来，那就在树林这儿打了一道电闪寒光。这两个人是谁也不服啊，李文孝摆剑，这徐庆晃刀往一块这么一蹭，两个人杀在一起，斗在一处。一看李文孝这口宝剑剑是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剑法精奇，朝着神箭手徐庆致命之处频繁的发动进攻。这徐庆这口刀也不含糊，那这是见招破招，见势破势，套势昏招。徐庆心里说，耶，我看这李文忠这剑法十分了得，我徐庆还真不一定能够赢得了他。两个人一伸手打了四十多个回合是没分上下。李文忠心说，好嘞，我看这徐庆这刀法有些散乱，我干脆加把劲儿，我就把徐庆杀了。这宝剑是紧点了几剑，徐庆是堪堪不行。就在此时，徐明高也怕徐庆出了事儿啊。这徐明高当时大吼了一声，我说徐庆，你闪退一旁，待我徐明高收拾着李文忠。李文忠一看徐明高过来，李文忠牙咬了咯嘣嘣直响，我说徐明高啊，我要找我的仇人徐庆，你闪退一旁，这里边失礼没你，干礼没你，如果你要给徐庆拔，今天咱们二人就是死冤家活对头，可别怪我李文忠对你不住。徐明高呵呵一阵冷笑，说徐庆那是我兄弟，你给你兄弟李文孝报仇，难道一说我就眼睁睁的看着你把我兄弟杀了？那真是岂有此理，你招刀吧。红毛宝刀那直奔李文忠，李文忠用宝剑结架相还，两个人的一动手又打了八十个回合，现在李文忠可有点盯不住了。李文忠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心说话，好厉害的徐明高，真是名不虚传。那不怪徐明高出面，这口刀出神入化。这李文忠啊，一个没注意，那手中的宝剑那稍微慢了点，就让徐明高啊，这一刀唰的一下，那就把李文忠啊这英雄筋就给砍掉了。英雄筋这一落地，把李文忠吓得亡魂皆冒，打的不噌跳出了圈外。这李文忠的心腾腾直跳，心说话，真悬，好悬，就把我的脑袋那给我砍下去了。当时李文忠这浑身 出了一身的冷汗，心说：“师傅，你出来吧。”李文忠朝着后边喊了一声：“师傅，徒儿大败，您出来给我报仇雪恨。”那就听着身背后有人高诵法号：“无量天尊，徒儿不必着急，为师到了。”就见一压九州，那气吞华夏，这司马玄这位老道爷迈着方步，那个稳的就好像逛集市相仿，来到徐明高的面前。徐明高一看过来老道，这老道道骨仙风，二目子光华烁烁，心说话观其外知其内，就知道这老爷子那本事那低不了。这徐明高的心里腾腾直跳。当时徐明高用宝刀一指：“对面什么人，能不能把您的道号赏下来？”就见司马玄微含一笑说：“我呀，出家在龙虎山，我叫司马玄。刚才和你动手这个人，那就是我的徒弟，叫李文忠。李文忠要给他兄弟报仇雪恨，因此把我请下了龙虎山。我这徐明高啊，我看也别让我费事儿，你就往我地下一跪，还有那个徐庆，我把宝剑抽出来，那咔嚓咔嚓两剑，把你们俩的脑袋那给取下来，那就算得了，千万别让贫道费事。”徐明高一听，呵，这老道可真够狂的。徐明高一声冷哼：“我说司马道爷，你可别忘了，现在我们是干什么？我们是国家的官人，你看见没有？那后边抓住那三个人，那可是国家的要犯，其中一个那就是反王朱宸濠，还有他手下的大将雷德春，还有窝藏宁王朱宸濠的洪光武。你要是把他们劫了，我你的龙虎山从此那也太平不了。你是和国家作对，可不是很简单，那就给你徒弟李文忠在这寻仇。老道爷，我看您一夜高深，过多的道理我徐明高也不用讲。如果说现在您和我们动手，那不属于江湖恩怨，我想这事情恐怕就闹大了，您还是三思而行。司马玄听得这，徐明高，我跟你说，现在就让你死，你和徐庆死了，我徒弟李文忠为他兄弟报了仇了，我司马玄一走了之，那么剩下的英雄，那带着宁王朱宸濠还有什么雷子春，那赶奔南昌也就是了，这事儿我不管。雷子春心说：“好嘞，只要这老头跟那徐明高等人闹翻了，这老头把这些人全咔哧了还好呢，到那时我就和宁王朱宸濠包括我表弟，我们可就起死回生。”这俩人挺高兴，徐明高是真急了：“我这司马道爷，要这样的话，那可没办法，我徐明高可要领教您的武艺。”就见着司马玄一笑：“徐明高，领教我的武艺，那你就伸手吧。” 徐明高把手中红毛宝刀在手中的一擎，老道爷，那我得罪了。这徐明高啊，用手中红毛宝刀往前的一递，这刀尖子直奔老道的前心。就见那司马轩稳的呵，就和没事儿似的。司马轩一看这刀尖子离着自己的前心呢，就差一韭菜印儿。就见这老道那伸出两个手指头，啪，就把徐明高红毛宝刀的刀背给掐住了。这一招叫鹰爪力，那十分了得。那就见这老头喊了一声：“徐明高，你给我松手。”这老家伙有多大劲儿不知道，这徐明高这红毛宝刀在手里可就攥不住了，就让这老道活生生给夺过去。徐明高夹了一声，脚尖一点地，那身子也挺快，跳出了圈外。就见那老道笑了：“哈哈，徐明高，你跑不了啊！今天你们这些人，我是收庄带包圆。”徐庆这么一看，徐明高败了。当时徐庆晃手中，归零七宝刀又窜上来。慕容真心说话，看起来今天这个主不好打，和旁边的包兴光、徐寿、王能、李武、罗继芳、武天雄这么一商量，干脆往上冲，咱们一块儿斗这个老道。这些人往上一闯，就把司马玄围在了正中。这司马玄呵，谈笑风生，根本没把这些人放在眼里，心说话怎么着，攒鸡毛凑胆子要群殴啊。好，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我气吞九州一压华夏的司马玄有多大的本事。就见司马玄也没拽宝剑，往周围看了看，环视四周一圈，我说：“你们只管动手，今天我还真要领教领教各位的功夫，看看各位这本事到底过关呢还是不过关。”把慕容真气坏了，这慕容真一抖宝剑，好酸狂的恶道：“你招剑！”宝剑往前一定，这老道往旁边一闪身，这罗德、罗继芳晃手中竹节钢鞭，奔老道头上就打。这老道把脑瓜一拨楞，也闪过去。这包兴公的宝剑又到了。咱这么说吧，这老头身体灵便，是闪展腾挪。你看那宝剑，眼看就扎着他了，那就是扎不着。就见那老头子是身形转动，慕容真心说：“呀，看起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这司马玄这身功夫了不得，司马玄打着打。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 信立天下。信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4: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7: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8: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9: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10: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9: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10: 最好的出路。
2: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11: 上午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在这里每天上午的九点，我们都将一起来揭开消费世界的流量密码，同时呢，也会带您探索那些让生活变得更聪明、更有态度的新玩法。而且呢，我们还在节目当中安排一些避免能让您入坑的一些陷阱。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跟大家来一起聊的话题呢，还是有关于老年人被消费的陷阱。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仍然将聚焦一个严峻且不可忽视的话题，老年人面临的消费陷阱。那么随着社会的发展啊，消费市场日益繁荣，但也变得越发复杂。 老年人呢，作为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正成为一些不法商家的目标，他们的合法权益呢，可以说是屡屡受到侵害。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深入剖析这些消费陷阱，为老年人的消费安全保驾护航。首先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啊，先放松一下，然后呢，我们将进入今天的第一部分主题，保健品的陷阱。

到的是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说起老年人的消费陷阱，我们不得不说哈，这里面首当其冲的那一定就是保健品。那保健品呢，这个局骗局绝对是重灾区。那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哈，一个讲师怎样一步一步的把老年人的钱骗到自己的口袋当中哈，一场讲解下来，可能呢他要收取的费用在百万以上。那所以呢，我们对于这样的一种诈骗的骗局一定要擦亮眼睛，不要认为哈，只是简单的领取一个鸡蛋就能够让我们的生活衣食无忧，可能就是因为这一个鸡蛋变成了一个我们钱包里的炸弹。那先来看一个案例哈，这个呢讲述的是这个江苏省无锡市的一位85岁的徐大爷啊，他接到了一家保健品销售企业健康指导老师的电话，因为之前呢也买过这个企业的所谓的药酒哈，自己觉得呢喝着效果还不错，加上对方能够准确的说出自己的姓名住址，徐大爷呢于是就放松了警惕。对于这个对方啊，他就说这个询问徐大爷说这个药酒啊这使用效果怎么样啊，接着就通知他有一个什么知名的专家，所谓的这个李老师也好啊，张老师也好，方老师也好啊，反正就是一个老师哈，当天呢会给全国，记住了，是全国20多名患者打电话进行会诊。然后呢这徐大爷啊就被通知报名之后呢李老师会打电话过来。于是呢这个大爷呢就打电话啊，说这个我报名啊，给我留着这个名额啊。然后呢这李老师真的就打电话过来，热情的关心啊这个大爷的病情哈，一番电话会诊之后向徐大爷推销了3种药，称呢这个药啊是能够治疗高血压和关节问题的。你看啊，他直接就锁定了您这个身体的这个所有的壁垒哈，也是痛点，然后呢保证这个药到病除。徐大爷呢看这位中医啊这个所谓的专家的节目啊，一听声音也就没有多怀疑，因为在节目当中啊也是常能听见常能看见啊，还讨价还价了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呢是2500元成交。这个药啊是货到再付款，可以服用20多天，毫无效果。可以说这个大爷啊是吃了20多天之后啊感觉没有什么效果啊，可能病情还更严重了。徐大爷呢才知道自己上当了。经过报警之后啊，经警方调查，全国居然有400多名老年人、中老年人遭遇过这样的骗局，被骗金额高达100多万元。那市场总监这个监管总局和中国消费者协会呢，也是联合发布这个防范保健品诈骗老年人的消费提示。当前呢一些不法经营者呢会炒作保健品概念哈，通过以下的这些渠道啊，看看自己家人有没有过这种渠道的经历哈。首先呢是低价旅游，这个我家里人就已经上当过了。然后呢免费的讲座，这自然就不用说了哈，免费鸡蛋，那这个更是哈，这个防不胜防，以及包治百病等形式哈。那设各种套路和陷阱，对产品做虚假或者说引人误解的宣传，诱导老年人消费哈，像刚才说的这徐大爷的遭遇，骗子呢先是筛选诈骗对象哈，通过购买快递等这些信息啊，先筛选出有心脑血管症状的哈，这些慢性的疾病哈，还这个购买过相关的保健品的中老年人，然后冒充销售哈，售后服务，然后呢健康指导老师，了解对方的病情，最后夸大病情，高价推销出成本哈，可能也就是几十元，甚至到高可能到几百元。
但是呢，他要的

0: 回报是在2000元到4000元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药物哈。那除了这种诈骗电话的销售呢，还有一种常见的汇销形式，也就是我在之前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类似于汇销形式的陷阱哈，把许多老人召集到一起啊，通过洗脑的讲课，哎，赠予一些小礼品，用小利套大利哈，给老年人消费者呢进行洗脑，还有免费的试用啊，免费的体验的这些套路。东西呢可能有一点点效果啊，咱不能说它一点效果没有，或者呢老年人哎用过之后有这种心理作用哈，觉得真实有效，哎就会继续的购买大量的大额的保健品。再有就是利用虚假广告和伪科学哈，宣传专家的名义，哎对老年人呢进行误导。那么这些套路实际上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说过了一些哈，但是呢近期啊，在这个也不只是近期了，从2002年开始，2024年开始哈，就已经在央视的时候已经这个出了大量的这些打假的视频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听一听，有一些这样的打假的哈，普通食品当保健品的一些诈骗案例。
1: 这种情况。有不少老人省吃俭用了一辈子，年纪大了却掏空腰包去买保健品。可是老人们想不到的是，一些价格高昂的保健品很可能没有任何保健治病的功效，有的或许就是普通的玉米面。
2: 这是家住北京的李先生购买的保健品，然而这些高价的保健品不仅没能给李先生带来健康，还带给了他无尽的伤痛。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尽快拿回被骗的60000元钱。
3: 他宣传了半天吃了这些东西呢，不但不能治病，还破坏了身体的免疫功能，哎，还降低了免疫力。你们卖这些东西啊，你们想没想过把老同志都吃坏了身体，你们是不是要负责任？
2: 那么李先生究竟是怎样落入骗子圈套的呢？李先生居住的地方是北京市海淀区一个普通的老小区，居住条件虽然一般，但小区周围热情的邻里和众多的店铺给李先生这样的老年人带来了许多便利。2018年小区附近的写字楼里有一个新的店铺开业了。
3: 去了之后呢，就到那儿，哎，领10个鸡蛋，领2颗大白菜，哎，或者领一袋面粉。
2: 这种营销方式十分常见，李先生早已习以为常。当他找到这家店铺的时候，店里已经有许多老人在排队了。李先生和大家一样，领到了鸡蛋、白菜等礼品，还认识了一名姓曹的店长。
3: 一开始吧，我们去到那儿就是领完东西就走，后期呢，他就是又打电话。单约，你明天有时间吗？上午来，到那儿呢，他就给你讲课，哎，讲这些保健品。
2: 李先生记得，这个养生课的地点就在这家保健品店里，现场大约有十几位老人，一张大会议桌上摆满了瓜子和茶水等零食，而这个姓曹的店长非常健谈，除了跟他们普及心脑血管以及糖尿病等老年人多发病的基本常识外，还给他们放了相关的保健品视频。
4: 两三个月的左右时间呢，这个起了很大变化，血糖啊现在基本稳定了，该正常工作生活还是挺正常的
3: 啊，包括羊奶粉，还有纳豆红曲、胶原蛋白，还有 K2，还有氨糖，还有益生菌、好生元。
2: 据店长曹某介绍，这些保健产品不仅可以治疗心脑血管等疾病，还可以增强老年人的免疫力，甚至可以预防各种疾病。这让本就患有基础疾病的李先生有些心动。
3: 保健品能怎么好？怎么能治病，哎，能增加抵抗力，提高免疫力。我在医院也治着呢。后来我一想呢，这个你老吃药，伤肝、伤肾、伤胃，吃它这个保健品呢，咱们想了，哎，相比较呢，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2: 在这次活动中，李先生就花了10000多元购买了包括益生菌、后生元在内的保健品。
3: 我初衷呢是什么？咱们 身体啊保养一下，不得病。
2: 就这样，李先生一直保持着跟这家保健品店的联系，并成为了店里的会员。平时店里搞活动、开讲座的时候，也会给李先生送上一些礼品。
3: 因为一开始啊，小孩都不同意，所以我们老两口呢就没跟孩子说，自己偷偷到那儿参加会，参加完会呢，就顺便买一点吃吃看看，抱着这心态。
2: 在消费达到一定金额后，店长曹某还会带着李先生和其他老年人一起出去旅游。
3: 19年底呢，我跟着上西安，去玩了一趟，参观了陕西那个羊奶粉厂。所以呢，在回来的这个车上呢，他又动员我买这羊奶粉。我陆陆续续呢，也买了一部分，估计在5-6万块钱。
2: 在这几年里，李先生按照店长的推荐，一直没有中断过服用这些保健品。然而到了去年，李先生发现自己的基础疾病非但没能缓解，反而还多了一些小毛病。医院的诊断警醒了李先生，意识到被骗后，他立刻来到辖区派出所报案，停止了自己疯狂购买保健品的行为。
3: 其实挺不好意思的啊，都这岁数了，什么没经过，是吧？就是太过度信任他们了，咱们就是图一时的一点小利。其实不参加不领他的东西完全可以，自己花了钱了，完了还抵抗力下降了。
1: 李先生怎么也想不通，每次在讲座上都听到同龄人吃了保健品后康复了，自己怎么就会出现相反的症状呢？这家保健品店铺是否真的有问题呢？在警方的调查下，这些疑问一一被解开。
2: 2022年6月3号，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万寿寺派出所民警在工作中发现辖区某写字楼内频繁有老年人进出，手里还拎着装有药品的袋子。细心的民警察觉到了异常，
5: 发现有好多老年人啊，手上那个领了一些这个农产品，比如大豆啦，比如这个土豆啦什么的。然后这里又没有医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老年人呢？
2: 就在同一时间，警方也接到了被害人李先生的报案。
5: 这个事主然后来所报警，称这个吃这个保健品之后啊，然后身体发生了这个病痛，发生了严重，所以说我们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
2: 报案时，李先生提供了在这家保健品店购买的号称可以治疗高血压等老年疾病的益生菌。那么这个益生菌真的有这么神奇吗？
5: 我们通过做这个鉴定啊，发现这些就是普通的冲剂，一些就是里边没有任何的药物掺里边，就是普通的一些混合剂，有的甚至是这个玉米面。
2: 经过初步认定，警方判断这家店有很大的问题，这很可能是一个涉嫌保健品诈骗的团伙。经过10多天的摸排走访，警方成功摸清这家公司的人员构成，并固定了大量证据。
5: 他们是以这个曹某为这个中心，然后下属有店长，店长手下每个店长手下有上4到5个这个销售员，然后每一次他们会以各种比如这个农产品免费送这种吸引这个咱好多这个老年人来到这个公司来听课。听课的过程中有总经理曹某进行这个讲课，讲完课内容啊，重点是这个老年人如何治疗疾病，对他们这个保健品如何好，如何好取得老年人的信任，然后从而让老年人购买这些保健品的目的。
2: 6月22号，北京海淀警方兵分两路，分别前往该公司的2处犯罪窝点开展抓捕工作，一举将曹某等7名涉案嫌疑人抓获归案，现场查获大量冲剂、药片等保健品。
5: 公安局的，手机拿来。
6: 干什么呀？
7: 哎，到位了
5: 吗？到现场之后啊，发现现场有2、3个这个老年人，然后其中有一名这个销售员正在跟他推销这个保健品。到场之后，我们迅速这个控制嫌疑人，在现场查获大量的保健品，并且啊，在这个财务处，然后搜到关于这个跟老年人这个宣传的一些话术和这个财务报表，总计这个财务报表总计金额100多万。
2: 到案后，曹某等犯罪嫌疑人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那么，他们是如何编织骗局，让老人们深陷其中的呢？
5: 这个领一些免费的礼品来吸引老年人这个来到他们公司。
2: 嫌疑人以小礼品博得了老人们的好感，然后通过这个公司店面开始与被骗老人进行接触洗脑。
5: 因为这些销售员他们是求财，他们会比自己的父母还要亲。因为我们圈里一个销售员，他审讯的时候他说如果是我的父母，我绝对不会让他买这些东西。
2: 这些所谓的销售员专门与子女工作忙或者不在身边的老年人进行联系，并对他们嘘寒问暖获取信任。
5: 一般这些老年人啊，不会跟他们子女说，因为他们子女都反对他们买保健品。
2: 为了能够线上线下一起推销这些高价保健品，除了线下的讲座之外，嫌疑人还建立了一个微信群，定期在群里布置一系列的养生作业，来让老人们对保健品的功效更加深信不疑。
5: 他们会在微信群里面发一些这个宣传的一些这个视频，还有就是找一些老年人啊，给点好处，让老年人这个说一些这个吃完这个保健品之后，他的什么病痛啊都已经缓解了，然后心脏支架也已经没了，就是各种各样的好，然后这个发在这个微信群里面。
2: 看到原本无法正常活动的同龄人在坚持服用这些特效保健品一段时间后竟然恢复了正常，十分在意身体健康的老人们自然也架不住这种诱惑，纷纷掏出积蓄来购买了。
5: 这个有老年人吃完这东西之后啊，就是这个已经不吃药了，导致身体的这个病情恶化，然后还因为每一次我们这个去核实的时候，老年人会说这我吃这个吃完这个保健品之后啊，这个我的药停完之后，感觉身体没以前好了，就来这个公司来找，然后公司也是就是说你有各种疾病，可能说这是你年龄的问题，然后也是这样去搪塞他们。
2: 目前犯的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北京海淀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0: 好的，以上呢我们收听到的是啊，关于这个2024年3月份哈，在这个央视哈播报的一些有关于保健品的哈这些诈骗式的活动。那所以呢，其实讲到这儿啊，也有很多人已经产生了共鸣，是吧？很多人呢，就是有过这样的经历啊，也可能是自己的爸爸妈妈哈、啊、有过这样的经历。那无论是怎样的哈、啊，其实呢，我们一定要，首先哈、啊，我们一定要自己提高警惕哈、啊，避免这些诈骗的行为轮到我们自己身上哈。其次呢，就是一定要提防你身边啊，你父母身边的那些所谓要好的好朋友哈、啊，老朋友。其实呢，可能自己的父母啊，并没有被洗脑，但往往是他们的朋友先被洗脑之后，啊，又以朋友的身份来跟父母啊来沟通啊，来说啊，我吃了谁家的什么什么东西啊，然后我现在身体啊感觉倍儿好哈、啊，这个你也试试哈、啊，你试一试，他家这个还不错啊，明天有课我带你去。经常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刚才在视频当中啊，在我们听到的这个音频当中你也听到了，当这个警官去审问犯人的时候哈、啊，审问这个所谓的啊讲师哈、啊，他也在审讯的过程当中也说了，如果是他自己的父母，他是绝对不会建议自己父母去购买他所卖的这个保健品的。那么通过这一句话我们就知道哈、啊，所有的温情其实都是陷阱。你别看啊，他在卖你东西的时候，叔叔啊、阿姨啊叫得很亲切哈，但真的轮到他自己父母去购买的时候，他是不建议的哈，他一定会拦住自己父母的。所以呢，就会有老年人为什么会避开自己的儿女，然后把自己的钱包掏空去买那些保健品，而父母这个子女是不知道的，因为一定不能让他们知道。其实从某些角度来讲，我们是能够理解父母为什么有这样的心情，因为他在想，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亲人可能就是自己的子女和自己的老伴儿啊。那么老伴儿和自己呢年龄相仿，已经也到了老年阶段，那为了不给自己最亲的儿女增加负累的情况下，一定会要把自己的身体保养好啊，想的也是我现在花点小钱儿啊，我把身体养得好好的，哎，我不给儿女有拖累啊，不到时候给他们添麻烦啊，我就保养好自己身体就好了呗，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哈。有的东西你吃多了哈，我们都知道一句话，是药三分毒，是吧？如果说您吃的这个

0: 保健品啊，它没有经过各方面的哈、啊、这个正规的手续认可的情况下，可能您吃下去之后会适得其反。那么我们再接着说温情陷阱。保健品的套路啊，可以说是多不胜数，还有一种以温情为伪装的陷阱，也让老年人防不胜防。有些老年人机构啊，或者说人员啊，以健康管理名义接近老年人，哈，有没有过这样的事情发生？你仔细去考虑考虑，想一想，肯定会有，哈。故意呢夸大老年人消费者的健康问题啊，兜售高价的保健品或者说仪器哈、啊，他们会特别会啊打这个感情牌哈、啊，通过嘘寒问暖啊，甚至认干亲这种手段哈、啊、获取信任，再逐步的推销高价的产品。销售人员呢一般会以先免费试用啊，低价旅游吸引老年消费者。之前呢就有过这些报道哈、啊、一些不法商家呀组织老年人参加一些低价旅游团。这个旅游团低价到什么程度哈、啊、可以说去一趟贵州或者说去一趟广西大概也就是几百元哈、啊、不超过千元。你想这个机票他可能都回不来本的情况下，但是他这个团居然能成型。哈，然后呢旅游过程当中在特定的场所安排所谓的健康讲座，而然后呢就推销高价的保健品。这个呢其实啊有过这个旅游经验或者说有过带团经验的听友们哈、啊、或者说有过参团的听友们哈、啊、这个只要啊有过这样经历的，你可能就会回想起来是不是有这样的经这个一幕哈、啊、发生。哪怕不是给你推销讲座，也是把你拉到某品牌里面去推销他们的产品。买不买可能无所谓啊，然后呢您可能一定是要在这儿待够一定时间的，否则大门是不给你开的啊。这个就是把你从一个你熟悉的环境带到一个非常不熟悉的环境里啊。这个就这个之前可能会说叫什么杀某盘哈、啊，就是这样。然后呢在推销高价的这种保健品哈、啊，很多老年人呢在那种氛围下也就稀里糊涂的就掏了钱了哈、啊。还有更过分的哈、啊，通过恐吓式销售哈、啊，比如伪造体检报告哈、啊，这个我是真的知道有这个事儿哈、啊，因为通过一些朋友哈、啊、了解到了这个伪造的体检报告，把你拉到一个某体检中心，但是呢这个体检中心一定是他之前已经打好招呼的哈，把真实的啊你确实做体检了，然后把你真实的体检报告拿走，换来的是假的体检报告，可能你各项指标都很正常，然后呢在他的体检范围之内您的这些指标都是不正常的哈，然后呢再通过服用他们的保健品之后把之前体检的那个报告再拿回来哈，这个就是您在体检之后完成的指标哈，这个就已经趋于正常值了，你看啊是不是，其实都是您自己的，但是之前的那一份绝对不是您的哈，然后呢您其实这个骗局很好打破啊，如果说您看到这个体检啊已经这个正常值啊已经都不正常的情况下，再找一家三甲医院啊再去重新体检一遍，看一看自己的正常值到底正不正常，其实就可以打破这个陷阱。但是呢销售人员他不知道还有这样的壁垒吗哈、啊、他不知道自己还有这样的 bug 吗，他一定会在体检报告出来的第一时间直接通知您到他的店里面去买他的保健品哈、啊。当然了这里面的套路就更多了哈，可以说呢这个套路也不是我能去拆解得了的啊，所以呢让老年人觉得自己病得很重哈，逼迫老年人来进行消费，甚至可以把普通的食品包装成高科技的保健品，宣称哈有药效有疗效，误导消费者。这些呢不法商家哎真是毫无底线哈，抓住老年人渴望健康哎情感上需要关怀的这种心理，肆意的去欺骗老年人，防范意识呢也是相对较弱哈，很容易就落入了他们的圈套。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段视频哈，再听一段视频。这个视频呢，也是哈，这个讲述的就是会销的过程。
1: 为期半年的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在全国展开，其中保健品坑老是这次专项行动重点打击的一种犯罪。到目前为止，全国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办公室挂牌督办了19起重特大保健品诈骗案件，打掉了一批跨区域职业犯罪团伙。在这些诈骗案件当中，有一个特殊角色，就是会销讲师。这些人穿梭在全国各地会销现场，
2: 在
1: 通过套路给老人们洗脑，大肆进行欺诈蛊惑，是保健品坑老犯罪的重要推手。
3: 你有行医资格证？
4: 这是北京警方破获的一起向老年人兜售保健品的诈骗案件，这是南宁警方成功打掉的一个保健品养老诈骗团伙，这是上海警方破获的一起向老年人兜售保健品的诈骗案件。这几起案件都是自今年4月以来全国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期间破获的。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截至目前，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包括保健品诈骗在内的涉养老诈骗案件3.9万起，打掉团伙4700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6.6万名，追赃挽损308亿元。
5: 养老诈骗呢，它的涉众特征明显，性质恶劣，不仅会给老年人带来经济损失，还会呢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家庭和睦，甚至社会稳定呢造成严重的危害。因此呢，需要通过专项行动对此类违法犯罪呢开展严厉的打击整治。
4: 在大量保健品坑老的诈骗案件中，警方发现，无论是线上线下哪种推销模式，讲师洗脑都是整个诈骗链条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6: 这些讲师所讲的内容都是假的，都是事先精心设计的话术，步步为营，环环相扣，满满的套路，最终的目的就是让老年人掏空口袋去购买所谓的保健品。
7: 机会只有一次，拿到是你的福气，拿到是你的运气。
8: 这个呢，就是我们缴获的讲师会销洗脑的现场实操的视频。
4: 7月2日，湖北宜昌公安机关破获一起保健品诈骗大案，在现场缴获了大量会销讲师团队用于诈骗的实操视频。
7: 抓紧时间，从工作人员手中抢上一张福利卡。
4: 所谓会销，就是犯罪团伙以送各种福利为名，诱惑老年人参加的聚会，其目的是向老年人推销保健品进行诈骗。很多老人之所以会去参加这些会销，一开始都是奔着所谓的福利去的。
9: 他不是说喊我们去买他的产品去的，而是说这里有福利，你们来拿福利，光送福利我们他们不去的。
10: 欢迎欢迎。
4: 一旦老人进入会销现场，会销讲师就粉墨登场了。
11: 就相当于你是一个演员，他有个剧本呢，基本上照这个来的，最后达到一个满意的这么一个市场的销售情况呢。
5: 骗子首先呢是利用了有些老年人爱贪小便宜的心理，那这个应该说是根源啊。如果你不贪小便宜的话呢，就不会上当受骗。另外呢，骗子呢也是利用了老年人的关系需求，老年人普遍呢都希望有广泛的社交圈子，能够呢获得更多的尊重。骗子呢利用了老年人这方面的心理呢将老年人呢拉入到了所谓的圈子中。
4: 从警方缴获的视频可以发现，会销保健品全凭讲师一张嘴，整个过程都是套路，处处是陷阱。一般情况下，讲师都会冒充大医药公司老总、保健协会领导、养生专家等权威身份，而每次扮演的角色也会根据所卖产品来变化。
12: 有请全国市场运营总监杜敏女士来到直播现场。
13: 作为全国市场部运营总监，在很多人看来呢，我是身居要职，手握重权。
4: 那么这位装扮的光鲜亮丽，在台上夸夸其谈的女士

0: 究竟是什么身份呢？
1: 经过我们的调查呢，犯罪嫌疑人杜某根本不是什么集团的人员，更谈不上是什么运营总监，而他实际的身份只是个临时推销员，后来经犯罪团伙培训成为专职的会销讲师进行诈骗活动。
0: 所谓大集团的运营总监是冒牌的，那么台上这些能说会道、派头十足的保健协会会长、养生专家又是什么来头呢？
1: 经过调查呢，我们发现这些会销讲师实际上是一群社会闲散人员，他们经过犯罪团伙专业培训，伪装成慈善家、健康专家、企业高管等成功人士啊，通过既定话术的宣讲，诱骗老年人高价购买保健品，从中提成牟利。
0: 据警方调查，这些所谓的会销讲师不仅身份是假冒的，有的甚至连名字都是假的。那么为什么有些老年人却对他们的话深信不疑，言听计从呢？
2: 李总啊，或者是张总他们来讲的话呢，他说你要相信他，他有点实力，再一个他说算的，我觉得他还是有权威的。
3: 我们在心理学研究里边专门还有一个概念叫做睡眠者效应，你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身份。这些会销讲师实际上就是他利用了人们的这种心理。
0: 这些人用虚假的，
4: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5: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6: 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刚才呢，我们在这个音频当中也听了哈，有关于这些讲师的一些假的身份哈。您可能想象不到哈，一个年仅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啊，他在不同变换自己的名字和压低声线之后，然后呢，在电话里哈就变成了一个年近古稀哈，这样一个老年人的声音来，然后跟你讲那些所谓的养生啊、中医知识啊，然后呢，一对一的去对您哈进行洗脑和诈骗。其实呢，这就是我们自己把这个光环套在了这些所谓养生师哈，所谓的这些这个电话销售讲师当中啊，给他们自己。我们自己给他冠上了这样的一个标签啊，帮他安上了一个光环。其实不仅是这些保健品哈、啊，还有一些陷阱也是现在老年人需要避坑的啊。就比如说理财陷阱，有多少老年人现在真的在理财呢？有没有你的父母啊在某平台上进行挖矿呢？老年人的养老钱呢，也是一些不法分子窥伺的一种目标哈、啊，在理财方面呢，也存在着不少的陷阱。我们来看看啊，另一种常见的骗局，某犯罪这个罪犯啊，赵某呢，以其公司为幌子啊，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方式还本付息，吸取资金，招募业务员，在社会上广泛的进行宣传。当然，这个广泛的宣传可能也是发放老年人手提袋哈。很多老年人呢就听信了这些谣言之后哈、啊、将钱呢汇入到赵某等人控制的这些账户里。直到案发时呢，赵某等人的诈骗资金已经高达1亿余元。最终呢，赵某被一审法院判处无期徒刑，但是老年人的这些养老钱却难以追回。像这种高利息诈骗的案例呢，不在少数，骗子往往在打着无风险、高回报的这种旗号，吸引老年人进行投资。老年人啊，一定要记住啊，高收益，记住了，高收益必然伴随着高风险啊。面对金融商家的高利诱啊、高利率的利诱啊，一定要擦亮眼睛，不受诱惑。还有一些不法分子会假冒国家卫生部门等相关部门人员啊，给家境贫寒又久病缠身的老年人打电话，谎称啊能为他们向国家有关部门申请一些所谓的政策补贴和药补啊，进行欺骗误导。老年人呢，千万不要

那为了这获得所谓的这些补贴啊，而上当受骗。其实呢，这些啊，真的是你很难说让一个老年人把他的这警惕性提高到如此的高度。甚至你有的时候啊，真的是年轻一点的，像80、90后接到类似于这样的电话，可能都要考虑一番之后才能判定他到底是真是假，就更不要说我们的爸爸妈妈们了啊。而且呢，很多理财陷阱啊，还会披上合法的外衣。诈骗分子呢，通过办理完备的工商执照啊，然后呢，税务登记一些手段哈、啊，让老年人呢误以为是正规的投资公司啊，放松警惕，在进行任何的这个理财之前，投资和理财之前呢，老年人一定要和家人多商量哈、啊，也可以向专业的金融人士进行咨询。不要轻易的把自己的养老金啊交出去。还有啊，像一部分陷阱，就比如说刚才已经在节目当中介绍过了哈、啊，旅游陷阱。现在可以说生活条件好了，很多老年人呢也喜欢出去旅游啊，银发产业嘛哈、啊，银发产业说的是什么？就是看好老年人这一部分消费群体。这一部分消费群体啊，他的年龄段，我跟您说一下，可能您现在可能都不太相信哈、啊，就是60后。到七五前哈、啊、这一部分消费群体，当然了，七五前可能还不认为自己是老年人啊，那我们就把这个七二年之前哈、啊，把这一部分群体给它锁定到这个环境里哈、啊，他们真的是有钱有闲还敢花钱的一部分消费群体，很会享受生活啊，不像我们现在这个。上有老下有小啊，这一部分您所谓的中年人啊，是不敢花钱的。我们可能会想到啊，我去消费，我们想不想玩也想玩啊。我们想到的是出去玩这一趟之后，我们会心疼，真的会心疼，会心疼想到，哎呀，我还有孩子要养，还有父母要孝顺，还有呢，未来可能还会给孩子这个攒一笔资金啊，让他到这个。继续深造哈、啊，完成他的学业等等等等哈、啊，我们甚至还要给自己的身体，安置一份这个可以避险的哈、啊，这个保障金哈、啊、之类的。所以呢，这一部分我们想的东西太多之后，就远远没有这些60后到72前的这一部分群体，因为他们呢真的是。达到了一个退休的一个浪潮哈，可以说呢，这一部分群体已经全都退休了。然后呢，你想想啊，他身体很好，然后又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事情去关注，孩子呢也已经这个立业成家了哈，甚有的可能已经这个孩子的孩子已经很大了，已经不需要自己带了哈。然后呢，他们又有钱又有闲哈、啊，然后呢又敢花钱，还敢去享受生活，然后呢觉得自己年轻的时候亏欠自己的，会在这一部分时间全部给自己补上啊，然后呢就会出现了消费旅游啊，旅游消费也是消费的陷阱哈、啊。放松身心固然是好，可是旅游市场也存在着一些消费的陷阱，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哈。有一些旅行社就推出了低价旅游团，吸引老年人报名，但等老年人到了旅游地，就会被强制的带到各种商场场所，不购物就不让走啊。导游还会恶语相向，还有的导游呢会这个旅游套餐啊，哎，合同里呢会暗藏玄机啊，很多附加费用在报名的时候不告诉老人哈、啊，等到旅行开始了才能够发现，让老人有苦说不出哈、啊。就像有位老人在购买这个旅游套餐的时候，就因为没有仔细的阅读合同，结果发现行程中有很多自费项目，原本呢以为是很划算的旅游，最后呢花费远远超过了预期，玩的也不开心了啊。老人呢在选择旅游产品的时候，一定要选择信誉良好的旅行社啊，仔细阅读合同条款，特别是费用啊、服务内容和退换货的这些政策这一部分哈、啊，避免陷阱啊、这个放在旅行本来已经很开心的选择旅行的这个消费的这个环节里，然后呢因为这些欺诈行为，开心也变得不开心了。
那么如果遇到强制

置购物等啊，这些不合理的要求，要勇敢维护自己的权益哈，可以向当地的旅游监管部门进行投诉啊。当然了，我们也不建议哈，说这个您如果说是跟着旅行社出国游哈，那么这个时候还是要以自身安全为主哈。那还有呢，就是防范建议啊，就是说了这么多消费的陷阱啊，其实老年人啊，究竟该如何有效的避开这些陷阱，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首先要提高警惕啊，增强识别能力，对于天上掉馅饼的这个广告啊，保持警惕，特别是那些声称无风险、高回报的投资产品，还有呢，像包治百病的这些保健品的广告哈，一定要擦亮眼睛啊，擦亮耳朵啊，保持一颗警惕的心。我们可以用这个绝对的高度哈，来去警惕那些天上掉馅饼的福利啊。在进行消费决策之前呢，一定要多方咨询，了解市场信息。无论是购买商品还是选择服务，都可以向家人、向朋友或者是专业人士进行请教哈，获取真实的评价和建议。就比如说购买家电之前，哎，多向子女咨询不同品牌的口碑啊，就是不会这个网络哈、啊、去筛选的话。不会用各种平台去筛选的话，多问子女还是有帮助的。报名旅游团呢，应该问问身边有过旅游经验的人对这个旅行社的一些评价哈，或者说我们上网上去看一看，这个搜索一下你要报的这个旅行社它的口碑如何啊。签署任何合同合约之前呢，一定要仔细阅读相关条款。很多人可能就是为了避免麻烦哈，还觉得这个自己还挺小气的哈，其实呢完全没有必要有这样的心理负担，一定要仔细阅读哈，所有的条款日后都是你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这个权杖哈。尤其是涉及费用、服务内容和退换货的政策的时候呢，很多消费陷阱就隐藏在合同的细节当中。同时呢，要避免冲动消费，商家的限时购哈、啊、这个折扣哈、啊、买一送一这些促销手段很容易让人冲动购物、冲动消费。老年人呢，一定要学会冷静思考，选择信誉良好的商家和品牌也是非常重要的。可以通过网络查询商家的评价，或者呢向周围的人了解其口碑。大型商家和品牌呢，通常都有完善的销售和售后服务，能为消费者呢提供更好的保障。最后呢，老年人还要学习一些基本的维权知识，了解自己的消费权益。一旦遇到消费纠纷的时候，要勇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寻求法律的帮助。那么希望今天的节目啊，能让老年人朋友哈、啊、提高警惕，认清这些消费陷阱，也希望子女们能够多关心老年人的生活，关注他们的消费情况，帮助老年人避免上当受骗。好的，那今天的消费新主张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听不散吧，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0: 朋友们，现在正在关注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节目。那现在呢，已经进入到汛期，面对汛期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先来了解一下暴雨预警信号等级是如何划分的。红色预警，这个是在3个小时之内降雨量将会达到10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并且这个降雨可能持续。什么是橙色预警呢？这是三小

0: 时之内的降雨量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了50毫米以上，并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是6个小时之内降雨量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并且这个降雨可能持续。蓝色预警12个小时之内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并且这个降雨可能持续。那汛期容易伴随哪些灾害天气呢？今天我们来了解雷电的灾害。雷电是伴着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雷电灾害呢，会导致人员伤亡、火灾，或者是导致电力、通讯等这些系统故障。如果遇到了雷电天气，严禁在山顶或者是高丘地带停留，也不要躲到避雷针和大树下面。空旷的地方呢，不要打雨伞，也不要接听电话。在室内要关好门窗，防止雷电直击室内和球形雷飘进室内。要拔掉电源、电话线等等啊，远离近户金属水管。现在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是7月27。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19度，夜间最低气温6度，晴天，风向西北风3到5级。现在实时的空气质量是优，实时的温度是16度，晴天。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马上我们要进入到的是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
1: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2: 生命。
1: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2: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3: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特别推出有关于运动方面大家需要注意的事情。那在现在我们都非常注重的是身体健康方面，通过运动来实现所谓的是生命在于运动，而且呢，在我们体重管理年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大家更是把运动减肥或者是减重放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但是这里面呢，实际上大家热衷于健身也好，运动也好，是非常对的事情，但是这里面要涉及到的是我们如何科学准确健康的运动，这就是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涉及到的主题。在节目当中欢迎大家来关注健康开讲，我是佩涵。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运动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于天华于医生。我们今天重点说到的运动损伤方面是说到了膝关节，因为膝关节承受着非常重要的重量的地方，那这个关节对我们整体活动的作用也非常的强大。那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什么样的运动它会伤害膝关节，怎样又会保护我们的膝关节，这需要我们所有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们来关注。膝关节运动损伤其实是不可忽视的运动之痛。那我们在节目现场有问题可以通过现场热线电话8799628887996388，同时在我们的直播间也可以进行文字留言，我们会看到大家的信息，有需求进行咨询，我们就可以为大家进行现场的直接解答。那现在我们就有请哈尔滨市第五医院运动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于天华于医生。于医生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好的，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了于医生，我们要涉及到今天所说到的运动损伤方面的内容。那您看，我们既然说到了膝关节的运动损伤，其实也要涉及到整体的运动损伤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现在在节目当中首先想要请于医生说一下什么是运动损伤。
1: 大家上午好。
0: 嗯，
1: 运动损伤呢，其实简单的说呢，就是我们生活中

0: 运动相关的一些身体组织的损伤，这些损伤呢都属于运动损伤。小一点的呢，小到一些皮肤的擦伤、软组织挫伤、肌肉出现了酸痛，这些都是小的损伤。那大的损伤呢，就是大家可能比较恐怖的骨折了、韧带的撕裂了，这些都包含在运动损伤之内的。
1: 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运动损伤。您看，运动损伤是实际上我们说肩呐、颈啊、腰呀、膝呀、踝呀，就这些关节的位置，还有呢，像您说到的肌肉方面的，是吧？这都涉及到运动损伤。那我们生活中常见的运动损伤有哪些呢？
0: 我们生活中常见的运动损伤呢，大致呢有几种。第一种呢，就是我们关节的扭伤，比如说膝关节扭伤、踝关节扭伤，这两个位置呢比较常见。第二种呢，就是软组织挫伤，主要是肌肉拉伤啊、韧带撕裂啊等等。第三种呢，就是骨折。比如说我们在进行一些对抗性的运动的过程中，比如说踢足球啊、打篮球的时候，可能中间摔倒了，这样会出现一些骨折的情况。或者是说我们关节扭伤了，可能是力量比较大，关节周围的骨折，关节周围也会出现骨折。第四种呢，就是关节的脱位或者是半脱位，也是以膝关节和肩关节最常见。第五种呢，就是过度的劳累导致的损伤，比如说我们手部的呀肌腱出现了腱鞘炎，然后肘关节啊出现了网球肘等等，这些情况呢都属于过度劳累导致的损伤。基本上就是这几种生活中常见的运动损伤。
1: 就您给他总结到了五种，也算
0: 大
1: 是
0: 致，
1: 五个大类哈。
0: 大致就是五大类。
1: 那您看，我们说这五大类，这里面涉及到关节，涉及到软组织，还涉及到过度的劳损，这里面呢涉及到比较多，其实就等于是我们身体能够调动起来的部位都可能会发生运动损伤。
0: 对的。
1: 那哪里最容易发生运动损伤？这是不是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给大家来叮嘱一下？
0: 具体说什么位置最容易出现运动损伤呢？其实从部位来看呢，下肢呢就是膝关节啊、踝关节，比较容易出现损伤；上肢呢就是肩关节，这些呢都是运动损伤的高发区。然后全身的关节来看呢，膝关节是我们人体运动中最容易出现损伤的关节，它排在第一位。
1: 排在第一位，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重点来和大家关注的就是膝关节的运动损伤。
0: 膝
1: 欢
0: 关节
1: 迎朋
0: 很
1: 友们，
0: 重要的。
1: 对，继续来进行关注。
2: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那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运动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于天华于医生。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说到的是运动当中重点关注的膝关节运动损伤，因为这是不可忽视的运动之痛。刚刚呢，于天华医生也和大家说到了，在全身的叫做运动损伤当中，膝关节的运动损伤实际上排在第一位。您刚才提是吧？
0: 对的。
1: 那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我们看一下，于天华医生呢是哈尔滨市老年学会运动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委，哈尔滨市医师协会加速康复委员会常委，从事运动医学科的临床工作已经有20多年了，主攻的就是运动损伤疾病，特别是膝、肩、踝关节疾病的关节镜微创手术的治疗。那么在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刚刚我们在说到了哪里容易发生运动损伤，也明确了膝关节运动损伤是我们全身运动损伤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或者一个位置，也会排在非常靠前的位置。那我们说，为什么膝关节是人体运动当中最容易损伤的关节呢？
0: 为什么说膝关节是最容易受伤的呢？主要也是从膝关节的功能出发。因为膝关节的功能最主要的功能，一个是，承担我们整个的一个体重，再加上膝关节呢，是我们人体中啊结构最复杂的关节，复杂度它是也是排在第一位的。而且呢，膝关节的稳定性呢，主要。

0: 担子重，也更容易出现损伤。
1: 嗯，那我们运动，您看，运动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了。
0: 嗯，
1: 那很多哪一种运动对我们的膝关节损伤最大？这里面能不能给大家排个序？因为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好知道去把它叫做规避掉。
0: 嗯
1: 嗯。
0: 那我就给大家列举一下膝关节的那个杀手吧，就是都有哪些运动对膝关节是不好的。
1: 嗯，
0: 第一类运动呢，就是跳跃类运动。
1: 嗯，
0: 跳跃类运动呢，就比如说打篮球啊，打羽毛球啊，这类运动中呢，咱充满了一些急停啊、变向啊、转身、落地的等等这样的动作。
1: 嗯，
0: 这些动作呢，就会让我们膝关节的软骨啊，包括关节内的这个半月板呢，承受了体重几倍以上的这种冲击力，承受冲击力的同时呢，它还要应对剧烈的扭转，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就会出现，比如说半月板的撕裂啊，十字韧带的断裂啊，
1: 嗯，
0: 还有软骨的损伤，这就是跳跃类运动。
1: 嗯，
0: 排在第二名的呢，就是负重的一些登高运动。其实也不是说特别。日常生活中也是非常常见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爬山在下山的时候，或者是日常在下楼梯的时候，这些就是我们平时的这种登高的运动。
1: 嗯，就是这两个也是负重的登高运动是排在您说到的膝盖杀手的第二位。
0: 对，因为它比较常见，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
1: 嗯，您看大家在爬山的话呢，我们以前老话叫上山容易下山难，但那里面其实可能说的不是膝关节的负重，但现在看呢，我们就上山容易下山难里面也要考虑一个，就是你下山的时候对膝关节的负重其实是更多的更大的。为什么
0: 发生一些变化的？
1: 就是您看上山的时候，其实大家觉得上山爬得更累嘛，相对来讲下山，因为现在咱们也不是那种野山，除非专业的远足爱好者是吧，那如果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我们爬的山呢都是有台阶的，大家觉得上的时候是很累的，下的时候相对于上山是轻松一些的。可是为什么我们上山膝盖反而比下山的时候的膝盖承重要少一点，损伤要小一点呢？
0: 那这个原因呢，就是从生物的那个力学出发的。
1: 嗯，
0: 咱就拿上楼梯做打个比方，我们上楼梯的时候啊，我们的膝盖啊，它的压力大概是我们体重的三倍。
1: 嗯，
0: 但是我们在下楼梯的时候啊，就会是达到5到8倍的体重的压力。
1: 哦，
0: 然后每天我们可能都会有上楼啊下楼的这种情况。
1: 嗯，
0: 所以说这种重复性的这种压力啊，就会像磨盘一样加速我们关节软骨的这种磨损。所以说有些人把爬山呢、还有爬楼梯啊当成一种锻炼方式。
1: 嗯，
0: 其实在这个锻炼的过程中啊，也会加速我们膝盖的磨损。
1: 哎，这是等于给大家纠正一个错误认知。因为爬山可能不见得是每个人天天进行的，有的时候去，但是像爬楼梯，我记得以前有专门这样的老年人，就是把像您说的爬楼梯当作一种锻炼和运动，爬着爬着可能膝盖开始受不了了。那这种呢，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说那如果在冬天的时候，老年人又不方便出门的时候，难道他就不运动吗？其实我记得也有医生提过这一点，我不知道于天华医生赞不赞同，或者是认不认可啊？就是如果你想选择爬楼梯来健身或者当做一个锻炼的话，你可以在上楼的时候爬楼梯，下楼的时候如果家里有电梯的那种啊高层，就是你下楼的时候你坐电梯下来。
0: 这个其实是一个折中的方案。
1: 嗯，
0: 因为骨科医生啊，可能一般不会推荐说爬楼梯啊或者是爬山这种让你去锻炼。但是如果大家的运动方式可能比较局限，没有过多的运动场所，通过一些爬楼梯进行锻炼，像那个佩涵老师说的，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在上楼的时候进行锻炼。但是下楼的时候尽量我们有电梯的话还是要坐一下电梯的。
1: 这是一个折中的办法。
0: 对，折中的办法。
1: 当然了，我们说爬山啊，你负重啊，这个膝关节承受的力量啊，那不是说大家就都不能爬山了。我们要看年龄，看你的身体状况，看你膝关节的磨损程度。你是个年轻人，你爬一次山完全没有问题。你是一个中年强壮的人，你平时就很在意很好的运动，那你爬个山其实可能也没有多大问题。但是这里面涉及到我们的膝关节里边的软骨，它也是随着年龄，它是就是属于叫磨损。

0: 损的，
1: 对，
0: 是吧？
1: 每天都在磨损的过程中，
0: 所以我们一定不要忽略年龄这个问题。你看有的老年人，比如说50岁以上或者60岁了，身体挺好的，叫做身体倍儿棒，爬次山下来说叫什么膝盖滑膜炎了，疼得厉害，
1: 关节肿了。
0: 就是之前就没有，那你看这就和年龄是有一定关系的，是吧？就你的膝盖本身已经是受到了很大的磨损了，然后你又一下子那么集中的，算是集中的这种力量对于它的影响，就是爆发式的一种暴击，是吧？
1: 让它的运动量很大。
0: 那这是说到了叫做在膝关节杀手里面排名第二的负重的登高运动。
1: 对负重类的登高运动。但是补充一句啊，其实也不是让大家那个不要做这个登高运动。其实登高运动啊，对心脏啊，包括我们肺脏啊，心肺功能它都是有非常有好处的，包括降对血糖的控制也都有好处。只是说这种运动的不足呢，就是对关节的软骨还有拜板有一定的磨损，是这样的。所以综合考虑起来，骨科医生是不推荐这种运动的。
0: 您看我们于天华医生完全侧重于说我是一个骨科医生，所以我从我的骨科医生这个角度是推荐大家做啥，不推荐大家做啥。但是当然我觉得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尤其是骨科的医生又是研究着运动损伤这一方面的，那大家一定要参照我们骨科医生的这些建议。当然我们的运动方式也有很多，而且如果你是爬高运动的话，登高运动刚才也说了，你和年龄啊和你的身体状态有直接关系，我们都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那我不能够爬太高，我可能爬2层楼的楼梯没问题的，其实也是可以的。就你不要
1: 相对的，
0: 对，它是相对的，这不要你一下子负重的时间太长，你爬的楼梯爬得太高，或者你爬个山爬的是特别高的山，这是等于大家一定要怎么叫辩证的去看待这个问题。那么第三名呢？
1: 第三名呢，就是我们需要频繁深蹲的一些运动。对于健身爱好者来说呢，比如说负重的深蹲、蛙跳。对于我们普通那个不健身的人群来说呢，可能是在家里蹲在地上擦地啊，或者是跪在那里收拾东西啊，这些都其实类似于频繁深蹲的运动
0: 啊。
1: 因为我们在深蹲的过程中，尤其是在负重的深蹲的过程中，膝关节弯曲的时候，压力是成倍的增加，非常大。对于髌骨的软骨呢，还有我们关节内的半月板磨损呢，也就非常重。如果要是说你在健身的时候深蹲啊、蛙跳啊，姿势不标准的时候，那你的伤害呢就会更大。
0: 那当然了，这是我们在说到的膝关节的杀手里面说到的这些运动。那我们自然是要一会儿的时候也告诉大家哪些是适合的，所以大家别着急。说你光告诉我哪些不好的，那哪些好呢？好的别着急，一会儿的时候和大家来说。
1: 是的，
0: 包括这个蹲，我们一会儿的时候也会告诉大家怎样的才是对你的膝关节没那么大影响的，是吧？那现在我们在看这些的时候了解到了膝关节有一些运动或者是姿势，对我们的膝关节的承受力实际上是影响很大的。也就是你让它负重太多，你让它超负荷的运动，超负荷的承重，也可以这么去理解。
1: 对，比如说盘腿坐的时候，其实膝关节压力本身就是增高的。
0: 盘腿坐，
1: 对，盘腿。
0: 有的时候大家觉得盘腿坐下，就是能盘上的人，盘腿坐还觉得很舒服的，
1: 觉得很舒服。
0: 但其实压力也很大，对膝关节。
1: 好多人
0: 它属于扭转是吗？
1: 对，扭转的同时又有压力的增加。
0: 因为你坐在那块儿时候，其实它扭转坐在这块儿，实际上它这也承受着压力啊。
1: 对，因为我们关节内半月板吧，在我们那个关节间隙内。你在扭转那个膝关节的时候，半月板就被夹住了，然后你长时间的这种盘腿坐呢，它就持续的被夹住了，就很容易出现问题。
0: 所以想盘一会儿，放松一下，再换个姿势。
1: 好多人盘腿盘时间长了，他可能
0: 伸不开，
1: 就觉得膝关节已经出现问题了。
0: 我们常见的运动就是膝关节的这种运动损伤有哪些呢？比如说伤到哪儿？
1: 我们常见的膝关节的运动损伤呢，也是大致有这么几种。第一种呢，就是韧带的损伤。因为咱之前提到了膝关节的结构非常复杂，所以说它韧带也非常多。这样的话，第一类呢就是韧带损伤，比如说交叉韧带损伤，
0: 有前交叉和后交叉韧带，
1: 对，
0: 那个韧带。
1: 潘老师很厉害的， 交叉韧带呢，因为它

0: 分前和后，所以说它起名叫交叉韧带，它也叫十字韧带。这个韧带呢，也是膝关节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损伤的一个动，
1: 这个
0: 条韧带。
1: 韧带是在我们膝关节的什么样的一个部位？前交叉、后交叉，它是分布在哪儿？
0: 这个交叉韧带它藏的比较深
1: 哦，
0: 我们在外面是摸不到的。它是在整个关节间隙内。然后呢，它大概就是在从大腿骨和小腿骨中间那个间隙里头，连接大腿骨和小腿骨的。然后呢，在偏前一点，偏前的就是偏膝盖骨这个方向呢，叫前交叉韧带。然后在后面的呢，在他身后呢，还有一个韧带，叫后交叉韧带，所以说他俩起名叫交叉韧带。
1: 它不是在你关节的外侧去绷住它，或者是束缚
0: 它，
1: 而是在里面。
0: 它是一个膝关节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稳定的一个装置。它防止呢腿啊往前呢、往后的这种过度的移动。
1: 那它在损伤的时候，一般是什么样的会伤到韧带？
0: 伤到韧带呢，多数呢就是非常喜欢运动的，比如说打篮球啊，打羽毛球的时候，你可能在控球的时候突然停一下，或者是你可能要过人，打篮球过人的时候你要发生变向，然后你投篮的时候要跳起来投篮，然后落地的时候呢，你可能不小心踩到了其他人的脚，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因素，就会导致我们这个交叉韧带的损伤。
1: 交叉韧带的损伤，你看有的人可能会说韧带会说腿筋，其实你说那个腿筋就是韧带是吗？
0: 实际上我们老百姓广叫的那个腿筋呢，是可以一些浅表的韧带，就是在外面可以摸到的，或者是他受伤之后呢，局部可能出现了淤血啊，局部出现了青筋暴露的那种感觉。但那种是老百姓说的筋。
1: 那就意味着我们腿上不只是有前交叉、后交叉韧带，还有其他的韧带，
0: 对，好多韧带。
1: 那踝部的就是后边那个跟腱的那个也是韧带吗？
0: 那个就不叫韧带了，那个就叫跟腱
1: 啊，跟腱，
0: 对
1: 啊，它就是专有的一个名词，跟腱。
0: 这个跟腱呢，就是肌肉的腱性组织，它和肌肉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说它不是韧带，
1: 也就是前后交叉韧带，它不是连到你的踝部的那根叫做跟腱，它们不是一根儿，是吧？
0: 简单点说呢，就是韧带。它是直接连接骨头的，它中间没有其他的肌肉进行参与，但是像肌腱呢，它本身带一个肌肉的肌字嘛，所以说它一定是连到肌肉上的，它跟肌肉是有关联的，是这样，所以说韧带和肌腱，它俩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东西，
1: 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0: 对，它俩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1: 这样也和大家呢在节目当中通过我们专业的骨科医生来进行了一个明确，我们的腿部的大家说腿筋也好，韧带也好，还有跟腱也好，它们完全都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或者各自的一个组织范畴，
0: 有的各自的一个结构，
1: 结构还有它们各自的功能其实都不一样，是吧？
0: 对，
1: 那您刚才说这种韧带损伤的时候，是我们一般就是对抗性的运动或者是打球跳跃性运动比较高的，这种你需要落地快速或者扭转快速移动的，是吧？这种这是容易造成韧带损伤的一种运动。我们膝关节有韧带，有软骨，有半月板，是吧？那肯定是这几个都会给大家讲到，对吗？
0: 对，都会有损伤的情况。
1: 那您看除了韧带之外呢，其他的这关节几个结构都是什么样的运动会损伤到各自的哪个位置或者叫组织？
0: 第二个就是比较特殊的结构呢，就是叫半月板。半月板呢，其实它也是一种软骨，它主要是在关节的间隙里头。它是起到一个缓冲垫的一个作用。我们每一侧的膝关节呢，左侧或右侧呢，都是有两个半月板的，内侧一个半月板，外侧一个半月板。所以说我们每个人呢有四个半月板，就是内侧两个，然后外侧两个，
1: 是说一共四个半月板是两个膝盖 四个半月板，
0: 就是我们左腿呢
1: 有俩，
0: 膝盖有两个，右腿膝盖有两个。
1: 嗯，它有个内，有个外。

0: 对，我们内侧呢，
1: 它半月板是真的像半个月亮似的吗？它是半月板的含义？
0: 它比半个月亮呢还要再小一点，就是比月牙要大一些
1: 啊。
0: 嗯，
1: 所以叫半月板。
0: 对，
1: 它是
0: 半月板，
1: 重要的作用是起到一个缓冲，
0: 它就像一个缓冲垫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因为我们膝关节呢是大腿骨啊冲着小腿骨，
1: 嗯，
0: 像骨对骨呢这种冲击力呢就比较大，这样的话我们中间放一个软骨，这一个缓冲一下，这样的话就不是骨和骨直接进行一些撞击啊冲击，
1: 嗯，
0: 包括通过这个半月板缓冲一下骨与骨之间的这种冲击力，
1: 嗯，
0: 所以说它是一个缓冲垫的作用。
1: 嗯，这个缓冲垫它是也会磨损的。
0: 对呀，因为它上下都是两个硬家伙嘛。
1: 嗯
0: 嗯，半月板上面呢就是我们的大腿骨，就是我们的股骨。
1: 嗯，
0: 然后半月板下面呢就是我们的胫骨，就是我们的小腿骨。在这两个硬家伙中间呢，它天天被摩擦呀，被挤夹呀，
1: 嗯，
0: 被冲击呀，所以说它还是蛮委屈的。
1: 嗯，那我们在这块蛮委屈的这个半月板，它委屈到一定程度也会出现自己的一种反抗，他的反抗可能就是让你受伤了。
0: 嗯，对的，他日常过程中呢他可能出现一些磨损，
1: 嗯，
0: 但是在磨损的时候他就是默默的承受嘛，他没有一些没有做出一些反抗，但是如果磨损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就开始出现一些疼痛啦，或者是出现一些卡的感觉，或者是我们叫做绞索的这种正向的时候，
1: 绞索啊，绞索其实就是半月板的绞索了。
0: 对对对，都是。
1: 他所说的绞索是，您看您刚才说到了绞索其实就是半月板绞索了。您说的半月板其实它是在两侧是吗？我如果没理解错的话，您刚才提。
0: 对，两侧。
1: 那他绞索他是和谁绞索了？还自己就绞索吗？
0: 他是和骨头进行了绞索。
1: 嗯，
0: 因为它是一个垫子嘛。
1: 嗯，
0: 他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是磨裂了一个小的一个小口子。
1: 嗯。
0: 然后时间长了，小口子呢就变成中口子，中口子呢变成大口子，
1: 嗯，
0: 然后呢变成大口子的时候呢，有些半月板的组织它可能就翻过来了，
1: 嗯，
0: 然后关节呢，你想关节软骨啊，它是一个很平滑的一个结构，
1: 嗯，
0: 它在这种上侧下都是平滑的结构中，中间有翻过来的一个垫子，这个垫子就会和上下的软骨出现这种绞索的症状，嗯，
1: 是这样的。嗯，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像半月板的损伤和刚才提到的韧带损伤里面有一个方面比较像，
0: 嗯，
1: 就是你跑步急停，
0: 嗯，
1: 你看你运动比如说你打球的这种，
0: 嗯，
1: 也容易出现运动急停，
0: 嗯，
1: 就这个运动急停既可能损伤你的韧带，
0: 嗯，
1: 也可能损伤你的半月板。
0: 对，都是可以的，因为他俩
1: 还有扭转，
0: 他俩受伤的时候有时候是作伴的，
1: 嗯，
0: 半月板可能损伤了，然后交叉韧带也出现了损伤，
1: 啊，
0: 它俩有时候是伴，
1: 像伴随的哈，
0: 对，伴随在一起的。
1: 嗯，那您刚才提到，比如说像深蹲转身，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你静态的深蹲转身都会损伤膝关节，还是在什么样的运动当中出现的深蹲转身吗？这个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
0: 运动的时候深蹲转身呢，那就是非常容易出现韧带也好啊，或者是半月板的损伤了。
1: 嗯，
0: 但是在静态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做一些瑜伽运动的时候，
1: 嗯，
0: 在一些过度的这种屈膝的情况下，半月板是被夹住了。
1: 嗯，
0: 它被两个上下的软骨死死的夹住在原地，动不了了。
1: 嗯，
0: 如果这个时候你要是突然的转身或者是扭转膝关节的话，半月板它动不了，它没有起到缓冲的作用，它反而会出现一些裂口。
1: 哦，
0: 这样就出现损伤了。
1: 嗯，你看这个损伤我刚才为什么问的这么细致，就是因为这种静态的深蹲你转身的时候，
0: 嗯，
1: 不太容易被想到会损伤那儿，
0: 嗯，
1: 是吧？所以这给大家进行一个提示。
0: 对，所以说有时候也是屈膝啊，也是讲究一个度，不要说过度的屈膝。
1: 嗯，那这是我们提到的半月板的损伤。髌骨也是膝关节里面重要的一
0: 个
1: 部位。
0: 髌骨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膝盖骨嘛，
1: 嗯，
0: 因为大家也比较熟悉它，它就在我们膝盖的前方嘛，
1: 这一摸就摸到，
0: 摸到了一个圆圆的，
1: 嗯，
0: 然后又可以，来回动的，
1: 嗯，
0: 左右动的这样的一个骨头，
1: 嗯，
0: 它叫髌骨，
1: 嗯，它容易什么样的受伤呢？
0: 现在有很多叫法，比如说我们老百姓说的这个

0: 跑步膝。跑步膝其实就是说，
1: 膝就是膝盖的膝，
0: 对，膝盖的膝。跑步就是我们日常那个跑步。
1: 嗯，
0: 它其实呢就是髌骨和股骨出现了一个疼痛，它俩叠加到一起呢叫髌骨股骨的一个疼痛综合征。
1: 嗯，
0: 这就是我们俗称的跑步膝。
1: 嗯，髌骨和股骨，股骨您是说
0: 啊？股骨就是我们大腿骨。
1: 就是大腿骨也是在膝关节那位置的疼吗？
0: 因为咱那个髌骨啊和大腿骨，它俩之间是靠的比较近的。
1: 嗯，它俩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向结构？
0: 它就是在我们股骨呢有一个地方呢叫做股骨的滑车区。
1: 嗯，
0: 它其实就是股骨上的一个凹陷区。
1: 嗯，
0: 然后它的正前方就是我们这个髌骨。
1: 哦，
0: 所以说我们这个髌骨是在这个股骨这个滑车区上下滑动的。
1: 嗯，
0: 所以说髌骨和这个股骨它俩的关系呢更紧密一些。
1: 嗯，所以如果是在跑步伤到的话，就是髌骨和股骨，
0: 对，
1: 所以它俩都会疼。
0: 对，它俩都会出现疼痛。
1: 但是对于百姓来讲，他的疼可能就觉得是关节疼，是吗？
0: 对，
1: 他分不出来。
0: 他就觉得我是膝盖痛，然后呢，他觉得我就是跑步多了，然后就是膝盖痛。他具体呢，可能说不清是哪个位置。
1: 但是现在我们明白，如果你跑步跑的疼的，可能大半就是你的髌骨和股骨。
0: 对，髌骨和股骨之间可能出现磨损了，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问题。
1: 嗯，
0: 其实也主要可能是因为咱过度的跑步，超出了我们自己身体的这种耐受的
1: 能力，
0: 对，或者是说我们的肌肉力量啊，没有达到说我们可以天天去跑5公里这个情况，
1: 嗯，
0: 然后也是同样也是超过了我们自己的耐受，这都属于超负荷的一些运动。
1: 这里边呢，你看大家会涉及到的一个叫做肌肉力量，所以我们肌肉力量是非常重要的，
0: 对，肌肉力量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这个肌肉啊，其实不光靠韧带。我们关节的稳定性啊，肌肉占了50%以上，它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你看练什么，比如说像说练深蹲练啥，其实练深蹲可能练的也是肌肉，
0: 对，
1: 但是刚才我
0: 们练的大腿肌肉，
1: 对，您这块提到是大腿肌肉，但是我们刚才说了深蹲你要有一个度，一会儿的时候我们再告诉大家怎样来更好的保护哈。那现在我们在提到的就是在对于膝关节运动损伤提到了半月板的韧带的髌骨股骨的还有啥呢？
0: 还有这个刚才说到的是大腿这个方向，小腿这方向也会出现问题，比如说也是我们俗称的叫跳跃膝，
1: 跳跃膝啊，刚才是跑步膝，
0: 对，
1: 啊，
0: 这个叫跳跃膝，
1: 嗯，
0: 跳跃膝呢，就是更是一些可能相对一些年轻的一些我们朋友，他们喜欢跳跃啊，走到哪都蹦一下啊，或者是说他们健身方式 可能就是一些高抬腿跳啊，或者是怎么样的这种。这种呢情况呢其实出现在小腿方向，就是我们的髌骨和我们小腿之间连接，就是我们髌骨的下方，有一条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宽的一个筋，它叫髌腱，它是它也是肌腱的腱啊，然后呢这个髌腱其实它是因为我们反复的跳跃导致呢这个髌腱形成了一种无菌性的炎症
1: 啊，
0: 所以说也就是形成了髌腱炎，
1: 叫髌腱炎，说这儿的时候大家可能如果理解不了，我们可以知道有个手部的叫做腱鞘炎，是吧，就是那个腱，
0: 就
1: 是
0: 对，
1: 就
0: 是那个腱，月字旁那个腱，
1: 然后这块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说可以，您刚才提它可以叫腿筋的那种，
0: 对，
1: 是吧，
0: 对，它可以叫，因为它可以摸到，
1: 所以这个、
0: 而且它很宽的
1: 啊，很宽，所以这是叫做髌腱炎，
0: 对，
1: 它这个这根腱它发炎了，而且是无菌性的炎症。
0: 对，无菌性的炎症，
1: 它不是说你细菌感染了它发生的炎症。
0: 它不是说我们吃一些抗生素就可以好的，它是一些无菌性的炎症。
1: 那这种就是打球的呗。
0: 对，
1: 您刚才说是跳跃嘛，反复跳跃，
0: 就是打篮球啊，
1: 排球啊，
0: 扣篮的呀，
1: 扣篮，尤其扣篮，大力的向下冲击的时候，
0: 对对对，起跳的时候，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这么细致的讲解膝关节它运动损伤里面涉及到的这个范畴。可以说今天我们就叫做把膝关节的这个位置的疾病问题掰开了揉碎了来和大家来讲的，
0: 对，
1: 所以我们会了解到很细致，非常感谢我们今天来到节目现场哈尔滨市第五医院运动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于天华于医生给我们讲到膝关节里面我们这么多其实似懂非懂或者完全不知晓的这里面的一些健康知识。那在这儿呢我们就

0: 继续和大家来进行关注啊。您看刚才提到的是这种运动损伤，我们会通过什么样的运动方式造成了我们韧带的损伤、半月板的损伤、髌骨、股骨的损伤和髌腱炎？那再有我们你看如何去预防膝关节运动的损伤，这就是现在我们必须要了解的了。
1: 其实预防那个膝关节运动损伤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运动之前啊，一定要注意热身。
0: 嗯，
1: 而且我们说的这个热身呢，是动态的热身，不是说原地的这种热身。
0: 嗯、
1: 比如说进行一些抬腿的热身，
0: 嗯，
1: 弓步走热身，
0: 嗯，
1: 这样的话呢，可以激活我们的肌肉，
0: 嗯，
1: 这样肌肉可能是处于一种微微热的一个状态，
0: 嗯，
1: 然后我们再去运动，
0: 嗯，
1: 这样比较好。
0: 嗯，您看刚才我们就提到了肌肉的作用，
1: 嗯、
0: 您。运动之前做一个叫做热身，实际上热的是肌肉，就是让你的肌肉到时候对你的关节有更好的一个保护作用、
1: 就是我们对肌肉进行一个提醒，我们要开始运动了、
0: 嗯、
1: 肌肉呢也开始蓄势待发了，它的充血量呢 也比原来的时候要多了、
0: 嗯、
1: 所以说它可能处于一种微微热的一个状态、
0: 嗯、
1: 或者是你健身之前可以跑、找一个小的场地进行跑几圈，
0: 嗯。嗯，
1: 跑个300米、400米，
0: 慢跑呗。
1: 对，慢跑，然后来热身。
0: 嗯，这也叫热身
1: 啊。对，这也叫热身。
0: 您、说到这个热身，可能对于我来讲就是运动完事儿了。
1: 嗯，但是现在好多人他的这个运动强度，其实在我们看来很高的，他们觉得跑个3公里啊，
0: 嗯、
1: 甚至5公里啊，他们认为就是热身，其实已经跑的有点多了，
0: 有点多了。
1: 嗯，
0: 就不要跑那么多。您刚才说跑多少来着？算热身？
1: 嗯，大概就是400米，
0: 四百米，
1: 对，400米
0: 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
0: 嗯，这叫热身、
1: 嗯。
0: 后面的就是运动了，
1: 对，然后你可以开始进行你的一些、项目上的运动，比如说器械的运动啊、
0: 嗯，
1: 或者是瑜伽的一些运动啊，
0: 嗯，
1: 这些都是可以的。
0: 就是不管做什么运动，我们都要提前做一个热身，
1: 不管任何运动，
0: 嗯，
1: 无论你喜欢哪种运动方式，
0: 嗯，
1: 打球也好啊，不打球也好啊，
0: 嗯、
1: 都是需要热身的，
0: 嗯，这是一个，
1: 嗯。嗯，然后热身，这是运动之前。
0: 嗯，
1: 运动之后呢，我们还要注意拉伸。
0: 嗯，
1: 拉伸呢，其实就是进行一些关节拉伸呐、肌肉的拉伸。
0: 嗯，
1: 但是这些拉伸呢，都是指静态的、原地的。
0: 嗯，
1: 不是说去跑、去跳、去拉伸、
0: 我们为什么在运动之后还要做拉伸运动？这个
1: 因为肌肉刚刚工作完之后，它可能处于一个充血的一个状态。
0: 嗯，
1: 这样的话我们把那个肌组织、给它拉伸开之后，延展开之后呢，它可以很快的休息下来，
0: 嗯，
1: 然后温度也会慢慢降下来，
0: 嗯，
1: 它就充血状态呢也会逐渐的缓解。
0: 嗯，
1: 如果我们没有拉伸呢，你可能这个肌肉是一种充血状态，你又去走，又去上班，对、或者是说你可能直接就休息了，
0: 嗯，
1: 但是肌肉呢它还没有完全那么快的能休息下来，
0: 嗯，
1: 它可能日积月累就要出一些问题，局部的疼痛啊、等等这样的问题
0: 啊。所以您看、就是我们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搞清楚顺序，运动之前热身
1: 、
0: 运动之后拉伸、
1: 对，运动之后拉伸、
0: 就是有的人可能是在运动之前我就在那拉伸，其实不对、是吧？你这个
1: 运动之前也是可以拉伸的
0: 啊，也可以啊。
1: 它也是作为一种你的热身，但是呢、
0: 嗯、
1: 运动之前的拉伸呢就是咱的静态的热身。
0: 嗯， 嗯，
1: 咱推荐的还是
0: 动态热身。
1: 对，
0: 所以最好就是你前面动态热身
1: 动起来，
0: 然后后面静态的拉伸，
1: 整个全身先动起来。
0: 嗯，好，
1: 提醒我们的肌肉我们要开始健身了。
0: 嗯
1: 嗯
0: 嗯，那这是一个方面。
1: 嗯，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加强肌肉的力量的练习。
0: 嗯，
1: 这之前也提到了，其实主要就是下肢的肌肉力量。
0: 嗯，
1: 下肢力量主要指的也是这个大腿的肌肉，大腿肌肉呢、就是叫股四头肌。
0: 股四头肌，
1: 嗯，股四头肌呢，它是让我们膝关节可以非常非常的稳定的一个、非常决定的一个因素、所以说我们要注意股四头肌的锻炼。
0: 股四头肌，大腿上的这个肌肉，
1: 对，大腿、就是我们膝盖骨上面这个大腿前面、这就是股四头肌。
0: 嗯，这怎么强化呢？
1: 可以做一些，比如说伸直抬腿啊。
0: 嗯，
1: 也可以做一些，
0: 就是躺着吗？和坐着吗？都可以吗？
1: 躺着坐着都可以
0: 啊。伸直抬腿，
1: 对，
0: 勾脚背还绷脚背？
1: 勾脚背好一些，
0: 勾脚背好一些，
1: 就是
0: 把这个肌肉整个拉开了。
1: 对对对，
0: 拉紧了。
1: 对，把腿膝盖伸直，然后脚往后勾。你坐着的时候也行，躺在床上、躺在瑜伽垫上都是可以，都是可以的。
0: 一般练多少才能对它有一个强化作用？
1: 理论上讲是越多越好，但是也要量力而行。
0: 嗯。

0: 这样都会加强股四头肌的力量
1: 啊。那么这么说其实这没事儿，你就可以做做，假如你在那躺着吧，
0: 可以作为平时的一些，比如说经常坐办公室啊，
1: 嗯，
0: 你可以休息一会儿，然后练一练，
1: 在椅子上就可以，
0: 对，
1: 坐着
0: 椅子上就可
1: 以，可以
0: 把我们的膝盖伸直往起抬一抬，
1: 嗯，
0: 练一练，
1: 嗯，
0: 这是一个很简单有效的一个锻炼方式。
1: 嗯，那再有呢，
0: 再有呢，就是我们健身的时候可能要注意我们这个运动的一个技术，
1: 嗯，
0: 当然这个需要你在那不断那个运动时候的磨练，比如说咱打球的过程中，
1: 嗯，
0: 这个膝关节这个内扣啊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动作，
1: 嗯，
0: 因为膝关节内扣呢就特别容易损伤到我们这个交叉韧带，
1: 啊，
0: 所以说我们在比如说打球的时候，有些小伙子他可能特别喜欢膝内扣，然后跳起来然后投篮，
1: 嗯，
0: 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对膝盖都是一种高风险的一个动作，
1: 嗯，这对韧带的损伤很容易发生，
0: 对，非常容易，包括半月板的都是容易损伤的。
1: 嗯嗯
0: 嗯。
1: 再有呢，其他
0: 再有呢，就是我们要选择一些合适的场地。
1: 嗯。
0: 会有就是穿一双合适的鞋子。
1: 这啥叫合适？
0: 合适的鞋子呢？其实我们主要是针对这个鞋底这个缓冲作用。
1: 嗯。
0: 你比如说，现在可能非常流行这个板鞋哈，
1: 嗯，
0: 下面是平平的，
1: 嗯，
0: 但是它可能没有这种缓冲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说最好是带一些简单的有一点点气垫的这种鞋子，
1: 嗯，
0: 起到一个缓冲作用，
1: 嗯，
0: 然后场地呢最好也不是那种纯纯的那种水泥的这种地面，
1: 嗯，
0: 最好是上面有一层薄薄东西，哪怕是一些长的草也可以，
1: 嗯，
0: 这样的话呢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
1: 嗯，当然如果你要在塑胶跑道上那就更理想了，
0: 那就非常理想了，
1: 嗯嗯，
0: 那就非常专业的一个适合锻炼的地方。
1: 嗯
0: 嗯，然后剩下呢，就是我们要注意一些循序渐进啊，量力而行。
1: 嗯，
0: 不要说过度的训练超过你自己的耐受能力。
1: 嗯，尤其是你刚开始决定运动的时候，
0: 对，
1: 这个时候是最有心劲儿的，心血来潮，
0: 嗯，
1: 可能你运动两天你就得歇着了，
0: 嗯，
1: 你就运动不了了，这不行哈，所以要
0: 而且运动过后呢，之后它你需要给身体一个，
1: 嗯，
0: 提供一个恢复的时间。
1: 嗯，
0: 不是说一周七天，我从周一到周日天天去运动是好的。
1: 嗯，
0: 有一周可能是我三天或者四天，
1: 嗯，
0: 或者甚至两天都是可以的，其他时间呢我们还是要给身体一个
1: 恢复
0: 的时间，
1: 恢复的时间，
0: 对，
1: 就是让身体也休息的时间，所以循序渐进。
0: 嗯，
1: 嗯，那再有您看膝关节的这个位置，我看就是很多专业健身或者运动的人，
0: 嗯，
1: 他们会带一些护具。
0: 嗯，
1: 嗯，这个很推荐吗？
0: 这个不是说绝对的，
1: 嗯，
0: 不是说每个人都需要，他们带护具呢，
1: 嗯，
0: 可能有的人呢可能是他已经出现了问题，
1: 嗯，
0: 他可能是保护一下，不要说让这个问题再继续加重，
1: 嗯，
0: 有的人呢可能很专业了，他一天可能跑5公里，他可能还要做一些其他运动，
1: 嗯，
0: 他可能带一些比如说髌骨带啊，保护一下髌腱呢，或者是膝关节的一些护膝啊，
1: 嗯，
0: 保护一个，但是其实带护具的情况下呢也是容易受伤的
1: 啊，带护具还容易受伤，
0: 对，带护具也受伤，因为他们可能相对更激进一些，
1: 嗯，
0: 对这个运动的这个效果啊，可能要求更高一些，
1: 嗯，
0: 所以说也要这种情况也是要提醒大家要注意，不要说追求很高很高的这种运动效果和运动强度。
1: 嗯
0: 嗯，
1: 那这个护具是有必要说带，没必要说其实也可以不用带吗？
0: 对，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简单的一些健身的过程中呢，其实可以不带的，
1: 嗯，
0: 任何护具都可以不带。
1: 嗯， 嗯， 嗯，好，那您看我们运动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当时就会出现这种运动损伤的反应，
0: 嗯， 嗯，
1: 那这时候怎么办？
0: 如果运动的过程中受伤了，那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叫RIC 原则，叫 RICE 原则，
1: 嗯嗯，
0: RICE 呢就是我们吃那个大米饭也叫大米饭原则，
1: 嗯，
0: 这个 R 呢就是 rest 休息，
1: 嗯，
0: 就是我一旦受伤之后我们要避免做一些可能要加重损伤的这些动作，
1: 嗯，
0: 这第一个要注意就是 R 休息，然后 I 呢就是 ice 就是冰敷，就是我们一旦受伤了，我们受伤的部位呢可能出现红肿啊，或者是皮温感觉有点高啊，这是我们尽量还是能冰敷。
1: 嗯，千万别弄反了，不能热敷。
0: 对，千万不要热敷。
1: 48小时之后才可以热敷，是这意思？
0: 对的。
1: 嗯，
0: 因为48小时之内呢叫急性期，我们急性期推荐的是冰敷。
1: 嗯，
0: 然后也不要去抹什么红花油啊，什么药酒啊，去
1: 就不要活血化瘀，说白了，
0: 不要去搓啊，去揉啊。
1: 嗯，
0: 我们一定要静静的把冰袋放到我们那个损伤的部位就可以了。

0: 然后每次呢大概15到20分钟，然后2-3个小时换一次，这样呢可以减轻疼痛啊还有肿胀。然后 RCE 这个 C 呢就是 compression， 就是加压。加压呢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弹力绷带，然后适当的缠在，比如说我们膝关节受伤了，可以缠在膝关节周围，这样的话也可以适当的控制一些肿胀。然后 E 呢就是 elevation， elevation 就是抬高，就是抬高我们的患肢。什么叫患肢呢？就比如说腿受伤了，腿就是患肢。但是它抬高到哪儿呢？不是说举得高高的。它只需要超过我们这个心脏这个水平，促进一下血液回流就可以了。所以说这就是 RSE 的一个 RES 原则。
1: 就是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记住，哪怕你记住几点其实都有用。完全记不住记住几点，
0: 就是刚受伤48小时之内的这种
1: 处理方式，
0: 对，急性期的一个处理原则。
1: 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这位龚丽娟她问说，你好，我想问一下，如果出现了膝关节像髌骨韧带拉伤的这种情况，或者有骨关节炎，我可不可以带什么呀？这是说带呼吸呢？带护膝。你这我还得猜。
0: 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要综合考虑，就是需不需要带护膝呢可以放在一边。如果我们出现了髌腱的问题，出现了骨关节炎问题呢，我们要看您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比如说一期的关节炎其实是可以锻炼的。如果您要是二期的关节炎，我们基本上就不推荐任何锻炼方式了，就涉及到膝关节的任何运动方式都不推荐了。
1: 这个就是说到你什么样的运动量。那他说可不可以带护膝，就是他如果不运动他带护膝，
0: 如果不运动的时候呢，其实不用带护膝的。因为带护膝带久了呢，有时候肌肉呢它就得不到锻炼了。
1: 它反而会懈怠了。
0: 它应该干做的工作呢被呼吸替代了。肌肉呢可能会有轻度的一些萎缩。所以说如果咱不运动的时候是不推荐带护膝的。
1: 好吧，这样的话让你的关节，不然你戴久了你一摘下来你的关节更不稳定了。
0: 关节天天不工作的话它慢慢就瘦下来了。
1: 那您看，我们说又想运动啊，又该运动啊，又怕膝盖损伤，我们推荐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更好？
0: 其实膝盖最喜欢运动嘛，是那些能让它在一个平稳的轨迹上活动。活动的同时呢又可以锻炼那个膝盖周围的肌肉。跟大家推荐几个运动吧。第一个其实就是游泳。可能很多骨科医生也好，运动医学医生也好，
1: 我都已经多次听到来到我节目当中的骨科医生告诉你去游泳。
0: 大家都喜欢推荐游泳。因为游泳吧是它的水的浮力呢可以完全拖住了我们体重。这样膝盖呢几乎没有任何地球引力方面的这个压力。所以说游泳是最好的，但是呢可能好多人也不会游泳，但是它的确是排在骨科医生最喜欢的这个第一名。就是这个游泳。然后第二类运动呢可以骑一些单车，就是我们骑自行车。就是但是骑车的时候我们注意一定要调到适合自己身高的一个车座的一个高度。就是这个高度呢正好适合我们腿可以尽量的伸直。
1: 那就蹬的时候能蹬直是吧？
0: 对，蹬直。蹬这个脚踏板的时候尽量能蹬直。这样的话呢比较顺畅。这样对膝盖呢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压力，这样比较适合那个锻炼我们下肢肌肉。第三种运动呢就比较简单了，就是我们的平地的一个快走。平地慢走呢就是散步了嘛。
1: 对，
0: 它可能对心肺啊它的锻炼的可能相对要小一些。快走呢对我们心肺对于整个身体包括对膝盖都是很友好的一种运动。
1: 所谓大家叫健步走。
0: 对，健步走就是像我们说那个徒步。或者是我们单位组织这个徒步，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在这个平地快走的过程中呢也是刚才提到了一定要注意到我们的鞋子。不要说穿皮鞋啊，或者是那个鞋底很硬的那种鞋。
1: 就要有缓冲作用的。
0: 对，有缓冲作用的舒服一点的鞋子，然后进行平地快走。
1: 那您刚才比如说提到说深蹲这个这样子的话其实也要注意。那我们如果是好像有个叫靠墙深蹲是吧，
0: 靠墙静蹲。
1: 靠墙静蹲。靠墙静蹲应该蹲到什么角度？您说不要深蹲。
0: 这个深蹲的意思呢就是膝关节的这个弯曲角度超过了90度。我们靠墙
1: 就是你蹲到快坐地上来，大家这么理解就对了。
0: 对，就是说我们基本上我们比如说咱拿这个靠墙静蹲做比

0: 方哈。
1: 嗯嗯、
0: 我们后背呢是靠在墙上的，然后慢慢的弯曲我们膝关节。
1: 嗯，
0: 这样的话呢，我们臀部呢是一点点往下坐的，但是我们后背是靠墙上的，这样大家不会摔倒。
1: 嗯，
0: 但是呢，我们这个大腿啊平跟地面相平行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九十度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就到平行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1: 嗯，
0: 不要
1: 就大概是一个。九十度，
0: 对，
1: 或者不到九十度，
0: 对，或者是接近九十度，
1: 嗯，
0: 但是尽量不要超过九十度，
1: 嗯嗯，这是我们可以做靠墙静蹲，
0: 对，靠墙静蹲，
1: 但角度要掌握好，
0: 对，它也是锻炼我们大腿肌肉，就是股四头肌的一个很常用的一个方式，
1: 嗯，那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些大家需要掌握的对膝关节的一些保护，说白了其实就是如何保护膝关节，
0: 对，
1: 不要因为我们真正想要让自己更健康而损伤了膝关节，因为膝关节一旦损伤之后，大家会明白会很痛苦的，你一走到你天天得走，你一走到就疼，那它影响了不止你运动了，可能影响到你的日常
0: 生
1: 活了，
0: 生活起居，因为膝关节都是离不开的。
1: 嗯，所以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运动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于天华于医生，和我们特别关注了膝关节运动损伤，我们如何保护自己的膝关节，让我们可以健步如飞。那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好多朋友在留言，我们感谢大家，但是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要和朋友们说再见的时候了。健康开讲每天和大家见面，我是佩涵，今天感谢于天华医生，也感谢所有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们，我们和大家说声再见。
0: 嗯，再见大家。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6: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在收机前，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百通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王玉玲做客到直播间。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请王玉玲律师和大家打声招呼，欢迎您。
7: 大家好，我是王玉玲。
6: 今天啊，要和大家聊一聊，就是在离婚协议当中，你说离婚协议这事儿啊，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两口子两个人之间生活当中的财产啊，或者一些约定，那俩人你就都商量好了。一般来讲，这法律规定都说这个要尊重当事双方人的意愿哈。你看人家俩人商量那么好，丈夫和妻子哎协商一致离婚，但是有时候这个离婚协议当中约定好的条款会被认定为无效，那这是为啥呢？今天我们请王玉玲律师呢，结合着相关案例情况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
7: 他这个协议中有条款约定无效呢，他也是有几个方面的哈。如果说这个协议中出现了一些法律上就是违反了法律强制规定的这样的一个约定，那么肯定会被认定无效的。在离婚协议中最常见能够约定为无效的有七种类型。第一呢，可能你就是有剥夺子女抚养或者探视权的条款，一般的两个人打得不可开交，想要去离婚哈，那么
6: 不让看孩子，
7: 对，不让看孩子，那这样的条款肯定是无效的。还有一些呢，就是充满了恨意哈，说约定什么呢，禁止你再婚，禁止你再生孩子，那这样的条款也是无效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可能有一些净身出户的条款哈，就是说比如说有一方有过错，有出轨的情况了，然后呢说如果你有出轨了这情况你要净身出户啊，这样的条款一般也不会得到法院的支持哈。 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条款呢，就是免除那个赡养啊，或者是抚养义务的，就是不管孩子的啊，这样的条款也是无效的。还有一些条款呢，就是说在离婚协议时候约定违约金啊，就是你一旦违约了，你支付100万或者是500万这样的违约金，超出那种违约金条款的范围，这样的也是无效的哈。
6: 那一般具体到什么样的情况下，夫妻在你说都已经到离婚这一步了啊，还涉及到一个违约金呢？
7: 是这样的，有时候吧，这个离婚协议中约定了这个条款，但是在履行的过程中，一方有可能不履行，所以说一方呢，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呢，就想加入这样的违约金条款，以保护自己的利益。
6: 算这个惩戒和震慑，是不是？
7: 对对对，但是这个有个度哈，
6: 那他们可以设立违约金吗？
7: 可以设立违约金，这个违约金要跟你的损失相匹配。也就是说违约那一方如果说违约给你造成损失了，那么他要和他的相当这样呢能得到法院的支持。
6: 那具体到案例当中一般来讲啊，可能有什么样具体的情况给大家说一下吗？
7: 就比如说我们有一套房子啊，然后呢双方说这个房子比如说是登记在男方名下，然后呢你离婚协议时候说把这房子归女方，那么办理离婚登记手续之后30天或者是60天你要把这个房子配合我过户，如果你不过户的话你要承担一定的违约责任的这个时候呢如果这个违约责任就可以约定成违约金的情况，但是现实情况下也有很多男方拖着不给办的情况
6: 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在为了避免这个情况的出现就会有的人会去选择就是设立一个违约金作为一个条款
7: 是的
6: 好，那还有其他的情况吗？
7: 还有其他的就是比如说那个要是不配合就是探望权吧，因为这个在现实生活中，这个子女探望是一个争议非常大的啊，因为在离婚的时候，双方他并没有消除这种情绪上的对抗，都有气儿，说白了，然后就用拿孩子做工具挡箭牌啊，这个时候呢不让看孩子啊，也可以说如果说约定，我们一般呢在离婚协议中都要。

0: 很明确，比如说你一个月看几次啊，什么时间看呀，哈，然后呢不能超过合理的限度。你有激动的说，临时有事不让看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的人就把孩子给藏起来了，或者是转移走了啊，或者是说大打出手那种。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其实可以约定一个违约责任啊，但是呢，这个呢，我们说，这个情况下呢，约定了之后呢，也要合理哈，能够保护一下自己的权益，
1: 那刚才你还说到了哈，在离婚协议当中，涉及到7种情况哈，我们现在已经说了几种了，其中之一呢是限制再婚或者是禁止再生育啊，那这个是不是已经侵犯到他的一些这个像人身自由权啊，或者生育的权利啊？然后这个我们应该怎么避免呢？
0: 这个情况下呢，其实，你添加了或者是你写了，这种情况也是没有效的啊。可能在某种情况下就是一个自我安慰，建议呢双方不要添加这样条款，也就是说你添了也没有意义。但是如果说对方自愿履行呢，那法律是不干涉的哈，
1: 那一般来说，在实践当中，就是这个夫妻啊，在离婚的时候，出于什么样的角度和考量，会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0: 占有欲望吧，这
1: 呢？
0: 个我感觉是从情绪上来说的哈，就是说可能两个人在结婚的时候都是海誓山盟的，到离婚的时候也是各有原因的，也
1: 离
0: 会，
1: 婚了，你也不能再找人
0: 对，
1: 了。
0: 你也不让你好过
1: 是
0: 会，
1: 这样的
0: 然后一方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然后可能会妥协，说好好好，我答应你不再婚不生育然后签了这离婚协议了，那也就达到了离婚的目的，但是实际上呢是一点效力都没有的，
1: 是这样的哈。然后另
0: 对，
1: 外的话，有的时候就是，离婚的时候，毕竟还涉及到一个孩子的归属嘛。如果归到，比如说男方也好，女方也好，那另外一方会觉得说，你要再结婚的话，再生孩子，那是不是就这个有主次轻重之分啦？会对孩子不好啊？或者是认为继父继母会对孩子有这个不好的这样一个对待措施哈？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角度和考量呢？
0: 肯定是会有的，比如说妈妈没有孩子的抚养权，孩子归爸爸了哈。那我们说，生活中常见的就是说，可能继母会对孩子不好的负面新闻会多一些哈。所以这个妈妈出于对保护自己孩子的考量吧，会再跟爸爸约定说，我跟你离婚可以，孩子归你也可以，但是呢，你不能再婚了，也不能再生孩子了，否则就会对我的孩子造成一定的影响。我担心我的孩子受委屈，但是这样的约定呢，肯定是没有效力的。可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只是一个自我安慰吧。
1: 所以说这样的条款呢，即使写到离婚协议当中，也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哈。
0: 是的，
1: 然后涉及到财产呢，财产分割当中有没有哪些这个约定好，但也会出现无效的情况？
0: 这个财产呢的约定呢，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说约定是效力比较高的，只要是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一般呢都是得到支持的。但是呢，我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一般的财产的约定，比如说那个，假如说哈，举个例子，男方有过错哈，然后呢，属于那个净身出户这种情况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说法律是不支持净身出户的，说所有的财产都归女方，男方啥也没有。即使他有过错，但是呢，法律上也会考虑到他的一些生活上的保障，也会是支持他一些财产的分割的，只是比例有所倾斜。
1: 那有的时候可能说，在离婚的时候啊，这个就像您说的哈，一方出现过错了，可能在离婚的时候，双方也是闹得很不愉快哈。那为了快速结束这一段婚姻关系呢，可能其中出现过错的一方就会出现一个妥协，比如说放弃了大量的财产，甚至像您所说的净身出户哈。那事儿过去了之后，如果反悔了，说我说，哎，你看签着这个协议，我认为不合理，然后呢去要求推翻这个离婚协议，那是否会得到一个支持呢？
0: 这种情况下，大概率是不会支持的。比如说离婚协议中，如果双方约定将房子赠与给子女了，那么该赠与条款呢，它与离婚协议是一个整体，它与一般的赠与是不同的，不能被单独的予以撤销啊。它会适用于民法典中关于婚姻家庭编的有关离婚的一些法律规定。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案例哈，这个案例中我们暂且说这个男方。

0: 这个情况下，如果适用于我们民法典中关于合同的赠与，那时候房产没有过户之前是可以撤销赠与的。但是在离婚协议中，这种赠与就不能撤销了。为什么呢？因为离婚协议的离婚的目的已经实现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赠与呢就不能撤销了。
1: 好，是这样一个情况哈。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提示大家，今天呢做客到直播间的是来自黑龙江百城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律师王玉玲，做客到直播间，有法律问题咨询呢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百通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律师王玉玲，做客到直播间。那刚才呢，王律师啊也提到了一个案例哈，涉及到赠与子女财产的问题。那围绕着这个案例呢，可能还涉及到很多法律方面的内容啊，要和大家来分享。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王律师呢和大家具体来说一说哈。
0: 这个案例呢，大家也可以当成一个故事来听哈。这个故事但是是真实的案例。我们先说这个男方，我们给他就暂叫老姜吧。女方呢叫小兰，那儿子呢叫小姜。那这个老姜啊向法院提出离婚，老姜和小兰在办理了离婚协议，在这个时候呢把两套房产哈，其实呢都其中的一套呢是登记在自己的名下的啊，还有贷款啊，然后呢离婚协议中说给这个妻子居住啊，自己还贷款，还有一套房子呢是登记在了孩子的名下，那么说这套房子也有贷款，也由我来还啊。然后两个人就办理离婚了，而且呢所有的财产呢都归女方所有了，自己什么都没有。那么我们想这个离婚协议它的背景啊我们没有去考量，但是可以看出可能是因为某种原因，为了达到目的啊做出这样的一个约定哈。那么在他们离婚之后呢，这个老姜身体啊每况愈下，因为他要承担两个房子的贷款嘛，将近3000块钱，他的退休金就只有5000多啊。那么除了这个贷款呢可能就捉襟见肘了，还剩2000多块钱。那这时候呢老姜就生病了，生病了的时候呢他就停止了对自己名下那套房子这个贷款还一直供，但是他停了谁的贷款就不给交了呢？儿子的那套名下的房子他不给交贷款了。
1: 就是两套房子，自己名下的这套房贷款还在交。
0: 对。
1: 孩子名下的这套房贷款就停了。
0: 就停了啊。然后这个时候呢他的前妻和他的儿子可以说没有对他进行就是体恤吧也没有理解他的情况。然后反而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这个老姜继续履行这个离婚协议中约定的你得给我交贷款就这种约定啊。然后老姜呢这个没有办法呀，觉得自己现在这种情况也是交不起了，然后也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说我要撤销哪一部分呢，就是对儿子名下的那套房子的贷款的约定。
1: 这当时已经约定好了，但是现在呢是通过诉讼的手段想要来取消这样当时的一个约定哈。
0: 是的是的，那我们看这个约定能不能取消呢？所以呢法院呢在审理的过程中啊就 进行事实上也看到了老姜的情况啊，他5000多块钱的收入。

0: 入啊，去除两个房屋贷款之后呢，所剩无几啊、
1: 嗯。
0: 那么，但是呢，这个离婚协议的约定啊，它是已经有法律效力的了，
1: 嗯、
0: 所以
1: 他当时都约定什么了呢、嗯？
0: 他当时约定了什么呢？约定了就是说，我自己老将自己名下这房屋贷款不是归前妻了吗？
1: 嗯、
0: 由前妻居住啊。那么这个1700块钱的贷款我继续还啊，他给还。那么儿子名下的那个贷款呢是1300块钱他也给还，也就是说这两套房屋的贷款一共是3000块钱
1: 啊、
0: 然后呢他退休金呢是5600多那么去除之后就剩2000块钱了，这时候他得了胃病，所以说呢这个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的生活出现困境了，他就想他就想那个撤销这个约定，我不给你还贷款了。但是他还行，他只是撤销了，要求撤销一处啊，就是儿子那名下那贷款他不想给还了。但是他儿子其实是有工作的，是在一个私企工作，每个月工资是3100多块钱。那我们看其实法律一审的时候呢，可能各种方面考量啊，但是还是没有支持这个老姜要求撤销还贷款的这个约定，因为这种贷款的给还呢属于是对子女的一种赠与啊，所以没有支持他进行撤销。
1: 嗯，这是在一审的一个判决结果哈。
0: 对对对。
1: 而且在他们的离婚协议的内容当中，我看到有这样一句话哈，
0: 嗯，
1: 就是以上协议内容是双方的真实意识，
0: 嗯，
1: 不存在欺诈胁迫等违法情形，
0: 嗯，
1: 这也是证明了是他自己啊做出的这样一个决定。那是不是因为这句话对这个结果产生一个较大的左右影响呢？
0: 嗯，是这样的，我们看离婚协议的内容的时候，刚才我们也在分析了哈，说有几种情况呢是无效的条款。那么如果说这个协议中的约定如果是违反法律强制规定，有欺诈呀胁迫呀等等这种情况下，有可能被撤销，也有可能被认定成无效。但是呢老姜在这个离婚协议中约定说给儿子这套房子名下这套房子还贷款，这个行为是他自愿的表示，他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当时自己是受胁迫也是被欺诈的情形，
1: 嗯，
0: 所以的这个呢法院只能认定是他自愿的一个行为。
1: 嗯，那一审呢是判决哈这个、原告呢是败诉了哈，那原告呢是又提起了二审，对吧？
0: 二审的时候啊，法院也是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维持了原判。嗯，然后他在这个案例里边呢，其实主要就是说离婚协议它主要是为了解除双方的婚姻关系，有关财产的分割呀，子女的抚育条款呢等等，这些所有的条款的设定完全都是为了解除双方身份关系而设的。那么你在离婚协议的时候，你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你签了不违反法律的规定，没有欺诈胁迫的情形，那这个就属于自愿的行为，法律是要维护的。
1: 然后呢这个赠与行为和赠与合同的关系我们再和大家梳理一下吧。
0: 这个离婚协议中的这种将财产啊，比如说现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就双方夫妻离婚的时候都是想要把房子留给孩子的，
1: 是的，
0: 这个是很普遍的一种行为。那我们说这种行孩子当时可能是未成年也没法进行过户，或者房屋有贷款过不了户的情况下，可能就要经过若干年的时间才能过户，那么这个时候呢离婚也离了，然后房子还没有过户，这个呢时候呢，但是这个却不能撤销啊？为什么呢？因为这种赠与呢，它是男女双方基于离婚事由将夫妻共同财产处分给子女的行为，
1: 是的，
0: 可以认定是一种有目的的赠与行为。
1: 嗯，
0: 那这种赠与行为呢，它不能完全等同于合同中的赠与。就是合同中的赠与呢，就是抛开离婚的这个情况，如果说咱俩
1: 它是一种单纯的一个赠与是吧，然后但是离婚诉讼当中的这种离婚协议的赠与呢，它是相当于有一定的目的性附加性条件的。
0: 对，它是对夫妻共有财产的一种分割，具有明显的目的指向性。对，如果说要是把它撤销了，那么整个离婚协议它就不完整了。 是吗？
1: 嗯，
0: 那以协议离婚的方式，那解决离婚纠纷的目的就会落空，对不对？
1: 嗯，
0: 那本身可能是说女方，如果说你把房子给我或者给孩子，嗯、我才给你签这离婚协议。
1: 是的。
0: 如果说你当时
1: 没有这一条，当时可能不一定能同意呢。
0: 对，我就不跟你离婚了。
1: 或者当时财产咱就不这么约定了。
0: 是是是，嗯，所以说他不同于就是咱俩房子买卖的那个，或者说房子单纯的赠与的那种合同行为。
1: 嗯，
0: 那个如果说我把房子赠与给你了，然后不是离婚的背景哈，
1: 嗯，
0: 然后我那个房子没有过户的情况下，我们说是可以撤销赠与的。
1: 嗯
0: 啊、那离婚协议中的这种房子的赠与呢，就是和它是不同的。
1: 哦，也就是说我们在离婚协议当中关于赠与子女的财产约定和一般意义上的赠与合同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那这样的一个表述和您的讲解哈，在咱们国家相应的法律法规当中它是有具体的规定吗？
0: 有的，嗯。嗯，就是离婚协议中关于赠与子女财产的约定啊，它并不构成一般意义上的赠与合同，这个是明确的了。
1: 嗯，
0: 根据咱们的民法典第657条的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的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合同的这样的一个规定。那么它构成了什么呢？赠与合同的前提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受赠人，而不要求受赠人为此付出代价或者承担任何的义务。但是在离婚协议中的赠与呢就不一样了、
1: 哦、
0: 它是实务中很少出现受赠人在离婚协议上接受赠与的情形，也就是说离婚协议中的所谓的赠与并没有在赠与人和受赠人之间达成一致。
1: 嗯
0: 嗯，所以说它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赠与合同。那比如说孩子受赠这个房屋，他并没有说跟孩子商量一下哈、
1: 嗯，
0: 然后我受这个房屋，只是说在离婚协议中双方夫妻构成达成的一种约定啊，一种或者是说一种妥协吧啊，然后给孩子了。
1: 嗯，
0: 那么他既然不构成就是离婚协议中这种赠与房产不构成赠与合同，他就不能根据一般的民法典中赠与合同加以撤销。啊、哦，就不能进行撤销。
1: 嗯，好，这是一方面哈、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法院，一审也好，二审也好，都是维持了一个判决结果。
0: 嗯，
1: 那和他们这个离婚协议的这个性质是不是有很大的关系呢？
0: 嗯。嗯，离婚协议呢，它的性质呢是双方的一个自愿的一种行为哈。
1: 嗯
0: 嗯。那么离婚协议它是就是双方夫妻之间是在解除啊夫妻关系，是双方自愿达成的一种财产清算协议啊、
1: 嗯。
0: 它这种情况下呢，它不仅涉及到了夫妻共有财产和共同债务的处理，还可能会涉及对配偶另一方的经济补偿。比如说会给一些经济帮助啊，离婚过错损害赔偿啊，子女抚养费的承担，甚至抚养费之外呢，为子女利益考虑，可能会提供更多的一些财产的支持安排。嗯，那这时候的赠与子女财产的条款呢，作为离婚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离婚协议中的其他的内容的约定是相互依存的。嗯，整个离婚协议的内容它是具有不可分的牵连性，具有那个整体性的特征啊、
1: 嗯，
0: 所以它这种离婚协议中的赠与子女财产的条款啊，不能任意的单独撤销。
1: 嗯，那你看，结合刚才我们分享的这个案例呢，
0: 这个案例呢，比如说这个老姜将这个房子不是赠给就是。这个房子是其实是登记在他儿子名下，小江名下的。
1: 嗯，
0: 他只是给还贷款。
1: 对。
0: 然后他赠与的是贷款的那个钱，啊、
1: 嗯，
0: 就是说是1300块钱。那么这个协议呢，其实也是不能撤销的。为什么呢？因为虽然是你出现了一些情况，但是你这个约定是自愿的行为，它不存在欺诈胁迫的事由。啊，没有导致你原先签订的离婚协议的内容啊和部分内容有被撤销的可能性啊、
1: 嗯，
0: 对，它是合法的自愿的行为、
1: 嗯，
0: 所以它不能被撤销，你还得继续给小江还贷款。说白了，
1: 这个是从法理的角度来讲。另外一方面，咱们也得照顾实际呀、啊。那你说老江现在本来5000多块钱每月呢还这个房贷，现在还自己名下这一月是1700哈，
0: 嗯、
1: 那应该还剩下粗略算3000来块钱。
0: 嗯，
1: 那3000多块钱的话，生病了啊，那这个情况下、
0: 嗯、
1: 他还事实上有没有能力来偿还呢？
0: 是这样的，法院在审理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他的每月退休工资是5800多嘛，然后还两个房子贷款是3000块钱、
1: 嗯、
0: 但是老姜把这两个房子
1: 剩下将近2800多、嗯、
0: 对，但是老姜他没房子住了呀，他把那房子一个给前妻住了，一个是儿子名下有儿子住，他得租房子，他还得花650多块钱，以及一些医药费后啊，他还有2000多块钱，法律上认为这些能够买。

0: 满足他基本的生活支出哦，
1: 嗯。
0: 认为他的经济状况呢，跟他在签离婚协议之前的情况呢，其实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所以呢，二审也没有支持他撤销这部分赠与的这种判决。
1: 嗯，好，这个是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哈，还有就是法院呢一审和二审做出了相同判决的一个法理的依据以及事实的一个情况。那刚才呢，王玉玲律师呢和大家进行了非常详细的分享。王律师啊，我们抛开这个案例来说哈，如果说这个案例当中，因为这个老姜的情况呢，就是法院分析了，即使你还完两套房子贷款，也能够有满足正常基本生活的这样一个物质条件。那如果说事实上真的出现了啊，比如说真的无力偿还，或者是他这个每月支出已经超出了他的还款能力了，那这个情况下，我说我向法院来提出要求，我说我撤销了，我这还不了了，我不还了，那能不能得到支持？
0: 其实，在抛开这个案例讲哈，如果说他没有那个2000多块钱剩余，生活已经无所着落了，还生病了，这个大概可率的情况下，有可能会获得支持。还有一种情况下，老张可以进行另一种方式的救济啊，比如说他已经没有生活来源了，没有那个生活也不能自理了，他的儿子已经工作了，对吧？他是有对老张是有一个赡养的义务的。那么这个赡养义务不因为他父母离婚而那个免除这个儿子的赡养的义务，他也要对老姜提供一些物质上的支持和帮助。
1: 那你说这个时候，如果老姜说："你看我现在也挺难的哈，这个收入呢，可能和医疗费啊，这压力都比较大哈。那能不能要求说，这个之前的房子说前期你不能住了啊，我要搬回来住。"
0: 那个肯定是不行的了啊，因为那个房子呢，在离婚协议中已经明确约定了它的属性，也就是说它的所有权已经归前妻了啊，这个是不能变化的了。因为法院因为离婚，因为基于离婚协议，这个离婚的目的已经实现了，他和这个前妻的关系，包括财产的分割已经达成了，这个是不能再要回来的了。
1: 也就是说，遇到这样的重大的生活变故情况下，这前妻这面这应该是不能找了，但是孩子这面可以找。
0: 是的，是的，他和前妻的身份关系已经解除了，他就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相互辅助的义务了。那么他跟儿子他是亲血缘的关系嘛，他是不能变的，他对父亲也有一些赡养照顾的义务。
1: 好的，那这个我们听得非常的清楚哈。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百城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律师王玉玲，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一直在分享关于离婚协议当中啊可能有一些条款，当事人俩人确实商量挺好，但是从法律上来讲呢他是

0: 无效的哈，
1: 嗯，
0: 所以说怎么能够签订一份这个有法律效力啊，而且是合规的一个离婚协议，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嗯，
0: 虽然我们不希望收音机前大家能用得上哈，但是我们需要大家去了解和知道哈，具有这样的一个法律的常识。
1: 嗯，
0: 所以说到底怎么去签订一份离婚协议，它才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呢？
1: 嗯，
0: 那请王律师和大家来说一说吧。
1: 嗯。我们说啊，其实离婚，对于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节点嘛。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的无奈啊，走到了这一个部分。我们说，我们虽然是从事婚姻家庭律师的，但是并不希望大家都去离婚。那么法律上也是这样规定的。那么现在呢，会给大家一个30天的离婚冷静期，大家都知道哈。
0: 嗯、
1: 那么在这个离婚冷静期，其实它的目的就是避免轻率啊，避免冲动啊。所以从维护家庭稳定的角度呢，然后呢，希望双方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能够离婚。那么我们说，在这个过程中啊，我先给大家说一个流程，就是说一般的结婚的时候，想要离婚的时候，他需要你去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一个申请。那么30天之内啊，这个叫冷静期，你要回去考虑。就说白了啊，
0: 就是不要一时冲动哈，
1: 对对对，
0: 希望大家都能理性。
1: 对，给你有一个冷静期30天，那么30天之内你要考虑清楚。30天满了之后，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你一个反悔了，不想离了，你还可以撤回来啊。那么这个30天之内呢，你也可以考虑。然后可以草拟这个离婚协议书啊，那么30天满了之后呢，双方到这个婚姻登记机关去办理这个离婚登记啊，交上离婚协议书。那么他也有个时间节点，也就是说30天冷静期满了之后，还有个30天给你办理的时间。如果这个30天你再不办理，那也视为你撤回了离婚的申请。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从向婚姻登记机关申请那一天开始算。有个30天，然后你办理还有个30天，两个加一起是60天啊。那么这个60天是都可以反悔的。如果说你60天，30天冷静期过了，我还没考虑好，我那个还想离，那么你30天不办啊，或者是说你超过三十天了，你就自动了。视为你申请撤回了，就也不办理离婚登记了啊！这一点大家时间上要记住哈。
0: 嗯，这是一个办理的一个流程和环节啊。
1: 对对，还有呢，接下来呢，就是因为离婚协议中它涉及到几块嘛，一个就是财产分割啊，一个是孩子的抚养啊。那么这是两大块，财产分割这一块呢，它是有债权、有债务、有财产哈，这个都包括在财产的部分之内了。我们先说孩子的抚养，因为孩子的抚养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争议的特别多。
0: 嗯，
1: 比如有些人肯定就说，王律师，我怎么签这离婚协议啊？这抚养费是多少啊？啊，或者是孩子还有补课费呀，怎么办呀？是不是那个超出这一部分，他能不能给呀？啊，这个是一个常见的一个问题。那我们说，你就可以在离婚协议中去约定了。啊，法律都是尊重约定的。那么在离婚协议中大概是怎么约定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孩子抚养，比如说孩子的抚养权归一方，另一方要拿抚养费。那法律上的抚养费它是有规定的，明确规定的，也就是说大概率的支持呢是在拿抚养费那一方的年收入的25%，一般呢它都会按月支付啊，月收入的25%，但是可能这个。这个钱完完不能满足，远远不能满足孩子的需要。
0: 嗯，
1: 因为现在孩子的课外班、兴趣班各种都很多，对不对？
0: 各种支出哈。
1: 对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在离婚协议中双方进行约定。啊，约定每个月可以给多少钱啊？然后呢，后边括号也可以包写上，比如说包括生活费呀、包括生活费啊，这是还有孩子的学费啊，报补课班的辅导费啊，这个双方各负担多少，50%也行，或者是说由一方负担都行啊。这个是
0: 有的时候这个不一定非得约定好具体的钱数，但是约定好比例。
1: 对，这比例也可以。然后呢，比如说这个孩子归妈妈抚养 那爸爸支付抚养费，那这时候妈妈可能可以基于这个离婚协议中已经签订了这些比例了，那么你可以把报辅导班那些钱票子呀什么的，或者医药费的支出啊，你可以拿给男方，男方凭这个票子会

0: 给你钱啊、
1: 嗯，
0: 这个就是基于离婚协议中的一种约定，
1: 嗯，
0: 啊、
1: 就是俩人商量好哈，
0: 对、
1: 这个、
0: 你商量好啊、
1: 嗯，
0: 这是关于孩子的抚养的问题啊，这个在现实生活中很多，
1: 嗯。
0: 还有就是说探望权的问题，刚才我们也说了哈，探望权它也是一个争议的比较大哈。那么这个时候呢，嗯，我们说在不影响孩子学习生活的情况下，男方是可以随时探望或者是探望女方抚养的孩子。那你要每个月约几次啊？你要多少天提前呢？你要告诉女方啊，然后协商的具体的地点和接送方式。对吧、
1: 嗯、
0: 如果孩子大于八岁了，你还要征求孩子的意见。我们说民法典中关于婚姻家庭编中是有规定的，孩子的抚养超过八岁以上、
1: 嗯、
0: 你是要征求孩子的意见、
1: 嗯、
0: 你跟谁是吧，
1: 对，
0: 嗯，这种情况下，所以说那在即使你探望的次数啊和时间呀，你都得征求孩子的意见，他愿不愿意啊，嗯，然后呢嗯，如果说有一些固定的情况下，你也可以去延长啊、
1: 嗯。
0: 比如说你延长不超过几天呀啊。如果女方无正当理由妨碍男方行使探望权呢，你可以承担一定的违约金，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赔偿金。
1: 哦、
0: 嗯、啊，你可以约定一下啊。
1: 嗯，
0: 这个呢都是合理范围内都是会得到支持的。
1: 嗯、
0: 如果说你约定五万、十万、一百万的，这样肯定是不行的哈。
1: 离婚的时候就是可能都想给自己多一重保障
0: 啊。是的。
1: 嗯，
0: 是的，是的，嗯，我们说这是孩子的抚养费的问题，
1: 嗯，
0: 然后呢和探望权的问题，
1: 探望权的问题，
0: 那么接下来我们说一下财产哈，
1: 嗯，
0: 财产呢，它可能就是涉及到房产呀、存款呀，还有一些动产，就比如说钱，
1: 嗯，
0: 存款，还有一些首饰啊、
1: 嗯、
0: 等等哈，这些东西呢可会非常细啊，
1: 对，
0: 法律不能给你规定的特别事无巨细，但是它会给你一个宏观的原则性的指导啊，一般呢就是都是平均分配的，
1: 嗯，
0: 但是呢离婚协议它好在哪儿呢，双方可以协商，
1: 对，
0: 也就是说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我们可以做一些妥协啊、
1: 嗯、
0: 这是一个谈判的一个点哈、
1: 嗯
0: 嗯、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比如说双方有存款，你可以在协议中写上，比如说双方婚姻关系存续以来呀、啊、我们一共有存款多少元呢、
1: 嗯、
0: 目前在男方账户里有多少啊，女方账户里有多少啊、
1: 嗯、
0: 双方同意在多少就是哪一方在协议签订之日起，比如说三天之内啊、比如说男方将存款内的50万打给女方，
1: 嗯
0: 啊，这就是一种很详细的约定了啊、
1: 嗯。
0: 然后不能说那个说我说多少钱，笼统的约定会引起一种隐患，
1: 是的，
0: 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离婚协议书签完了之后、
1: 嗯、
0: 不履行情况下会很多。
1: 对，
0: 我们把它约定好了，约定细了，
1: 嗯、
0: 这样会保护一方的利益。
1: 嗯，是不是也可以避免有隐匿财产的问题出现？
0: 对，嗯，一会儿我们说隐匿财产那一部分，
1: 嗯，
0: 这一块呢就是关于存款，你要约定好啊、
1: 嗯。
0: 那么房产也是一样的，你要约定很清楚，你房屋坐落的地址啊，价值多少钱。钱呢？现在协商归谁呀？啊，由另一方给对方给付多少钱的补偿啊？
1: 嗯，
0: 如果这房子归女方了，那女方要给男方一定的补偿款，也要在这里边啊、约定清楚，而且你要约定清楚，协议签订多少日之内，这钱我给你支付到位。
1: 嗯、
0: 啊，然后比如说屋内还有一些家电呢、家具什么的，这些呢，你都要约定一下归谁，
1: 就尽可能的全面哈。
0: 对对，尽可能全面、
1: 嗯。
0: 比如说我这个产权证是登记在男方名下，这房产归女方了，你也要约定一下。多长时间内男方要配合你进行变更手续啊、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如果不变更要承担什么样的违约责任呢，
1: 就是要尽量的细一点、啊、
0: 对对对、
1: 嗯、那王律师咱刚才说到了这个避免隐匿财产问题啊、
0: 嗯、
1: 这个咱们简单的说一说吧，因为时间有限哈。
0: 啊、嗯、行，这个隐匿财产呀、啊、这个情况下也是比较存在比较多的啊、
1: 嗯、
0: 比如说一方他隐匿了不想给另一方，然后就特别是女方是全职妈妈的这种情况下比较多啊、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协议签订，你可以签订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我在本协议签订之前前两年之内的有一些财产，如果是存在着隐匿啊转移啊被我发现了，
1: 嗯
0: 啊，那么我是可以进行再一次起诉，进行往回追偿的、
1: 嗯、啊，也就是为了避免这个隐匿财产问题出现、
0: 嗯、
1: 我们在离婚协议当中直接有一条单独占一个表述，
0: 对，就是约定什么不得转移隐瞒财产
1: 好，那这个就明白了哈。
0: 对，
1: 其他哪些核心的需要注意的问题吗？
0: 其他的比如说还有一些刚才我说的一些违约责任，刚才你不也提到了，就是有一个案例律师费能不能承担的问题哈。所以这个律师费你就可以在协议中，离婚协议中进行约定。如果你产生违约责任了，我不能自己去打官司，比如说那个先生哈，他觉得付律师费5000块钱挺多的那么你就可以在离婚协议中
1: 约定。如果出现了再次的争议问题，那律师费由对方承担。
0: 对，比如说诉讼费啊、律师费啊、公证费啊、鉴定费啊、评估费啊、差旅费啊，你都可以约定。
1: 好的，那还有其他的方面吗？
0: 还有一个送达地址是我想提供给大家的，就是送达地址一般的在离婚协议之后哈，协议离婚之后不履行的情况下，另一方就玩失踪了，就是法院找也找不着，各方面找都找不着。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避免呢？你可以在离婚协议中把送达地址写清楚也就是说你怎么写上，就是比如说另一方双方都要写清楚，这个就叫送达地址它可以这个作为什么呢？作为比如说我们催告函对账单法院送的一些文书，这个地址你可以作为他的地址。如果这人玩失踪了，但是我向你这个地址邮寄了就视为我已经送达了
1: 这样就避免后期了自己的很多无奈的情况
0: 出现。对对对这些文书即使被退回了也可以视为你送达了值日对，这样的一个约定你要约定上。
1: 好，可以避免日后的一些纠纷的出现哈。
0: 对对。
1: 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王玉玲律师来到直播间那围绕着离婚问题当中的尤其这个离婚协议的法律问题和大家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分享让我们对这一部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非常感谢黑龙江百城律师事务所的王玉玲律师的精彩讲解，谢谢您。好，也感谢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收听收看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们再见。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0: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3: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6: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7: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8: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

0: 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1: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0: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1: 最好的出路。
2: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黑龙江省持续性降雨天气多发，极易引发内涝、积水、墙体坍塌、河道涨水等安全问题。提醒大家，坚持隐患早排查，风险早规避，防护早落实，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居家防汛提前防，积水内涝早规避。首先，提前清理阳台、院落、屋顶排水口，杜绝落叶、杂物堵塞排水通道，防止积水倒灌。重点检查老旧平房、院墙、偏房墙体，发现墙体开裂、地基松软，提前加固，避免雨水浸泡坍塌。低洼院落提前准备挡水板、沙袋等防汛物资，暴雨来临前封堵入户门缝、低洼入口。及时检查家中电路、电器，潮湿环壁下关闭非必要电源，严防漏电、触电事故。持续降雨期间，远离危房、危墙、低洼积水区域，不冒雨涉水出行。守好农田防汛关，护航农业生产安。首先，提前疏通农田主干道沟渠、地头排水渠，打通积水排泄通道，避免大面积自涝。全面检查温室大棚、养殖棚顶部、墙体及排水口，及时排水堵漏，加固棚体骨架。田间农机、农用物资转移至高处库房存放，封堵农机库房门窗，防止雨水倒灌进水。低洼农田提前做好垄沟排水规划，降雨前做好预排水准备。持续阴雨天气，定期巡查农田、棚区，及时排查积水、坍塌隐患。
1: 最贵的地叫地王，最贵的房叫楼王，建的最晚的叫绝版，建的最高的叫地标，在老城区叫传承千万人脉，远离市区叫生态奢华，起个洋名叫欧式，命名中式叫古典，又大又贵的叫府邸，又小又贵的叫豪宅，精装修的叫给你五星级的家，毛坯房叫创意空间，不管叫啥，都尽在新居时代。
3: 新居时代。
4: 收音机前的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节目当中，依然为大家请到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棍，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收音机前的听友，从现在开始，如果您想进行二手房当下市值的专业评估，让张棍帮您看价格的，让我们的线下工作团队帮助您买卖，节省大家买房卖房周期的，都可以从现在开始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让我们有请张棍，张棍中午好。
5: 董倩中午好。
4: 中午好，我们的房产专家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所以提醒您，我们的线上两部热线大家可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
1: 随着岁月的变迁，在不同的阶段将被赋予不同的使命。从单身生活到两人世界，从三口之家到三代同堂，一个家应该要容得下一个人的自在，载得下小夫妻的甜蜜，承得下孩子的调皮，种得下老人的花花草草，割得下一辈子的漫漫光阴。新居时代，让你随意切换生活模式，一路陪伴你的成长，把握生活未来，就在此刻。
4: 好的，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那我们节目的首先时间还是交给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让张棍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优质二手房源，看一看这一周张棍又给我们带来哪些全

0: 您新的二手房源，有请张棍。
1: 我先给大家推荐一套和平小区的房子。这个房子的使用面积是40米，二楼南北，私产，96年简装，房主卖25万。有需求打1555156461215551564612。红旗小区，这个是红旗老区的房子。使用面积57米，三室明厅，三楼，95年东西向，高装，房主现在卖48万8，48万8，看房电话是13895761507，13895761507，宇阳明居，这个是群力的房子，两室明厅，建筑113米，东西向。12年的中装，房主卖139万，13946068938，13946068938。铁岭校的房子在辽阳街上，五楼，使用面积50米，南北向，私产，93年的简装，85万，17703647661，17703647661。宣庆小区二楼，使用面积41米，南向，私产，95年的简装，34万，可谈。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13946068938。泰山路和汉水路交口的写字间，建筑面积是326米，三楼，有电梯。西南向，2000年的房子，简装，房主现在卖125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18746014512。航运小区的房子，使用面积是49米，五楼南北，私产，03年的简装，36万。36万，这个房子是在道外的江畔路上，江畔路19道街。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华虹金色纽约，15楼，三室明厅，建筑110，南北西，私产，23年的简装。房主卖125万，这个是虹桥校，13946068938，13946068938。群力的门市，这个在金江路上，建筑面积是80米，使用210，地下室1层2层，西向，房主现在卖320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18745041433。一品新境，一室一厅改两室了，建筑61米，25楼西向，私产，11年的中高装，房主卖75万，17703647661，17703647661。恒祥城，二期的房子，两室明厅，建筑面积是100米，32楼，南北向，私产，2013年简装，78万，这个是顶楼。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南岗宣西小区的房子，28米的使用面积，一室一厅，二楼西向，私产，93年的中装，18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南岗汉祥街，28米，四楼南北，私产，95年的简装，27万，17703647661。这个在黄河路和红旗大街交口，信恒花园的房子，使用面积60米，三楼东西，私产，2000年的房子，中装，房主卖55万， 看房。

0: 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盛和天下的别墅连排的，建筑面积356米，使用500米，带200米的院儿，精装修，760万，18745041433。
1: 好的，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张坤也是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了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供不同的置业人群进行参考。收音机前的您，不知道是说首次置业，说我就想买个低价位的，我想先买一套房子，先上车，还是说有一些听友说我是想要这个改善，现在这个生活居住环境想有更高层次的提升，或者有一些听友说我是买商铺项目，想自己做经营的。我们无论你什么样的房源项目，我们都可以给大家进行筛选和推荐，帮助大家去置业，这样可以让大家少走弯路。有任何的需求，大家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今天在节目里边想跟张棍探讨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听友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他把房子卖了，但是呢他的户口却没有地方去落。他想问一下张顾问，就是像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张顾问，在你给大家办理的这种房产交易过程当，有没有也是像他一样，就是业主把房子卖了以后，发现自己的户口却没有地方去落？
0: 这个不存在这种情况。
1: 嗯
0: 因为你有房子，
1: 嗯
0: 你就往你的房子签，
1: 嗯
0: 就是你卖完这个房子，你还有房子的话，你就能签过去。
1: 嗯
0: 如果说你没有房子了，
1: 嗯
0: 你名下没房子，
1: 嗯
0: 那么你开一个无房证明，
1: 嗯
0: 派出所就给你挂出来了，
1: 嗯
0: 就给你挂起来了。
1: 嗯就派出所就会给你处理了。
0: 对，这个你前提是你要到房产住宅局，
1: 嗯要开无房证
0: 无
1: 明。
0: 房证明，就证明你名下没有房子了，
1: 嗯
0: 你就可以把
1: 那
0: 房子
1: 个
0: 挂起来，把
1: 挂起
0: 户
1: 来，
0: 口挂起来。
1: 把户口挂起来，那把户口挂起来，它有时限吗？
0: 没
1: 说
0: 有，
1: 你一定要多久，你一定要
0: 没有，
1: 没有，
0: 对，
1: 它就会一直给你挂着。
0: 对，
1: 嗯，那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张顾问，就是我们是不是，比如说我自己没有房子，但是我想，落到我某个亲戚家的户口上。
0: 这个好像不太好办。
1: 嗯，不可
0: 正
1: 以随
0: 常
1: 便
0: 的，
1: 随
0: 对，
1: 意
0: 他是
1: 落。
0: 不可以的。你像，我前两天卖个房子，那个老年人他落到儿子家了，这个是可以的。你看看亲属是什么关系，要是没有关系，不是很近的，一般的情况下，派出所现在是不太让落。
1: 不是说随意就可以，我想
0: 对，
1: 落哪儿就落哪
0: 你
1: 儿
0: 像
1: 的。
0: 老年人，就是他
1: 跟
0: 想
1: 随
0: 往
1: 子女
0: 孩子那儿落，
1: 没有问
0: 都得
1: 题。
0: 开无房证明。
1: 老年人也得开无房证明。
0: 对。
1: 那我有，虽然我有房，但我就想跟我孩子一个户口，还不行
0: 不可以，
1: 啊？这种还是不行。
0: 对，
1: 要我们认为，就是我跟孩子有什么
0: 那
1: 样
0: 不
1: 的？
0: 行，不可以，因为我们前几天刚办了一个，他这个老年人就是他房子卖了，他想就是把户口迁到孩子那儿。开始他说没卖之前，他说我就迁过去呗，不，他是学区房，害怕人家买家担心他不迁户口。然后去签去就不给签，这种情况下我们经历过很多，就是老年人房子就是没卖，他有房子，想往子女那儿签是不可以的，必须提供无房证明才给签。
1: 你看这个要我们理念行，那我就迁到孩子那儿就可以了，
0: 不可
1: 还不
0: 以，
1: 可以？就是你名下有房产，
0: 对，
1: 必须是第一位是你自己名下的房产的位
0: 对，
1: 置。
0: 就是如果夫妻双方是离婚的，孩子就是判给谁了。户口就得跟谁，对，跟对方是不可以的，
1: 还不行，
0: 不可以。
1: 不能随便跟。
0: 对，
1: 你说这个落
0: 这
1: 户
0: 个
1: 也不是，
0: 户口现在这块控制的比较严。
1: 不也不是说大家想落就落的，
0: 对，不是
1: 对，
0: 说的，你像有的人说我亲戚我落他家去了，
1: 对，
0: 如果说正常情况下你是落不了的。你看我还有一个客户，他家卖房子了，他这个户口上吧，原来户主是婆婆，婆婆去世了，她就把这房子继承到她名下了，就变成她的了，就她变成户主了。然后这个户口上有一个是她爱人的，就是她哥哥家的孩子，就属于她侄女的户口在她家。她想把这房子卖了，把家里的户口，这不都得迁走吗？她侄女的就迁不走，人家就不让她带了，就跟你看这还是侄女呢，都不可以。
1: 你带不走人家，
0: 带不走人家，所以他这房子就这个户口就迁不出去，他就卖不了这
1: 那
0: 房
1: 他
0: 子。
1: 就得他侄女也出面，
0: 对，他侄女出面自己，
1: 说
0: 假
1: 我
0: 设
1: 要
0: 他
1: 迁
0: 自
1: 走，
0: 己迁走的话，你没有房子，你开个无房证明可以给你挂起来，不在这个房子上，但是你跟叔叔走不可以。
1: 那你看现在管理。

0: 也挺严，就是不是说你想落就落，也不是你想签就签的。
1: 对对，这个管理的特别严。我还遇到过一个啥样的客户呢？好多年前了。他是一个总是爱上访、爱告状的那个客户。他想往在这个户口上，他房子卖了，他迁到他其他的房子，到那个派出所人不接收他，就不让他不要。
0: 就是不是随意，大家就是想迁往哪儿迁，想落哪儿，不是随意的。现在
1: 对，迁户口不是
0: 不像咱想象的哈，
1: 原则性比较强。
0: 不像咱想象的，所以大家如果真是涉及到相关的问题，你有不明白的，您都需要进行一个在线咨询，然后可以提前了解清楚了。包括现在这个张国，我们说这个落户的问题，可能校区房设计的比较严格，对不对？其他的都还好，其他的大家也得关注一下。
1: 对，
0: 你
1: 像这个房子户口，
0: 那你说户口，我们是买完这个房子就要调查他这个户口啊，还是什么时候看一看，说你这户口里边有没有什么人是迁不走的，还是怎么样的呢？
1: 这个吧，前提是买房之前你就得问好，房子户口能不能迁出，你保证户口迁出。
0: 有些人可能就漏掉这个环节了，
1: 对，
0: 你就光关注的是房子的本身了，就没有关注户口这一项。
1: 但是呢，我们的合同，
0: 是有的，
1: 都有这一项，必须卖。卖家必须保证户口迁出，
0: 你得保证把你的户口
1: 迁出。
0: 那这个户口迁出是在我们卖房的哪一步呢？
1: 你像没有房子的，就得开无房证明呗，无房证明你是不是就得交易完？你不交易完，你名下有房子，就得交易完了，更完名，他才能办理。
0: 就是交易完，就是确实房子过到人名下了，
1: 对，
0: 我这里边也没有房子了，我就可以去开这个证明了。
1: 对，其实正常的，如果有房子签的，一般的人就提前没交易之前就把户口迁走了。但是特殊情况的，没有房的就得等交易完。
0: 张国，现在这个无论是落户还是迁户，是需要收取费用的吗？
1: 没有费用。
0: 没有费用，
1: 没有费用
0: 啊！这个
1: 到派出所就办，
0: 大家这个
1: 简单，
0: 对，大家顾虑可以打消哈，这个是没有费用的，
1: 没有费用，
0: 所以只要是你在合理的范围内能帮助大家办理就是可以的。
1: 对，
0: 好的，提醒大家，如果你也涉及到这个在房产交易过程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了，就是你比较困惑的、纠结的，或者说有一些听友说，我就是想找张棍帮我评估一下我家房子的当下市值，让张棍帮我看一看我家房子的这个价格，您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直接跟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另外呢，我们线下还有专业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可以帮助大家这个出售您的房源项目，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有这种需求的，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来接听的是四号线邓先生的热线。您好，邓先生。
2: 你好，我有在鲁萨松江新城有处房子啊。
1: 在哪个位置？
2: 在就是那个学校对面，鲁萨松江新城。
1: 鲁商，我没听清，鲁商松江新城多大的？
2: 建筑面积140。
1: 建筑140，你是几楼的？
2: 12楼。
1: 啥朝向？
2: 应该是南北东。
1: 南北东。
2: 对。
1: 私产建成是一几的？
2: 一几的，大概能有6年了吧。
1: 6年，那就是19，没有那么。
2: 那反正我也忘了，反正是第一期吧。
1: 17左右吧，房子装修咋样？
2: 属于高装吧。
1: 哪年装的？
2: 就是那能装修能有3年4年，3年吧。
1: 155万。
2: 155万，好
0: 的，
2: 谢谢你啊。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抓紧时间直接来在线跟张顾问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都可以帮助到您。好，我们先来接听在线等待听我的问题，我也建议大家自己有问题自己来问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的陈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3: 哎，你好，我想，老师，我想有一套房子，我想问一下，现在能帮我评估一下多少钱吗？我想卖。
1: 您说哪里的？
3: 房子是松北区，世贸大道附近，汇锦御江湾小区，不知道您知道吗？
1: 汇锦
3: 御
1: 江
3: 湾汇制的房子。
1: 多大的？
3: 31位的，然后120建筑面积。
1: 你是几楼？
3: 我是一共是15楼，我是6楼，小高层。
1: 南北还是东西？
3: 南北通透的。
1: 南北通透的，产权证下没下来？
3: 产权证下了应该是3年前下的。
4: 嗯，建成是哪年的？
3: 建成应该是我记得产权证写好像是19还是20那样。
4: 装修
3: 我有点记不清了。装修是混装。
4: 混装，110万。
3: 110万啊。
4: 嗯。
3: 那个老师，我麻烦能再问一下，我这个卖的话，现在中介的话有那个费用吗？就是卖方有费用吗？
4: 这个中介有没有费用，在你们谈。好多中介都会说让你交这个1%的中介费，或者说我卖出去了，你给我多少钱？这个呢，你可以限定一个价格，比如说你给我卖到你的理想心里，说我想拿到多少钱，你可以告诉他，我净手就想拿到这些钱，多卖的我可以给你。那你没卖到我的心理预期，那我就给不了，明白了吗？可以这么去谈。
3: 明白，明白。
4: 嗯。
3: 明白，明白。老师，我还有个问题，麻烦
4: 你。
3: 你
4: 说，
3: 就是我现在3年的话，是不是我卖的话是有个税的呀？
4: 有1%的个税。
3: 那我卖完之后再买的话，那个个税现在能退吗？
4: 现在应该有这个政策是可以退的。
3: 啊，这个
4: 你就具体的你到房产交易所去咨询一下啊。
3: 啊，明白，谢谢老师啊。
4: 哎，好的，
0: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一号线孙先生，你好。
5: 哎，你好，张顾问。
4: 你好，
5: 我朋友要买个商服，商服他想干那个，就是修车、修理厂啥的。
4: 嗯。
5: 我卡西的什么地方能给我介绍一个？
4: 求购就是商服，他想要多大的呢？
5: 小点的，能修车就行。3-4厘米、5厘米都行。
4: 那你要这么小米数的，你在哈西和群力都买不到。因为他们没有小门市，现在新建的房子门市都是1-2、1-3的，都是大米数的。你要想买这种小米数的50米左右的门市，你只能在主城区看。
5: 大点它都是100多的吧？
4: 100多的好像在群里哈西也不好找，
0: 除非就是那种老小区，哈西的老小区。
4: 对，哈西太老的小区也没有啥呀。
0: 嗯。
4: 你还不像群里，像是那个有点老的小区，哈西更没有。
5: 对对，哈西没有，我没有去看了。
4: 嗯，你就没有这么大的，你这个要求达不到。
5: 但是10来米的也行，但是
4: 10来米的，你看看金江路上的那个美辰家园，对着那哪次上江街，美辰家园对着那个对面就是那个叫啥了。我又说不上来了，就是美辰家园在上江街上那一侧的门市，你看看有没有小的。我记着当年有小的出售的，但是那块适不适合修车我不太知道啊。我知道那块有小门市，就是美辰的房子，
0: 你可以就是自己溜达溜达，
4: 嗯，
0: 看一看哪块可能更为适合你。
4: 哎，好的，
0: 嗯，好的，我们也可以帮他找一找哈。
4: 嗯，
0: 当然，如果收音机前听友你也有类似的房源，都可以跟我们进行联系，我们愿意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搭建这样一个买卖沟通的桥梁。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到的是3号线的王女士的热线。你好，王女士。
6: 你好，我想请老师帮我评估一下，河北小区有一套房子。
4: 河北小区多大米数的？
6: 建筑面积150。
4: 150，3室的？
6: 不是，是2室，厅比较大，南北通透。
4: 几楼？
6: 4楼。
4: 四楼，啥朝向？
6: 南北朝向。
4: 南北向。私产房，建成是99年的。
6: 2000年吧。
4: 有装修吗？
6: 有装修，中装。
4: 中装，现在最多75。
6: 最多75。
4: 好，
6: 好嘞，谢谢老师。
0: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到的是1号线的徐女士，你好。
7: 你好，我那个有个房子要评估一下。
4: 你说。
7: 就那个地德里小区的三街区。
4: 地德里三街区多大米数的？
7: 地铁街旁边，是房本面积是140.59，完实际测量是160.85。
4: 你咋测出来的呢？
7: 就是那个那个。
4: 你这个140是建筑面积吗？
7: 对。
4: 我不理解你咋能测出来。
7: 不是，就是那个扩建了。
4: 扩建了、
1: 嗯、

0: 你是几楼？
1: 就是1到3楼一个小独立小楼。
0: 啊，顶楼是3楼。
1: 对，
0: 你是1带3一个独栋。
1: 对，
0: 那你独栋1到3楼，现在干啥呢？啥朝向的？
1: 朝向是西北朝向，
0: 西北向。
1: 靠那个地铁斜这面，
0: 你这个有产权证吗？
1: 有
0: 你这是住宅还是商用？
1: 商用，
0: 现在经营啥呢？
1: 现在就是开一个。电子什么公司？
0: 你这个正规临街吗？
1: 就是那种，就是那个安华桥那不是那马汉楼后身那条道，那算2类道吧。
0: 你现在这个1到3楼这个位置150米，你能租到10万吗？能租7、8万块钱吧？
1: 出不上，
0: 租几万？7万？
1: 我4万5吧。
0: 4万5，那你租的挺低。卖的话，也就100万吧。
1: 百万，那这里税里头包括吗？不包括
0: 不
1: 实
0: 包括
1: 际，
0: 税。
1: 不包括税
0: 对，
1: 哈，
0: 要
1: 这
0: 再
1: 实
0: 报
1: 际
0: 税的话，你就
1: 都
0: 更没
1: 没
0: 钱
1: 了，
0: 了，
1: 都
0: 没
1: 没
0: 了。
1: 了
0: 你
1: 啊！
0: 这房
1: 是，
0: 子150米交税的话，30万也不够。
1: 哎呀，得交那么多啊，还是18%啊？是十几？
0: 这个10%几的话，你得是没有原值。你要有原值的话，还不是那个数，它按差额收就多。像你这房子，应该买的时候发票有原值，
1: 有，
0: 所以说你收的就多。你如果想知道你交多少钱的话，你拿你产权证，实在不行你就模拟一下。比如说你拿房子卖给别人，到那儿去交易，交易。递顺件之后，他不让你交税了吗？交税是不就出来这个数了？出来这个数你不交，你说太多了，我
1: 就
0: 交不了。
1: 看看多少钱，
0: 完你就把件撤回来，
1: 就看看多少
0: 就
1: 钱。
0: 看看多少钱，你就知道了。根据其实这个交税的钱多少也影响你这个价格。假设你就交10万的话，你就能多卖点。那你要交50万的话，是不是你还得少卖？你这不这样，你不就做到自己心里有数了吗？
1: 对，你说这个也对。
0: 你自己参考一下。
1: 他这个交的时候，是不是把原值，好比我这100万，我是不是得把我那原来的50万的原值去减下去交那一块吧，交中间的差吧？
0: 这个交税好多项，第一项契税全额的3%，
1: 全
0: 第
1: 额
0: 二
1: 的，
0: 项个税全额的1%，
1: 耳朵全额的，
0: 这俩是全额的，增值税差额的5.3%。土地增值税差额的30%到60%，就
1: 这么
0: 这么
1: 高，
0: 多项呢，咱们自己算不出来
1: 算不
0: 啊。
1: 出来哈，那行，那谢谢你啊，好的，
2: 好的，够您
1: 好，
2: 参
1: 再
2: 考，
1: 见。
2: 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2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3: 你好，我想有个事儿咨询张坤。
0: 您说。
3: 那个是现在有这个新规定吗？就是我卖了一处房子，我又买了一处房子，那个交的个人得个税能返回来吗？
0: 能，
3: 什么时候开始规定呢？
0: 去年几月份出的这个规定了，我忘了，不是，
3: 那这一次我1000前我卖了个房子，我又买个房子，他怎么第二次他还收我个人所得税呢？
0: 我没听明白你说的。
3: 不，你不说那个卖，比如说我有一处房子，我卖了，我交个人所得税，我卖完以后我又买了一处房子，我买了一处房子，他收我这个人所得税了，这个钱能
0: 不
3: 给我
0: 是
3: 返
0: 你
3: 回来
0: 买
3: 吗？
0: 房子收你个人所得税吗？
3: 是契税也是个人所得税，我不太清楚。
0: 那你看你不太清楚，你都没问明白吗？你买房子怎么能收你的个人所得税呢？你
3: 那
0: 买
3: 么。
0: 房子不交契税吗？契税不正常交吗？跟你那个税有啥关系呀？
3: 那他说就是我买这个房子，他没有收我个人所得税啊。
0: 你买房子没有个税，收你个税是房主的，跟你没关系。你知道了吧？
3: 就是
0: 个
3: 卖
0: 税
3: 我这
0: 只
3: 个。
0: 收房主，是收那方的，他没交，让你交了。那他开的票子也不是你的名啊。
3: 就是说他已经，他也就是，谁卖的房子，谁交个人所得税，是不是？
0: 对，个税是收房主的。
3: 那我得回去看看，我说没收我，
0: 对，
3: 我没
0: 如
3: 整
0: 果
3: 明白。
0: 收你了，你看看你合同咋签的，你得把这事儿整明
3: 不
0: 白
3: 是
0: 了。
3: 我，他是不是个人所得？

0: 票子呀？
1: 当然了。各岁是各岁的票子开的是房主的名，契岁开的是你的名。
0: 啊，那比如说我那个看看那个契岁和个人所岁。
1: 啊，对，你去看看，你不是说的你买房还收你个岁了？个岁是收房主的，不是收你的。你交了是因房主不管，你管，但是他不是收你名的啊。
0: 啊，那我回去看一看，谢谢。
1: 哎，好的，
2: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大家有任何的房产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到的一号线赵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3: 哎，厢房司徒街和香安街交口这司徒街59-1，
1: 司徒街和香安街交口多大米数的？
3: 使用面积是42。
1: 几楼？
3: 8楼顶。
1: 哎呀，顶楼，啥朝向？
3: 东西。
1: 东西向，哪年房子？
3: 93。
1: 93年的，简装。
3: 毛坯。
1: 没有装修，60米，六十米。
3: 61.几，好像。
1: 61.几。
3: 就建筑面积是。
1: 你现在15万卖不上。
3: 15万卖不上。
1: 嗯，顶楼现在很难卖。
3: 你不是你15万没人要啊？
1: 对，就像有些房子就是有价无市，
3: 对，
1: 就别说15万，可能你现在就卖10万，也不一定马上就有人买。
3: 对，
1: 现在的市场就是这个概念。
3: 对，我当初我贷款还贷17万、
1: 那你现在不行了，现在你要贷款的话，顶楼没人给贷了。
3: 对。
1: 嗯。
3: 行，那好，谢谢了。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大家趁着张顾问做客节目当中，你有任何的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都可以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包括我们有些听友说，我就是想找张顾问帮我评估一下房子当下市值，让张顾问帮我看一看我这个房子是卖好啊，还是继续持有好啊，然后有什么样的问题，您都可以进行在线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其实一般那个群里哈西的门头都比较大，一般
4: 的
2: 话要不就是自己买，要不就是租，可能是这样子的。
4: 而且要适合修车的，我觉得也不是很多。
2: 你像那个，我知道群里里边就是那个叫什么，民生上都，对，民生上都那里边有很多
4: 一楼
2: 对，
4: 是
2: 那个什么修车的、洗车的啊、比较多哈。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张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5: 哎，你好。哦，我就是想问，刚才的那个电话是多少？就是那个玫瑰湾西区的那个。
1: 玫瑰湾西区的，你打
5: 那个是洋房吗？
1: 那个是它顶楼是9楼，
5: 那它是步梯还是电梯啊？
1: 电梯的。
5: 哦，它不属于洋房，就小高层呗。
1: 小高层，其实要说洋房也可以，但是现在的界定不是洋房就是小高层就算洋房吗？你打13704805973。
5: 13704805973哈。
1: 哎，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提醒大家，我们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于先生，你好。
6: 哎，你好，我是我有个房子在道里区安平街45号，6楼，使用面积是73米，建筑面积是116.6，我想卖能值多少钱？
1: 六楼，顶楼是8楼是7楼？
6: 7楼。
1: 啥朝向？
6: 是南北朝向。
1: 南北。哪年房子？
6: 97年的，是纯商品楼。
1: 装修简装？
6: 属于原先装修全是。
1: 你是俩屋还是仨屋？
6: 2室1厅。
1: 两室一厅，现在的价格超不过40万。
6: 哦，就是往外卖啊，超过。
1: 对，超不过40。
6: 我这地点离中央大街近，就是。
1: 你安平街。离中央大街得有多少距离吧？
6: 我走的话，就走的话，慢慢走的话，10分钟到中央大街。
1: 嗯，差不多。但是
6: 离火车站北广场也10分钟。
1: 嗯，
6: 地点挺好的，还有校区房。
1: 地点我知道。咋说呢？

0: 一个六楼就把你这房子限制到这块了。
1: 嗯，
0: 你卖卖就知道了，你看看好不好卖啊？
1: 超不过多少钱啊？你说
0: 40万。
1: 我实用面积73米呢。
0: 我知道，你说的我都听明白了。但是你我知道你说这些就是不接受这个价格。
1: 哦、
0: 嗯。你觉得在你的心理预期，你这房子应该卖到多少钱？
1: 不是，我要那前儿，那前儿早卖的话，能卖的上赶给70多万。
0: 嗯，这个我也信。你这房子要是在21年、20年、19年的时候，别说卖到70万，差不多，
1: 嗯，
0: 70能卖上。但是现在的市场能卖到我说这个价，都不错了。你可以试一试。就像刚才前一个赵先生说的，他也没人问呢。对呀，他也没人问呢。
1: 但是我这个吧，问的还挺多。
0: 你问的还挺多，你现在报多少钱呢？
1: 房屋中介要留。
0: 你现在对外挂多少钱？
1: 我对外挂60万。
0: 你60万有人买吗？
1: 问的挺多。
0: 问的挺多，是客户看还是中介问呢？
1: 中介他领客户也来过。
0: 客户也来过，给你价吗？
1: 他们看看也没说啥。
0: 对呀。为啥呢？有没有中介跟你讲价，给你到40多万？
1: 没有，没有，
0: 没有。我跟你说，那就是40万都给不上。
1: 中介要买装修，
0: 装修给你多少钱呢？
1: 应该是这样，这是咱俩在这里说话不方不方便，就是他给有给48万、49万，后来给了50万，我没卖，我因为是地点。
0: 但是现在那应该不是现在了，
1: 就是2月份、2、3月份，
0: 现在给不到了，
1: 啊，又掉了哈。
0: 对，现在又掉了。
1: 我也发现一个问题，
0: 嗯，
1: 我多说几句。
0: 没事，你说。
1: 每年的好像是过了春节快，再一个就是咋的，10月份前快。
0: 10月份前不快，10月份前快是价格低，过完春节价格能高一点，但是今年价格一点没高。
1: 对对，
0: 我不知道你发没发现。就是今年过完春节价格一直往下走。
1: 嗯，也是、啊、
0: 没抬过头。你要信我的、
1: 嗯、
0: 有能给你超过40多的你就赶紧卖。现在我认为装修的指定给不到你40多万。
1: 嗯，
0: 你说那个40多万那给不上了。那你说将近50万呢，现在给不到，因为你这六楼不行。能给到你45万都算是好客户了现在。
1: 哦，这玩意儿就得慢慢碰。
0: 对，你要说你慢慢碰，不是说这些装修的真正买房的、
1: 嗯、
0: 能给到你50万，那还得是咋说呢，你还得同意他多贷款，要不他也买不了。
1: 嗯，
0: 你能听明白吗？就比如说你50万卖他的，他贷款贷60万，你得同意，那要不的你都卖不了。对，就像有些房主似的，卖房子这个我害怕，那个我不行，那你就卖不了。
1: 那你这么样，还有一个就是，就中介要收，他要是他是得卖出去给我钱，比如说卖，
0: 那不叫收啊，那叫装修啊。
1: 对呀、啊，
0: 收房是给你现金做公证。
1: 对，公证。
0: 公证吗？
1: 半年以外的话，他就是
0: 现金收了，那个叫装修，给你那能给到你50吗？也给不到吧。
1: 给过
0: 你为啥没卖呀？
1: 我嫌我低嘛，我就是我寻思寻思，这我因为我这个灯上已经快一年了。
0: 啊，对。
1: 我是不是问问你？我寻思我是。错了，我判断错了。我说问问你，这是明白人，是专家，我先问问。
0: 我跟你说，你现在装修的人绝对给不到你50了，给你50的是可能是去年的时候。
1: 对对 对,
0: 对吧？
1: 这今年开春儿。
0: 那现在给不到了，已经进入5月份了，价格持续在走低。
1: 那我在那个什么呢？我再等一段呢，靠一阵儿。
0: 你可以靠一阵儿，但是价格应该不会抬头。
1: 哦，越来越低。
0: 越来越低，为啥呢？因为你这是六楼。
1: 嗯。
0: 楼层不好。
1: 但是我家这个地点好，在一个。

0: 下楼就是找事儿，开心也找事儿。
1: 你自己就是就像你说的，我啥都好，就是价格上不去。
0: 对对对。
1: 没办法，市场就这样。因为你卖一年了，你不是说卖一个月，你卖一个月可能你没碰上客户，都一年了你还没碰上客户吗？你说这就这种情况下你就不太好碰。现在要是有装修的你同意吗？
0: 我不想那样事儿。
1: 对，你为啥没成？因为你不想那样事儿的。公证你得说我不想那样事儿的。多贷款你还说我不想那样事儿的，所以说你这房子就没卖了。
0: 对，
1: 你就啥都不同意。你说现在是啥市场啊？能有人买就不错了，你就不能啥都不同意了。我说的话吧，其实我是为你好。
0: 我知道，我说我愿意听，我愿意听。
1: 是你别觉得说，你看你咋这么说呢？就得你现在呢，咱家这房子不是说特别好卖。你要是三楼，我都不劝你。
0: 我为啥就愿意听你说？你说的是真话。我房屋中介太多了，接触的。
1: 对，就是他们都是为了要卖你房子。我不是为了要卖你房子，我是告诉你，给你分析目前的市场。
0: 你能把我这个不足给我说出来？对对。
1: 对你，咱这房子哪儿都好，就占一个六楼就不好卖。
0: 就在一个现在大环境不好。
1: 对呀、啊，现在大环境不好，因为你想啊，现在以后就不缺房子。不去现在的年轻人，你知道他们买这样老房子吗？是不是年轻孩子根本就不要？
0: 对，
1: 老年人能不能上去楼？是不是上不去？你这要是三楼四楼买，年龄大的人买，离中央大街近，他还能考虑。你这种情况就不好卖了，你明白了吗？就是需求的人群就少，你得接受啥呢？多贷点款的，你明白吗？你能接受这样的客户，你还能卖出去。
0: 嗯，
1: 就比如说你卖50，他贷60，那他贷去呗，他又不他贷款他还，又不用你还。
0: 啊、
1: 哦，
0: 行，
1: 你明白了吗？就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要别人跟你说，你肯定不同意。是不是？我是不是说你心里去了？
0: 是。
1: 为啥？我都没看着你，我一听你说，我就知道你就是。这样的房主就啥都害怕，啥都不敢。
0: 没有，我不太明白。我
1: 是啊，你不太明白，你不敢。就是我接触这样的房主也很多，完了过一段时间后悔了，说哎呀，那时候我不如卖他了，我就是不明白。
0: 是，等他明白，就一生就这一套房子，你再明白了也就。
1: 你说你现在比原来得少卖30万块钱了。
0: 有太多原先上岗的，我们这块
1: 都不卖。
0: 对，没想啊，这
1: 现在要不你就干脆就别卖，再等一等，看一看过两年市场能不能缓过来。
0: 是
1: 啊，不着急用钱，你就可以等一等，不给到价就等着。
0: 我又有一打无打，要么早卖了，去年就卖了。我这是房屋中介这两天老给我打电话，
1: 但是房屋中介给你打电话给不到你的理想价格。
0: 对他们老是看，老是那他说一套，他说一套的。
1: 那轮番的给你往下讲价，就是这个意思。
0: 对对对。
1: 跟你签那个装修。
0: 嗯。
1: 没有给你现金的。
0: 对，没有。
1: 对，就是装修，给现金就得做公证，留卡你可能还不同意，这个你指定不敢啊。那行好嘞。
0: 行，好，谢谢啊，谢谢。
2: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你看，有些听友可能大家一直存在这样的顾虑，或者大家有这样的困惑，那大家不妨就听听我们专家的一些专业意见，我们会从专业的角度帮助大家做一个置业参考。这样的话呢，可以让大家解决你的后顾之忧。然后呢，如果说有一些房源您是要出售啊，还是要求购啊，我们还可以帮助到您。8799-6288和8799-6388。
3: 那个我想问一下，海都华庭那个这个房子三楼的，
1: 你这是连着哪条街的？
3: 海都华庭就在那个大有房街和、那个、
1: 我知道那个就是在大有房街和那个那叫红图那个
3: 红
1: 图街那个红伟路交口。
3: 对。
1: 建筑面积多少？
3: 44.15。
1: 几楼？
3: 三楼，他这个三楼下边有一个那个户外那个三楼上面有个平台。
1: 嗯，啥朝向？
3: 应该是北。
1: 北向，北向不临街，对吧？
3: 不临街。
1: 嗯。
3: 不临街，但是那从那个平台上能看到那个街上的情况。
1: 一几的？
3: 一五。
1: 有装修吗？
3: 简单装修，老人住。
1: 你这是使用也就30米，是一室一厅还是公寓？有没有阳台？
3: 公寓，公寓，
1: 公
3: 寓，没有阳台，
1: 没有阳台。这个价格35，
3: 35哈。
1: 嗯，
3: 好，好，谢谢张顾问。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看看今天。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今天节目直播的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您趁着张顾问做客节目当中来进行咨询，包括就是评估一下房子当下市值，像我们听友有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房产手续的办理呀，或者房产契税啊不明白的地方，包括我们今天提到这个贷款的问题，大家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咨询，让张顾问给您进行在线解答。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那另外呢，我们线下的工作人员呀，也可以把你的房源呢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好，再次提醒大家，87996288和87996388。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武先生的热线。你好，武先生。
4: 那个，我有个房子想让顾问给评估评估。
1: 您说哪里的？
4: 在那个哈达那儿那个锦绣华城。
1: 锦绣华城多大的？
4: 建筑面积104，使用面积应该是64.2几吧，63.2几。
1: 你这个得房率可是挺低，几楼？
4: 28里的22。
1: 22，南北还是东西？
4: 是存，应该是南北。
1: 南北。
4: 嗯。
1: 14年的吧？
4: 好像是14年的。
1: 装修咋样？
4: 装修就是说的属于中装吧，就是简简单单装。
1: 75。
4: 75万。
1: 嗯。
4: 我的妈呀。谢谢顾问，谢谢顾问。嗯，好了。
2: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说您就想了解一下我们家房子的当下市值，也想让我们的房产专家给您评估一下，也知道张顾问评估非常精准，那有的时候可能大家找不着张顾问，那今天正好听我们的节目，张顾问做客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您就可以直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趁着我们的房产专家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您来进行在线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像有一些听友说，可能我正在卖房子，我已经卖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也是没有卖出去，也想听听张顾问的专业意见，我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然后是不是我这个价格挂贵了，让张顾问帮我评估一下，那都是没有问题的，您都直接拨打热线就可以。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帮助大家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我们的把你的房源可以帮助大家代卖，那我们线下有专业的工作的人员，张顾问有专业的工作团队，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详细记录您的房源信息，然后把大家的房源去宣传，多几个渠道去这个沟通，尽可能帮助大家把你的房子卖出去。所以尤其是想要卖房子的听友，您参与节目是一举多得。还有一些听友是直接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把具体房源说清楚，让收音机前听友听得见，我们在节目里边就给大家搭建这样一个买卖沟通的桥梁，直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帮助大家去出售了。所以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您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四号线任先生的热线。你好，任先生。
5: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
5: 那个，我想评估一下我的房子，有两套房子想评估一下。
1: 您说。
5: 一套是在大明星街，就是跟通大街交口。
1: 那是民安小区吧？
5: 民安小区，对。
1: 多大米数的？
5: 使用是58米。
1: 几楼？
5: 四楼。
1: 啥朝向？
5: 朝向属于南北。
1: 冷山挡光都没有吧？
5: 没有，没有，没有。
1: 九七的。
5: 对对对对，九七的。
1: 装修咋样？
5: 装修是普装。
1: 两室还是三室？
5: 两室一厅。
1: 两室一厅，现在最多50。
5: 最多50哈。
1: 嗯。
5: 那个我还有一套。
1: 你说。
5: 你好，主持人。还有一套在清明四道街。
1: 清明四。
5: 对。
1: 这是多大的？
5: 他那个是使用面积是32米。
1: 几楼？
5: 五楼。
1: 啥朝向？
5: 那个也是南北。
1: 哪年房子？
5: 那是83年的。
1: 83年的简装。
5: 简装。
1: 这个20都卖不上了。
5: 20都卖不上了哈。那行。谢谢。
2: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可能也有很多听友像我们这位听友一样，就是你手里边握有多套房产，我可能现在手里边有2套或者3套以上的，我想做一个整合，然后让张棍每一套都给我评估一下，看一看是继续持有哪一套或者是卖哪一套，听听专家的一些专业意见。离节目结束还有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先生的2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所以我们一通电话可能呢就是帮助大家进行这个解决的同时还能帮助你去买卖了，大家就可以直接拨打。另外呢，收音机前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友也能了解到你的这个房源项目，也许就在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给大家搭建这样一个买卖沟通的桥梁了。所以一通电话一举多得，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您自己的房子自己来咨询，在咨询之前一定要弄清楚我这个房源的位置啊、建筑面积、使用面积、楼层、总楼层、装修户型、朝向这些基本信息，张棍就可以给您评估了。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到的是1号线李女士的热线。你好李女士。
6: 哎你好。
1: 你好张棍。
6: 我想让你帮我评估一下红坪小区的房子。
1: 红坪多大米数的？
6: 使用面积是40.0，然后房本上写的是37米66。
1: 37米66那不就是使用面积吗？那你40.0是哪来的？
6: 那是实际测量的。
1: 你测量的不准，以产权证为准。建筑面积50几。
6: 那我还真没记住是多少。
1: 那就以37米多来评估吧。你不能说你测量多少。几楼？
6: 3楼。
1: 啥朝向？
6: 南向。
1: 有装修吗？
6: 就是普通装修，就是建成那年装的。
1: 32万。
6: 32万。
1: 对。
6: 哦，好，谢谢啊。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3号线赵先生的热线。你好，赵先生。
7: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7: 我想评估房子，我是宣西小区。
1: 哪栋的？
7: 8栋。
1: 多大米数？小米数的。
7: 现在二使用面积28米，建筑面41。
1: 几楼？
7: 我是8楼顶楼。南北通透的，
1: 南北通透的1室半的房子，
7: 对，
1: 92年的简装，
7: 95年的，
1: 95那边好像我觉得92到94是最早的了吧，老，
7: 我的房子显示95年，
1: 你这房子，
7: 去年反正是最，头一年刚那个就是旧改完，
1: 你旧改完也能卖10万都不错了，
7: 是吗？那好，
1: 好的，
2: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提醒大家啊，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线上的2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1号线黄先生，你好。
8: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8: 哎，张顾问好，我想咨询一下那个，我有个房子在东山聚宝。
1: 东山聚宝多大的？
8: 是建筑67，使用45。
1: 几楼？
8: 3楼，南北。
1: 南北。
8: 简装。
1: 一几年的？
8: 09年的。
1: 09年的简装，现在也就30万。
8: 哦，行，好，谢谢。
1: 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今天也是让张顾问评估了这个多套的这个房源项目，大家能看出来可能很多这个房子价格又有所变动，有些听友说可能我之前能卖多少现在可能就卖不上了。那如果说大家还想了解一下自己家房子的当下市值，让大家做一个权威的这个评估，张顾问线下工作团队还可以帮助您代卖，或者说有听友说我想买房子，我想让张顾问帮我寻找，那大家都可以先来提出自己的具体需求， 87996288和87996388，87996288和87996388。如果让张棍评估完之后，大家急于出售，你直接跟张棍提，让张棍帮助你代卖，因为我们线下还有专业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可以把你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当然，如果说你让张棍评估完以后说，我现在还不想卖，我现在还想再考虑考虑，因为这个房价比较低，我也不着急，那也可以，没有问题，您就可以咨询这个价格就可以了。当然现在涉及到可能有些听友说正在卖房子，已经涉及到这个签合同的这个环节了，有什么不明白的你也可以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刘先生，你好。
9: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9: 啊，我在会展城上城一期有个房子。
1: 会展城上城多大米数的？
9: 87米多。
1: 几楼？
9: 7楼。
1: 七楼啥朝向？
9: 南向。
1: 两室明厅。建成是哪年的？
9: 应该是2014年吧。
1: 装修咋样？
9: 毛坯。
1: 没有装修，45。
9: 45。
1: 对。
9: 那我现在能。怎么能卖出去呢？
1: 我有合适的客户，我给你联系，好吧？
9: 啊，行也行。
1: 哎，好的。
9: 嗯，好，再见。
2: 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线上热线电话啊！您是找张棍评估也好啊，让张棍帮助你买卖也好，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那现在有一些房源可能更好出手一些，有一些房源可能。
10: 北京时间13点整，
1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 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1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2: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1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5: 这里是声音书房，
1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5: 一本好书，
1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6: 孙膑来了之后，久别重逢，照例大摆宴席，盛情款待，聊聊天，话话家常。等了些时日，一直都没有魏老板的消息。孙膑很奇怪啊，这是为什么呢？ 庞涓呢也不提此事，每天只是好酒好肉的伺候着。孙膑一想啊，可能是人家很忙，耐心等待吧。庞涓这些天可没闲着，正在忙碌着如何诋毁孙膑，制造他的罪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孙膑，别怪我无情，都怪你太优秀啊。有什么样的师傅，就有什么样的徒弟。鬼谷子一辈子搞阴谋诡计，没想到爱徒深受其害。这一天，孙膑忽然被外边一阵吵嚷声惊醒，难道是魏老板派人来见我了？孙膑掩不住内心的狂喜啊！可是一开门，他看到的是完全的另一种情况。魏老板要见的人居然摆起这么大的排场，侍卫林立，面色森然，不柔分说就把孙膑捆了起来。
12: 你们这是干什么？
16: 孙膑想要辩解呀，当他听见侍卫们说出的罪名，他无语了。私通齐国，罪不容诛。孙膑明白了，一切都明白了。是庞涓呐，庞涓，你陷害我，真是看走了眼呐。然而一切都晚了。那些如狼似虎的侍卫七手八脚扒去孙膑的衣裤，以屠夫面对羔羊的神色，残忍地弯去了孙膑的两个膝盖骨。这还不算，还在他脸上刺上罪犯的标志。孙膑惨叫一声，昏倒在血泊之中。莎士比亚他老人家说，你要留心嫉妒吧，那是一个绿眼的妖魔。无论如何，孙膑也是听不见呐。他还以为等待他的是一盏宏图的美梦，结果到头来竟然落得断其两足的下场。要恨，只恨孙膑看走了眼。同窗多年，他竟然未发现庞涓的阴险。孙膑也许只能从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这句话中得到些许的安慰。接下来庞涓走了一步臭棋，居然把孙膑藏起来，不让他抛头露面。掩耳盗铃这个成语是给庞涓准备的。史记原文，庞涓既是魏，得为惠王将军，而自以为能不及孙膑，乃因使召孙膑。膑至，庞涓恐其贤于己，及之，则以法刑断其两足而擒之，欲引勿见。你都把人家断腿刺字了，害怕别人知道。庞涓不就是怕孙膑贤于己，恐怕他出人头地，抢了自己的饭碗吗？那么为何不是杀了以绝后患，反而隐藏起来呢？岂非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那何必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呢？庞涓之所以没有杀孙膑，无外乎两点原因。第一，他不敢；第二，他不能。他不敢是因为庞涓有所顾忌，顾忌到魏惠王。大凡领导用人都有原则，德才兼备的必用，有德无才的留下培养，有才无德的通常不用。庞涓初到魏国，进入中央政府不久，脚跟不稳，杀了老同学，传出去对他的名声不好，对未来仕途的发展会带来难以想象的困难。他不能也很好理解，在武侠小说中，通常一个师父教出来的两个徒弟，我先下的山，你留在老师身边，师父有所偏心，传给你葵花宝典，不杀你是要你交出宝典来，有这种可能。另外，从心理学上分析，庞涓心胸狭隘，心怀妒忌， 妒忌孙膑比他强，怎样才能找到心理的平衡点呢？无外乎是比孙膑更强。留着你，我会让你看到，有一天我比你更强。现在呀，你已经是残疾的罪人，对我已经构不成多大的威胁。看在老同学儿的份上，留你一条狗命。然而，庞涓错了，他或许不知道，智慧的力量才是无穷的。孙膑再也站不起来了，从一个活蹦乱跳的人变成一个后半生离不开轮椅的人，人生巨大的落差，孙膑体会到了。别怪庞涓心狠手辣，要怪就怪孙膑有眼无珠啊。谁摊上庞涓这样的同学都会很郁闷，孙膑更郁闷的是处境危险，而且时刻有人监视。孙膑对庞涓恨之入骨，可是眼前最重要的那是活下去。怎么才能活下去呢？唯有离开此地。孙膑这个时候才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啊，装疯卖傻，瞒天过海。很明显是诈呀，但是很灵。没办法，古人人家就吃这一套。后来的明成祖朱棣也用过这招，正所谓屡试不爽。孙膑装疯卖傻起了作用，庞涓的智商很高，他不相信孙膑真的疯了，叫人把孙膑扔到猪圈，派人暗中观察。孙膑披头散发地倒在猪圈里，弄得满身猪粪，为了活下去，吃屎也成，居然还真的把猪粪给吃了。人被逼到绝处，什么事都能干出来，看来人的潜力真是无穷巨大。吃屎这招很灵，居然骗过了庞涓。庞涓认为孙膑是真的疯了，看管逐渐的松懈下来，目的达成，等待机会脱身。机会来了，齐国使臣出访魏国。我们不知道孙膑是怎么见到齐国使臣的，也不知跟使臣说了什么，只知道齐国使臣感到孙膑不一般的，慧眼识英雄，偷偷地把孙膑载回了齐国。就这样，孙膑在遭受迫害之后，秘密地回到祖国的怀抱，开始了他戎马生涯，在中国史册上书写光辉的一页。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在齐国，孙膑迎来了人生的春天。田忌，齐国高层军事领导。田忌能成了高层军事领导，除了家世出身外，也具备领导才能，看人很准，一眼便看出孙膑不是普通的角色，于是善而可待之。田忌的业余生活比较丰富啊，最喜欢的是赛马赌博。这项运动后世的中国没能流行起来，倒是让欧洲发扬光大。田忌赛马十赌九输，孙膑这时呢也一直默默无闻，闲着的时候陪着田忌去赛马。孙膑渐渐地发现赛马的一些门道，他发现马的脚力有区别，可分为上中下三等，总是好吃好喝的养着，无所作为呀。孙膑感到愧对田忌，现在是报答他的最佳时机。孙膑悄悄地对田忌神秘地说，尽管下大赌注啊，我能让你取胜。田忌很奇怪啊，狐疑地看着孙膑。孙膑的眼神是坚定的，面色是沉稳的，不像是在开玩笑。田忌信以为真，那反正也输过，不在乎这一次啊，便与齐王和贵族子弟们下了千金赌注。比赛时日到了，先生有什么好方法，快告诉我。孙膑对田忌说， 您用下等马对他们的上等马，再用上等马对他们的中等马，最后用中等马对他们的下等马，这样岂不是一败两胜？

这田忌借此机会向齐威王推荐了孙膑。啊，原来我齐国还有这样的人才啊，那真是国之幸甚呐。不过耍小聪明的人未必有真本事。孙膑见机会来了，毫无保留地陈述兵法，发挥了纵横家的口舌之力的特点，犹如大河决口，滔滔不绝，直说的飞沙走石，昏天暗地啊。齐威王颔首称赞，遂以为师。现在孙膑的身份不一般，从普通门客一跃成为君王的家教。孙膑的才能也不是为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真正发挥他才能的地方是战场。公元前354年，魏赵爆发战争。公元前354年，魏赵爆发战争，庞涓统兵八万，以奇袭的军事策略迅速包围赵国都城邯郸。赵国告急，急令使者向齐国求救。齐威王分析了一下局势，魏国呀，那是强大的，赵国呢，是不能不救的，所以还是一定要出兵。齐威王得知赵国被围，本欲立即出兵，但有个人站了出来，齐将段干鹏反对立刻出兵，他主张延迟出兵，以成魏之弊为战略方针，即使先以少量的兵力向南攻击襄陵，以制造假象表示助赵，又可以牵制和疲惫魏国，再待魏国攻陷邯郸，魏赵双方均已无力再战之时，给予正面的打击。这个是很不错的计划，邯郸不是那么容易攻破的，待双方僵持疲惫之际，坐收渔人之利。齐威王采纳了段干鹏的建议，这下苦了赵国将士啊。在赵魏两军相持一年多，邯郸城眼看要失陷的时候，齐威王见时机成熟，欲任命孙膑为将，率兵救赵。孙膑很谦虚啊，他说，我一个受过刑的特级残废，带兵为将，那多有不便呢，还是请田忌为将，我呢来出任军师。这齐威王想想也好，拜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发兵八万前往救赵。大军既出，田忌欲要直扑邯郸，趁着魏军打了一年的仗疲惫不堪之际一举消灭，这是不错的作战计划，但在孙膑看来还有瑕疵啊。田忌不解地望着孙膑，孙膑冷静地指出，如今呐，魏赵两国相持一年，魏国精锐部队必定在国外精疲力竭，老弱残兵呢，在国内也是疲惫不堪，与其直奔邯郸，不如直扑大梁，占据交通要道，魏国肯定会放弃赵国而回兵自救，魏军呢，已然疲惫不堪，我们在重要地点设下埋伏，迎头痛击，这样一来，不仅解除赵国之围，又可挫败魏军，做到一举两得的效果。这就是围魏救赵的经典战役，史称桂陵之战。解杂乱纷扰者不控权，就斗者不搏击。孙膑能在纷乱复杂的局势当中找到通往胜利的捷径，显示了惊人的军事才能。说他跟孙武没关系，上分烧报纸，糊弄鬼呢吧。田忌采纳了孙军事家的建议啊，八万齐军雄赳赳气昂昂直扑魏国的都城大梁。庞涓听到齐军压境啊，都城危急的消息，蓦然一惊，按照常规的作战计划，齐军应该是赶来邯郸解围呀，然而却不解邯郸，直奔大梁偷袭魏国薄弱的地方，能出此奇策。

客的人，那必是孙膑。庞涓后悔了，后悔当初没杀了孙膑。魏惠王十万火急，命令庞涓回救。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战，胜利果实还没来得及享受，庞涓无奈，干点事业可真难呐，不得不放弃邯郸，抛下辎重，火速撤军，偷鸡不成蚀把米。孙膑望着赵国都城邯郸的方向，冷静地指出，魏军回师必要经过桂岭，在此设下埋伏，以逸待劳，打他个惨无人道，下半生不能自理。庞涓，我在桂岭等你。庞涓这一路上啊，心中都在算计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孙膑总是能骑在他的头上。这次较量，庞涓已然处于下风，他对胜利并未抱有希望。疲惫的魏军经过桂陵之际，以逸待劳的齐军突然上去，庞涓措手不及，疲惫不堪的魏军被打得四散溃逃。三十六计当中的围魏救赵就是从这儿来的。治兵如治水，锐者避其锋，如导书；弱者塞其虚，如助业。故当其救赵时，孙膑谓田忌曰：夫解杂乱纷扰者不控权，救斗者不搏击，披抗倒虚，行格势尽，则自为结耳。庞涓与孙膑的第一次较量，孙膑胜。此一战的最后结果是，庞涓还是庞涓，孙膑还是孙膑，名震全国，家喻户晓。魏军主帅庞涓的下落有两种说法，一说是被生擒，孙膑没有杀庞涓，表现了孙膑博大的胸怀，只是教训了他一顿，说了些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话，又把他放了。另一种说法是庞涓逃走。我认为第一种说法不靠谱，理由很简单，庞涓曾经陷害过孙膑，整成残疾，孙膑对他自然是恨之入骨啊。生擒庞涓焉能放过，不杀他可能是孙膑的胸怀宽广，但绝对不能放了。庞涓是公认的优秀的军事将领，纵虎归山必有后患，其位明争暗斗已久，抓住对方的主帅怎么能仁义的放了呢？第二种说法比较契合实际，围魏救赵，出此奇策者，放眼天下谁能有这等的远见卓识啊？除了孙膑没有别人，最了解你的人就是你的对手。庞涓也料到了，齐国围攻大梁是虚呀，阻截是实，魏军经过一年的战斗，又是长途奔袭，得胜的希望不是很大。庞涓没准早就做好了逃跑的准备，事实证明他也具备逃跑的实力。公元前352年，魏国与韩国结盟，迅速扭转了不利的局面，合攻包围襄陵城的齐军，齐军在此战被打败，齐威王收兵，并请楚国出面调停，而秦军则趁魏齐对战之际偷袭魏国，魏国因为秦国的偷袭，只得与齐签署了停火协议。桂陵一战重创魏军，削弱了魏国在霸权上的威望，也使齐国的威望得到提高，然而齐魏争霸的序幕才刚刚开始。13年后，齐宣王二年，齐魏两国爆发了决定性的战役，马陵之战。魏国为了补偿当年在桂陵之战的损失，出兵攻打临近弱小的韩国。

什么结盟，只是出于政治利益的需要罢了。魏军围攻韩国都城新郑，韩昭侯求救于齐，齐威王啊实在没有创新，效仿当初桂陵之战的决定，征求了孙膑的建议，再次决定坐山观虎斗，待魏韩火拼一番之后才出兵救援。这样呢，我既已然出了兵，同时避免与魏军硬碰硬，尊名与重利皆得，什么便宜都让齐国占了。韩国那不是魏国的对手啊，魏军向来以骁勇强悍著称，韩国算是尝到了甜头啊，被迫无奈再次向齐国求救。坐收渔人之利的时候到了，齐宣王委任田忌为主帅，副帅为田婴、田盼，军师为孙膑，直扑魏国的都城大梁，围魏救赵的翻版呢，毫无创新。但这次庞涓没上当，在一件事上可以吃一次亏，但绝对不能吃第二次。庞涓闻讯弃韩而归，迅速撤兵，兵不血刃，韩国解围。那既然目的已经达到了，齐国退兵吧。田忌呢也是这么想的，可是魏惠王不让，庞涓也不让，实际情况更加不允许。齐军已经深入魏境，在大梁不远的外黄欲退不能，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一场生死决战在所难免。又是齐国关键时刻插手，魏惠王深恨齐国一再干预魏国的大事，占一次便宜就罢了，又来占便宜，那你以为魏国是生产队吗？那不是，绝对不是。魏惠王咬牙切齿，愤恨一极，于是倾全国之兵迎击齐军，庞涓为将，太子申为上将军，随军参与指挥，誓与齐军决一死战。面对气势汹汹而来的魏军，孙膑冷静地指出，敌我悬殊，只可智取，不可力敌。闻知对方主将是庞涓，孙膑笑了，又是庞涓，老同学，老朋友，老对手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如果是别人呢，孙膑还要做些打算，既然对方主将是曾经手下的败将庞涓，那可好办了。孙膑冷静地分析，对方有两个心理弱点。第一，魏军向来以骁勇著称，看不起骑兵，这个叫做轻敌。第二，庞涓因为上次桂陵失败报仇心切，难免有所疏漏，这个叫轻率，抓住任何一点均可破敌。既然是这样，我们应该顺势诱导，欲擒故纵。田忌微微颔首啊，依军师之计，下令军队由外黄向马陵方向撤退。马陵距离孙膑出生的鄄城只有60华里，那算是孙膑的家乡啊。自小在这一带长大的孙膑，对家乡的地理环境了如指掌。庞涓到了孙膑家里，那老同学总要尽些地主之谊啊，枪林弹雨啊，好酒好菜的招待你，那是必须的。魏军浩浩荡荡，杀气腾腾，直奔齐军而来。这魏军本就骁勇，加上桂陵之耻，报仇心切，主帅庞涓在行军之前狠狠地忽悠了一把魏军将士，使之士气高涨，势如破竹。果然呐，齐军胆小如鼠，一触即溃，夺路狂奔，那跑的是慌不择路啊。这是诈败，以多年的军事经验的庞涓那肯定看得出来。
孙膑用事实证明了想要鱼儿上钩，没点诱饵是不行的。行军打仗都得吃饭，当时也没有方便面呢、压缩饼干这类东西，吃饭就得埋锅造饭。有经验的军事将领可根据挖多少灶判断出对方大致的人数这些信息。庞涓率领大军小心翼翼地追赶，直到发现齐国做饭的坑灶，一数是10万个。庞涓心里暗暗一惊啊，人数不少。继续追赶，到了第二天又发现坑灶，一共是5万个。庞涓大喜，看来我心里的担心是多余的，这齐军果然是懦弱怕死啊。到了第三天，一见齐军的灶捡到了3万个。庞涓微微冷笑啊，报仇的时候终于到了。他的判断是正确的，没毛病，兵贵神速，率领精锐部队直接进了人家精心为他设计的圈套当中。庞涓这一切的举动，山的那一边有双冷静的眼睛尽收眼底。兵法云，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孙膑一指军事地图啊，马陵就在这儿，庞涓我们一决雌雄，做个了结吧。庞涓当时的心情那是大喜过望啊，率领精锐部队直追而来，痛打落水狗啊，谁不愿意啊。天黑时分追到马陵，还是没有看见齐军的影子，这跑得可真够快的呀，点火照路继续追赶。哎，等等，庞涓顿了顿说，这树上有字儿啊，看看写的什么东西。只见一棵大树被剥去了一块树皮，上面赫然书写，庞涓死于此树之下，8个大字。中计了，百密一疏啊，小心谨慎还是中计了。突然一声锣响，山路两旁人头攒动，黑压压的一片，也不知道是多少人，万箭齐发，端是急如流星赶月，暴风骤雨般的迅猛。魏军一时阵型大乱，相互踩踏，死伤无数，惨呼嘶叫，震荡四野呀。这里是成功者的天堂，更是失败者的地狱。孙膑见马陵的道路狭窄，又是个峻隘险阻，早已埋伏此处，命人砍去树皮，写上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命10000名射手埋伏于马陵道的两边，约定说晚上看见树下火光亮起就万箭齐发啊，射他娘的。庞涓不负众望啊，真给面子，说来就来了，既来之则死之。败在一个人手里一次不是你的错，同样败在一个人手里两次，那就是你的不对了。庞涓见大势已去，志穷兵败，拔剑自刎，临死前说着遂成庶子之名，用北京话翻译过来就是，哎，倒压成全了那孙子的名声。史记中庞涓临死说的话是画龙点睛之笔，将整个人物盘活，不佩服古人有罪呀。我们来分析一下庞涓临死前说这句话时的心理活动。遂成庶子之名中的庶子是蔑称啊，骂人的话，相当于北京话中的孙子，上海话中的棒槌，东北话中的犊子。庞涓临死之际骂了孙膑一句，归根结底还是嫉妒在作怪，对孙膑的嫉妒可谓是病入膏肓了。看来嫉妒啊，真是毒药，
不仅害人，同样害己。如果庞涓什么也没说，横剑自刎，倒可以悲壮地结束一生。这一句话不但成全了孙膑，也搞臭了自己。这就是历史著名的齐魏马陵之战。按照惯例呢，做个总结。马陵之战时间公元前341年，地点马陵，参战方齐国、魏国，指挥孙膑、庞涓，兵力齐国不降，魏国不降，伤亡齐国不降，魏国全军覆没，结果齐国全胜。魏国这边惨了点，主帅庞涓自杀，生擒魏太子身。马陵之战的影响很大，改变政治格局。齐国接连在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大败魏国，并援救了赵韩两国，使得其威望上升，并且称霸东方。反观魏国，在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连连遭受重创之后，又被秦国乘虚而入，从此沦为二流的诸侯国，丧失了与齐秦两国争霸的能力。孙膑从此闻名天下。孙膑的后来呢，史料也没有记载。孙膑总结研究早年所学兵法知识和自己的实战经验，编撰而成《孙膑兵法89篇》，另附作战图4卷，流芳百世。可惜他撰写的《孙膑兵法》大概在东汉末年便已失传，直到1972年山东临沂雀山西寒墓中又重新发现，11000字余。许多人因为偶然的出身成了帝王，而孙膑历史上只有一个。吴起，男人不止一面。吴起，吴起的吴，吴起的起，春秋战国时期魏国人，公元前440到公元前381年，生在孙武之后、孙膑之前，中国古代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他这一辈子都在为雄起成名而颠覆人性，辗转流浪，最后直到身首异处。功名是看不见的剜肉钢刀，一刀一刀狠狠地捅着人类的灵魂。吴起是千百万名受害者之一呀。论军事，吴起与孙武齐名；论改革，与商鞅比肩。然而在儒家思想统一的封建社会里，吴起被无情地冷落在历史的拐角里。吴起的出身很好，不说是小康家庭，那也不是贫下中农，家里很有钱，吃馒头那是想蘸红糖蘸红糖，想蘸白糖蘸白糖。吴起上私塾时也曾和同学比这比那，借此炫耀一下自己的家世殷实啊，我有的玩具你们有吗？我有车接车送你们有吗？没有。其他的孩子很羡慕他，当然也很嫉妒他。同学实在看不惯啊，反问一句，我有爹你有吗？没有。是啊，别人家的小朋友放学都是父母接送，我只有母亲。同样是人，我为什么没有父亲呢？吴起茫然失措，怔怔地张着嘴，久久合不上。他没有父亲。从那一刻起，他的人生开始变得残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母亲对孩子的爱主要表现在吃喝拉撒睡上，而父亲则是影响着孩子的精神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讲，父亲对孩子的影响更大。吴起自幼丧父，人格先天残缺，
所以后来他做出的一系列被人不齿的事儿，从这里或者可以找到线索。吴起的童年是不幸的，他没有体会到什么是父爱，母亲要为生计忙碌，疏于教育，在别人异样的目光中，在小朋友们私下里窃窃私语中长大。这一切年幼的吴起无力改变，深深地伤着他幼小脆弱的心灵。吴起渐渐变得孤僻、猜疑、残忍，直到他成年，他渐渐地发现了一个道理。吴起看到母亲天不亮就要起来操持家业，勤勤恳恳，童叟无欺，这口饭不见得比别人吃得香，而那些大腹便便的达官贵人不用干活一样生活的安逸富足，还时常欺负老实人以资取乐，这是为什么呢？吴起见得太多，渐渐地悟出了一个道理，有钱不如有权呢。这点思想的星星之火在童年时深深地埋下，直到后来成为燎原之势，焚烧着他凄楚可怜的灵魂。吴起本来可以平安幸福地过一辈子，家里有钱，长大了继承家业，娶妻生子，终老一生，但那是建立在默默无闻的前提下，吴起不是那种人。吴起拿着家里的积蓄四处活动，花钱送礼，请客吃饭，能用的关系都用了，能找的人都找了。可惜呀，现实是残酷的，吴起先后被体制无情的拒绝。有些东西很奇怪，一门心思的追求时啊，上天偏偏不给你，等你不想要的时候，像楼上扔下的垃圾咣当就砸在你脑袋上。几年下来，家里的钱都让他败光了，家里千金也变成了家徒四壁。吴起郁闷呢，沮丧极了，垂头丧气地回了家。母亲什么也没说，没有一句责备的怨言。吴起的心里难受，沮丧、屈辱、没面子，排山倒海般击打着他的心扉，心里憋着一股怒火，怀中揣着一颗定时炸弹，一旦有人碰触，吴起必要不惜一切代价汹涌爆发。这些他都可以忍受，可是那些来自乡亲们的冷嘲热讽、窃窃私语，吴起说什么也受不了了。当初我无能为力改变，那是因为我年幼啊，现在我已经成年了，你们还要这样对我？一种强大的怒火在焚烧着吴起本就残缺的心灵。想要一个人闭嘴，不是割了他的舌头，而是割了他的首级。吴起明白这个道理，在那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吴起毅然提着一柄尖刀，以极其残忍的刀法，趁人熟睡之际，诛杀那些胡言乱语的乡亲们，达30余人呢。看来没事还是闭嘴的好，背后说人坏话会引来杀身之祸，这正是祸从口出的道理。杀之而后快，吴起内心的怒火倾泻而出。他们本来是善良的市民呢，本来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里，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说说闲话居然引来了杀身之祸。谁让你们瞎说的，碰到吴起算是你们人生的一大不幸。吴起从小没爹，性格先天残缺，能干出什么来谁也说不准。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其教育问题有关部门和社会学家们应当给予高度的重视。吴起粗重地喘着气，杀人是件体力活，他愤怒地看着满地的尸首，狠狠地说，让你们说，
让你们笑我。吴起，你这是干什么？是母亲。母亲愤怒地望着吴起啊，想不到吴家出了你这个祖宗。吴起低下了头，叫了一声娘啊。母亲气得双手颤抖，祖宗啊，你真是我的好儿子啊，快逃吧，一会儿你就走不了了。母亲说的有道理，他再忤逆再不孝，母亲还是爱他的。吴起跪倒在地，磕了三个响头，忽然狠狠地咬了自己胳膊一口，鲜血横流。谁都可以看得出来吴起励志的决心。娘，我走了。吴起郑重地对天发誓，沉声道：岂不为卿相，不复入位。我吴起要是不混出个人模狗样来，我绝不回来。母亲望着吴起消失的背影，老泪纵横，痛哭失声。成名，难道真的那么重要吗？茫茫江湖，何处归宿？吴起离开了魏国，漫无目的地走了几日，他在思索着人生的去处。从以往求职的经验来看，没有学历，那注定是不行的。吴起想了想，眼下当务之急是要弄个文凭，学点知识，因为知识就是力量，力量他有，唯独不具备知识。身上还有些银子，交钱上学，三五年大学毕业，有了一技之长，就算以后不能从政，当个技工做个家教，养家糊口还是没问题的。大学呀，不是教育机构，而是盈利机构。吴起看准了这一点，施展惯用伎俩，托人找关系，花钱上大学。吴起找到了个好老师，拜曾参之子，曾参门下学习儒学。曾参父亲曾参是孔子的得意门生，提出吾日三省吾身的修养方法，著有大学、孝经等儒家经典，被后世儒家尊为宗圣。跟着宗圣的儿子混，早晚有一天会有出头之日啊。吴起这样想着，可惜后来的结果却令吴起大失所望。几年的大学生活平平淡淡，每天子曰梦云，时间不经意间在指尖悄悄地流过。随着学习的深入，吴起渐渐地对儒学产生了怀疑，一味地讲求仁义礼智，难道真的能图强吗？只有强者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而我所学的东西能使我成为强者吗？看到了曾参，吴起仿佛看到了他的明天。跟着曾老师混下去，再过几年考个研，读个博，充其量混个教授当当，无非是教小孩子不许骂人，教无赖不许踹寡妇门。何况祖师孔子游说的上有周天子，我去睡未及，这个理论不被认可，在政坛上呢混不下去，最后没辙了才躲在乡下开培训班。这些对我吴起来说有用吗？吴起每天都在思索着人生的出路。忽然有一天，他听到了噩耗，母亲去世了。一个不幸的消息，母亲，他生平最亲的人，相濡以沫多年，吴起对母亲的感情是常人所不能理解的。听闻这个噩耗，吴起仰天悲嚎不已，这世界上最亲的人离他而去，孤零零地剩他一个人，
吴起的痛苦难以言表，可是离家之际，我早已立下重誓，不混出名堂，我誓不回魏呀。吴起悲痛的苦泪，在心里慢慢的变成读书的动力。旋即收泪，诵读如故，朗读声更大，更响，更悲切。他用这种常人难以理解的方式，为母亲的去世表达着悲哀。吴起是个聪明人，同学们都劝他回家看看，百善孝为先嘛，回去悼念母亲吧。吴起收起了泪水，我不能回去。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曾经的誓言我还没有实现呢，有什么脸面面对母亲的在天之灵啊？吴起没有回家悼念母亲，我觉得不是他不孝，是他想回却不能回。发过的誓就像吃过的饭，并不重要，特殊情况可以忽略。从吴起的成长经历来看，他很倔强，为了成名不惜一切代价，关键是有前科呀，杀了30多号人，放在今天那也是个 A 级通缉令上的人物。吴起要是回去丧母，一定会被抓，然后凌迟示众，多年的努力全都白费了，还赔了性命。结果显而易见，他娘亲如果泉下有知，也不会让他回来。孝与不孝一定有前提，不要说吴起不孝，也不要说他残忍，这就叫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谁能理解那时吴起想回去又不能回去的心情呢？吴起隐瞒得很好，曾老师不知道吴起的前科，听到吴起母亲死去了却不回去奔丧，这还了得？曾参他爹本身写过《孝经》啊，对中国影响长达好几千年，直到今天还深深地影响着我们。他自身也是以孝道著称的大儒。他的学生居然这样做，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曾参父子的一种讽刺。曾子博之，开除吴起。从这一点上来看，曾参不是名优秀的教师。所谓通过表象看本质，既然吴起不回家丧母，作为老师总得问问原因。母亲去世为什么不回去奔丧啊？是不是有什么难处啊？为了自己的名誉，为了不影响下期招生，曾参不问根由，劈头盖脸的与吴起断绝了师生关系，开除学籍，逐出师门。老学究们之所以不能成为政治精英，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收了人家钱没教明白，反而学生出事了就把学生开除，这是什么老师啊？自己本已失德沦丧，还恬不知耻地说三省吾身。母死不能奔丧，世上再无亲人，老师同学鄙视，吴起此刻要承受多么大的压力。吴起背起行囊，最后看了一眼他曾经生活过的学堂，他忽然看透了儒学的本质。仁义道德呀，只是讲给喜欢听好话的人听的，实际上做起来它不是那么回事。我体会到了，在这样的师门混下去，不会有出头之日的。儒学未必能使人图强，不学也罢。吴起，走，学兵法去。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4: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7: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8: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9: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10: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9: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10: 最好的出路。
11: 广大市民朋友请注意，降雨易引发城市内涝，出门避开积水低洼路段，不强行涉水行车不行。低层居民备好沙袋挡水，积水进屋先关总闸，远离河道大树电力设施，防止触电坍塌。遇险情及时报警，听从工作人员疏导，安全避险。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

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来收听新运和吴克来为大家主持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新运。
1: 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啊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啊，咱们相会在节目当中了。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提醒各位好朋友啊，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还可以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看。大家都了解啊，咱们现在呢进行一个传统媒体跟新媒体相互融合的这么一个直播的方式啊。在咱们传统端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还通过抖音和微信的视频号啊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呢只需要把您的这个手机打开咱们的微信或者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我跟新运我们两个在直播间呢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互动的这么一个实时的画面。然后在下方的评论区呢，您给我俩留言啊，我们也能够第一时间的看得到，能够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现场的互动。来吧，这个继续回到节目，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说一说吧。这两天呢一直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分享一下，咱们溜达到沈阳了啊，沈阳这好吃的很多啊，跟大家分享了咱们的沈阳大鸡架吧，煎的烤的煮的，是不是咱们的铁板的，是不是各种各样的吃法跟大家说了一遍，然后又跟大家追寻了一下沈阳的特色名吃了边饺子啊，这个边馅姓边，然后用边这么一个技法进行一个煸炒的这么一个饺子啊，口感特别棒啊，特别好，也深受沈阳人民的喜欢。那么今天还是老规矩，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说沈阳特色小美食吧，是吧啊？
0: 今天继续跟大家盘点沈阳的特色美食啊，大家其实也都知道，沈阳好吃的东西真是挺不少的。
1: 对对对，
0: 你就捋着中间那一条街啊，就基本上在那儿都有总店。
1: 对，我俩在上节目之前，其实我知道新民老师想说啥，我们不是随口胡咧咧，我们有稿。啊，就我俩提前我就知道新运老师说啥了。今天说这个，给大家一点点小提示吧。饺子他哥啊，
0: 饺子哥
1: 是吧？老边饺子吗？饺子他哥今天啊，
0: 对对对，今天呢是饺子他哥谁烧麦？
1: 没毛病，是不是啊？
0: 那就咱们先跟大家还是来一段音乐，音乐之后咱们一起聊聊饺子他哥烧麦。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吃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我们继续带大家畅游城市之间。今天呢，咱们继续和大家来盘点哈辽宁沈阳的那些美食。前几天呢，咱们跟大家一起聊了，首先最有代表性的哈是这个客管那叫什么始祖鸟。
2: 对，
1: 缩了鸡架，
2: 哎，
1: 对，哎，除此之外呢，咱们还跟大家说了老边饺子。今天呢，就跟大家说说饺子的哥哥，名字叫做烧麦。
2: 对，
1: 说起是，你
2: 这个烧麦这东西，相信大家都知道，南方也有，北方也有，是不是？
1: 对，
2: 有说的是麦子那个麦，有说这个买卖的卖，
1: 啊，
2: 这个是南北方烧麦的这么一个区别。咱今天说的就是传统的北方烧麦，
1: 对，
2: 尤其是清真烧麦啊，是不是？
1: 烧麦在大家传统印象当中，基本就是在这个清真饭店里才会出现的。
2: 对，平时的时候你别的饭店也没有，是吧？
1: 对，
2: 你看清真饭店里的

0: 庆元年啊，1796年，创始人
1: 谁、啊、
0: 跟咱之前提那个上下呼应上了啊，
1: 应该是姓马，
0: 叫马春儿啊、
1: 哦，
0: 推一个小推车卖烧麦，他那时候就跟那谁跟蝙蝠啊、
1: 嗯，
0: 这蝙蝠那时候做饺子，他卖烧麦啊，他俩呢都有个共通之处，什么共通之处呢？选料十分严格，
1: 那你看看、
0: 哎、
1: 对，
0: 制作精细讲究，
1: 嗯、
0: 并没有把这个事儿。因为认为自己这是小本买卖，就疏忽掉以轻心。哎，人家吧，这个工序特别特别讲究啊，这个造型也好看，口味也好。这口味一好，造型好看，就说明什么？吃的人他就多，吃的人多，他买卖他就好。买卖一好了之后，你这就发展壮大了嘛，是不
1: 是？
0: 就从小推车变成这个大推车子，大推车子变成小散摊儿，散摊儿变成有门房，是吧？门市房改成里边有固定的这个包房，带包房，带包房之后带二楼，二楼之后就变成大的，越来经营越大，然后年头越来越长嘛，是不是？这就是咱整可以说是，简略的缩略的说了一下这人家马家饺子、
1: 嗯、
0: 那个马
1: 家烧麦
0: 那个起源、
1: 哎、
0: 起源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嗯，
1: 他从一个小推车开始，一直发展到现在哈、
0: 嗯，
1: 真是经历了几代几代的变迁，就跟咱们上次节目跟大家说的老边饺子一样、
0: 嗯、
1: 啊。现在呢，他已经是。明确的已经是非遗烧麦了。
0: 非遗
1: 啊，
0: 它
1: 这个非遗呢，跟大家简单说一说哈、啊，它是在06年的时候被认定为国家首批中华老字号。
0: 嗯、
1: 后来呢， 2023年的时候通过复核啊，到现在呢，它被确定是东北三省清真餐饮头块招牌。
0: 哎呦，漂亮啊！
1: 嗯、你说这个清真餐饮哈、啊，在全国、在全世界都很多，但是你要说在东北三省啊，头块招牌。这个名字绝对它分量是很重很重
0: 的，挺大
1: 的、
0: 一般人扛不住，是不
1: 是？
0: 是
1: 是是，
0: 必须你得言之有物，同时你手底下有见真章嘛，咱讲究是吧、
1: 嗯？
0: 尤其是厨艺这方面是吧？
1: 对对对，那咱们说要说烧麦哈、啊，咱再放先说完它的历史了，得说一说它到底好在哪儿，好吃好在哪儿啊？或者是它为什么这么这个受大家欢迎啊？啊，能为什么能流传这么好几百年到现在呢？来跟大家说说。首先哈，咱们来说说它的外形。
0: 外形，
1: 你说这个烧麦的外形，我一说大家脑袋里都呈现出
0: 都长一个样，
1: 吃过的烧麦的样子、
0: 啊，没有第三个样，第二个样、啊，
1: 对对对，
0: 就那一个样、啊。
1: 它的外形啊，也是传统的烧麦样子，但是呢，它的形状做的，有人把它用了一个词形容，叫形如牡丹
0: 啊。
1: 你想一想，烧麦做的，
0: 我刚开始新闻老师说的时候，你说。我瞅人家的图片的时候，个人感觉
1: 像康乃馨是吧？
0: 石榴。
1: 那你看你就没有人家形容的美，叫形如牡丹啊！它首先呢是手工擀皮儿，人家擀那个叫荷叶边薄皮儿
0: 啊，薄皮儿。
1: 对、
0: 啊，
1: 然后呢再给它就是反正人家什么手法给捏起来哈、啊
0: 嗯，
1: 它呢就好像它那个口啊，
0: 它不捏
1: 上面。对，
0: 它不捏，
1: 它是
0: 隆起来，
1: 对，叫隆哈、
0: 啊，
1: 捏这个词儿不对、
0: 嗯，
1: 应该叫隆起来之后，
0: 嗯、
1: 它那个口的位置哈、啊，就形成一个像这个含苞的牡丹一样那么漂亮，
0: 嗯
1: 啊，而且那个肚呢，肚像石榴那么饱满，
0: 滴溜滴溜圆，
1: 对，口像牡丹一样绽放
0: 的。
1: 对、
0: 嗯，
1: 这就是它形状上的好看。
0: 哎
1: 哎，还有呢，就是它那个皮儿啊，人都说皮儿薄馅儿大，好吃吗？
0: 嗯，
1: 皮儿特别特别
0: 薄，皮儿
1: 薄
0: 馅儿大，
1: 特别特别
0: 折是吧？
1: 啊，对，你说那是包子了。天津的时候再好好跟大家啊，对，18个褶。
0: 它这里边我感觉得有28个褶。
1: 它这得有了、
0: 啊。
1: 等咱们说到天津的时候，再跟大家说那18个褶的事啊。哎，咱们先跟大家说这个皮儿有多薄啊？
0: 嗯、
1: 皮儿薄的呢，形容起来哈，有这个形容说它皮薄透影，
0: 哎呦，
1: 你就能想象出来它有多薄了。
0: 嚯、
1: 啊、
0: 你这不这透过去能看报纸那节奏了吗？是不是、啊？人家说的、啊、
1: 夸张点，但是那么个意思啊。
0: 嗯嗯、
1: 它呢是用开水烫面，
0: 烫面的、
1: 啊，然后用这个大米粉再铺一下面。啊
0: 嗯、
1: 厚度呢，一般来讲哈，它的这个做工呢是要求。皮儿的厚度在 0.5 毫米左右。
0: 哇，你这一说完这脑袋嗡一下是吧，你这都有具体要求，你看着没有人家。
1: 我觉得 0.5 毫米它不会露馅吗、
0: 嗯、
1: 你自己家肯定是做不到的。
0: 那就自己家你自己家我这 0.5 厘米我能。
1: 啊我觉得
0: 我。那可厚死了。
1: 我要包饺子，我要是擀饺子皮儿的话哈，饺子皮儿那个中间肚 肯定得有三毫米差不多，四、
0: 嗯、
1: 毫米、
0: 嗯，
1: 然后那个边儿啊，我也得到一毫米左右。
0: 这
1: 零点五咱们想不出来，
0: 咱万万做不到。但是人家那个技法

0: 呀，熟能生巧嘛，讲究一个，是
1: 的，是
0: 不是
1: 的？
0: 人家就能做到，而且做时间长了之后，在这个就是老百姓讲怎么讲，就是品控这方面做得非常到位，是不
1: 是、
0: 啊？
1: 就是
0: 就是，嗯，
1: 那你想想，0.5 毫米厚的这个烫面皮儿啊，兜住那么一小兜汤汁儿，
0: 嗯，
1: 然后里边还有它的馅料，
0: 哎，
1: 透过这个薄皮儿还能看见里边那个是固体是液体啊，哎呦，这得多香啊！不
0: 漂亮，
1: 我跟你说，
0: 是不是啊、
1: 前天咱们这个咱们上次说完鸡架之后，我就去吃了
0: 鸡架，你就吃
1: 鸡
0: 架子去了 啊！我听说了啊，第二天新运老师还跟我显摆了，说确实挺好吃啊。我说那不是那正常嘛，缩了味儿，肯定都挺好吃，是吧？
1: 是那个咱们讲完那个老边饺子之后回去，我没有说是吃，咱
0: 这自己包。包的，我刚开始我说你不行，我说你尝尝什么喜家德之类的，是不是？这百济之类的，没有到这就没有。
1: 我这吃的是我妈包的饺子。
0: 啊、
1: 我跟你说，这说完什么哈、
0: 啊，
1: 真就馋什么，
0: 没毛病、
1: 啊、
0: 正常的，有的时候你现在这个吃的东西太多了，你想不起来吃什么。咱们今天给大家起个由头，你就会发现，确实是挺好的嘛，是不是、
1: 嗯、
0: 啊？新运老师呢说了这么多，咱们还得跟大家讲一讲他这个技法这方面。说完了啊，这个之前跟大家讲过，边府他家呢，咱说老边饺子。人家用边馅啊，不光是姓边，要给它边炒熟了、
1: 嗯、是
0: 神人人都有特色。这呢老马这烧麦呢，人叫商水馅。啥叫商水馅啊？这个商水这个词啊搁到这里边，它是拿肉馅高清水泡完之后啊，直接调料高里边、
1: 哦、
0: 直接给它弄匀了之后，不搅不上劲儿不和了、
1: 哦、
0: 哎，一盆吸了光汤的，拿勺一蒯跟爆面粥似的啊、哎、这就叫商水馅。
1: 那能行吗？
0: 哎，你可别说，而且它的商水馅，你看呢，它里边包那个烧麦的时候，底下像堵像那个石头似的，顶上它有那小口，它那有那馅从那个口直接就漾出来，在这个烧麦口那块形成了一堆小肉块、小肉馅。
1: 哎，
0: 打开，哎呦，这个家漂亮，漂亮死了、
1: 哦，
0: 香死了，你知道吗？
1: 咱们好像个这个家里边包馅儿、啊、哈，都使劲搅、使劲搅，一直搅到上劲儿了，然后中间那个馅儿啊，得让它成团儿，成一个小肉丸儿、
0: 嗯，
1: 才觉得好吃。那你看看马家烧麦。它的特色呢就叫做商水馅儿。哎、
0: 嗯、
1: 它这个肉馅呢是这个加水之后不进行搅拌。
0: 不搅啊、哎、就给那个加水之后，然后把调料搁里边给它拌匀就完事儿啊，这稀的溜的，主要
1: 是
0: 稀的溜
1: 的
0: 啊。
1: 对对对，它、
0: 啊、
1: 在选肉的时候呢，三叉、紫盖、还有腰窝油、这三块、三段嫩肉放在一起啊，调节它的口感、
0: 嗯、
1: 啊，这样呢它不加入那种胶质啊，而且还能让这个肉啊丰盈入味啊，入口虽然松散但是别具一格
0: 呀，讲究是不是啊？
1: 哎呀好馋、
0: 啊、哎呀，这说完之后这迷糊了、啊、是吧？
1: 迷糊了。
0: 这人家是典型的牛肉烧麦，是不是啊？我还吃过那羊肉烧麦，哎呦更香。
1: 哎呦，
0: 要一嘴油啊，要一嘴油啊，可好了可好了啊、真是就说呀，能够得到老百姓认可的，那肯定它都有一个共同点，什么呢？好吃。它你就是食材再好，你做的不好吃也没人上你家去，
1: 哎、对，
0: 你是不是啊？
1: 口味好，真材实料。
0: 对，首先第一点，它得好吃。所以说，纵横人家沈阳这么多年啊，人家马家烧麦这个味道香、口感棒，同时真材实料啊。后来呢？人家说了，说咱家呀，这个传统的清真馆子是吧？一楼呢是平民百姓消费，咱说总价、
1: 哦、
0: 3块5块是吧？咱说半酱两个小菜是不是？你10块8块造流宝、二楼带包房，咱就、
1: 哎、
0: 大几十、百八的、200-300。你要想这个整点特色菜，因为现在你也知道牛肉贵啊，是不是、
1: 嗯？对对对。
0: 然后里边呢，这里边这个菜品呢也进行。这个创新不光单纯的上人家就吃烧麦，那你上趟沈阳光吃烧麦造两屉造饱了呢，那你不白瞎我俩给你推荐这个套路吗？你就上人家去，老马家烧麦人家里边啊，后来呢也推陈出新，传统的清真菜肴跟现在的人的口感相互结合，推出这种经典的融合菜，比如说手抓虾段啊，菊花扣牛舌、
1: 哦、
0: 啊，荷花小虾片啊，红扒千层羊肉，哎，不失传统清真菜的风味，又有独特的创意，就让你一吃，哗，眼前一亮。咱平时咋的呢？咱平时可能说你大家认为传统的清真菜是吧？羊肉条、牛肉条、烧牛肉、羊脸儿是吧？散蛋儿是吧？你这你都知道了，你扒羊脸儿、烧羊蹄儿，然后完一大锅羊那个羊汤、羊杂汤，夸夸的你就来点馅饼，整屉烧麦就吃了、
1: 哎。
0: 你这不是现在你看这个清真菜系创新了之后啊，这不光是味道口感非常好的情况下有这个创新的心意，就感觉好 想要去吃去，想要去了解去，
1: 嗯、
0: 是啊，是不
1: 是？
0: 嗯、是
1: 这样，是这样。
0: 嗯、
1: 那么大家在马家烧麦，在吃烧麦的时候啊，记着哈，他家的金字招牌是什么呢？是牛肉烧麦。啊，这个是基本上是桌桌必点的，不管是一楼二楼啊，
0: 哎、
1: 桌桌必点的。一般来讲呢，是每笼有六个，有八个啊。然后它的这个味道呢，味道就是最有代表性的味道。吃的时候呢，咱们蘸点什么陈醋啊、辣椒啊，都挺好，
0: 都行啊。这个带点芥末啊，这个
1: 你愿意放芥末？
0: 哎，你得黄芥末，
1: 啊、
0: 你哎，冲鼻子，口感非常好。
1: 啊、
0: 辣椒油、黄芥末，你就再点醋，
1: 哎、
0: 啊，没治了。
1: 哎呀哎呀哎呀，
0: 嗯，
1: 一般吃烧麦，大家喜欢配什么呀？喜欢配羊汤啊，
0: 羊
1: 杂汤。哎，我特别特别喜欢吃羊杂汤。那好多人说这个一般女生哈、
0: 啊、
1: 不太喜欢吃这个
0: 下水
1: 杂碎这些东西，
0: 啊啊、
1: 我特别爱吃啊、
0: 嗯，
1: 羊杂汤。
0: 北方姑娘。北方姑娘挡不住，不光羊杂汤呢，是不是啊？这里边这个什么羊蹄、羊肚啥的都愿意吃，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其实你没发现呢？就是上人清真饭店之后，清真饭店里面的涮肚也挺好吃的，你就是说、
1: 嗯、
0: 有的时候咱说里边
1: 是是是
0: 啊，
1: 嗯，他这个羊杂汤呢，就是那种乳白原汤，不是兑出来的乳白原汤，然后调点什么白胡椒啊、陈醋啊、
0: 嗯、
1: 啊，然后配上刚说这个牛肉烧麦啊，就是沈阳的，也是地道的早餐，也是地道的风味、
0: 嗯、
1: 外地人来呢，你是当早餐、午餐、晚餐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0: 对、
1: 啊、
0: 这个羊杂汤，那里边就有羊杂碎嘛，都知道。是吧？头蹄、血肝、心肠、肚啊，这几样，就是你要整好了之后啊，我认为这挺香的。就是，但是有一点啊，得嘱咐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个好东西确实也不能多吃，动物内脏里边胆固醇嘌呤比较高，是不是啊、
1: 嗯？
0: 然后呢，那个你要你尿酸比较高的朋友建议啊，就是注意点吧。就是尤其是我为啥呢？我这也是深受其害，在哪儿呢？我本身我这尿酸就不低，你知道吧？就尤其还愿意吃点下水类的东西，
1: 嗯、
0: 然后去之后你再喝点羊汤，是不是哈、啊？你这没治了，哈哈，这所以说呢，东西虽好啊，咱也注意点，咱吃的时候呢也适量。别老天天的隔个一个季度
1: 对对对
0: 半年搂一顿还是可以的、
1: 嗯、
0: 是吧，嗯嗯。
1: 要说到吃烧麦呢，再给大家说点这个烧麦小贴士吧、
0: 哎、
1: 烧麦这个东西啊，最好呢是怎么样，是趁热吃。
0: 那肯定、啊。
1: 不是说这个刚上来的那种烫口那种趁热，但是不要凉。啊，为什么呢？因为一般超过差不多十分钟以上吧，这个汤汁啊就会被那个皮儿给吸一些、
0: 哦、
1: 它的味道就会差一点。
0: 听明白了。
1: 哎，而且这个尤其是马家烧麦，它里边有一个挺特色的，就是它这个皮儿包汤、
0: 嗯、
1: 它经常会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那种。
0: 那刚才不说伤水吗？这里边有汤、是不是啊、
1: 对对对。而且呢它不是你像说伤水，它伤的 不简单是清水、
0: 嗯、
1: 它里边是骨汤、
0: 嗯
1: 啊、蒸完了之后呢你吃的时候会就是咕咚那一声爆浆、啊、你先吸汁然后再吃肉馅啊，所以说呢，一般来讲会在十分钟以内吧，不烫嘴不烫口，然后一直到它这个也别被吸，也别被这个汁儿给吸了，这个时候吃是它最好的啊。
0: 听明白，徐云老师提示很到位，就是你差不多点儿、
1: 哎，
0: 你晾会儿，你吃点别的菜，是不是？你喝口羊汤，然后咱再稍微晾一晾，就是来吧，
1: 稍微晾一晾，别晾时间太长、
0: 嗯。
1: 这一桌这个，比如说咱烧麦上来了之后啊，别说留到最后吃，这是不对的。
0: 那不行了，
1: 啊、
0: 那都硬了，那就口感不好了。
1: 对。它那个皮儿也硬了，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咱们不要说，好多人说吃饺子哈，得一口一个才叫这个礼貌，那是饺子，但是烧麦、啊，
0: 饺子也不是饺子，我一般我都习惯性的咬一口完蘸点蘸料，
1: 我
0: 蘸点蘸料
1: 啊，我就觉得那饺子里边那汁儿就是蘸料就倒出去了，就浪费了，
0: 没毛病
1: 啊，这一个人一个吃法啊，烧麦呢也是建议大家呀、啊，不要一次性啊直接就给它蘸醋吃了啊，大家呢也是。是这个先咬一下吸一吸它那个汁儿是很好的。
0: 嗦了嗦了啊。
1: 对。另外呢就是你可以先吃个一个两个原味就啥也不蘸。
0: 嗯。
1: 就感受它那个牛肉的清甜啊，后面那一屉一般六到八个嘛，你再去蘸那个什么黄芥末呀，还是辣椒
0: 啊，
1: 还是醋啊，对这些。
0: 就是酱油啊，就是这就可
1: 以。对。
0: 就随你心意了、
1: 嗯、
0: 是吧。
1: 那么现在呢咱们马家烧麦啊现在已经是中华老字号了，也提供了很多是什么冷链啊还是外卖啊等等这样的服务哈，大家可以真空冷链啊，差不多能保存三天左右吧啊，到家之后呢有人到家之后呢蒸，有人搁微波炉打啊，建议大家怎么呢，就是如果你用微波炉打的话，喷点水，少量喷水之后微波炉，也不要时间太长，30秒足够。
0: 时间长就整得跟胶皮似的了。
1: 对，
0: 我以前我哎呀，我以前刚初步接触微波。

0: 炉的时候，我干过事儿呢。我拿它热馒头，这家整完跟胶皮似的，根本咬不动啊！那皮呀、啊，哎呀，我长脑袋是吧？老刺激了。所以说呢，就刚才薛老师提示的非常有必要吧，喷点水，然后缓个30秒、20秒，回去吃吧。你会发现，现在随着时间的发展啊，这个咱们这个社会的进步，这些这个即时的这些产品啊，对我们这些早上起来睡懒觉、不愿意做饭的非常有好处。这个是一方面。我家冰箱里经常充斥着那种，就是那种馅饼冻的那种。早上起来就是不粘锅，喷点油，两个馅饼都不用
1: 煎
0: 化
1: 一
0: 冻
1: 下。
0: 啊，搁里边直接烙一烙，正反面烙吧烙，这个起嘎巴直接一翻，然后拿回来切成几瓣，然后配点这泡面粥给孩子一吃，这蛋白质有蛋白质，是不是？要碳水有碳水，然后呢，你愿意煎个蛋，煎个蛋就补充点其他的这个蛋白，也都是非常不错的，是不是？
1: 是这样，这就是我们今天啊节目当中重点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马家烧麦。在沈阳呢，它首先它总店不在中街哈，它总店呢是在沈河区小北门里正阳街，是一个古香古色的二层小楼，
0: 小
1: 一
0: 北门
1: 楼，哎，
0: 啊，
1: 对，一楼二楼
0: 沈
1: 客都
0: 河
1: 给大
0: 区
1: 家
0: 小
1: 介
0: 北
1: 绍。
0: 门是哪块的小北门啊？咱
1: 沈
0: 地
1: 河
0: 儿
1: 区小北门里
0: 啊，小北
1: 正
0: 门
1: 阳
0: 里
1: 街，店面古香古色，大概800多平，而且它呢，那这个呢也是名厨靓灶，也跟那个那天咱们说的那个饺子是一样的啊。每天卖烧麦那得上万个，每天都得上万个啊。这是它总店，当然了，这种美食中街肯定是要有店的，中街是在2024年刚刚开的，游客到那儿去吃的比较多
0: 你
1: 啊。
0: 要没去过，你就是中街，相当于咱哈尔滨中央大街，你知道
1: 啊，
0: 吧？
1: 对，
0: 有
1: 就
0: 点
1: 是这
0: 类
1: 个意
0: 似，
1: 思。
0: 是不是
1: 那
0: 啊？
1: 江湖地位绝对在沈阳能算得上中央大街的江湖地位了。价格方面，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你想想，牛肉烧麦一屉30多块钱啊，羊汤呢小碗的16啊，叫什么扒肉吧，清真
0: 牛
1: 那
0: 肉
1: 叫
0: 条、羊肉条，
1: 啊，
0: 是不
1: 对，
0: 是
1: 扒
0: 啊？
1: 肉条40多块钱，基本上人均在这儿5、70、80的能吃的非常得克这种5、70、80的你能吃的挺不错，我可能星运这种我们都吃不到那么多钱。价格也还是挺亲民的，所以推荐给大家。
0: 明白明白啊，这个所以说呢，这跟大家建议啊，去了之后你造一顿是吧？尤其是你出去旅游，就肯定不能自己，那都带两个哥们儿是吧？到那儿去之后，鸡头白脸整一顿，哎呦没治了。但是其实你要是真我这我不知道新运怎么样，新运就愿意吃点烧麦、羊汤之类的，是吧？
1: 对呀，我喜欢。
0: 我其实我愿意吃大米饭。尤其是牛羊肉条、扒牛肉条、扒羊肉条，配上一碗米饭，我吃不吃，这种感
1: 哎
0: 觉是
1: 呦，
0: 非
1: 我
0: 常美
1: 天！
0: 味的，是吧？还挺
1: 你
0: 合
1: 这
0: 路，是不是
1: 啊，
0: 啊？但
1: 我。
0: 是今天给大家强烈推荐的就是咱们的马家烧麦，是吧？啊，
1: 是的，是的。
0: 这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啊！哎呀，这提完马家烧麦，还用再跟大家推荐一个不得？是不是？还是直接咱们先休息一会儿？
1: 先休息一下吧，好不好？先
0: 好
1: 休
0: 的，
1: 息一下，咱
0: 休
1: 们
0: 息一
1: 一
0: 会
1: 会儿
0: 儿，
1: 再
0: 然
1: 继
0: 后一
1: 续。
0: 会儿呢继续啊。这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 FM 90.4 AM 837，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为大家直播的畅游城市间。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先听一首歌曲，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带大家一起畅游城市之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咱们继续在沈阳溜达溜达美食。
2: 对啊，之前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了啊，说你别老整牛羊肉啊，你整点别的呢。哎，尤其东北有特色的酸菜呀、血肠啊、五花肉啊，是不是啊？
1: 嗯，
2: 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一道满族的传统菜肴啊。刚才咱说了这个清真人回族啊，咱说满族的传统菜肴。
1: 嗯，
2: 满族菜系呀、啊，它主要的这个食材就是猪肉啊。
1: 哦。
2: 那个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小肉饭啊，就是糊猪肉的饭，那个这肉汤这个浇上二米饭一浇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白肉血肠啊，就是刚才徐云老师提了啊，纳吉管这个菜呢是谁发明呢？纳吉啊，这个姓纳，这个纳这个姓呢大家都知道了，满族正白旗人纳吉于清同治末年1874年在沈阳创立的吉星园饭馆的首创啊，东北民间杀猪菜为基础改良，然后在1912年更名为纳吉馆啊。后期呢这个搬迁了，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特殊时期搬到北京，在57年呢再重返回沈阳进行经营、
1: 哦、
2: 然后79年呢恢复传统的制作工艺。哎，你这个这里边啊好啊香啊，是不是啊？
1: 嗯嗯，它的核心产品哈、啊、既然是你看它名字叫做纳吉管白肉血肠，那它的核心产品首先啊就是白肉啊，第一白肉，第二血肠。咱先来说说他家这个白肉，一般呢都是选用当天刚刚宰杀的，而且呢得是腰盘这个位置的五花肉。
2: 嗯
1: 啊，这个比较考究、
2: 哎、
1: 而且呢它分为蒸白肉和抽皮虎皮白肉两种。
2: 抽刀你说那是
1: 啊？对，抽刀虎皮白肉、
2: 哎、
1: 这两种。
2: 嗯
1: 啊，先来说它的蒸白肉哈。蒸白肉顾名思义那就是蒸呗，是吧？
2: 对，
1: 一般呢是煮到先煮一煮，煮个五七成左右啊、
2: 嗯、
1: 然后再凉啊，凉透了之后切成，它必须得凉透才能切成那种大概很薄很薄
2: 分薄也能看透过去看到那种
1: 能，但是它也得有两毫米左右啊、
2: 嗯、
1: 切成特别特别薄那个片，然后上锅再去蒸啊，蒸完之后呢、
2: 啊、
1: 这个肉皮儿哈能稍微卷那么一点。
2: 对，它就你知道啥，它就不拿人了，它把大油都煮出去了、
1: 嗯嗯嗯、
2: 有的时候
1: 你
2: 感觉你吃肥肉它去之后它吃完之后腻挺啊。
1: 是的，
2: 你就这种煮完再蒸呢，它就是直接它就不拿，就是东北老话就不拿人了，是吧？
1: 嗯、
2: 你吃起来就香，
1: 就没有吃肥肉的那种感觉了。
2: 哎，
1: 哎，这是第一种哈、
2: 啊，
1: 他家蒸白肉。还有呢，就是刚才说的抽刀虎皮白肉。
2: 嗯，
1: 这个虎皮白肉啊，上来就是蒸，蒸四分钟之后啊，蒸的基本上个半熟吧，然后去烤。
2: 嗯，
1: 你看虎皮嘛，
2: 对，
1: 烤到什么样呢？表皮金黄。
2: 哎。
1: 哎，这就出虎皮状了、
2: 嗯、
1: 然后再去煮、
2: 哎、
1: 煮到全透
2: 没毛病 啊，
1: 这样呢它就会形成一种外焦里嫩的，而且外面能形成虎皮了啊，肉也非常非常香。
2: 你说能不哎能不好吃吗？
1: 就是啊
2: 你说能不好吃吗？是不是啊、
1: 嗯、这是他家白肉。
2: 对、嗯、然后呢血肠呢就更不用说了，新鲜猪血，然后灌到肠衣里边，这慢煮冷水一浸啊，鲜亮呢这种 嫩超的，吃的时候你搁点韭菜花，搁点腐乳，调点蒜泥儿，哎，没治了、
1: 嗯！
2: 哎呀，这吃的就浑身直冒汗啊！真是啊。
1: 他这个血肠在灌的时候呢，一般会放点什么？葱末啊、姜末啊、花椒水啊，放点这些。
2: 对，
1: 啊，调调味儿。
2: 我不知道他家啥样。
1: 啊、
2: 我小时候去，我家里杀猪的时候，都直接都糊点这个肥膘子，直接就扔里面，给、
1: 啊、
2: 我剁碎了，直接就扔血里搅啊、
1: 哎，
2: 灌到血肠里边，煮出来之后口感就香了，是吧？嗯。
1: 他家冬天呢，现在基本上也快要进入到这个季节了哈。主打的一道菜是什么呢？就是酸菜白肉血肠。
2: 哎，
1: 你看看你刚才说的白肉，再加上血肠，然后再加上东北大酸菜，
2: 酸菜、啊、
1: 这个绝对就是东北人典型最爱吃的冬天的菜了。
2: 嘎嘎地呀、
1: 啊！对，
2: 你说呀、啊，
1: 东北大叶酸菜给切成丝儿、
2: 嗯、
1: 啊，然后煮肉的时候呢，带着肉汤。啊，再加入一点这个泡软的土豆粉，自己家很多东北这个乡下人，乡下这个老乡他都会自己拿那个土豆淀粉，自己做点粉条，特别特别好吃。
2: 就是原来，我现在不知道啥样了，以前哪个屯子都有个粉房。
1: 哦、
2: 在这村口你去之后你直接拿两个土豆子直接就拿点这个淀粉之后你就、
1: 啊、
2: 你是灌粉条、啊、你是那个打粉皮儿你是不是那就是
1: 啊你给他土豆子他就出
2: 给
1: 你出来
2: 给你加工、
1: 哎、
2: 啊他自己也打他也卖反正、就是、
1: 哎呀真好真好真好
2: 都有粉房那、
1: 啊、
2: 现在好像、
1: 哎、
2: 好像十里八村能有那一个就不错了、
1: 嗯、
2: 你知道吗、
1: 嗯、你看这就是他里边再会放一点这个纯土豆的淀粉、
2: 哎、啊
1: 然后呢起锅之后起锅的时候把刚才整好那个白肉啊血肠什么的放到上面这样呢汤色特别清亮而且酸菜啊吃的时候酸菜跟这个白肉放在一起互相解腻那味道合在一起还非常好哎呀太赞了
2: 你炖酸菜你尤其炒酸菜你不搞点荤油还不好吃、
1: 哎、对对对家自家炒酸菜都得搁荤油炒
2: 吸油嘛酸菜五花肉你知道尤其那五花肉片子完直接给它整点油然后炒点酸菜哎我吃完之后口感香啊、哎、
1: 对对对哎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东西你要蘸吧、
2: 嗯、
1: 你光蘸什么醋啊辣椒油啊这个不行必须得什么必须得蘸韭菜花
2: 韭菜花啊
1: 我估计客能把这个事说的活色生香
2: 我真不没蘸过韭菜花、
1: 啊、
2: 我吃猪肉一般就是蒜
1: 啊
2: 蒜酱啊里边高水的那种和这个对酱油的这两种蒜酱因为他那有的时候这个吃羊肉的时候那就必须得韭菜花
1: 啊我吃血肠是一般是配韭菜花的
2: 哦就是你看、哦、你看吧、
1: 哦、
2: 就是我吃血肠也是蒜泥这习惯性的东西其实这个东西我跟你说蘸啥都行
1: 你都说的对
2: 都可以自己得意咋吃就咋吃没有一个特定的这么一个要求就是说嘛我们哥俩你看就两个就自己吃自己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嗯
1: 那么这个那家叫那家馆啊我再说一遍就是那个那、这边那边那个那、
2: 哎、
1: 啊他这是满族嘛姓那叫那家馆白肉血肠、
2: 嗯、
1: 他呢在当地被誉为是沈阳满族菜的活化石、
2: 哎、啊
1: 那不用想你听这名字就知道他肯定是非遗了
2: 确实
1: 是吧、
2: 啊、
1: 哎他呢是沈阳民间呢有这个无血肠不成宴之说每到这个腊月的时候啊基本上这个那家这个就是那家这个店哈、啊、灌血肠得上千斤的灌
2: 哇你这说着就是有画面了、
1: 啊、
2: 是吧、啊、
1: 有画面了、啊、
2: 这一根一根的这血肠搁水里泡吧是不是那种状态是吧
1: 嗯是的他呢再跟大家简单说一下他的位置吧基本上呢大家这个沈阳中街没有店他是在河西区沈阳路大家可以到那儿去也是两层仿古小楼青砖绿瓦的那种啊大家可以到那儿去品尝一下
2: 嗯
1: 推荐东北人吃绝绝对对你是能吃到这个很合口味的那种感觉南方朋友呢可以这个
2: 尝试一下
1: 感受一下、
2: 嗯、
1: 对感受一下纯正的东北满族菜
2: 没毛病是不是啊
1: 嗯
2: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老规矩啊咱们继续这目光咻一转啊回到哈尔滨了解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了解一下咱们哈尔滨的特色的老建筑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八三七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3: 俄桥老宅原大坑街俄罗斯风格建筑，哈尔滨保留下来许多俄罗斯侨民住宅建筑，这些建筑都有着浓郁的俄罗斯风格特色。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为滨城增色不少。 这些建筑同时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见证了许多历史事件和文化成就。哈尔滨俄桥住宅多建于20世纪，反映作为当时国际之都的多元文化背景。当时外侨人口曾经占城市的一半。这一座位于道里区大安街24号原俄罗斯侨民住宅，建于1919年，属于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是哈尔滨三类历史建筑，如今已经成为了商住楼，一楼经营着几家小型商铺。据了解，大安街始于19世纪末建设中东铁路时期运送铁路物资器材的马车，在沼泽湿地泥中开出了一条土路，原名大坑街，也叫外国六道街。小街距松花江不远，为古河道的沿江地段，东临中国大街，也就是现在的中央大街，同时还穿过炮队街，也就是现在的通江街，还有哥萨克街及高义街，西至斜文街，也就是现在的经纬街。该街总长约500余米。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式老建筑原哈尔滨红豹会馆。在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与经纬街交叉口，有这样一栋灰色的建筑，它就是著名的哈尔滨红豹会馆旧址。该建筑是历史保护建筑，建于1938年10月，为砖混结构。主立面共四层，塔楼四层，为四坡阶梯式锥形顶，形似笔形塔尖。两翼侧楼分别伸向经纬街和地段街，像一只引向展翅的天鹅。大楼线条横平竖直，显得大气和刚直，虚实对比非常鲜明，几何感强。窗口内凹，形成了强烈的垂直划分。窗下墙面有直线条纹装饰，非常简洁明快，是一座典型的具有日本特点的现代派建筑。据记载，该建筑占地面积 4119.55 平方米，建筑面积 4095 平方米。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哈尔滨，为加强对报纸的控制，1938年由日本控制的北大新报、哈尔滨日、日新闻等四家报社合资42万伪满币建造了这栋大楼，作为新闻控制中心，兼伪满帝国协和会滨江省分会、伪满洲帝国协和会哈尔滨分会所在地。伪满红豹协会实为舆论管制机构。1946年5月，新华社东北总分社由长春迁到了哈尔滨，住在此楼办公。1954年8月，成为了黑龙江日报社的办公楼，一直沿用至今。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837，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地段街小黄楼，哈尔滨新闻时报报社旧址。哈尔滨新闻时报报社旧址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75-77号，伫立着一栋具有新艺术运动元素的折中主义风格建筑。折中主义风格的三层小黄楼，保护牌上显示着其建于民国时期砖木结构，原为日本侨民聚集区的报社建筑。建筑立面呈现出了非对称格局，动感十足。建筑的墙面以柱式、山花、涡卷加以装饰，两台铁艺围栏非常优美和舒展，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据了解，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地段街周边为日本侨民聚集区，报社所在区域曾经有多家日本商铺，为山口宠物店、三港洋服店、加藤衣商店、日本写真社、国际运输支店在这里经营。1931年918事变之后，这些店铺突然关闭。1949年之后，一楼曾经是道里邮电局地段街邮政所，同时这里还设有打字机社、标牌社等等，楼上则是居民居住。哈尔滨时报曾经是日本人在哈尔滨创办的一份发行量最大的俄文报纸，是克里姆林宫每天给斯大林送阅的两家哈布俄文报纸之一。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大将生来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风吹驼骨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应有种，地下蝼蚁岂能逃，待到太平归来日，朕与将军解战袍。咱们说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赛孟尝的徐明高受了王守仁的差派，领着各位英雄赶奔小鞍山，要捉拿宁王朱宸濠还有雷德春。这些人来到小鞍山，到小鞍山这儿可没敢出头，怕的是打草惊蛇，惊动了雷德春和朱宸濠，白天就把老洪家这个地理位置找好了，准备晚上是捉拿朱宸濠。等到雷德春和朱宸濠那也睡着了，这样动手比较稳妥，另外也免得让其他的百姓那看着心惊肉跳。徐明高等人商议好了，夜半三更一起动手捉拿宁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这洪广武，这洪广武啊，把自己几个好兄弟，一个叫盖天忠、盖天义、盖天仁、盖天雄，给找了以后，今夜晚间呢，就陪着宁王在这喝酒。因为李祥回来禀报洪广武，说9月28的晚上，半夜三更捉拿朱宸濠和雷德春。洪广武一想，为了好抓，干脆就把这俩人灌醉了，到那时抓他个老实。这洪广武把盖世四雄请来，在自己家里边盛排宴宴，准备了丰盛的酒席。这是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坑里蹦的、水里游，煎炒烹炸、孬炒咕噜炖、猴头燕窝、鲨鱼吃，整了一桌子。盖世四雄已经知道洪广武的用意，在酒席宴间之频繁的敬酒，就给宁王千岁在这刷漆，说宁王千岁长得龙眉凤目，一看那就是帝王之相，有九五之尊这个派头，您将来肯定能当皇上，是富有四海。 虽然前些时您让王守仁给打败了，这没什么，有道是兵家胜败之常。现在洪广武把我们哥四个请出来，我们哥四个还不是吹嘘大话，就凭我们哥四个的本事，福保宁王千岁，要想打败王守仁那易如反掌。我们手下将近有一万人，雷德春一听也十分高兴，宁王听完了，两只狼眼又闪出了凶光。要这样的话，哈哈，看起来我朱宸濠那还能东山再起。我这四位英雄再加上洪将军，等孤王真是要是登基坐殿以后，你们都是开国的元勋，那紫袍金带我全封你们一字并肩王，到那时咱们同享富贵。盖世四雄心说，你呀享富贵你想错了，今夜晚间呐，你就被祸遭擒，让人家押到南昌，那可能你就见了阎老五了。这哥四个频繁的敬酒，就把这朱宸濠给灌的是酩酊大醉。最后这朱宸濠就看着这盖世四雄全都拔个脑袋，那是晃晃悠悠。洪广武还在这频繁的敬酒，这雷德春呐，那好酒量。洪广武跟雷德春说，我说表弟呀，这一次是多亏了你了，把宁王千岁带到我这儿，要没有你的引荐，要没有你，我能结识宁王吗？你呀、啊、也多喝两杯，以后咱们哥俩同殿称臣，那共保宁王，咱们还得多亲多近。雷德春把酒杯端起来，那咕咚咕咚啊，跟印驴似的，喝了好几大杯。盖世四雄也给雷德春在那刷漆，说雷将军盖世的英雄，武功绝伦，那谁能比得了您？就是原来宁王手下的大帅叶天庆，也未必比得了将军。将军，您这样的韬略，您这样的武功，保着宁王千岁，宁王那没问题。要想推倒正德皇爷，我看他易如反掌。将来呀，您就是宁王驾前的擎天博玉柱，是架海紫金梁，那是国公之臣。我看您呢，那印堂发亮，将来肯定能当显官，一看就不是一般的人物。把雷德春说的也挺高兴，雷德春把酒杯端起来，看了看盖世四雄，我这四位英雄，我兄弟洪广武把你们介绍给宁王，大家要同心协力，一定要使宁王东山再起，重整雄风，就和正德皇帝那是一决雌雄，宁王千岁的前途可就全仗着各位。我雷德春再回敬各位三杯，这家又喝了三杯，喝完了以后，雷德春也是晃晃悠悠。洪广武一看差不多了，现在接近三更天了，他知道徐明高等人那一会儿就前来行刺。这洪广武让盖世四雄扶着雷德春还有宁王到屋里边前去休息，这盖世四雄就出来，也埋伏在雷德春还有朱宸濠那房间的左右，也怕徐明高等人真要是抓不住这雷德春和宁王，他们好出手相帮。盖世四雄怎么埋伏 红光武怎么准备，咱们暂且不提。单说徐明高、慕容真、薛青、包兴公、薛寿、罗继芳、王能、李武、周香帆、杨小房，还有武天雄，这些人来到了洪广武的府上，摸到了宁王朱宸濠和雷立春这两个人的住所。他在房上是侧耳倾听，那就等着雷立春还有朱宸濠那睡熟了以后，他们往里这一冲，抓个老实。咱们不说这些人在外边如何的埋伏，再说朱宸濠和雷德春，朱宸濠的酒那喝的不少，这家伙立了歪斜，晃晃悠悠进入了自己的卧室。雷德春呢，本来呀和他不在一屋，今天宁王看着雷德春，我说大春呐，今天我觉得我的眼前是直冒金星，我这浑身上下这全不舒服，我脑袋嗡嗡作响，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有的时候我眼前还看到很多的黄金，看到很多的白银，有的时候还看到我爹宜春老王，又看到了翠微王妃，难道我是睡着了？没有啊，那为什么白天你就做起梦来？我这心惊肉跳，今夜晚间会不会出事儿？这宁王就和雷德春说，那徐明高等人心里话，看起来朱宸濠可能还真有感觉，我们一会儿下去以后就把你这头猪妈金头龙二背四马倒村蹄给你捆好了，借到南昌城，叫到正德皇爷面前，我估计正德皇爷就得把你扒皮草院点了天灯。朱宸濠心惊肉跳，因此他不让雷德春走。我说大春呐，今夜晚间你得陪着我，我觉得哎呀，我这心里不舒服。雷大春看着宁王，王家千岁，你呀是酒喝多了啊，酒喝多了以后你神志不清，包括雷大春，今天我也觉着不舒服，我的浑身上下这皮肤觉着发紧，另外脑袋后边直冒凉风，难道一说今夜晚间会出事？雷德春转面一想，不可能，洪广武是谁？那是我的亲表弟，那是我姑姑的儿子，他能倒卖于我吗？再者一说，他现在把盖世四雄给请来，那口口声声红口白牙和我们说好了，要福保宁王千岁成其大事，那宁王也表示自己登基坐殿以后封他们一字并肩王。人活着为什么？还不是为了酒色财吗？真要是当了显官，那要酒有好酒，那要钱没得说，只要有了势力，那还愁钱吗？那还愁美女吗？这是千载难逢升官发财的机会，我觉得洪广武绝对那不会推辞。

上了床。这酒要喝多了，人很快就睡着了，雷子春也不例外。躺在床上起初的时候啊，还在想事儿，没过几分钟，雷子春也进入了梦乡。徐明高等人在外听，一听雷子春和朱宸濠的呼噜，好吗，打得震天响，真是此起彼伏，两个人互相应和。徐明高一点头，当时穆中珍、徐明高、徐清、包兴公、徐寿这几个人由打屋顶上跳下来，那轻功那全都挺好啊，在高房落下来就好像二两棉花落在油盆里相仿，声息皆无。当时穆中珍心说，为了抓个老实呢，我还用我的鸡鸣五谷断魂香，我先把这二人呢给迷恼了。当时穆中珍来到窗前，用那宝剑尖一点这窗户纸，就给点了个小火。这声息那可不大，那一般的人绝对听不见。没成想这雷德春呢，这酒喝多了，那酒喝多的人都有经验，他叫水呀，雷德春醒了，那就听这窗户纸咔吧，当时雷德春把眼睁开。雷德春心说啊，难道一说要有事儿？这雷德春就喊了一声，什么人？当时穆中珍心说呀，没睡着呢。徐明高一看穆中珍，两个人一时眼色，心说干脆往里闯吧。这穆中珍一推着窗户，他们可都是武林的剑客，窗户能挡得住他们吗？这一推就成咔吧起来，那就把这窗子给推折了。徐明高、穆中珍、徐寿、包兴公、徐庆这五个人，那飞身枪嚓嚓嚓嚓嚓嚓，由哪外边就窜进了，手里边抡着刀，提着剑，寒光闪烁。这徐明高和穆中珍两个人知道，这雷德春只要被拿获，宁王朱宸濠那就好办了。因此这两个人来到雷大春的床头，把雷德春现在吓得魂飞天外，心说话，哎呀，是真出事儿，一咕噜身啊，连外衣全顾不得穿了。他伸手啊想摘旁边的宝剑，徐明高能给他这机会吗？那徐明高往前的一冲，手中归零七宝刀寒光一闪，唰起就到了。雷子春现在也急了，你手里没拿着宝剑，他把自己的左手往前的一磕，那还有个好吗？就那咔嚓，就把雷子春的左手斩掉。当时雷子春惨叫了一声，哎呀，雷子春那一叫，宁王朱宸濠啊在被窝里边把眼睁开，一看他旁边站着三个人，这三个人手掐着宝剑，手拿着大刀。当时朱宸濠在被窝里边嘟嘟嘟嘟，那就哆嗦成一个了，都起不来了。雷大春心里话，完了，看起来今天我雷子春是山峰绝地，现在雷子春呢这左手也没了，鲜血直淌。这穆中珍的宝剑又过来了，雷大春心里话，完了，看起来我雷子春这条命今天是保不住了。这雷子春呢也一伸右手把枕头抄起来，用枕头去迎穆中珍的宝剑，这宝剑正砍着，噗，这里边的荞麦皮那全出来，噗，满天之飞呀。雷大春一咬牙呀，
心

听说哇，倒霉，真倒霉，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一说是我表弟把我出卖了？他正想这事儿呢，徐明刚心说话，不能让他死了，得抓活的。归零七宝到这刀尖子，照着雷子春那腿上就给了一刀，噗！雷子春一声惨叫，莫荣臻的宝剑也没有向他致命之处扎，就在雷子春的腿肚子上又给卯了一剑。雷子春再也站不住了，扑通一下子就跪下。这徐明高、穆荣臻拿出绳子，抹肩头、拢二背，就把雷子春是绳捆上绑。那朱宸濠在那床上，在被窝里趴着，那突突直哆嗦。这包青光一伸手，就把锦被给他撩开了。这朱宸濠这家伙还裸睡。哎呀，一丝不挂，等把被子掀开，朱宸濠这身白肉就全呢露出来了。就见包青公喊了一声：“我说宁王千岁，这回你走不了了。”就把宁王朱宸濠是抹肩头、拢二背也给捆上。要知雷子春和朱宸濠能否活命，您是单听下文。伏法朝朝忧闷，强梁夜夜欢歌。损人利己骑马骡，正直公平挨饿。修桥补路瞎眼，杀人放火儿多。我到西天问我佛，佛说我也没辙。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徐明高等人来到小鞍山，到了洪广武的家中，就把雷子春和宁王朱宸濠给抓住了。现在雷子春他不明白是谁给王守仁送的信儿，难道一说是我表弟洪广武？那不可能啊！这宁王朱宸濠现在把脑瓜一低，知道自己是彻底玩完，东山再起不可能了，马上就要见阎老五，见他正德皇帝，他能有好吗？现在朱宸濠啊，把脑瓜的一低，霜打的茄子蔫了，往日的威风是一扫而光。就在这时，那其他几个人也把洪广武五花大绑也给绑起来了。徐明高他们用手点指：“我说洪广武啊，你好大的贼胆呢！那宁王朱宸濠还有雷德春，国家的反叛、乱臣贼子，想着推倒当今的万岁，谋朝篡位。”你也把他们二人藏在家中，犯下了死罪，说不了讲不起，跟着我们赶奔南长城，到底你是活是死，见了我主万岁，有万岁定夺。这雷子春一听，哦，那看起来不是我表弟洪广武把我们出卖了，肯定是另有他人到南昌报了信儿，这也是生有处，死有定。看起来我雷子春是完了。雷大春把脑瓜一低：“我死了，现在我把我表弟洪广武一家也给搭上了。”你说雷子春还能说什么？徐明高就把这三个人打囚车装木笼。这就回转南昌城，这些个英雄是无比的高兴，心说啊，总算把朱宸濠是彻底给铲除了。这一次宁王的叛乱，
可以说是烟消云散。

咱们可以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你说这些英雄能不高兴？徐明高等人就押着宁王、朱宸濠、雷大春，包括洪广武，押着囚车、木龙，由拿小鞍山赶奔南昌城。这些个英雄心里边异常的高兴，押着囚车、木龙正往前走，就路过了一片密松林。这片松林火十分的茂盛，郁郁葱葱，油绿欲滴呀。当时徐明高看了看旁边这些英雄，我说：“各位呀，你看前面一片树林没有？咱们可多加小心。有道这逢山有寇，遇岭藏贼，咱们加点小心。”罗德、罗继芳说话了：“我说大哥呀，你也太你的小心翼翼。现在宁王朱宸濠已经伏了法了，让咱们给抓住了，那还有什么匪患？我就不信还有什么贼寇敢接的宁王。接宁王干什么？这宁王犯了大罪，接宁王救宁王，那可是抄家灭门，那估计连祖坟都得给刨了。谁有这么大胆子？”罗继芳这话是刚说完，就听嘡啷啷啷啷一棒锣声响亮。徐明高看了罗继芳，心说：“罗继芳啊，罗继芳，你这张臭嘴，你呀，得不得得不得，总在这说话，这回你看怎么样？还真来了喽啰兵。”就见一下冲脱有20多号人，这20多号人一个黑色的绢帕罩头，全都是青纱蒙面，手里边拿着尖翅雁翎刀，正中央有个漂亮的小伙。就见这小伙呵，那长得是真挺精神，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方海阔口，牙排碎玉，齿白唇红，那海下三绺的短墨髯，也是浑身穿青，遍体挂皂，肋下配着宝剑，脚上蹬着鹰个底疙瘩嘴的一双洒鞋。这小伙是傲骨英风，但是给人们一种感觉，那么有一种酸狂之气是直冲霄汉。一看这个主啊，也是性交气傲之人。这徐明高看了看来人，又瞧了瞧自己这些个兄弟，我说：“各位护好了囚车，待余兄上前搭话。”把手中归零七宝刀在手中一晃，我说：“对面什么人拦住我们的去路？你可知道木龙囚车里那押的是谁？”就见这个人点了点头，说：“后边木龙囚车里押的不就是雷大春和宁王朱宸濠吗？”我说：“徐明高啊，你把你的狗眼睁开，这几年不见，难道你不认识我了？我和你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你以为有打扬州府太平村，你一走了之，我的冤仇就完了吗？”徐明高上一眼下一眼仔细看了看这个主，耶，原来是扬州府南门外李家庄李廷良的大儿子李文忠。有人说：“李文忠怎么到这儿来呢？”那么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前文书讲过，李廷良的二儿子小霸王李文孝让徐庆一支箭给射死了，结果徐庆的箭上有字儿，有这

么一个徐字。结果呀，那李廷良、李文忠就认为这徐明高杀死了李文孝，再加上徐明高、罗继芳、徐庆三个人在扬州府解救方国台的时候打了这个李文孝，因此李廷良是恨透了徐明高。那曾经派的净空大师，就那铁头僧刺杀徐明高，结果铁头僧让一枝梅给杀了。徐明高从那以后就远走他乡，这些年又大破金山寺，大破赵王庄，赶奔西北去平安化王朱士禄，那现在大破飞飞针，这徐明高名声大振，可就气坏了李文忠。李文忠心说，好啊，现在徐明高是声名显赫，这家伙将来再当了官，那还了得，那老徐的脸就露到天上，要想给我兄弟李文孝报仇是越来越难。我看现在就应该赶奔南昌，找机会就把徐明高杀了。李文忠啊，这人确实也有本事，武艺超群，不过这人性骄气傲，自知有己，不知有人。就这样，他就由打扬州出发，带着李府的家人来寻徐明高。那最后李文忠一想，不行，就我李文忠自己要想斗着徐明高，那未必斗得了。因此啊，他就转路赶奔江西的龙虎山，到龙虎山上要找自己授业的老恩师。他授业老恩师那可了不得，乃是一位世外的绝高手，人送绰号是一压九州，气吞华夏，盖天第一手，复姓司马，单字明玄。司马玄收了李文忠这个徒弟，李文忠对司马玄那是毕恭毕敬。李文忠家里边有个钱，因此时常的来到江西龙虎山孝敬自己的恩师。李文忠一想，这一次我要赶奔南昌，要杀这徐明高，要以我自己之力，那未必斗得了他们。那并且徐明高现在有很多人保着他，又听说和齐建十三生那关系挺密切，再加上慕容真等人，我看呢，我未必杀得了。要想给我兄弟李文孝报仇，上一趟龙虎山，把我老师司马玄请下来，只要我老师的一下山，慢说一个徐明高，就是十个徐明高也打不了司马玄。我兄弟这仇不就报了，我爹临死以前就闭上眼了，要不然我爹李廷良那整天嘟嘟嘟嘟嘟嘟，那催着我给我兄弟报仇，就是这个主意。就这样，李文忠那带着重礼上了龙虎山，见到这位气吞九州、一压华夏的司马玄。司马玄是个老道，就见司马玄呢，站起身形，平顶身高在八尺，不算太高。这司马玄今年呢103岁，头上戴着柳木的道冠，身穿着灰布的道袍，背背宝剑，手拿拂尘，脚下是大红的朱履，往脸上看，面着三秋古月，两道刷白刷白的白眼眉，二目子光滑烁烁，

别罗玉柱，方海阔口。司马玄一看是自己的宝贝徒弟李文忠，我说文忠啊，你到龙虎山见为师，未了何事？李文忠当时就给司马玄跪，我说老师啊，我到这求您点事儿，您无论如何要帮助小徒。司马玄点了点头，文忠有话只管讲。这李文忠就把徐明高等人如何杀了李文孝，最后李文孝惨死的经过讲说了一遍。司马玄听得这摇了摇头，我这文忠啊，我跟你说，这些个江湖恩怨还是让他过去吧，有道是冤仇宜解不宜结呀。今天你杀我，明天我杀你，就是现在你把徐明高等人杀了，徐明高的后人就不找你报仇吗？冤冤相报，那何时又是个头啊？文忠啊，要听为师相劝，我看你这仇就别报了。老道爷是相劝李文忠，李文忠一听，这心里一翻个，心说看起来我受益的恩师司马玄他不愿意帮忙。李文忠的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真好像珍珠断线相仿，哭得相当的凄惨。老道爷看着李文忠，文忠啊，还是那句话，冤仇宜解不宜结，你下山去吧。老道爷呀，把李文忠往下就撵。李文忠最后把牙一咬，心一横，心说话，师傅，你不帮忙吗？那我就死在你的眼前。就见李文忠啊，摁崩簧推雁翅，嘎嘣苍的啷，把肋下的宝剑拽出来。师傅，你真不帮忙，我也没有脸面去见我爹，我就死在您的面前。李文忠要横剑自杀。司马玄、司马道爷看着李文忠，文忠，慢着，你非让为师下山去斗徐明高，徐明高我也有所耳闻，江湖送的一绰号叫赛孟尝，这个人广交天下的朋友，现在我听说帮着大帅王守仁大破赵王庄，大破飞飞阵，这个人可非同小可，为师出去未必能斗得了。既然你执意相请，我就跟着你下趟山，见机行事，你看如何？李文忠一听这高兴，我师傅，您只要能跟着我下山，不用您动手，您在我身后的一站，我就有了底气了。您跟着我去，不用您伸手。当时司马玄心说，哎，看起来这也是遭劫的在数，是在数的难逃啊，谁让我教这么个徒弟呢？司马玄也让李文忠啊逼迫着没办法，就这样下了龙虎山。你看这事儿就这样，那叫事不关心，这关心则乱。这司马玄下山跟着李文忠寻找徐明高，李文忠怎么知道徐明高敢奔小安山去杀雷德春还有宁王朱宸濠？原来李文忠啊，他有个亲戚，这个亲戚呢就在王守仁手下做了个棋牌官。这李文忠

0: 到了南昌，就要找到了他亲戚。那这么一问，说要找徐明高。当时他这个亲戚也没问，说徐明高现在呀不在南昌，跟着穆中真等人赶奔小安山，说是要抓什么人。当时李文忠一听，呵，徐明高不在南昌，那更好，你赶奔小安山去抓什么人，我就在半路途之中，我等着你。只要你徐明高的一露面，我李文忠就把你杀了，给我兄弟李文孝是报仇雪恨。虽然你身旁有很多帮忙的，有一些个侠剑客，像什么慕容真、徐青、罗继芳，嘿，这些人在我面前呢，我真没看得起他们。再者一说，实在我不行，还有我授业的恩师司马玄，他的人家如果一动手，这些人全得完蛋。一块醒木上下分，上管君王，下管臣。君王一块侠文武，文武一块管黎民，圣人一块管儒教，天是一块金鬼神，一块流入江湖手，是走进八方劝世人。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李文忠啊，要给自己的兄弟李文孝报仇雪恨，他没有十足的把握，那斗倒了徐明高。他倒不怕徐明高，他也怕徐明高那身后那些帮忙的。你像齐剑十三侠，这些人要出来，他自己可斗不过，因此这位就上了龙虎山，那就把他授业的老恩师气吞九州一压华夏司马玄给请下来。这老道不想出头，没成想这李文忠得不得得不得，把老道给说糊了心了。这李文忠啊，就和司马玄来到了南昌府，结果一听人家徐明高没在南昌，赶奔小安山抓差办案。就这样，这李文忠啊在半路途等着，那等来等去，这一天呢，这徐明高等人果然路过了密松林。现在李文忠啊见到了徐明高，真是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把手中宝剑这么一挥，我说徐明高啊，徐明高，我就是李文忠啊，我问你，我兄弟李文孝和你何冤何仇，你把我兄弟用剑给射死，此仇我必须要报。当时徐明高看了看李文忠，我说李文忠啊，你这话说的不对，要说我徐明高根本就没有用剑射死过李文孝，这事儿不是我干，因此你找我报仇，说句实话你找错了。李文忠呵呵一阵冷笑，嘿，我说徐明高，你说的这真有意思，不是你射的，那剑上可有字儿，写着徐。徐明高心里想，这肯定那是神箭手徐庆射的，我能把徐庆给叫出来吗？当时徐明高看了看，要说天下的姓徐的何止千千万万，难道一说这姓徐的就是我徐明高？ 这剑上有个徐字，你就认为是我？天大的笑话！我是李文忠啊，你是无理取闹。就在这时候，那后边神箭手徐清这么一听，明白了，哦，这是前来找徐明高寻仇呢，是因为数年前我徐庆射了一箭，把那小霸王李文孝射死了，结果这兄弟误认为是徐明高，当时徐庆打电不蹭就窜过来，我说你就是李文忠，李文孝的哥哥是吗？李文忠点了点头，不错，我就是。我说李文忠啊，你也找错人了，我告诉你，射死李文孝呢，那可不是徐明高徐雷爷，那是我神箭手徐庆，你不要报仇吗？我徐庆陪你走上三招两式，你把我徐庆赢了，我这颗脑袋给你，要是赢不了，说不了，讲不起，我李文忠啊，恐怕你这条小命啊就得扔在这儿。李文忠气坏了，好，徐庆，冤有头债有主，有道是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要这样的话，要给我兄弟李文孝报我仇雪恨。那就见李文忠这家把宝剑拽出来，一点的寒星是直奔徐庆，那徐庆能怕他吗？这徐庆啊，一伸手就把手中龟灵七宝刀拽出来，那就在树林这儿打了一道电闪寒光。这两个人是谁也不服啊！李文孝摆剑，这徐庆晃刀往一块这么一蹭，两个人杀在一起，斗在一处。你看李文孝这口宝剑剑是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剑法精奇，朝着神箭手徐庆致命之处频繁的发动进攻。这徐庆这口刀也不含，那这是剑招破招，剑势破势，套式欢招。徐庆心说，耶，我看这李文忠这剑法十分了得，我徐庆还真不一定能够赢得了他。两个人一伸手打了40多个回合，是没分上下。李文忠心说，好嘞，我看这徐庆这刀法有些散乱，我干脆加把劲儿，我就把徐庆杀了。这宝剑是紧点了几剑，徐庆是堪堪不行。就在此时，徐明高也怕徐庆出了事儿啊。这徐明高当时大吼了一声，我说徐庆，你闪退一旁，待我徐明高收拾着李文忠。李文忠一看徐明高过，李文忠牙咬了咯嘣嘣直响，我说徐明高啊，我要找我的仇人徐庆，你闪退一旁，这里边失礼没你，干礼没你，如果你要给徐庆拔，今天咱们二人就是死冤家活对头，可别怪我李文忠对你不住。徐明高呵呵一阵冷笑，说徐庆那是我兄弟，你给你兄弟李文孝报仇，难道一说我就眼睁睁的看着你把我兄弟杀了？那真是岂有此理，你招刀吧。红毛宝刀那直奔李文忠，李文忠用宝剑结痂相还，两个人的一动手又打了80个回合，现在李文忠可有点盯不住了。李文忠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心说话，好厉害的徐明高，真是名不虚传。那不怪徐明高出面，这口刀出神入化。这李文忠啊，一个没注意， 那手中的宝剑那稍微慢了点，就让徐明高啊这一刀唰的一下，那就把李文忠啊这英雄筋就给砍掉了。英雄筋这一落地，把李文忠吓得亡魂皆冒，打的不噌跳出了圈外。这李文忠的心腾腾直跳，心说啊，真悬，好悬，就把我的脑袋那给我砍下去了。当时李文忠啊，这浑身出了一身的冷汗，心说啊，师傅，你出来吧。李文忠朝着后边喊了一声，师傅，徒儿大败，您出来给我报仇雪恨。那就听到身背后有人高诵法号，无量天尊，徒儿不必着急，为师到了。就见一压九州，那气吞华夏，这司马玄这位老道爷迈着方步，那个稳的就好像逛集市相仿，来到徐明高的面前。徐明高一看过了一老道，这老道道骨仙风，二目子光华烁烁，心说话观其外知其内，就知道这老爷子那本事那低不了。这徐明高的心里腾腾直跳。当时徐明高用宝刀一指，对面什么人能不能把您的道号赏下来？就见司马玄微含一笑说，我呀出家在龙虎山，我叫司马玄，刚才和你动手这个人那就是我的徒弟，叫李文忠。李文忠要给他兄弟报仇雪恨，因此把我请下了龙虎山。我这徐明高啊，我看也别让我费事儿，你就往我地下一跪，还有那个徐庆，我把宝剑抽出来，那咔嚓咔嚓两剑，把你们俩的脑袋那给取下来，那就算得了，千万别让贫道费事。徐明高一听，呵，这老道可真够狂的。徐明高一声冷哼，我说司马道爷，你可别忘了现在我们是干什么，我们是国家的官人，你看见没有，那后边抓住那三个人那可是国家的要犯，其中一个那就是反王朱宸濠，还有他手下的大将雷德春，还有窝藏宁王朱宸濠的洪光武，你要是把他们劫了，估计你的龙虎山从此那也太平不了。你是和国家作对，可不是很简单那就给你徒弟李文忠在这寻仇。老道爷，我看您一夜高深，过多的道理我徐明高也不用讲，如果说现在您和我们动手，那不属于江湖恩怨，我想这事情恐怕就闹大了，您还是三思而行。司马玄听得这，徐明高，我跟你说，现在就让你死，你和徐庆死了，我徒弟李文忠为他兄弟报了仇了，我司马玄一走了之，那么剩下的英雄那带着宁王朱宸濠还有什么雷德春那赶奔南昌也就是了，这事儿我不管。雷德春心说，好嘞，只要这老头 跟那徐明高等人闹翻了，这老头把这些人全咔嚓了，还好呢。到那时我就和宁王、朱宸濠，包括我表弟，我们可就起死回生。这俩人挺高兴，徐明高是真急了，我这司马道爷要这样的话，那可没办法，我徐明高可要领教您的武艺。就见司马玄一笑，徐明高，领教我的武艺，那你就伸手吧。徐明高把手中红毛宝刀在手中的一擎，老道爷，那我得罪了。这徐明高啊，用手中红毛宝刀往前的一递，这刀尖子直奔老道的前心。就见这司马玄稳当，呵，就和没事儿似的。司马玄一看这刀尖子离着自己的前心呢，就差一九他一二。就见这老道那伸出两个手指头，啪，就把徐明高红毛宝刀的刀背给掐住了。这一招叫鹰爪力，那十分了得。那就见这老头喊了一声，徐明高，你给我松手。这老家伙有多大劲儿不知道，这徐明高啊，这红毛宝刀在手里可就攥不住了，就让这老道活生生给夺过去。徐明高呀了一声，脚尖一点地，那身子也挺快，跳出了圈外。就见那老道笑了，哈哈哈，徐明高你跑不了啊，今天你们这些人我是收庄带包圆。徐青这么一看徐明高败了，当时徐青晃手中归零七宝刀又窜上来。慕容真心说话，看起来今天这个主不好打，和旁边的包兴光、徐寿、王能、李武、罗继芳、吴天雄这么一商量，干脆往上冲，咱们一块儿斗这个老道。这些人往上一闯，就把司马玄围在了正中。这司马玄呵，谈笑风生，根本没把这些人放在眼里。心说话，怎么着，攒鸡毛凑胆子要群殴啊，好，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我气吞九州一压华夏的司马玄有多大的本事。就见司马玄也没拽宝剑，往周围看了看，环视四周一圈，我说你们只管动手，今天我还真要领教领教各位的功夫，看看各位这本事到底过关呢还是不过关。把慕容真气坏了，这慕容真一刀宝剑，好酸狂的恶道，你招剑。宝剑往前一定，这老道往旁边一闪身，这罗德、罗继芳晃手中竹节钢鞭奔老道头上就打。这老道把脑瓜一拨楞，也闪过去，这包兴公的宝剑又到了。咱这么说吧，这老头身体灵便，这闪展腾挪，你看那宝剑眼看就扎着他了，那就是扎不着。就见那老头子是身形转动，慕容真心说呀，看起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这司马玄这身功夫了不得。司马玄打着打，这司马玄往周围看了看，我说你们还不把手中的兵刃。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4: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心理健康课堂。在心理健康课堂开始之前，还是在这里邀请我们的家长哈，如果说和家里孩子相处过程中有一些困惑啊，尤其是在心理方面的困惑，可以通过我们这档节目和我们的嘉宾进行线上线下的沟通和交流。那么珊珊老师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主要针对的是青少年群体啊，所以我们这一档专题节目叫家有少年心。家有少年心实际上对于每一个家长来说都是一个比较困惑的问题，也就是我想表达的是，不仅仅是你可能现在面临孩子已经进入了青少年时期，初中高中的这个阶段，遇到了这样那样的困惑，甚至是不解，甚至是你很痛苦压抑和崩溃，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你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家有少年心，可能我们每个人面临的境况不一样，但实际上体会的这种感受是异曲同工的。那么家有少年心，究竟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有哪些解法，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帮助孩子度过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成长时期，这个是需要我们家长学习的。所以今天我们请到程珊珊老师，青少年及其家庭咨询专家，系统式家庭治疗个案累计时长5000小时，团体工作累计时长7000小时，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的这个实体案例、临床经验跟大家进行分享。有的时候在分享的过程当中，你可能觉得这个并不是你们家实际发生的事，却和你们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个就是我们这档节目的一个重要的意义。所以欢迎大家添加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么大家如果说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随时线上线下的沟通。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珊珊老师。珊珊老师你好。
5: 你好。
4: 珊珊老师哈，今天在节目当中哈，我们观察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来找咨询的这个家长就普遍，就尤其是家里面有少年的这个家长特别累， 他的那种累是身体上的累，确实累，但同时他要仔细去思考说，好像身体的累能承受，心里的累承受不了，
5: 挺不过去，
4: 怎么挺都挺不过去。
5: 嗯，这个很普遍。
4: 嗯，而且发现了一个规律，越是用心管孩子的家长，他累得越厉害。
5: 嗯
4: 啊，付出的越多，孩子越不领情，家长就更着急、更用力，然后就更累，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5: 对，这是一个很深刻的、很典型的一个循环。
4: 嗯，所以今天我们就请珊珊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话题，
5: 嗯，
4: 家庭里的约束循环。
5: 嗯，
4: 所以珊珊老师，你带家长工作这么多年，对这个现象一定有特别的感受吧？
5: 特别深刻的感受，就是，很多家长来找我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珊珊老师，我就是什么方法都用尽了，就是孩子就是不改，我什么办法都用了，跟他好说好商量也商量了，打骂也不行了，然后我们冷战，我们断他卡，然后都不行。这个话就很典型的，每个家长都会经历这个绝望才来找咨询，
4: 熟悉，
5: 嗯，
4: 是吧？
5: 对，
4: 就是就我不行了，你给我的方法我用尽了，但对于我家孩子来说不好用，
5: 嗯，对，
4: 是吧？
5: 他们来之前就用了好多办法，但我通常也会问，我就会说你都用了啥办法呀？
4: 嗯，
5: 他们就会一一的说，然后我说很多遍，我不断的重复，你看他用的办法是，我反复说。然后反复催，
4: 嗯，
5: 然后我盯，我看着，我发脾气，我跟他喊，啊，或者是我讲道理，就是软磨硬泡，
4: 嗯，
5: 软硬兼施，
4: 嗯
5: 嗯。
4: 那其实他用了这么多的方法，那他的这些方法，
5: 嗯，
4: 你从你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是哪儿出了问题？是方法出了问题，还是他，这个本身用错了地方？
5: 对。是方向错了，
4: 方向错了，
5: 对
4: 啊，
5: 你看他全都是有一个共同点，不管这个家长是哭着求孩子，还是打着骂着跟孩子干，他全都是一个共同的朝向，
4: 嗯，
5: 就是去管孩子，啊，
4: 嗯，
5: 是孩子有问题，问题在孩子身上，我就收拾他，管他，那方向都是我是一个管教，
4: 嗯，
5: 高高在上的一个妈妈爸爸，
4: 嗯嗯，
5: 我去管束你，
4: 嗯
5: 啊，我去约束你。所以这个方向都是从家长往孩子那边去使劲儿。
4: 今天你给我们定的主题叫约束循环。
5: 嗯，
4: 那我怎么理解这个约束循环这个词？
5: 嗯，因为我做家庭治疗嘛，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承担这件事儿的全部责任。
4: 嗯，
5: 这个责任是沟通互动产生的，就是我们两个人，我们三个人，我们家五口人，我们之间配合的那个方式，它其实是一个循环，
4: 嗯，
5: 有可能是爸爸妈妈那个管束造就了这个孩子，就是我们都知道打皮了，
4: 嗯，
5: 啊骂皮了，
4: 嗯，
5: 就是是因为他，嗯，互动中他用了 A 方法，他就必须用 B 招去接，所以不能说都是孩子一个人的问题，
4: 嗯，
5: 这是一套循环，
4: 嗯，
5: 一套互动
4: 啊，嗯嗯，所以说。就是这个一套互动能给我们举个实际案例，
5: 嗯，
4: 让我们更深切的去理解。
5: 哦，比如说有这样一个妈妈，她每天晚上跟姑娘吵架，
4: 嗯，
5: 啊，这孩子初二，然后每天晚上她都得妈妈都得催啊，我们都很普遍在那个沙龙中一提催，说我家也催，我家也催，然后都说一遍不行，两遍不行，
4: 嗯，
5: 得催到三四遍，然后声音变大，
4: 嗯，
5: 然后。孩子开始不耐烦，
4: 嗯，
5: 开始顶嘴，然后两个人就开始对抗了，越吵越凶了，
4: 嗯，
5: 最后说我们通常经历一个小时几个小时的拉扯，然后孩子就哭着回房间，然后他说通常以这个结尾，然后就是表面客厅的事儿结尾了，孩子在屋里说我这通常还有几个环节，就是我气得睡不着，
4: 哎，
5: 然后我第二
4: 天，我想不仅仅是这个妈妈是这个情况，
5: 都
4: 就很多的家长都是感同身受的，
5: 嗯，对，嗯，第一战场的事儿完事儿了，
4: 嗯，
5: 然后各自回房间还要消化，
4: 嗯，
5: 然后第二天早上就两个人都很疲惫，
4: 嗯，
5: 然后就恶性循环一天一天的，就是每个家庭你看人不一样，性格不一样。有的妈妈说我结婚之前可温柔了，
4: 嗯，
5: 然后我现在生了孩子，啊，我一打我儿子，我儿子比我高一头， 我费劲给他落进卫生间，然后声嘶力竭的捶了一顿，然后就说当了妈妈都这样。其实不是，它是一个典型的循环。
4: 嗯，
5: 在这个循环，我们经典从老一辈学来的几招，用了之后一定会产生这个结果。所以说，就像我们都知道说这个，你如果反复的咬这个手指甲，这指甲一定会越来越短破了哈。那你做这个动作一定会出现这个结果的。所以这个循环在不同的性格、不同的职业的家庭中都是一套。
4: 那他当他说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会问他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5: 嗯，
4: 提醒他。
5: 嗯，我们会找就是在整个环节里最消耗你的是什么。
4: 嗯，
5: 无论是问妈妈还是问孩子，
4: 嗯，
5: 都会问整个这一套里面哪个环节你是最累的，你是最透支的。
4: 嗯，就是是到底是他不睡觉这件事吗？还是其他的让你这么崩溃？
5: 对，
4: 是吗？那他会怎么说？一般
5: 通常一般问哈、啊、就睡觉，以睡觉这个事儿为例。
4: 嗯，
5: 通常妈妈问来问去都会问到一个结果。
4: 嗯，
5: 就是他如果睡了对你有啥好处。
4: 嗯，
5: 妈妈通常会说我能休息了，我很累。
4: 实际上内心里深处的是他累了。
5: 嗯，但是他又是一个尽职尽责的状态，通常他觉得孩子没睡呢，我不能睡，我是妈妈、
4: 嗯、
5: 我得给他都板正的、
4: 嗯、然后我才能这个我完成任务了。
5: 对，
4: 我的任务完成了我才能躺那儿睡觉去。
5: 对，他感觉我肩上有份责任，他没睡我不能睡，
4: 我有这个感受、嗯、
5: 所以后来我们经常咨询的结果是，妈妈今天上午见一个家长，他说哎，我有一个巨大进步。
4: 嗯，
5: 他说孩子昨天晚上磨我说我明天想不上学。
4: 嗯，
5: 他说我跟我儿子说明天再说吧，我现在要睡觉。然后第二天儿子就说我去吧。就是他以前是觉得我的孩子没盖被呢、
4: 嗯、
5: 我去的房间关空调，
4: 嗯，
5: 去的房间关灯，
4: 嗯
5: 啊，这一套都干完了我才可以，就是尽到职责了才可以休息、
4: 嗯、
5: 但是现在他说我不管你啥情况，我很累了，
4: 嗯，
5: 我要睡了。
4: 嗯，
5: 所以他这个，
4: 但我有一个问题想问珊珊啊、
5: 嗯、
4: 我当我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会直接的告诉我的孩子
5: 我累了，嗯，
4: 你赶快上床睡觉，然后我需要休息了。
5: 嗯，这很好。
4: 我真的会经常会告诉他，我说我已经很累了，我现在正在忍耐、
5: 嗯、
4: 然后你要是快一点结束之后，我要去休息一下，我想读会儿书。然后其实这个时候我给到他的时候，他的感受是什么呢？就不是他的问题，对吗？
5: 对，他不会莫名其妙的感觉到一个暴躁的、一个烦躁的、
4: 嗯、
5: 不耐烦的妈妈、
4: 嗯、
5: 他能明确的知道妈妈是
4: 怎么了。
5: 对，
4: 妈妈累了。
5: 对，这个会大大的提升孩子的自尊。
4: 他不会说自我否定，这全是我的错，我妈妈这现在的反应都是因为我不够好，
5: 对，
4: 我不好，所以他是这样的反应，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他的身上。
5: 对，
4: 但实际上他也会知道这个是妈妈，他觉得累了需要我配合他。
5: 对，就像我们身体都不像机器嘛，我车坏了我打开机箱盖一修、
4: 嗯、
5: 但是妈妈这个里面耗竭累了，身体里面疲劳了，但是妈妈把这疲劳压下来，
4: 嗯，
5: 强行把他的事儿都整利索的，你是题没做完呢，拿出来我陪你做。你是书包没整理好啊，我给你整。
4: 嗯
5: 啊，你是脚没洗好啊，啥没整好啊、
4: 嗯、
5: 那妈妈就想着我要把你的一切搞定之后我才去睡、
4: 嗯、
5: 那我这机箱盖是一直捂着的。
4: 嗯，
5: 孩子不可能透过妈妈的身体看到妈妈累。
4: 嗯，
5: 他只看到妈妈那个尽职尽责的说，我这没好那没好那没好，反倒让孩子很、
4: 嗯、
5: 那个自我收缩，自信不扎实。
4: 嗯 嗯, 嗯，但是虽然这个好像看到这个点的妈妈不是占多数，
5: 通常
4: 他会把这个全都归到孩子身上。
5: 其实这就是我们之前总说的，我们得更爱自己嘛，妈妈可能更爱孩子，就把爱自己那个往后退了。
4: 嗯，
5: 所以他会忽略自己的那个感受。
4: 我一下子又想到了一件事，我不刚才跟你说，我说我会给我孩子，我说我累了，我现在正在忍耐。
5: 嗯，
4: 然后他会直接跟我说我也在忍。
5: 负责人那儿，这就很好的
4: 是吗？这是好的，这为什么要笑？
5: 是很好很好的示范。
4: 就是我就说这正常吗？还是他在对抗我？
5: 不是，就是他那一刻他也是焦灼的，我们都看见自己
4: 啊，
5: 就像我们说这
4: 个啊，这个表现是好的，
5: 对
4: 啊，那我松了一口气。

0: 就是没有感觉。我们好多人一代人的那个病都是我识别不到。
1: 嗯，
0: 就是我们怎么训练，怎么引导，说你那一刻你的感受是啥？我没啥感觉。那一刻就是他千百万次的识别不到自己累、自己委屈、自己难过，
1: 嗯，
0: 都识别不到。
1: 所以说，我们可以，举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例子：有很多重的疾病，前期都是没有感觉的。
0: 对，是有一个消耗的阶段被
1: 嗯。
0: 忽略了的，被自己和周遭的环境都忽略了
1: 然
0: 的。
1: 后就很多人接受不了的时候，为什么一发现，就是到了最后的阶段？
0: 对，你就像我们说的这个负向约束的循环哈，
1: 嗯
0: 我们说负向的约束的循环，目的是干啥？目的是建立正向的循环。
1: 嗯。
0: 那我们就有点像我们解一道题，我们看清现在我在家庭互动中那个负向的循环，每一环到底都在干啥？那个正向的循环，它像一个解，一个答案一样就被推导出来了。如果我们把中间的问题都忽略，只说那个结果给孩子给家庭，家庭说我家落实不了啊。因为那中间的整个推导过程，在于先要体检一样查清这个家庭负向的循环是哪个。就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那个催睡觉，那孩子不睡觉是这个事儿的起点啊。那这个起点，但是它不是终点，终点一定是你在催他，他不动，然后他不动了，家长焦虑，一焦虑了，家长加劲儿的催，然后他更对抗，家长就更累。啊，然后就越管累越累，越累越管，就这个整个的这个循环过程才是真正消耗人的这个过程，并不是说孩子不睡觉，这个罪名应该孩子背100%的责任，其实是因为他没睡觉，我们俩之间的这套互动使我们俩都很消耗。
1: 对，但是妈妈的表现却把这个责任全推到了孩子的身上，
0: 对。
1: 那实际上是孩子是委屈的。
0: 对，你像我们大人也不可能说你睡觉好的，我就去一下躺着睡着了，也做不到。
1: 你不就一想，这还是有点好笑的吗？你要是这样，那不是机器人吗？
0: 特别是咱们中考、高考的这个青少年，
1: 嗯。
0: 他一整天，你看我们白天工作，我们还有个喝个茶的时间、聊个天的时间啊，偷个懒儿，男士啥的，有的抽烟，我去抽个烟、跑个步，这个时间，那聊会儿天儿。
1: 嗯。
0: 但是孩子在学校，那从早到晚，我们说，我就跟妈妈说，我说咱家那个打印机、投影仪关机之后，它要散热一会儿呢。
1: 是。
0: 孩子那个脑子一整天了，就是那高强度的学习、训练、人际关系、那背题、写作业，完明天要考试的事儿，然后再有家长的这套循环，然后他躺到那之后，有的孩子说，我要躺2个小时、3个小时我能睡着。那妈妈不允许他关门，妈妈说：“我看着你没睡着，我就激恼。”那孩子就更焦灼。那
1: 就觉得睡不着都是罪。
0: 对我说：“他要散热，他要散个1个小时很正常。那个大脑也不是说一下就关机，强行关机了。有时候我们电脑过热了，你强关都关不上呢，
1: 是的，
0: 他还死机
1: 他
0: 卡着
1: 会
0: 卡着。
1: 卡顿呢。
0: 对。
1: 那何况是一个人呢？他从早上6点半起床，然后到学校一天，然后再回来完成作业，他的脑子在不停地在转动。
0: 对，
1: 就这个时候，你要强行他，你干这个，不干那个，现在就干，现在不能干。
0: 对，我们就想，咱们每天早上起来，闹钟响了那几秒，烦不烦？
1: 很烦
0: 很
1: 呐，
0: 烦。但是我们通常好多父母，那是一个多智能的闹钟，你关也关不掉，他追着你。
1: 就是反复的唠叨
0: 对，
1: 催，
0: 而且那个闹钟响，你看我们早上起来闹钟响了那几秒，我就想关了再躺一会儿。但是，
1: 实在不行把我电池抠掉，它不响了是吧？
0: 对，
1: 我还能舒服一点，但是
0: 那是
1: 父母做不到啊。
0: 对他那个闹钟是单向的，他只响，你可以关了它。但是父母的催促，那孩子说5秒一催，看着你的小动作说啊，还搁那手拄下巴壳，就是啊，还搁那抠呢。
1: 按现在从我们这个角度来再分析这些看似好像很寻常的细枝末节的时候，真能体会到孩子太辛苦了。就是在这种24小时的多维度的监控之下， 成长着、嗯、学习着，他们真的很辛苦。
0: 我们有好多次画画的时候，画潜意识的画面，那孩子都画到，我感觉。

0: 我觉得关灯之后，就是这个空气中有很多眼睛看着我。
1: 嗯。
0: 他说妈妈上班了，我写作业时候妈妈要求那个监控器得对着我，
1: 嗯。
0: 就是看不着我还不行。
1: 嗯，还不许关门。
0: 所以那个很难过的，
1: 很难过的。
0: 对，
1: 所以说在这里面，我们说就刚才说的那个循环，其实很多家长心里他不是不知道，但知道又能怎么样呢？就是好像只是知道，然后第二天、第三天又循环的陷进去，是吧？这样。
0: 你发现吗？我们都那个有个老话叫“捡软柿子捏”，
1: 嗯，
0: 但家长不是故意在这么干，
1: 嗯。
0: 家长知道学校的要求。不可能因为我而改变，
1: 嗯，
0: 那个进度强度不能因我而改变。
1: 嗯，
0: 我改变我的方式，我也做不到。
1: 嗯，
0: 但他感觉孩子是个崭新的，好像我告诉他什么，他就能做到一样。
1: 嗯，
0: 其实反过来看，可能把孩子当成一个超人一样了，他是万能的，
1: 嗯，
0: 他是好改变的。我们有一个爸爸在那个想象的意象中，他说我自己的心里这扇大铁门，好像是那个电影里那种得有1米多厚的大钢板。
1: 嗯。
0: 就是已经推不开了，但我儿子的那个心里的小门好像是一个小木栅栏啊，半截的，就那种牛仔的咖啡厅的那种。他说往这边推也行，往那边推也行，轻轻一推就能开。
1: 嗯
0: 啊，我要骂他一顿，一哄就好。
1: 嗯，
0: 但是我自己我改变不了了，
1: 或者是你的另一半他也改变不了了，唯一能改变的实际上是这个孩子。
0: 对，所以我们在整个循环互动中，大家有意无意的认为。就你改吧，你改就好了。
1: 那其实还通过孩子这种无条件的对家长的这种爱和依赖，以及改变，来满足他心里的不平。
0: 因为孩子最初他确实是这样的，
1: 嗯，
0: 你让他干啥，
1: 他就干什
0: 他
1: 么？
0: 就能干。
1: 因为他对父母是有极大的依赖的，
0: 对，
1: 尤其是在他青少年之前的这个阶段里面。
0: 对，他都希望渴望获得父母的认可。就
1: 嗯，
0: 妈妈一爸爸一说啥，我就很乐颠颠的，我就去干了。直到这个事儿他干不动了，干不成了，他开始叛逆啦、反抗了，出现这些情况了。
1: 所以说，就是珊珊在带着家长工作的这么长时间以来，面对这样的情况，我想有很多的家长会有困惑，你给到的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
0: 是我们不怕动作微小，就
1: 嗯，
0: 是让这个循环不是一方努力，
1: 嗯，
0: 不是说八个人盯着孩子一个人，
1: 嗯，
0: 是双方多方一起参与，
1: 嗯。
0: 不维持那个问题的循环，一起哪怕减弱这个问题的循环，然后
1: 嗯，
0: 慢慢建立正向的循环，
1: 嗯，
0: 就是双方多方一起，
1: 对，双方一起，
0: 对，最起码是亲子双方。
1: 嗯，
0: 比如说，你在管他，他在抵抗，他
1: 嗯，
0: 的抵抗让我们更想管他。那只要这个模式持续，循环只能是不断的变强，它不能发生改变。
1: 嗯。
0: 哦，这样经常这个循环到极端，有的妈妈就说：“啊，你再不好好学习，我就跳楼。”孩子说：“那你再逼我学习，我就死。”他
1: 嗯
0: 基本上对抗升对称升级，升到头就是毁灭嘛。
1: 嗯
0: 那我要不毁了你，要么毁了我自己。啊，要么咱们就走笔好了。那我也经常看到好多绝望的家长就说我们在车里吵，开着车就说那我们就一起撞车得了。那就是最后顶到头就是毁灭的这个，都是受害者了。
1: 嗯嗯，所以说，就是我们在网络上看到一些极端的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尤其是在孩子、青少年身上发生的时候。这个事情已经积攒了很久很久，但也绝对不仅仅是孩子的错，或者当下教育的错、学校的错、社会的错、家庭的错，他这个积攒是多方面的。
0: 对，是已经给他挤到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里了。
1: 嗯，
0: 你看，好多家没有进行咨询，没有干预，他也改变这个循环了。中
1: 嗯，
0: 间有人撤了。
1: 那你看，有的时候往往哈，出现这样极端行为的家庭里面，妈妈和爸爸或者是出来。接受采访的时候，就会说没有啊，在这之前的时候，我们都很正常啊，我们之前还做了什么，做了什么，然后没有任何异常的情况，怎么突然间就这样的情况？那实际上是根本没有看见，是这个意思
0: 是
1: 吗？
0: 早期问题已经很明显了，家长没有识别出来。
1: 没看见，
0: 比如
1: 但是
0: 说，
1: 看见这个是很痛苦的。
0: 对，比如说家长如果他认为这个孩子正常，他不代表真的正常。
1: 嗯。
0: 你看，我曾经去年去一个我们公益帮扶的一个孩子家里，这个孩子爸爸去世好多年了，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妈妈说这个孩子非常用功，非常努力啊，你们经常给我们捐钱， 捐物资捐东西，这孩子也很争气，一直在学习。

0: 后我就看那个孩子边上有记者，有来慰问的人，有很多人，这个小男孩就挺直后背在学习，在那看着书，但你想家里那么大一圈人围着他能学进去吗？
1: 嗯，
0: 但他始终保持这个姿态，脸绷绷着。
1: 嗯，
0: 我就小声问那个孩子一句话，你看我们俩第一次见面之前素未谋面的，那孩子十七八岁那个样子，
1: 嗯，
0: 我说你心情不好多长时间了，那孩子眼泪啪啪就下来了，他说六七年了，自从我爸没，我心情就不好。但是那个妈妈嘴里描述的就是我儿子很要强，一直在学习，很争气，他感觉就是一切都正常。
1: 问题出在哪儿呢？他在他妈妈面前不表现出来吗？还是你通过什么细节看到他一直心情不好？
0: 问题出在妈妈认为这个孩子只要一直这么要强努力啊，妈妈心里就是安心的，这个生活就是平稳的。
1: 嗯，
0: 那个孩子在用他的懂事儿在安抚妈妈那个没有恢复的伤痛，然后但是孩子他疲不疲劳
1: 没有人发现。
0: 嗯，没有人发现，他也不敢说出来，
1: 因为他知道妈妈已经很伤心了，
0: 嗯，
1: 很脆弱了。
0: 对，
1: 我不能给他雪上加霜。
0: 对，
1: 那这个孩子得有多痛多累呀，
0: 你想一个十六七的孩子，自从那个变故发生之后从来没出去玩过。
1: 嗯，
0: 因为妈妈经历了那个大的变故意外，他一眼看不着这个孩子他就不安，
1: 那么多年。
0: 对，所以这个小孩只要回家就是坐在那儿学习，
1: 他会认为他这个动作就能安抚到妈妈。
0: 对，
1: 但是他自己的痛却没有人被安抚他。
0: 对，所以当我们家长去描述一切正常，那个时候可能已经非常，有的时候已经是有些方面已经非常极端了。
1: 嗯，
0: 只是我们在那个盲区里我们看不到，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正常跟不正常它是非常主观的。
1: 嗯
0: 嗯，那双方一起的这个我们看见好像非常痛，但其实只要这个循环中的一人能看见，
1: 嗯，
0: 就能改变。你像有些家庭他没有出现那个极端的情况，
1: 嗯，
0: 对称升级，升级到这个循环没到头的时候，有一方受不了了，妈妈说我不管了，你爱念不念吧。
1: 嗯，
0: 这孩子就反倒也挺好，有一方撤下来了，撒手了，
1: 就是你做你我做我，反倒正常。
0: 对，有一天把妈妈逼急了，妈妈说，
1: 嗯，
0: 那我也不能，咱家也不能出现那么惨的事儿，我也不能逼死你，说那我就放弃了，那你就按你的想法整吧，也有好多这样的。
1: 是，
0: 那他就自然的从那个负向的循环里有一个人撒手了，就
1: 他实际上就像是一根皮筋儿拽拽拽拽拽拽拽拽，
0: 嗯，
1: 有一个人啪松手了，
0: 嗯，
1: 看似好像一下子疼了一下，但实际上他不再不能再断了，
0: 对，他就不会折了，
1: 不会断掉了，
0: 对，
1: 是吧？
0: 对，所以这个循环看见非常重要。
1: 嗯，嗯，
0: 虽然看见有点疼，
1: 嗯，就是松手或者是让他松下来的那一瞬间，叭一下子很疼，但这就疼那一下完事儿了，
0: 非常疼，但也非常治愈。
1: 嗯，
0: 因为有时候当我们意识到我参与了这个循环的那一个瞬间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就有了选择权。
1: 嗯，
0: 我们就可以不被这个负向的循环，这个恶性循环一直卷着，
1: 嗯，
0: 往前推着走了。
1: 嗯，所以说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让家长看见的话，我们用什么样的有效的方法，或者是你在平常的工作当中会用什么样的方法让家长能够意识到或者看见自己在做什么？
0: 我今天也把我们平常工作的三个问题也想带给直播间的听众们。
1: 嗯，
0: 我们通过这三个问题基本上可以检索出我现在正在哪个负向循环中转悠着呢。
1: 嗯，
0: 那比如说这个循环其实我们心里都隐约是明确的，那我们明确但是还是不自觉地陷进去。有的妈妈坐那一说我的循环，那我知道我咋循环呢。
1: 嗯，
0: 我每天都是我儿子放学回来，我先是笑脸相迎，做好吃的，儿子你累不累呀，然后吃好的好吃的好喝的伺候着，完了吃饭，完了玩，等到九点，妈妈说时间一到九点我就开始就是虚情假意的说儿子来学习吧。然后他说我儿子就开始了，妈我上厕所，
1: 嗯，
0: 妈我抠这个玩具，
1: 嗯，
0: 妈我渴了，
1: 嗯，
0: 然后他说啊我就很耐心去吧， 然后过了10点，妈妈说去几趟了、
1: 嗯、
0: 然后妈妈说一到11点我就开始变脸了。
1: 嗯，
0: 然后我就开始啊，你有没有完没完呢，你又这样，我今天对你多好啊。
1: 嗯，
0: 好，那妈妈说我不是不知道，我是明知道我咋循环呢。
1: 嗯，
0: 我第二天还是笑脸相迎，然后又是这套时间点。然后但是我们知道和做到中间有一段这个小的距离。
1: 嗯，
0: 我给大家今天想通过这三个问题让大家知道我怎么知道我大致的循环，然后怎么从这个循环里出来。
1: 哪三个呢？
0: 嗯，每个家庭都能用，就是不用学心理学就很日常就能用。第一个就是我们去反思一个问题，我在干啥，我做了啥。那这里指的做什么，不是指很那种表面的道理，我为你好，我在干啥，而是指你在家庭互动中你到底在做什么啊。比如说我们在心里写出来和在纸上写出来、
1: 嗯嗯、我做了什么，
0: 对，我在唠叨啊，催促啊、
1: 嗯、
0: 盯着或者质问他啊，或者是哭诉，
1: 嗯，
0: 啊，委屈，我在叹气，我在瞪他，
1: 嗯，
0: 或者是我就是抢他手机了，
1: 嗯，
0: 我每天我踹他门了，啊，要找那个你口里、眼里，啊，身体在做的那个动作
1: 啊、
0: 哦，啊，然后我翻看孩子东西啊，什么就这种，真正的你实际做出来过的动作，好、啊。比如说掐他大嘴里的，
1: 嗯，
0: 我摔摔哒哒给他做饭，就这些。然后
1: 好有画面感呢，摔摔哒哒做饭，
0: 对，把这个真正的给他。
1: 嗯
0: 啊，比如说孩子回家跟我说：“妈妈，我今天咋地咋地了。”我说：“别给我摸的那些，
1: 嗯、
0: 赶紧写作业去。”
1: 嗯，
0: 我拒绝他的这个沟通，我拒绝他说跟学习无关的一切。
1: 嗯，
0: 那我们真正在干的这个事儿。大家找出来没有？
1: 嗯，我找出来了，
0: 我也找出来一个。我有的时候会假装什么也不问，
1: 嗯，
0: 给孩子做个好吃的、
1: 嗯、
0: 然后等着他做到这吃的时候，看他心情好的时候伺机想问作业，
1: 嗯，
0: 然后我就发现孩子好像能识别，
1: 嗯，
0: 他坐着拿着就回屋吃去了、嗯、但是当我心里没有那个念头的时候，他就在这好好的吃。
1: 嗯，就是我想到的是刚才你说的摔摔哒哒在做饭。
0: 摔摔哒哒，我小时候我也有一个摔摔哒哒做饭的妈妈。但我现在长大回忆，妈妈当时就是工作很忙嘛、
1: 嗯、
0: 我妈也是那种就很干练、
1: 嗯、
0: 她对自己的形象啊什么的做事要求板板正正的，那她消耗的时间精力就要多，
1: 是，
0: 然后回家她在炒菜，而且很做饭也很好吃，同时开两个灶，
1: 嗯，
0: 然后
1: 啊可以同时做两个菜，
0: 对，然后我在那扯着腿，
1: 很厉害的，
0: 妈妈今天知道吗，谁谁谁咋地了，
1: 嗯，
0: 谁谁有一块什么什么样的橡皮，
1: 嗯，
0: 然后妈切边去，就给你撵走。那我们都找到了这样类似的画面哈，
1: 嗯，
0: 那很多人就会说我找不到，那我也没干啥呀，我就说他两句，
1: 嗯，
0: 那一点不说也不行啊，好，但是这两句如果孩子在场，孩子说他可不是两句，他是5秒一句，他就200句。好，但是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这个动作如果别人对我这么做，我得不得劲儿？
1: 嗯，
0: 对，我们就用这个去识别，不管你这个动机多么正义，你就识别，假如另外一个人他也是很正义的动机，他对我做同样的动作，我舒不舒服？哈，
1: 肯定不舒服，
0: 肯定不舒服、
1: 嗯、换位思考、嗯、是吗？
0: 对的。
1: 嗯，
0: 那
1: 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问我在做什么，
0: 我干了啥。
1: 好，
0: 嗯，那第二个就是对方收到后他干啥了，
1: 嗯，
0: 也是那个动作哈，我们就像那个把看题，孩子做游泳题，把重要题干标红标黄一样，那对方那一大串反应里面，他核心总结起来他做了啥。比如说孩子接收到我的催促，他是摔门顶嘴，
1: 嗯哼，
0: 啊，耍赖耍劲儿，还是假装听不到啊，还是敷衍，
1: 还是烦躁
0: 啊，还是烦躁，
1: 嗯，
0: 还是翻白眼儿，他那个脸上的、身体上的、嘴上说的、语言上的，
1: 嗯
0: 嗯，这不是揣测，是观察，
1: 是看到他在你做了什么之后，他做了什么？
0: 对， 就像我们上医院查体，大夫摁这儿问你疼不疼，摁那儿问你疼不疼。我们在回忆，在跟孩子互动的过程中，我哪个动作让他有反应，让他疼了。
1: 其实家长是希望他有反应的，
0: 对，希望他有回应，但他的反应可能是另外的。
1: 对，
0: 这个我们不是揣测他的反应，是观察，是回忆，是找真实的客观的证据，就观察对方的具体行为。一定不要加入我们自己的那个情绪解读，比如说妈妈会把那孩子的翻白眼啊、敷衍呢、想成说成他就是明知道他就装傻糊弄我，但其实孩子是不接受不耐烦的。
1: 好，这是第二个问题，就是他做了什么。那第三个问题呢？
0: 第三个的问题就是引发了什么。你这不是有一个妈妈的动作，家长的动作 A，然后孩子的反应 B， 那这两个条件同时出现了之后，引发了什么？就像我们说，你喝水把水杯放在桌子边儿，这是 A 动作，然后你在旁边手舞足蹈的，这是 B 动作，他俩加一起一定引发这个，很可能就打了，就给他碰倒了。那这个动作是在两个人之间的，还是把第三个人扯进来了？比如说触发了我自己更愤怒了，只要是我这么干他那么干，我马上就急眼了，我马上就翻脸了。那还是我失望，我没有朝他翻脸，但我失望了，那引发的那个我继而做的动作是什么？或者是说我都没来得及反应呢，我老公就来了，就急眼了，就是你能不能好好管孩子，可能引发那个另外的动作了。我们通常在家里，在每个家庭引发的不一样，比如说咱俩都是 A 和 B， 前两步都一样，但我回到我家引发的是我老公一下急眼了，来了一顿家暴，然后打乱逃了，孩子妈妈丈夫仨人就开始混战，那
1: 家庭矛盾了。
0: 到另外一个家庭，可能是老公过来就开始那个缓和了，缓和问题了，说你别气妈妈啊，然后说你也别太过分的对孩子，他大了，得给他留点面子了。那每个人不一样，可能还有婆婆过来了呢，可能还有谁也没来，就这两个人之间。那第三个题，第三个出来，其实整个循环就完整了，每个家的这个循环就完整了，
1: 也就是把这三个要循环起来。
0: 就是很多人他走完这三个问题，他就会说啊，原来我是这个，我们仨是平等的，就像三角形的三个点一样，我一直在推着这个轮子转，我们说那个蚂蚁，它正常很有序的在找食物往巢穴里回，如果它转圈转圈，前面引头都走丢了，所有的蚂蚁在转圈，我们说在哪儿能停下来？其实你拿一块砖放在任何一个地方断开，都会有新的蚂蚁带头就走了。但只要没有任何一个点，我们在一直在思考从哪儿断呢？你断，你断，你停，但是大家就一直在那转。其实每个人都有能力停下来。
1: 所以这个它是很有力量的。这个察觉出来了之后，它是需要，能够给到这个家里面的几个角色力量。
0: 对，而且家庭它是有自组织能力的，家庭是有生命的。整个家庭这个，几个人加起来的这个合体是有生命的，比如说这个互动中三角形三个人都急脾气，仨人都是这么焦灼着恶性循环着，但是突然有一天爸爸生病了，爸爸瘫痪了，那妈妈的注意力不在孩子这儿了，去照顾爸爸了，孩子自己去照顾自己学业了，他相当于有一个人为的干预，有一方撤下来了，或者妈妈调到外地去了，或者孩子当兵去了，那这个就新的循环产生了。我们现在假设的是我们家就现在这个循环里了，谁也不出现那种自组织，不出现那种大事儿来的不可抗逆的力量的大的事情干扰我们，这个我们自己主动优化这个循环。那是我发现我也是三角形的一角，然后我也能停下来。
1: 所以说这个察觉之后它能说明的问题是，或者是能够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0: 就是我们最初刚才节目刚开始说的那个问题。
1: 嗯，
0: 我们的那些使尽了一切办法都是朝向孩子。
1: 嗯，
0: 但是这个可能我发现我怎么也整不动他，越整反而越复杂越难。那我其实回过头来 用一半的力量，三分之一的力量整我自己，可能这整个循环就打破了，
1: 松了，
0: 对，就不成立了，
1: 不成立了，
0: 对，这负向循环就循环不起来了。
1: 哦，这实际上是很厉害的，
0: 有点像两个人抓头发薅领的打起来了。
1: 嗯，
0: 那我怎么也打不过对方了，对方也打不过我，我俩在僵持，那我就撒手走了。
1: 那实际上这个问题
0: 也打不起来了。
1: 对呀、啊，
0: 那其实非常有力量的。
1: 嗯，
0: 而且要特别的想跟大家说明一点，就是这三个问题不是要指责你，就是我们不是要指责自己，
1: 就是我做的不好。
0: 对。
1: 所以我要看见我自己，我要改正，并不是这个目的，
0: 不是这个目的、嗯、不是审判，是为了让我们能看见这整个循环，我们有更轻巧的办法、
1: 嗯、
0: 更智慧的办法，对所有家庭成员都消耗损伤最小的办法、
1: 嗯、
0: 最舒服的办法去解决。
1: 嗯，
0: 就你看见我自己在做了什么，那不是为了指责我怎么这么糟糕，我不是个好妈妈。
1: 所以说在这里面的目的它就是选择，并不是攻击或者是自我否定。
0: 对，我们解决问题从来不是说一步要解决、
1: 嗯、
0: 先是瓦解松动这个问题，让这个松、嗯、问题自己消失。
1: 就像是我们有的时候说，当你想要表达你的观点或者是想要说什么话的时候，先要思考三秒钟然后再说，这样的话你就是给自己一个缓冲。
0: 对
1: 对，可能这个缓冲出来之后更确定你的想法了，然后也可能这个缓冲出来之后又让你有改变了这个想法、
0: 嗯、
1: 所以你说出来的话就不一样了。
0: 对，
1: 所以就是刚才说到的，让你通过这三个问题看见这个事情的本身，然后松动这件事情，让你重新选择。
0: 对，
1: 是吧？
0: 对，哪怕这个选择中有波动、
1: 嗯、
0: 那妈妈说啊，原来她熬夜，我不管她，她更熬了。
1: 嗯，
0: 但是不管他怎么熬了，我不要因为他这个变化我回到原来的互动里。可能他熬几天发现也没人管我，也没意思、
1: 嗯、
0: 到这个点我也困了，
1: 嗯，
0: 他就主动去动了。
1: 嗯，
0: 那松动他不是一下子没，就像我们说这个墙，我们要给他硬给他抠走、
1: 嗯、
0: 一下子给他挪走是很费劲的，我们给他先砸一条裂缝，
1: 嗯
0: 啊，然后逛荡逛荡这儿，逛荡逛荡那儿，然后他自己就塌下来。
1: 是这样的、嗯、我们生活中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哎，你比如说我们开罐头，
0: 嗯，
1: 你使劲的拧怎么都拧不开，但是你要用那个刀刃去给它这儿别一下那儿别一下，哎，很轻松的啪就开了。
0: 对，
1: 是不是这个道理？
0: 是的，我们你这个比喻非常生动。我们家庭治疗不使蛮劲儿，
1: 嗯，
0: 要使巧劲儿，要使家庭自己的力量，就像治病用他自己的抵抗力治，不能是全靠药物给它泡上。
1: 嗯，
0: 所以这个为了它能更持久的正向循环真正扎实的长起来，我们就松动那个负向循环。
1: 嗯，
0: 然后正有时候负向循环里的一环还是有用的，还要保留的呢。
1: 嗯
0: 嗯，然后慢慢的那个正向循环起来了。我们看见这三个问题，大家要是沿着那个，我不是指责自己，也没有人会评判我指责我，我就是为了找到更巧劲儿的办法解决家里问题、
1: 嗯、
0: 一定能找到那个答案，沿着这三个问题。
1: 那比如说那有家长就会问了，那我就是、
0: 嗯、
1: 我其实真的是为他好，我们也能理解、
0: 嗯、
1: 我们作为每一个家长都是看到孩子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啊、
0: 嗯、
1: 拖延也好，或者是就这注意力不集中也好，都是希望他改掉、
0: 嗯、
1: 那我现在看到了啊，我也知道这个作用是松动了，
0: 嗯，
1: 那怎么样让他改呢？
0: 给他好的土壤、
1: 嗯、
0: 给他好的示范，
1: 嗯，
0: 等待他改，
1: 嗯
0: 啊，就是我们说言传身教嘛，
1: 嗯，
0: 示范给他。比如说家长自己不会休息，那我强迫孩子休息那是强迫不成的，家长天天在很好的照顾休息自己，那孩子他自然是会休息的。
1: 嗯
0: 啊，我们看见那个家长兢兢业业的，我冲在一线的，我工作是多年那个胃疼啊都是忽略的，感觉不到疼和累的，但是反过头说儿子你得休息，你发现他儿子啥样？儿子说我拼乐高，我跪在地上拼一天腿都麻了，我都不动弹。
1: 哦、就是、其实在玩的过程中他也是在耗费体力，
0: 对，
1: 脑力。
0: 你想父亲在用这样的模式工作，儿子在用这样模式玩，然后 爸爸说不行，你这样太累了，你得休息。
1: 嗯，
0: 但是爸爸常年30年不休息，我就是用嘴告诉你休息是告诉不成的。
1: 是的，
0: 那爸爸一看见孩子累就很焦。

0: 焦灼，说不行，
1: 嗯，
0: 你不能这么累。
1: 嗯，
0: 但实际上呢，爸爸每天去按个摩呀，跟妈妈一起去舒缓一下呀，泡个温泉呢，然后俩人去放松啊，那孩子就我也想去，他慢慢的也会学着说累。
1: 嗯，其实就是教会孩子如何生活。
0: 对，
1: 生活中不是只有一种模式。
0: 这点我们在小学霸身上经常看到。
1: 嗯，
0: 高三的初四的孩子，有的孩子说，哎，我们跟人卷真卷不起。实际上有的那个学霸他是能松弛有度的。
1: 嗯，
0: 有的小学霸真的是，那孩子跟他一起学习说，哎呀，我坐的一天，我就是坐他三分之一的时间，我这屁股都疼，他在那儿眼睛瞪着，然后使劲的在学，他说我们真的跟他卷不起。
1: 嗯，
0: 然后后面发现那个孩子他也是在耗竭着的，
1: 其实他自己很累，但是他停不下来。
0: 他对标的是那个，他说我们那个我是第二的，我对标那第一的，那第一的天天往那一躺一胎呗，完了回家偷着学，他怎么就学得比我好？实际上人家回家也不一定真的偷着学了。
1: 嗯，
0: 那个孩子就是他会休息，他的效率高。
1: 对，真正的学霸一定是会休息的，会学习的。
0: 嗯，
1: 会让自己的时间更有效的。
0: 对，其实大家卷的是很盲目的。
1: 嗯，
0: 最前面学习的这帮孩儿他没有那么耗竭，然后中间呢有一帮学习好的孩儿是硬靠体力扛着的，
1: 扛出来的。
0: 然后下面有一帮孩儿是觉得我跟他们卷不起，然后我跟那个硬扛的孩子去对标，他们会把那个轻轻松松学习的孩子想成是神，说我们不能跟那样孩子比，那是极特殊的。其实那是正常孩子，
1: 恰恰相反。
0: 对，恰恰那是正常孩子。
1: 嗯，
0: 然后他说我们就要对标那个使劲努力的，因为我们学习差，所以他就卷错了，
1: 然后卷不动，后来就放弃了，我没体力，我卷不过他。
0: 对，
1: 但实际上他的方向是错的。我们常常说方向不对努力白费嘛，
0: 实际上人家学习是享受。
1: 嗯，
0: 然后我用耗竭的方式去比拼，那我肯定是卷不上的。
1: 嗯，对，
0: 所以我们就想这个循环的家庭啊，母子间，然后在学校的循环，社会的循环，我怎么在这个循环的互动中还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意义，我跟我妈咋互动咋循环，我大概率跟别人也怎么循环。
1: 嗯，
0: 就有的人你发现他有带着那个总是不信任啊，他跟家长如果没有建立起信任，他没有办法信任别人。他说，哎，我妈前一秒好好的，后一秒一下翻脸了。他说我谈恋爱了，我也不敢信任，我觉得他可能马上就要变了。
1: 他会影响一个人一生，他对事物的认知的是吧？
0: 对，他会觉得所有人都有可能像我那个内在的妈妈那个一样。
1: 嗯，
0: 他会这一秒对你好，下一秒马上就跟你翻脸，就伤害你，然后等他状态又好了，他又对你好。
1: 嗯，
0: 所以他是我们的这个负向的循环跟正向的循环，无论在我们家是咋循环的，它都是孩子终生的一个模板。
1: 嗯
0: 嗯，
1: 那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了，看清之后我们要做什么呢？
0: 松动它，从我自己这撒手，改变那个方向，把原来那些说我一切都做了就是不好使，
1: 嗯，
0: 那就是因为方向不对嘛。
1: 嗯，
0: 我们把方向收回来，说到自己这儿，我把自己这头先撒手，先撤下来。
1: 嗯，
0: 那不管，其实只要我们看清楚我那个循环是啥，我们就有办法撒手撤下来。
1: 嗯，
0: 比如说我看到我是帅帅大大做饭的，那我就很能知道我这一环变成啥。
1: 嗯，
0: 后面的一切都化解于无形了。
1: 嗯，就什么都不做就行了。
0: 嗯，至少先做到不做。
1: 嗯，
0: 然后暂停，像您刚才说的那个缓一缓呢。
1: 嗯
0: 啊，那个一缓一缓就是我知道我在做什么了，然后我有能力选择我今天不催啊，我不强迫自己。
1: 嗯，
0: 那我带着觉察选择我今天不催促他，有可能我想几天我就知道怎么能柔和的提醒他。
1: 嗯，其实就是不做和选择是本质的区别。
0: 对，其实同样是这么大一堆压力，
1: 嗯，
0: 我一直在肩上扛着，着急忙慌的都起来起来起来，然后那这个过程中可能会互动就焦灼了，但是我把肩上的这一堆压力我先放在地上，我 我先不扛着他乱跑了，
1: 嗯，
0: 然后我撒嘛撒嘛四处看看，把这个互动的各个环节瞅一瞅，哦，再重新拿起来的时候，我可能是有序的拿，
1: 嗯，
0: 分步骤的拿，
1: 嗯，
0: 或者是用工具找人帮忙，
1: 嗯，
0: 总之不会像上一次背着的时候那么慌乱了，
1: 嗯，
0: 或者有一些扔掉吧，有些实在拿不动了，就会做出调整。这个暂停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思考，
1: 嗯嗯嗯。所以说，你看我们看似好像是什么都不做，
0: 嗯，
1: 然后但实际上我们给了自己很大的空间，那这个是需要练习的。他不是说我现在告诉你你可以不做，很多家长是放不了手的，
0: 嗯，你知道我们在长城的咨询中，
1: 嗯，
0: 为什么咨询师和来访者工作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设置，
1: 嗯，
0: 就是来者不拒，然后拒者不能反复邀请，
1: 嗯，
0: 不能抓，不能说像那个什么舞蹈班啊声乐班这种练基本功似的，
1: 嗯，
0: 你不能一天也不能落啊，落了你就跟不上了，
1: 嗯，
0: 心里不是这样，
1: 嗯，
0: 他比如说前期是一周一次工作，后期他消失了半年，
1: 嗯，
0: 消失的这半年不要去抓他
1: 啊，
0: 或者他永远就消失了，他有自己的办法解决了。有一个妈妈家庭就是像您说的这个感觉，我什么也不做那我就不会了，
1: 嗯，
0: 我在生活中真实的生活中一次次去练，这个妈妈可能隔半年隔两三个月她终于找着那个感觉了，她又来了，她说啊，我能停下来了，然后中间这段时间我不来是我觉得我每周来都是在反复的跟你说我停不下来我停不下来，
1: 嗯，
0: 她说我就真的要在生活中每天去练习怎么停下来，
1: 嗯，
0: 找那个感觉，
1: 嗯，就是我们给个结果给家长，就是说实际上这件事情是可以停下来可以做到的，但是不是说一定要求你当时当下一下子就做到，它是需要你一个学习训练和适应的过程，
0: 对，去体会它，
1: 就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和时间，你没有做到并不是说你不行，而是说所有人都是需要去练习学习这个过程的，它是一个能力，这个能力是需要我们自己培养自己的，当你培养成了那一天，实际上就是你和你孩子共同成的那一天，
0: 对，
1: 是吗？
0: 有点像我们的一些小习惯，
1: 嗯，
0: 比如说小孩用笔的那个手势啊，
1: 嗯，
0: 啊，我们大人擦桌子呀干家务那个顺序啊，那我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拿筷子的那个手势，
1: 嗯，
0: 那这些习惯我知道什么是对的，然后我也知道我现在这个方式不对，但是我要改过来需要一次一次真的体感的那个练习。
1: 那如果说这个练习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去练习呢，
0: 嗯，大家都知道一个词儿叫刻意练习，
1: 嗯，刻意练习，
0: 嗯，我们知道停不下来有好多那个技术，
1: 嗯，
0: 说什么三秒钟啊，
1: 嗯，
0: 深呼吸啊，
1: 嗯，
0: 我赶紧走啊，
1: 嗯，
0: 转一个注意力啊，
1: 嗯，
0: 或者我眼睛看五个地方啊，
1: 嗯，
0: 这个是真的一些小的方法大家是可以用的。比如说我原来到那个时候停不下来，我现在我原来可能骂十句这个孩子，我要催他，催的过程中我越骂越生气，使劲往上骂，那我们可能这次骂一句我就知道我又骂了，然后我就弱弱的开始往下降劲儿了，就可以用那样的技巧，就是我意识到我这个动作是过激的不好的那一刻，我眼睛看房间里赶紧看五个地方，
1: 嗯嗯，
0: 看五个不同的颜色，比如说看一下这个咖啡色灰色绿色红色，
1: 嗯，
0: 我快速的撒了一圈黑色
1: 换颜色，
0: 对，然后我快速的看眼睛看五个地方，我不能一直盯着他，眼睛不要一直盯着他，
1: 嗯
0: 嗯，好多孩子，我弟弟上个月也说，我小的时候三十多了，他说小时候我爸看我写作业写写就急眼了，然后就你就感觉不一定哪下他一个那个大巴掌就抡过来了，
1: 嗯，
0: 其实那一刻他停不下来，他就是直到孩子长大他也没练成这个事儿。
1: 其实这件事情是一件真的不容易的事情，
0: 很难的，
1: 嗯，不容易的事情，
0: 嗯，
1: 就是我们需要自己在内心里面给自己很大的力量，嗯，然后把你对孩子的那个爱在心底啊给他调动出来，
0: 嗯，
1: 那才是真正的爱。
0: 要给自己种很大的心锚。
1: 嗯，
0: 其实这个力量大家都有，只要我们在负向。

0: 量循环里循环过的人，
1: 嗯，
0: 我们都是很执着的，
1: 嗯，
0: 很坚持的，
1: 嗯，
0: 就这事儿我必须要干成的，
1: 嗯，
0: 我要给你这个成绩整好它，作息规正它，
1: 嗯，
0: 那这个劲儿就是我们正向循环中要用的那股力量。
1: 也就是说，首先告诉自己，我不能改变别人，包括我的孩子，是吧？
0: 对。
1: 然后呢，就是我要找到的是我自己，
0: 嗯，
1: 我自己有没有更多的选择？
0: 而且要回看那三个问题，我在干什么？
1: 我在干什么？
0: 然后他现在的反应，
1: 嗯，
0: 是什么？
1: 又触发了什么？
0: 对，然后我紧接着又怎么样了？
1: 嗯，
0: 然后把这三个循环看清楚之后，马上我或者是暂停，就实在我做不了什么。其实有的家长觉得，我身为父母，我要是承认我没有办法，
1: 嗯，
0: 好像是我不尽职责一样，
1: 嗯，
0: 我在这就是跟你硬磕，我也不能下这个岗位。但其实我们撤下来，
1: 嗯，
0: 停下来，暂停，就是让孩子知道我现在没有办法，
1: 嗯，
0: 也比我胡乱瞎整要强，
1: 嗯，那我理解了，实际上就是说，看似这是一个简单的仪式，但是实际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最终我们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说要把这个循环改变成正向的。
0: 对
1: 啊，嗯，也就是说我不要去约束他，我要约束我自己。
0: 对
1: 对吧，
0: 我们可以今天就简单种一个心锚，
1: 嗯，
0: 我们在心里想象，我刚才在整个听节目过程中，
1: 嗯，
0: 我把我的家的负向循环全都写在一张白板上了，
1: 嗯，
0: 我现在把它不带愤怒不带指责的全都擦掉擦干净，然后今天往后的生活里我们重新写正向的循环。
1: 嗯，要是要写正向，而这个正向约束就是不是去约束别人，而是先约束好自己。
0: 对，
1: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哈，我就在想哈，大家如果你正在听节目，
0: 嗯，
1: 你有这样的困惑，那么你可以把你的事情或具体的一些困惑在我们的群里面去互动沟通一下，因为在这个群里面，珊珊心理加油站能够给大家一个正向的一个引导，就是发现你怎么了，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常常说，其实在心理健康课堂里面，就是不是说一下子能够像我哪儿疼，我吃一个止痛的完我一下就不疼了，不是，是先是让你发现这个疼来自哪里，或者这个焦虑来自哪里，然后你看到它的时候，实际上问题已经解决了一半了，是吧？所以在珊珊我们这个心理加油站里面，我们就是达到这个目的哈，欢迎大家哈，我们也希望通过心理健康课堂天天向上，能够真正的帮助大家看见自己，慢慢的看见自己。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家有少年心，针对家里面有青少年的这个具体的情况，然后帮助我们一起和孩子度过这个特殊的成长阶段。如果大家有需要，你家里有少年，那你可以进到群里面，我们进行探讨。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啊。你只要在加我微信的时候标注上少年，我就知道你家有少年，你有困惑，好吧，
0: 嗯，
1: 我们到心理加油站里面一起探讨，你会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们共同的去帮助孩子，这个是我们作为成人，不管你是父母也好，或者是我们教育从业者也好，或者是像珊珊这样的心理专业心理从业者也好，都是应该要做的事情，是吧？
0: 是
1: 啊，好，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大家如果家有少年可以进到这个群里，我们一起来互相的帮助，好吧，电台白梅的全拼是我的微信，在加微信的时候直接标注少年就可以，然后我们给你拉到群里。谢谢珊珊，我们下周二再见。
0: 好的，下期见。
1: 你关了。
0: 哎，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5: 一本好书，
4: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6: 孙膑来了之后，久别重逢，照例大摆宴席，盛情款待，聊聊天，话话家常。等了些时日，一直都没有魏老板的消息。孙膑很奇怪啊，这是为什么呢？庞涓呢也不提此事，每天只是好酒好肉的伺候着。孙膑一想啊，可能是人家很忙，耐心等待吧。庞涓这些天可没闲着，正在忙碌着如何诋毁孙膑，制造他的罪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孙膑，别怪我无情，都怪你太优秀啊。有什么样的师傅，就有什么样的徒弟。鬼谷子一辈子搞阴谋诡计，没想到爱徒深受其害。这一天，孙膑忽然被外边一阵吵嚷声惊醒，难道是魏老板派人来见我了？孙膑掩不住内心的狂喜啊！可是一开门，他看到的是完全的另一种情况。魏老板要见的人居然摆起这么大的排场，侍卫林立，面色森然，不柔分说就把孙膑捆了起来。
7: 你们这是干什么？
6: 孙膑想要辩解呀，当他听见侍卫们说出的罪名，他无语了。私通齐国，罪不容诛。孙膑明白了，一切都明白了。是庞涓呐，庞涓，你陷害我，真是看走了眼呐。然而一切都晚了。那些如狼似虎的侍卫七手八脚扒去孙膑的衣裤，以屠夫面对羔羊的神色，残忍地弯去了孙膑的两个膝盖骨。这还不算，还在他脸上刺上罪犯的标志。孙膑惨叫一声，昏倒在血泊之中。莎士比亚他老人家说，你要留心嫉妒吧，那是一个绿眼的妖魔。无论如何，孙膑也是听不见呐。他还以为等待他的是一盏宏图的美梦，结果到头来竟然落得断其两足的下场。要恨，只恨孙膑看走了眼。同窗多年，他竟然未发现庞涓的阴险。孙膑也许只能从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这句话中得到些许的安慰。接下来庞涓走了一步臭棋，居然把孙膑藏起来，不让他抛头露面。掩耳盗铃这个成语是给庞涓准备的。史记原文，庞涓既是魏，得为惠王将军，而自以为能不及孙膑，乃因使召孙膑。膑至，庞涓恐其贤于己，及之，则以法刑断其两足而擒之，欲引勿见。你都把人家断腿刺字了，害怕别人知道。庞涓不就是怕孙膑贤于己，恐怕他出人头地，抢了自己的饭碗吗？那么为何不是杀了以绝后患，反而隐藏起来呢？ 岂非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那何必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呢？庞涓之所以没有杀孙膑，无外乎两点原因。第一，他不敢；第二，他不能。他不敢是因为庞涓有所顾忌，顾忌到魏惠王。大凡领导用人都有原则，德才兼备的必用，有德无才的留下培养，有才无德的通常不用。庞涓初到魏国，进入中央政府不久，脚跟不稳，杀了老同学，传出去对他的名声不好，对未来仕途的发展会带来难以想象的困难。他不能也很好理解，在武侠小说中，通常一个师父教出来的两个徒弟，我先下了山，你留在老师身边，师父有所偏心，传给你葵花宝典，不杀你是要你交出宝典来，有这种可能。另外，从心理学上分析，庞涓心胸狭隘，心怀妒忌，妒忌孙膑比他强，怎样才能找到心理的平衡点呢？无外乎是比孙膑更强。留着你，我会让你看到，有一天我比你更强。现在呀，你已经是残疾的罪人，对我已经构不成多大的威胁。看在老同学儿的份上，留你一条狗命。然而，庞涓错了，他或许不知道智慧的力量才是无穷的。孙膑再也站不起来了，从一个活蹦乱跳的人变成一个后半生离不开轮椅的人，人生巨大的落差，孙膑体会到了。别怪庞涓心狠手辣，要怪就怪孙膑有眼无珠啊。谁摊上庞涓这样的同学都会很郁闷，孙膑更郁闷的是处境危险，而且时刻有人监视。孙膑对庞涓恨之入骨，可是眼前最重要的那是活下去。怎么才能活下去呢？唯有离开此地。孙膑这个时候才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啊，装疯卖傻，瞒天过海，很明显是诈呀，但是很灵，没办法，古人人家就吃这一套。后来的明成祖朱棣也用过这招，正所谓屡试不爽。孙膑装疯卖傻起了作用，庞涓的智商很高，他不相信孙膑真的疯了，叫人把孙膑扔到猪圈，派人暗中观察。孙膑披头散发地倒在猪圈里，弄得满身猪粪，为了活下去，吃屎也成，居然还真的把猪粪给吃了。人被逼到绝处，什么事都能干出来，看来人的潜力真是无穷巨大。吃屎这招很灵，居然骗过了庞涓。庞涓认为孙膑是真的疯了，看管逐渐的松懈下来，目的达成，等待机会脱身。机会来了，齐国使臣出访魏国。我们不知道孙膑是怎么见到齐国使臣的，也不知跟使臣说了什么，只知道齐国使臣感到孙膑不一般了，慧眼识英雄，偷偷地把孙膑载回了齐国。就这样，孙膑在遭受迫害之后，秘密地回到祖国的怀抱，开始了他戎马生涯，在中国史册上书写光辉的一页。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在齐国，孙膑迎来了人生的春天。田忌，齐国高层军事领导。田忌能成了高层军事领导，除了家世出身外，也具备领导才能，看人很准，一眼便看出孙膑不是普通的角色，于是善而可待之。田忌的业余生活比较丰富啊，最喜欢的是赛马赌博， 这项运动

后世的中国没能流行起来，倒是让欧洲发扬光大。田忌赛马，十读九书。孙膑这时呢也一直默默无闻，闲着的时候陪着田忌去赛马。孙膑渐渐地发现赛马的一些门道，他发现马的脚力有区别，可分为上中下三等，总是好吃好喝的养着无所作为呀。孙膑感到愧对田忌，现在是报答他的最佳时机。孙膑悄悄地对田忌神秘地说，尽管下大赌注啊，我能让你取胜。田忌很奇怪啊，狐疑地看着孙膑。孙膑的眼神是坚定的，面色是沉稳的，不像是在开玩笑。田忌信以为真，那反正也输过，不在乎这一次啊，便与齐王和贵族子弟们下了千金赌注。比赛时日到了，先生有什么好方法快告诉我。孙膑对田忌说，您用下等马对他们的上等马，再用上等马对他们的中等马，最后用中等马对他们的下等马，这样岂不是一败两胜，取得最后的胜利吗？孙膑悄悄地补充了一句，一般人我不告诉他。三场比赛完毕，田忌一负两胜，取得最后的胜利，赢得千金。这个就是著名的田忌赛马的故事。孙膑的细致观察、独到见解才刚刚显露。齐威王很纳闷啊，田忌啊，一直都是你输，他怎么忽然就赢了呢？还加大了赌注呢？这田忌借此机会向齐威王推荐了孙膑。啊，原来我齐国还有这样的人才啊，那真是国之幸甚呐。不过耍小聪明的人未必有真本事。孙膑见机会来了，毫无保留地陈述兵法，发挥了纵横家的口舌之力的特点，犹如大河决口，滔滔不绝，直说的飞沙走石，昏天暗地啊。齐威王颔首称赞，遂以为师。现在孙膑的身份不一般，从普通门客一跃成为君王的家教。孙膑的才能也不是为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真正发挥他才能的地方是战场。公元前354年，魏赵爆发战争。公元前354年，魏赵爆发战争，庞涓统兵80000，以奇袭的军事策略迅速包围赵国都城邯郸。赵国告急，急令使者向齐国求救。齐威王分析了一下局势，魏国呀那是强大的，赵国呢是不能不救的，所以还是一定要出兵。齐威王得知赵国被围，本欲立即出兵，但有个人站了出来，齐将段干鹏反对立刻出兵，他主张延迟出兵，以城卫之弊为战略方针，即使先以少量的兵力向南攻击襄陵，以制造假象表示助赵，又可以牵制和疲惫魏国，再待魏国攻陷邯郸，魏赵双方均已无力再战之时，给予正面的打击。这个是很不错的计划，邯郸不是那么容易攻破的，待双方僵持疲惫之际，坐收渔人之利。齐威王采纳了段干鹏的建议，这下苦了赵国将士啊。在赵魏两军相持一年多，邯郸城眼看要失陷的时候，齐威王见时机成熟，欲任命孙膑为将，率兵救赵。孙膑很谦虚啊，他说，我一个受过刑的特级残废带兵为将，那多有不便呢，还是请田忌为将，我呢来出任军师。这齐威王想想也好，
拜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发兵

直奔邯郸不如直扑大梁，占据交通要道，魏国肯定会放弃赵国而回兵自救。魏军呢、已然疲惫不堪，我们在重要地点设下埋伏，迎头痛击，这样一来不仅解除赵国之围，又可挫败魏军，做到一举两得的效果。这就是围魏救赵的经典战役，史称桂陵之战。解杂乱纷扰者不控权，就斗者不搏击。孙膑能在纷乱复杂的局势当中找到通往胜利的捷径，显示的惊人的军事才能。说他跟孙武没关系，上分烧报纸糊弄鬼呢吧。田忌采纳了孙军事家的建议啊，八万骑军雄赳赳气昂昂直扑魏国的都城大梁。庞涓听到齐军压境啊，都城危急的消息，蓦然一惊。按照常规的作战计划，齐军应该是赶来邯郸解围呀、然而却不解邯郸，直奔大梁偷袭魏国薄弱的地方。能出此奇策的人，那必是孙膑。庞涓后悔了，后悔当初没杀了孙膑。魏惠王十万火急，命令庞涓回救。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战，胜利果实还没来得及享受，庞涓无奈，干点事业可真难呐、不得不放弃邯郸，抛下辎重，火速撤军，偷鸡不成蚀把米。孙膑望着赵国都城邯郸的方向，冷静地指出，魏军回师必要经过桂陵，在此设下埋伏，以逸待劳，打他个惨无人道，下半生不能自理。庞涓，我在桂陵等你。庞涓这一路上啊，心中都在算计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孙膑总是能骑在他的头上。这次较量，庞涓已然处于下风，他对胜利并未抱有希望。疲惫的魏军经过桂陵之际，以逸待劳的齐军突然上去，庞涓措手不及，疲惫不堪的魏军被打得四散溃逃。三十六计当中的围魏救赵就是从这儿来的。治兵如治水，锐者避其锋，如导书；弱者塞其虚，如助叶。故当其救赵时，孙膑谓田忌曰：“夫解杂乱纷扰者不控权，救斗者不搏击。披抗导虚，行格势尽，则自为竭耳。”庞涓与孙膑的第一次较量，孙膑胜。此一战的最后结果是，庞涓还是庞涓，孙膑还是孙膑，名震全国，家喻户晓。魏军主帅庞涓的下落有两种说法，一说是被生擒，孙膑没有杀庞涓，表现了孙膑博大的胸怀，只是教训了他一顿，说了些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话，又把他放了。另一种说法是庞涓逃走。我认为第一种说法不靠谱，理由很简单，庞涓曾经陷害过孙膑，整成残疾，孙膑对他自然是恨之入骨啊。生擒庞涓焉能放过，不杀他可能是孙膑的胸怀宽广，但绝对不能放了。庞涓是公认的优秀的军事将领，纵虎归山必有后患，其位明争暗斗已久，抓住对方的主帅怎么能仁义的放了呢？第二种说法比较契合实际，围魏救赵，出此奇策者，放眼天下谁能有这种的远见卓识啊？除了孙膑没有别人。
最了解你的人就是你的对

庞涓也料到了，齐国围攻大梁是虚呀，阻截是实。魏军经过一年的战斗，又是长途奔袭，得胜的希望不是很大。庞涓没准早就做好了逃跑的准备，事实证明他也具备逃跑的实力。公元前352年，魏国与韩国结盟，迅速扭转了不利的局面，合攻包围襄陵城的齐军。齐军在此战被打败，齐威王收兵，并请楚国出面调停。而秦军则趁魏齐对战之际偷袭魏国，魏国因为秦国的偷袭，只得与齐签署了停火协议。桂陵一战重创魏军，削弱了魏国在霸权上的威望，也使齐国的威望得到提高。然而齐魏争霸的序幕才刚刚开始。13年后，齐宣王二年，齐魏两国爆发了决定性的战役，马陵之战。魏国为了补偿当年在桂陵之战的损失，出兵攻打邻近弱小的韩国。什么结盟，只是出于政治利益的需要罢了。魏军围攻韩国都城新郑，韩昭侯求救于齐，齐威王啊实在没有创新，效仿当初桂陵之战的决定，征求了孙膑的建议，再次决定坐山观虎斗，待魏韩火拼一番之后才出兵救援。这样呢，我既已然出了兵，同时避免与魏军硬碰硬，尊名与重利皆得，什么便宜都让齐国占了。韩国那不是魏国的对手啊，魏军向来以骁勇强悍著称，韩国算是尝到了甜头啊，被迫无奈再次向齐国求救。坐收渔人之利的时候到了，齐宣王委任田忌为主帅，副帅为田婴、田盼，军师为孙膑，直扑魏国的都城大梁。围魏救赵的翻版呢，毫无创新。但这次庞涓没上当，在一件事上可以吃一次亏，但绝对不能吃第二次。庞涓闻讯弃韩而归，迅速撤兵，兵不血刃，韩国解围。那既然目的已经达到了，齐国退兵吧。田忌呢也是这么想的，可是魏惠王不让，庞涓也不让，实际情况更加不允许。齐军已经深入魏境，在大梁不远的外黄欲退不能，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一场生死决战在所难免。又是齐国关键时刻插手，魏惠王深恨齐国一再干预魏国的大事，占一次便宜就罢了，又来占便宜，那你以为魏国是生产队吗？那不是，绝对不是。魏惠王咬牙切齿，愤恨一极，于是倾全国之兵迎击齐军，庞涓为将，太子申为上将军，随军参与指挥，誓与齐军决一死战。面对气势汹汹而来的魏军，孙膑冷静地指出，敌我悬殊，只可智取，不可力敌。闻知对方主将是庞涓，孙膑笑了，又是庞涓，老同学，老朋友，老对手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如果是别人呢，孙膑还要做些打算，既然对方主将是曾经手下的败将庞涓，那可好办了。孙膑冷静地分析，对方有两个心理弱点，第一，魏军向来以骁勇著称，看不起骑兵，这个叫做轻敌。第二，庞涓因为上次桂陵失败报仇心切，难免有所疏漏，这个叫轻率，
抓住任何一点均可破敌。既然是这样，我们应该顺势诱导，欲擒故纵。田忌微微颔首啊，依军师之计，下令军队由外黄向马陵方向撤退。马陵距离孙膑出生的鄄城只有60华里，那算是孙膑的家乡啊。自小在这一带长大的孙膑，对家乡的地理环境了如指掌。庞涓到了孙膑家里，那老同学总要尽些地主之谊啊，枪林弹雨啊，好酒好菜的招待你，那是必须的。魏军浩浩荡荡，杀气腾腾，直奔齐军而来。这魏军本就骁勇，加上桂陵之耻，报仇心切，主帅庞涓在行军之前狠狠地忽悠了一把魏军将士，使之士气高涨，势如破竹。果然呐，齐军胆小如鼠，一触即溃，夺路狂奔，那跑的是慌不择路啊。这是诈败。以多年的军事经验的庞涓，那肯定看得出来，孙膑用事实证明了想要鱼儿上钩，没点诱饵是不行的。行军打仗都得吃饭，当时也没有方便面呐、压缩饼干这类东西，吃饭就得埋锅造饭。有经验的军事将领可根据挖多少灶判断出对方大致的人数这些信息。庞涓率领大军小心翼翼地追赶，直到发现齐国做饭的坑灶，一数是10万个。庞涓心里暗暗一惊啊，人数不少。继续追赶，到了第二天又发现坑灶，一共是5万个。庞涓大喜，看来我心里的担心是多余的，这齐军果然是懦弱怕死啊。到了第三天，一见齐军的灶捡到了3万个，庞涓微微冷笑啊，报仇的时候终于到了。他的判断是正确的，没毛病，兵贵神速，率领精锐部队直接进了人家精心为他设计的圈套当中。庞涓这一切的举动，山的那一边有双冷静的眼睛尽收眼底。兵法云，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孙膑一指军事地图啊，马陵就在这儿，庞涓，我们一决雌雄，做个了结吧。庞涓当时的心情那是大喜过望啊，率领精锐部队直追而来，痛打落水狗啊，谁不愿意啊。天黑时分追到马陵，还是没有看见齐军的影子，这跑得可真够快的呀，点火照路继续追赶。哎，等等，庞涓顿了顿说，这树上有字儿啊，看看写的什么东西。只见一棵大树被剥去了一块树皮，上面赫然书写，庞涓死于此树之下，8个大字。中计了，百密一疏啊，小心谨慎还是中计了。突然一声锣响，山路两旁人头攒动，黑压压的一片，也不知道是多少人，万箭齐发，端是急如流星赶月，暴风骤雨般的迅猛。魏军一时阵型大乱，相互踩踏，死伤无数，惨呼嘶叫，震荡四野呀。这里是成功者的天堂，更是失败者的地狱。孙膑见马陵的道路狭窄，又是个峻隘险阻，早已埋伏此处，命人砍去树皮，写上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命10000名射手埋伏于马陵道的两边，约定说晚上看见树下火光亮起，就万箭齐发。

一发啊，射他娘的。庞涓不负众望啊，真给面子，说来就来了，既来之则死之。败在一个人手里一次不是你的错，同样败在一个人手里两次，那就是你的不对了。庞涓见大势已去，志穷兵败，拔剑自刎，临死前说着遂成庶子之名，用北京话翻译过来就是，哎，倒压成全了那孙子的名声。史记中庞涓临死说的话是画龙点睛之笔，将整个人物盘活，不佩服古人有罪呀。我们来分析一下庞涓临死前说这句话时的心理活动。遂成庶子之名中的庶子是蔑称啊，骂人的话，相当于北京话中的孙子，上海话中的棒槌，东北话中的犊子。庞涓临死之际骂了孙膑一句，归根结底还是嫉妒在作怪，对孙膑的嫉妒可谓是病入膏肓了。看来嫉妒啊，真是毒药，不仅害人，同样害己。如果庞涓什么也没说，横剑自刎，倒可以悲壮地结束一生。这一句话不但成全了孙膑，也搞臭了自己。这就是历史著名的齐魏马陵之战。按照惯例呢，做个总结。马陵之战时间公元前341年，地点马陵，参战方齐国、魏国，指挥孙膑、庞涓，兵力齐国不降，魏国不降，伤亡齐国不降，魏国全军覆没，结果齐国全胜。魏国这边惨了点，主帅庞涓自杀，生擒魏太子身。马陵之战的影响很大，改变政治格局。齐国接连在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大败魏国，并援救了赵韩两国，使得其威望上升，并且称霸东方。反观魏国，在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连连遭受重创之后，又被秦国乘虚而入，从此沦为二流的诸侯国，丧失了与齐秦两国争霸的能力。孙膑从此闻名天下。孙膑的后来呢，史料也没有记载。孙膑总结研究早年所学兵法知识和自己的实战经验，编撰而成《孙膑兵法》89篇，另附作战图4卷，流芳百世。可惜他撰写的《孙膑兵法》大概在东汉末年便已失传，直到1972年，山东临沂雀山西汉墓中又重新发现，11000字余。许多人因为偶然的出身成了帝王，而孙膑历史上只有一个。吴起，男人不止一面。吴起，吴起的吴，吴起的起，春秋战国时期魏国人，公元前440到公元前381年，生在孙武之后，孙膑之前，中国古代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他这一辈子都在为雄起成名而颠覆人性，辗转流浪，最后直到身首异处。功名是看不见的弯肉钢刀，一刀一刀狠狠地捅着人类的灵魂。吴起是千百万名受害者之一啊。论军事，吴起与孙武齐名，论改革与商鞅比肩。然而在儒家思想统一的封建社会里，吴起被无情地冷落在历史的拐角里。吴起的出身很好，不说是小康家庭，那也不是贫下中农，家里很有钱，
吃馒头那是想蘸红糖蘸红糖，想蘸白糖蘸白糖。

吴起上私塾时也曾和同学比这比那，借此炫耀一下自己的家世殷实。啊，我有的玩具你们有吗？我有车接车送你们有吗？没有。其他的孩子很羡慕他，当然也很嫉妒他。同学实在看不惯啊，反问一句，我有爹你有吗？没有。是啊，别人家的小朋友放学都是父母接送，我只有母亲。同样是人，我为什么没有父亲呢？吴起茫然失措，怔怔地张着嘴，久久合不上。他没有父亲。从那一刻起，他的人生开始变得残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母亲对孩子的爱主要表现在吃喝拉撒睡上，而父亲则是影响着孩子的精神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讲，父亲对孩子的影响更大。吴起自幼丧父，人格先天残缺，所以后来他做出的一系列被人不齿的事儿，从这里或者可以找到线索。吴起的童年是不幸的，他没有体会到什么是父爱，母亲要为生计忙碌，疏于教育，在别人异样的目光中，在小朋友们私下里窃窃私语中长大。这一切年幼的吴起无力改变，深深地伤着他幼小脆弱的心灵。吴起渐渐变得孤僻、猜疑、残忍，直到他成年，他渐渐地发现了一个道理。吴起看到母亲天不亮就要起来操持家业，勤勤恳恳，童叟无欺，这口饭不见得比别人吃得香，而那些大腹便便的达官贵人不用干活一样生活的安逸富足，还时常欺负老实人以资取乐，这是为什么呢？吴起见得太多，渐渐地悟出了一个道理，有钱不如有权呢。这点思想的星星之火在童年时深深地埋下，直到后来成为燎原之势，焚烧着他凄楚可怜的灵魂。吴起本来可以平安幸福地过一辈子，家里有钱，长大了继承家业，娶妻生子，终老一生，但那是建立在默默无闻的前提下。吴起不是那种人。吴起拿着家里的积蓄四处活动，花钱送礼，请客吃饭，能用的关系都用了，能找的人都找了。可惜呀，现实是残酷的，吴起先后被体制无情的拒绝。有些东西很奇怪，一门心思的追求时啊，上天偏偏不给你，等你不想要的时候，像楼上扔下的垃圾咣当就砸在你脑袋上。几年下来，家里的钱都让他败光了，家里千金也变成了家徒四壁。吴起郁闷呢，沮丧极了，垂头丧气地回了家。母亲什么也没说，没有一句责备的怨言。吴起的心里难受，沮丧、屈辱、没面子，排山倒海般击打着他的心扉，心里憋着一股怒火，怀中揣着一颗定时炸弹，一旦有人碰触，吴起必要不惜一切代价汹涌爆发。这些他都可以忍受，可是那些来自乡亲们的冷嘲热讽、窃窃私语，吴起说什么也受不了了。当初我无能为力改变，那是因为我年幼啊，现在我已经成年了，你们还要这样对我？一种强大的怒火在焚烧着吴起本就残缺的心灵。想要一个人闭嘴，不是割了他的舌头，而是割了他的首级。吴起明白这个道理，在那个月黑风高的晚上，
吴起毅然提着一柄尖刀，以极其残忍的刀法，趁人熟睡之际，诛杀那些胡言乱语的乡亲们，达30余人呢。看来，没事还是闭嘴的好，背后说人坏话会引来杀身之祸，这正是祸从口出的道理。杀之而后快，吴起内心的怒火倾泻而出。他们本来是善良的市民呢，本来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里，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说说闲话居然引来了杀身之祸。谁让你们瞎说的，碰到吴起算是你们人生的一大不幸。吴起从小没爹，性格先天残缺，能干出什么来谁也说不准。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其教育问题有关部门和社会学家们应当给予高度的重视。吴起粗重地喘着气，杀人是件体力活，他愤怒地看着满地的尸首，狠狠地说，让你们说，让你们笑我。吴起，你这是干什么？是母亲。母亲愤怒地望着吴起啊，想不到吴家出了你这个祖宗。吴起低下了头，叫了一声娘啊。母亲气得双手颤抖，祖宗啊，你真是我的好儿子，快逃吧，一会儿你就走不了了。母亲说的有道理，他再忤逆再不孝，母亲还是爱他的。吴起跪倒在地，磕了3个响头，忽然狠狠地咬了自己胳膊一口，鲜血横流。谁都可以看得出来吴起励志的决心。娘，我走了。吴起郑重地对天发誓，沉声道，岂不为卿相不复入位，我吴起要是不混出个人模狗样来，我绝不回来。母亲望着吴起消失的背影，老泪纵横，痛哭失声。成名难道真的那么重要？茫茫江湖何处归宿。吴起离开了魏国，漫无目的地走了几日，他在思索着人生的去处。从以往求职的经验来看，没有学历那注定是不行的。吴起想了想，眼下当务之急是要弄个文凭，学点知识，因为知识就是力量啊，力量他有，唯独不具备知识。身上还有些银子，交钱上学，3-5年大学毕业，有了一技之长，就算以后不能从政，当个技工做个家教，养家糊口还是没问题的。大学呀，不是教育机构，而是盈利机构。吴起看准了这一点，施展惯用伎俩，托人找关系，花钱上大学。吴起找到了个好老师，拜曾参之子，曾参门下学习儒学。曾参父亲曾参是孔子的得意门生，提出吾日三省吾身的修养方法，著有大学、孝经等儒家经典，被后世儒家尊为宗圣。跟着宗圣的儿子混，早晚有一天会有出头之日啊。吴起这样想着，可惜后来的结果却令吴起大失所望。几年的大学生活平平淡淡，每天子曰梦云，时间不经意间在指尖悄悄地流过。随着学习的深入，吴起渐渐地对儒学产生了怀疑，一味地讲求仁义礼智，难道真的能图强吗？只有强者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而我所学的东西能使我成为强者吗？看到了曾参，吴起仿佛看到了他的明天。跟着曾老师混下去，再过几年考个研，读个博，充其量混个教授当当，无非是教小孩子不许骂人，教无赖不许踹寡妇门。何况祖师孔子游说的上有周天子，我去睡未及，这个理论不被认可，在政坛上呢混不下去，最后没辙了才躲在乡下开培训班。这些对我吴起来说有用吗？吴起每天都在思索着人生的出路，忽然有一天他听到了噩耗，母亲去世了，一个不幸的消息。母亲，他生平最亲的人，相濡以沫多年，吴起对母亲的感情是常人所不能理解的。听闻这个噩耗，吴起仰天悲嚎不已，这世界上最亲的人离他而去，孤零零的剩他一个人。吴起的痛苦难以言表，可是离家之际，我早已立下重誓，不混出名堂我誓不回位呀。吴起悲痛的苦泪在心里慢慢的变成读书的动力。旋即收泪，诵读如故，朗读声更大更响更悲切，他用这种常人难以理解的方式为母亲的去世表达着悲哀。吴起是个聪明人，同学们都劝他回家看看，百善孝为先嘛，回去悼念母亲吧。吴起收起了泪水，我不能回去，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曾经的誓言我还没有实现呢，有什么脸面面对母亲的在天之灵啊？吴起没有回家悼念母亲，我觉得不是他不孝，是他想回却不能回。发过的誓就像吃过的饭，并不重要，特殊情况可以忽略。从吴起的成长经历来看，他很倔强，为了成名不惜一切代价，关键是有前科呀，杀了30多号人，放在今天那也是个 A 级通缉令上的人物。吴起要是回去丧母，一定会被抓，然后凌迟示众，多年的努力全都白费了，还赔了性命。结果显而易见，他娘亲如果泉下有知，也不会让他回来。孝与不孝一定有前提，不要说吴起不孝，也不要说他残忍，这就叫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谁能理解那时吴起想回去又不能回去的心情呢？吴起隐瞒得很好，曾老师不知道吴起的前科，听到吴起母亲死去了却不回去奔丧，这还了得？曾参他爹本身写过《孝经》啊，对中国影响长达好几千年，直到今天还深深地影响着我们。他自身也是以孝道著称的大儒。他的学生居然这样做，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曾参父子的一种讽刺。曾子博之，开除吴起。从这一点上来看，曾参不是名优秀的教师，所谓通过表象看本质，既然吴起不回家丧母，作为老师总得问问原因，母亲去世为什么不回去奔丧啊？是不是有什么难处啊？为了自己的名誉，为了不影响下期招生，曾参不问根由，劈头盖脸的与吴起断绝了师生关系，开除学籍，逐出师门。老学究们之所以不能成为政治精英，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收了人家钱没教明白，反而学生出事了就把学生开除，这是什么老师啊？
自己本已失德伦

丧，还恬不知耻地说三省吾身。母死不能奔丧，世上再无亲人，老师同学鄙视，吴起此刻要承受多么大的压力。吴起背起行囊，最后看了一眼他曾经生活过的学堂，他忽然看透了儒学的本质，仁义道德呀，只是讲给喜欢听好话的人听的，实际上做起来它不是那么回事。我体会到了，在这样的师门混下去，不会有出头之日的。儒学未必能使人图强，不学也罢。吴起，走，学兵法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哈尔滨深化营商环境改革，赋能发展硬实力；
1: 我市跨境结算减负，外贸跑出加速度；
0: 加哈松花江货运航线复航，通江达海再扬帆。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深化营商环境改革，赋能城市发展动能。近年来，哈尔滨市持续推进信用政务创新，落地信用贷证改革，打通跨省互认通道，拓展24小时自助服务，切实为市场主体减负增效，营造市场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在市民大厦，前来为企业办理信用贷证的何女士告诉记者，和之前相比，现在流程便捷了许多。
2: 像以前呢，我们可能在投标的时候，它需要一些这个无违规的一些证明，那我们可能需要跑到这个市场监管啊，包括税务啊等等。那现在呢，我们有了这个之后，我们就是在这边啊线上去下载，然后就可以打出多个的一个无违规的一个记录，所以就是比较方便的。
0: 据了解，2022年哈市在全省率先探索信用贷证改革，依托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实现一键核验，办理上述证明时间压缩至10分钟。
3: 那目前信用报告可以查询行政处罚、行政强制、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出证时间也进一步缩短至3分钟左右，实现从最多跑一次到一次不用跑的跨越。截至目前呢，我市已累计为1647家市场主体出具信用贷证7000余份，出证总量呢居全省首位。
0: 与此同时，跨省互认工作也同步取得突破。2025年，哈尔滨与海口市签署全国首个专项信用报告跨省互认协议，覆盖2地57个部门10类高频事项，实现一地开证两地通用。
2: 那像我们以前要去异地办理这个业务的话，我们可能需要派人员过去出差。那像现在有了这项政策的一个改革之后，那我们就非常的方便。像每年呢，我们都在这方面节省这个数万元的一个成本。
0: 今年哈市还全面开通24小时自助打印服务，企业凭身份核验即可随到随打，实现信用服务不打样。
3: 就是通过自助服务终端首页，然后点击专项信用信息报告，通过这个界面填写统一授权代码、企业名称，然后这个领域这块目前覆盖领域已经达到57个，然后应用场景目前已拓展到10大应用场景。提交之后，然后点击打印按钮，等待打印就可以了。
0: 年初以来，市营商环境局先后推出惠企政策、新产业新业态审批工作机制、智能咨询等创新措施。其中，通过建立审批堵点管理、路径创新、跨部门协调及容错纠错4项机制，成功破解新兴领域审批难题，让医疗美容机构在商场内正常经营。针对商户新业态融合经营办证难、流程不清等问题，市营商部门迅速落地首办必帮服务机制，组建专属帮办队伍，推行上门指导、多部门联动办结。同时，我市还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融合，易冰城 APP 正式上线治疗通办政务服务综合智能体。
4: 这个服务太好了，没想到就一通电话立刻就上门，而且我们有3名工作人员，根据不同的情况都进行了解答和办理，真的是非常为我们老百姓做事情，就是给了我们一个强心剂吧。
0: 从信用贷证提质提速，到新业态审批破局解难，再到智能政务迭代升级，哈尔滨持续以改革为抓手，推动政务服务由能办向好办、质办转变，厚植市场化、法治化营商沃土，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1: 9月8号，市16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68次主任会议。会议决定，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48次会议于9月15号至16号举行，会期2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哲主持会议，副主任林艳秋、王文丽、王喜全、余泽明，秘书长白文丽出席会议。
0: 会议听取了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哈尔滨市音乐艺术发展促进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市政府关于重新制定《哈尔滨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修订《哈尔滨市城市居民居住环境保护条例》等4部地方性法规，2026年民生项目进展情况的报告。市人大各监督小组开展民生项目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 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优化营商环境及整治涉企服务问题情况专题询问准备情况，推动装备食品医药传统重点产业提质升级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处理意见的汇报。市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关于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处理意见的汇报。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关于2025年度国有资产政府债务管理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处理意见的汇报。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关于科技金融情况的调研报告。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部分市16届人大代表变动情况的报告。市人大人事任免和代表选举委员会关于拟提请审议任职人员的情况汇报。

0: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召开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48次会议筹备工作情况及安排意见的汇报。会议审议了哈尔滨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快推动基层社会治理转型、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决定草案待拟稿。近日，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政策在哈尔滨落地实施，新政简化外贸企业收付汇单证审核流程，符合条件的外贸企业不用再准备纸质单据，就能办跨境收付款，办事效率大大提升。
1: 八月末落地的跨境结算一揽子便利化举措，解决了外贸企业跑手续麻烦的难题。信誉好、交易规范的外贸企业办理跨境收钱、付钱，仅凭支付指令就可办理跨境结算。多笔对外往来账目还可以合并成一笔结算，超期退汇也不用事前登记。不管线上网银掌银还是线下柜台，两种方式都能办业务。凯斯纽荷兰工业机械有限公司政策落地第一天完成了多笔跨境业务，时间比以前节省了一大半。
2: 简单说，就是给信用好的企业减少了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减流程、优手续，可能以往需要好几个小时，现在我们很快就可以办理完成。
1: 新举措主要包含便利经常项目外汇资金收付、优化新型国际贸易结算等七项便利化政策。截至目前，首批完成备案的共有10家试点银行及64家试点企业，已累计办结34笔业务，总金额 176.2 万美元。9月5号，满载近千吨福法玻璃的货轮从佳木斯国际港起航，驶向哈尔滨港，标志着时隔20年，加哈松花江货运航线正式复航。
3: 早年间，松花江加哈段是我省黄金水运通道，大宗物资都走水路。后来啊，公路快速发展，公路一天就能运达，但是水路却要3天。货源逐步转向了陆路，航线沉寂了20年。如今地方推动水运复苏，千吨货物公路需要几十台车，水运一艘船即可完成。虽然耗时久，但是颠簸小，货损少，综合成本优势凸显，老水道重获新机。
1: 松花江干流串联佳木斯、伊兰、方正、哈尔滨，是东北粮食、建材、能源外运的传统水运走廊。但20年间，很多沿江城市陷入了守着江边走旱路的困境，大宗物资依靠公路、铁路运转，运输成本居高不下。尤其福法玻璃这类易碎货品，长途陆路运输货损风险高，一直困扰沿线生产企业。随着松花江航道整治，大顶子山枢纽船闸投用，千吨级船舶通航条件全面具备。而为了保障首航安全，哈尔滨太平海事处周密部署，全程护航。
4: 我们海事部门制定了专项监管和应急保障方案，同时与始发港海事建立联动，依托智慧海事监管平台，全程跟踪船队航行状态，并在船队进入辖区前调派两艘海巡执法艇开展现场护航，主动对接港口，开辟绿色通道，协调落实泊位，在卸货期间安排专人现场值守。
1: 9月8号下午1:30，货轮顺利到港，复航打通了企业生产、佳木斯装船、沿线枢纽过闸、哈尔滨卸港完整水运链条。一船激活四大物流节点，有力推动着松花江由生态景观带向产业运输带转型。同时，本次首航也更像是一次摸底考试，全程采集的航道水深、通航条件等数据，关系着后续常态化通航，牵动着实实在在的水运红利。
5: 现在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基本实现了零破损，我个人还是觉得比较满意的啊。海运它的一个优势应该是在长途上，就通过那个临时货仓啊，对吧？因为它这个载重量比较大嘛，我一次性可以组织一个集中发货，我是有信心能够把这个实现的。
1: 航线常态化运行后，将打通佳木斯至哈尔滨沿江水上物流走廊，助力大宗货物公转水绿色低碳转型，激活沉寂多年的沿江水运经济，为龙江通江达海注入水运动能。
0: 近日，南岗区城市路网完善重

0: 点工程，尤家街、清华大街至北航街、同济路至绥化路道路改造工程顺利竣工通车。随着道路正式开放通行，尤家街成为平行于哈尔滨大街、哈西大街的又一条主要干道。
1: 我现在所在位置就是南岗区尤家街同济路至绥化路路段，这一路段呢已经是正式竣工通车。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啊，看到新铺的柏油路面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平整且宽阔，双向六车道的标线呢也是笔直清晰。同时呢，我们了解到伴随着尤家街路段的正式通车呢，相关的路牌、路灯、信号灯这些附属设施呢也已经同步到位。
2: 如今道路全线贯通，形成了与哈西大街平行、贯穿哈西南北的又一条交通干道，进一步提升了城市路网结构，为沿线群众出行提供更加便捷顺畅的出行环境。
3: 前几年这也没有路啊，都是地大地，这回也是敞亮了，我们遛弯的都上这道来遛了。
4: 以前断头道、断头路到这就不能走了，就得在那歇客了。
1: 今天走这条路是打通之后第一次吗？
4: 是的，我乘客说的，要我都不知道。道路都畅通了，越来越好了。
1: 尤家街向前右拐的这一条路呢叫科研路，曾经呢它可以说是横亘在哈西区域多年的一条断头路，伴随着尤家街正式打通呢，那么这条科研路也进行了顺延的一个修路的过程。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如今的科研路呢已经成为了连接尤家街至哈西大街的重要通路，可以说是城市堵塞多年的毛细血管正式畅通了。
2: 来现场调研的时候，想如果尤家街打通以后，还剩从尤家街到科研路这一段还有145米没有打通，这也又形成了新的断头路。所以说我们当时把这一段也那个在尤家街设计的时候顺接了145米的科研路，这样的话从尤家街再去前面哈西大街的时候就不用绕行了。
1: 在我左手边这一侧，我们看到是林立的塔吊和正在在建的高楼，那么说明这一区域呢目前正处在发展的阶段。咱们尤家街竣工通车呢，不仅是提升了咱们周边既有小区的居民出行品质，同时呢也是咱们南岗区完善城市功能一项实实在在的成果。
5: 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落地槟城十载，哈市不动产中心以制度完善筑基，以流程优化赋能，将一本本不动产权证书转化为市民的幸福证。今天起，百年证件存史记十载登记会槟城主题宣传展将走进中央大街，让市民沉浸感受登记改革变迁和政务服务温度。
0: 本次主题展览以时间发展为核心脉络，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哈尔滨不动产登记的迭代升级之度。展览精心梳理百年间哈尔滨市产权权属证照演变历程。
6: 我身后的这个执照呢，是我们黑龙江省目前馆藏最早的一份执照，那么它是由吉林将军府衙门颁发的一个执照，那么郑重记载了可以在傅家店这个土地上建造房屋。
0: 一张张斑驳老旧的历史证照，一组组新旧对比的资料图片，见证了我市产权登记制度从传统管理到规范化、数字化、现代化登记的跨越式发展，让过往市民直观了解不动产登记工作的全方位蜕变。同步设置便民咨询专区，搭建起群众零距离沟通服务桥梁。
7: 很有感慨，这么多年了，我离家，我87年走的，离家接近40年了，非常的完善啊，哎，也都那个啥，为老百姓着想，希望咱们家乡啊越来越好。
0: 本次展览和咨询活动将一直持续到9月10号，市不动产中心也将继续创新举措，对接市民需求，让越来越多的市民拿到稳稳的幸福。
8: 10年来，我们出台了交房计交证、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以及呢便民服务车等等。未来我们将会以更优质、便捷的服务，守护好槟城百姓的产权与安居幸福。
0: 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深入校园。今年，我市多所中小学深耕人工智能教育实践 ，AI 通识教学、智慧教研、AI 体质测评走进校园。从创意美育、课业学习到智能体育，数字技术全方位渗透课堂与日常生活，推动智慧教育落地生根。

0: 早上在车上的时候，我会跟他一起背小古文和古诗，他会给我一遍遍的读，然后给我逐字逐句的翻译。他不嫌麻烦，他就像我的好朋友一样。
1: 那有了 AI 以后，我们有更多的这个校内的资源平台，比如说我们学校通过这个互动云呐，然后进行这个线上的备课授课，上课的老师他可以回看自己的整个的教学过程，授课比如说是师生互动，我是不是可以再加强一些啊？哎，AI 都会给出相应的这个建议。
2: 当数字化建设覆盖校园运行各环节，学校搭建26项数字校园功能模块，学生入校考勤、家长线上缴费、课后服务报名等业务全部实现线上一键办理，校园管理服务更加高效便捷。
3: 比如说大家现在看到我们正在上美术课，那么一些孩子的美术作品，老师们就会拍照直接在上面点评，我们家长在手机端呢就能看到，家长呢也可以在家里面把我们老师延伸的一些纪律、一些行为习惯，家里面做得好的，家长也可以拍照传到这儿，老师同时在手机上都能看到。
2: 在德强小学，人工智能贯穿课前备课、课堂互动、作业批改、学情追踪全教学链条，静态的传统文化形象通过技术手段活了起来，成为激发学生想象的桥梁。目前学校 AI 课程已经实现全学段全学科覆盖，教师参与率达到100%，累计打磨形成优质 AI 融合课例120多节。
4: AI 对我们教师来说，制作课件的时候更加的灵活了，而且它的样式很多，使我们这个教学的想法更加丰富了。
5: 我校以项目式学习为载体，让学生在真实任务中运用 AI 工具进行验证、创造与表达，借助智能工具与数据平台，辅助教师精准反思教学，全面关注学生成长轨迹，推动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
2: 人工智能也为体育课堂带来全新变化。在铁岭小学鲁商校区操场上， AI 智能体育大屏投入使用，依靠 AI 识别捕捉技术，实时识别学生跳绳动作，自动统计运动频次，动态更新每一名学生的运动数据。
6: 那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数据库为孩子们量身打造这样的运动计划，然后能够做到让孩子们差异化教学，让孩子们每一个个体都有一定的提高。
2: 科技为教育赋能，创新为成长蓄力。从课堂创意创作、课业辅助学习，到生活场景实践应用，再到智慧教研、 AI 赋能体育，我市中小学的人工智能教育教会学生懂 AI、 会用 AI、 善用 AI， 借数字技术激活课堂，拓宽学生成长边界。槟城教育正乘着数字化浪潮稳步前行。
7: 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比赛将于9月13号7时30分鸣枪开跑。赛事当天，赛道沿线将实施分时段交通管制，公交地铁同步调整。
8: 9月10号起，起终点周边部分道路将错峰封闭，用于赛事设施搭建。12号19时起，赛道沿线停车位全部暂停使用。13号0时起，赛道大部分路段禁止社会车辆通行。4时起，阳明滩大桥、松北大道、松花江公路大桥部分方向实施管制，仅允许持证车辆和特种救援车辆通行。管制采取分段管控、逐段解除方式，最大限度减少对市民出行的影响。公交方面，13号首班车起，30余条公交线路临时调整走向，部分线路改为环线运营，多条跨江线路区间折返，另有20余条公交及旅游线路当天停运，道路解控后立即恢复。地铁123号线首班车提前至5时发车，其中2号线太阳岛站、龙川路站实施客流管控，部分出入口单向通行。低空安全同样注意，13号0时至17时，赛道全线及太阳岛、冰雪大世界等区域未经授权严禁无人机、风筝等低空飞行物升空。交管部门提示，赛事期间请尽量选择地铁、公交出行，确有急需需求可拨打110求助。
9: 哈尔滨老年人大学日前举行庆祝第42个教师节先优表彰大会，对58名优秀教师、10名五好辅导员及106名优秀班长和志愿者进行表彰。学校将持续深耕陪伴式教育特色，坚守育人初心，擦亮槟城引领教育品牌，推动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 日前，哈药之夜哈尔滨新

0: 区教师节交响音乐会在哈尔滨音乐厅举行，1000余名新区教师、教育工作者以及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一堂，激昂的旋律与深情的音符交织回响，雄浑的乐声在音乐厅内激荡，不仅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更在动人的乐章中传递出对人民教师辛勤耕耘、默默奉献的崇高敬意。教师节前夕，一场关爱教师健康的公益赠药活动在厢房区举行。活动现场，省志愿服务基金会银铃基金联合爱心企业向厢房区教育局捐赠5000盒维生素 D 滴剂，总价值26.5万元，惠及全区4931名一线教师。厢房区政协向广大教师致以节日问候，感谢社会各界尊师重教的暖心善举。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再见。
1: 再见。

诚信不只是一句承诺，诚信不只是一根手指，诚信是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诚信要你我共同遵守，信守一生，幸福一生。

纵享文明主旋律，共圆美丽中国梦。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梦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起来共同关注天气的变化。未来三天我市无降水，以晴好天气为主，我们把重点放在气温上。眼下已经进入到了白露节气，虽然说白天有暖阳陪伴，体感上会稍微温和舒适一些，但一早一晚气温较低，早出晚归的朋友最好是备好一件外套。我们看到未来几天白天最高气温在稳步上升，普遍在22到24度之间，夜间最低气温在12度左右。好，我们再来关注具体预报。哈尔滨晴，7到21度。晨练指数一级，晨练时做好保暖。穿衣指数三级，参考着装为薄衫裤、薄型棉衫、长裤等。阿城晴，6到21度。呼兰晴，6到21度。宾县晴，6到20度。方正晴，7到20度。依兰晴，6到20度。巴彦晴，6到21度。双城晴，8到21度。五常晴，7到20度。上至晴转多云，5到20度。延寿晴，6到20度。木兰晴，5到20度。通河晴，6到20度。哈尔滨晴，7到21度。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7.6%， 进口月度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
3: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2: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七部门印发通知，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
2: 我国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
3: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特朗普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
2: 伊朗警告称，若打击伊朗油气，美国在海湾能源资产将遭报复。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贸易是连通内外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高端迈进。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保持高位增长，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日益明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34.7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6%， 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在变乱交织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韧性再度彰显。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关入境。洋山海关现场报关员严斌介绍，这批香蕉通过中秘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凯至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超 20% 的物流成本。
3: 这批香蕉呢是从前凯港过来，确实是比其他的时效也是快的。还有一个就是秘鲁的香蕉这次进来也是零关税，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个降本的一个功效。
2: 截至7月22号，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其中对非洲建交国已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充分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展现良好态势，也再次证明开放合作才是正道。近日，从广西柳州始发的首趟平陆运河铁江海联运列车运抵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待平陆运河通航后，这批柳州制造的特种水泥将换装货轮直抵海南杨浦港。该水泥企业招标采购中心副主任江勇告诉记者，目前产品不仅广泛覆盖国内市场，还远销东盟国家。
4: 现在依托铁江海联运模式，真正实现一箱到底，全程无货损，有效降低了综合物流成本，进一步提高了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2: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它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
5: 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 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
2: 今年以来，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特别是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不仅如此，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贸易强国之强，不仅要体现在规模大、覆盖面广，更要体现在质量优、附加值高、创新能力强。今天上午，达菲艾拓滚装船停靠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近5000台国产新能源车陆续装船，将于明天运往比利时和英国。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一至七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98%。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
6: 汽车出口市场持续多元，巴西、欧盟、阿联酋稳居出口货值前三名，约旦、东盟等新兴市场出口热度飙升，市场布局持续优化。
2: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前八个月具有较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 12.91 万亿元，增长 21.9%， 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 64%， 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显示出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

0: 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1: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智、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2: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2: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 总台中国。

0: 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一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2: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在缴费基数上，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
1: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安徽省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
3: 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1: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
4: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将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6: 本次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5: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
6: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聚集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专项承诺。
5: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6: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余项为首发首秀。 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8: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的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

0: 更多的以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1: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
2: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来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九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展的推荐呢，我们也会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4: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余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92年前 8.6 万余名红军将士正式从余都河畔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余都县史志研究室四级调研员曾义华介绍，当地人民为红军顺利集结出发做出了巨大贡献。
5: 为了我们红军能够安全集结顺利出发，苏区人特别是余都人民应该说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捐粮、捐物、捐款，掩护红军突围转移。
4: 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多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6: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出京使命的再度洗礼。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今天启动，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

0: 托育机构12.6万家，托位数666万个。
1: 今天上午，我国首制88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长平圆轮正式完成建造并命名，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自主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全新突破。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东部时间8号0点，北京时间8号中午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加拿大方面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 15%、 25% 和 50% 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 25% 提高至 50%， 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关税。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表示，加拿大采取反制关税是正确举措。
4: It's a good move.
5: 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面对眼前的霸凌者，我们必须挺身而出。
3: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1: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当地时间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0: 德国萨安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 43.8% 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记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大幅下滑至 17.2%。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当地时间7号表示，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
8: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7: 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

0: 半数席位仅差三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1: 6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0: 法国外长巴罗7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科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
2: 其他国际消息，8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本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救援气垫船、不锈钢泳池抗洪泵、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
3: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8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时宣布，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明浩、王远，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1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3: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

0: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亲子课堂，我是主持人付瑶。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将一起探讨儿童语言发育的那些事儿。孩子的每一次牙牙学语，每一句学会新的爸爸妈妈的语言，都像是成长路上的美妙的音符。但是呢，不知道身为家长的您是否也有这样的困惑，哎，我的孩子说话是不是有点问题呀？或者哎，他发育是不是有点晚呀？怎么样才能让孩子更好的表述语言？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引导孩子的语言发展呢？那么今天呢，我们有幸请来了吕琦老师，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学习之路。首先呢，来介绍一下吕琦老师。吕琦老师呢是中国康复医学会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尤其是呢，吕琦老师是黑龙江省言语和语言障碍委员会的副会长。那么吕老师，您在这个儿童语言训练和发育方面可以说是比较权威的专家了。您能先给我们区分一下，比如说就是什么样是这个儿童语言正常的这个发育阶段，一般都从几岁开始，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阶段算是一个正常的范围呢？
1: 我们正常来讲的话，是按照一个语言的一个里程碑来去评定这个孩子的。
0: 嗯，
1: 那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宝宝在这个三四个月的时候，他正常来讲他就已经跟我们有简单的一些小的交流了。比方说我们问他要不要啊，他有可能嗯啊，他会有一些语调。然后同时呢，我们去建立一些认知的模式的时候，我们去指说灯在哪儿啊，门在哪儿啊，他会有一个视觉的一个反应。然后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呢，我们知道到了这个六个月左右的时候，那孩子就要添加辅食了。那辅食如果说添加的不是特别好，那它也会影响到我们孩子的这个语言的发育。到了九个月左右，他会怎么样？他会有意识的去发一些这个爸爸妈妈，他能知道这个爸爸妈妈是什么意思。到了一岁半左右，那我们知道他就要能去反馈20个词左右。到了两岁左右的时候呢，他可以去达到50个词左右。那两岁半到三岁的时候，这个时候他进入了语言爆发期，那他所能去反馈的这个词数呢，就是在800个左右。那到了四岁左右的时候，他可以有逻辑的去反馈他要去做的事情。那到了五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有是非观了。所以说呢，在每个年龄段，如果我们的孩子没有建立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语言的这个里程碑的话，那我们就要去注意了。
0: 您刚才说的，比如说三月份，他能发出一些声音，比如说或者说对我们的反应有回应。
1: 对，他就开始咿呀呀。
0: 然后基本上八九月份，爸爸妈妈他就明白什么意思了，也会偶尔去发一些这些相关的音。
1: 对，
0: 然后呢，一周岁18个月，然后呢，两岁三岁，然后还有五岁，都是有一个不同词汇量的一个爆发性的成长的阶段。
1: 对，
0: 那么这是一个正常孩子的一个这个语言发育的过程。那么我们说啊，有的孩子就是有的家里头会说，哎，我的小孩可能说话比较晚，但也没啥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能区分这个就是常规的啊，我理解的就是可能稍微有点晚，后面能赶上，和他这个发育晚有问题需要进行干预了，这个就是正常范围值和超出正常范围的这个界限呢？
1: 其实这两种状态它都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那我们知道语言呢是思维的外壳，那如果说他不能够很早的去说话的话，那他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孩子后期的这个情商的建设。他不一定会有智商问题，但是他情商这方面有可能就会差一些。
0: 所以其实这个信息很重要，就是我们可能很多的家长认为我的孩子现在语言发育没问，语言发育晚，日后肯定他的说话是没问题的，但是他可能不知道潜在的会影响到这个孩子未来的情商的一个发展。因为情商可能我们不能很确切的去衡量出来，但是有研究能证明，就是这个孩子的语言晚会影响他情商的这个发展，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要知道

0: 哎，他能说得多，他才会去思考。他在思考的过程中呢，他就不断的在学习，那他的这个思维能力呢，他就不断的在提升。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他和社会人，也就是说我们说跟外人在一起沟通的时候，他就能掌握一些相应的技巧。那如果说这个孩子他说不出来话的话，那他更多是靠什么？靠的是我们说肢体语言。那我的手指啊，
1: 行为来，
0: 哎，对，通过这种行为啊，来去满足我的这个要求。但是你要知道，通过行为或者说用手势语啊，去来交流的话，这个时候他去讲述的这件事情，他就比较泛泛了。
1: 就是没有，因为咱们说啊，之所以我们发明了语言，就是有很多东西需要用这个细致的描述化的东西，甚至呢，到一定程度可能还要用抽象的把它达到一定的高度。那么语言是我们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那么孩子如果说只是用手势的话，可能就不能够，真实的，或者说是全面的，或者是丰富的去表达自己的意图，产生与别人的沟通和连接。
0: 对，因为比方说，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个门诊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孩子，家长会说我的孩子就是不会说，其实他什么都
1: 啥
0: 明
1: 都明白，
0: 白，哎，
1: 对，
0: 什么都明
1: 这
0: 白，
1: 个话是经常会听到的。
0: 然后那说那你，那这个时候这个孩子有可能就表述了，我们能看到他有可能说他会指着某一个方向，他去。那个方向呢，有可能是我们说桌子上有苹果、有手机、有书、有笔、有本儿，那他就在那儿指，他指的过程中他就啊，然后家长说啊，
1: 他要哪个
0: 对
1: 东
0: 他
1: 西？
0: 要哪个，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了，那家长变成了一个什么？变成了一个翻译器了。
1: 对，
0: 但是呢，这个时候会出现一种什么呢？有的时候他有可能说翻译的并不准确，那这个时候孩子有可能就会有情绪方面的一些问题。然后呢，家长就认为，你看他是有沟通能力的，但是我们所说这种模式是不是语言呢？它也是一种语言，因为我们语言的概念是什么呢？它是社会交往的符号，只要能沟通上，它就算语言。但是我们呢，对于我们现在来讲呢，我们想让孩子说的这个语言是什么呢？是我们这种口语，也就是汉语的交流。那这个时候呢？孩子呢，他才能够更准确，更能去表述自己的状态。我想吃这个糖，那语言发育不好的孩子会怎么样？我就是要。然后呢，妈妈有可能给或者不给，如果不给呢，我就闹，然后我就不停地哭。然后你给不给？哦，你给了，那我不闹了，结束了。那如果有语言的孩子会怎么样？他觉得闹是一个很低级的状态，那我怎么能又能得到这个吃的？然后呢，我的妈妈又不会对我有其他的想法呢？她有可能会拿这块糖，她去给爸爸吃。那爸爸不明白什么意思，爸爸有可能说：“哦，我不吃，你吃吧。”然后他吃了。妈妈说：“哎，谁让你吃的？”他说：“是爸爸让我吃的。”他能把这个事情，我们说这个逻辑啊，这个思维啊，他能很好的去转嫁出去，
1: 魏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啊，非常的丰富，也非常的生动，也让我真的有了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可能觉得单纯的语言发育就是我们的口齿清不清晰，能不能够准确的说话的问题，但其实通过您刚才的讲述，我真的有这样的思考。一个孩子的语言的发育早晚，其实对他的情绪人格的建立和他的将来为人处事的行为模式都会产生影响。比如像您刚才讲的，就是这个孩子可能他想吃糖，但是他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那他就只能用情绪。因为比如说，就像您刚刚讲的说那个妈妈不给他这个糖，所以他就生气。他就用发脾气来，然后结果用发脾气的方式得到了这块糖。那么在他这个情绪教养方面，他就明白哦，如果我想要什么，我可以发脾气，用发脾气的方式来实现这个目的，而不是用这种平和的语言来进行沟通。那么将来一旦形成这种模式，就是0到3岁、3到6岁这个情绪搭建的这个关键时期，他形成了这样一种潜意识的这种模式的话，将来他以后，包括他长大之后，他都会，比如说拿到什么东西得不到的时候，他第一反应 不是去进行沟通和交流，而是要用情绪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将是产生一个非常深远的影响。所以我们真的就从您刚才的这个事例讲完之后，我是真的深深体会到我们孩子语言发育这个不要落后是一个非常多么重要的事。
0: 嗯，对，因为就是我们现在知道啊，现在的孩子其实挺卷的，六岁就已经开始上学了，所以说呢，他要在六岁以前呢，他要完成很多的一些技能。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去建立好这个模式的时候，对他后期的时候，就像傅老师您刚才讲的，不光是他的情绪，他的心理，他都会产生一些影响。
1: 嗯，
0: 那我记得在之前，我们门诊来了一个孩子，我们比方说叫小伟，叫小伟，他呢就是说话呢，我们说就不是很清晰，不是很清晰呢，妈妈当时认为说，哎，他是不是这个生理方面有问题啊？
1: 舌头什么什么，或者
0: 对谁在短呢？
1: 对
0: 啊，或者听力有问题啊，或者这个耳鼻喉科啊。这个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口腔科啊，
1: 是气质性有什么问题，
0: 很多的地方都去了，
1: 嗯，
0: 去了以后呢都没检查出来什么任何的问题。后来呢这个到了我们门诊，到了门诊以后呢，我们也给这个孩子去检查了一下，哎，发现也没有多大什么问题，但是呢他的运动机能呢确实很差。
1: 嗯，
0: 后来呢我们就跟这个小伟的妈妈去聊，说那他平时他都吃些什么，然后妈妈这么说的，她说你看她今年十二岁了，我对她的这个教养方式啊和饮食啊我是很注意的，我一般呢都让她吃一些软的
1: 啊，这口腔肌肉发育有问题，
0: 对，她的力量就不够了。她说为什么吃软呢，她说我认为这个样的话她有可能消化的更好。然后后来我们跟妈妈讲说，你吃这种软的不一定对她的消化有帮助，但同时你也害了这个孩子这个言语的这种功能，也就是说话清晰度。现在十二岁了，他已经进入了青春期，他整个心理的状态，他就是比别人来讲他就比较自卑，
1: 这肯定受影响呀。因为人家都说的清清楚楚的，甚至有的孩子可能说的都很好听了，那到他这儿可能表述不清楚，是不是还会遭到同学的这种看不起呀，或者是嘲笑呀，反正总之会有异样的眼光去看他，你肯定心里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包括是不是老师也会区别对待一些，这个都会有这样的可能性。
0: 对，因为他说话不清晰啊，
1: 嗯，
0: 他就不想去交流了，
1: 嗯，
0: 妈妈就觉得啊，这个是不是这个他认为是到了这个十二岁这个青春期影响的，但其实不是，就是说在他小的时候，这个小伟的妈妈就没有去很好去建立他的语言的环境。也没有去很好的去在这个正常的一个饮食的条件下去为他建立他这个构音的这个模式
1: 啊。那您看，您刚才就说到了这个小伟，我们就是姑且给他起名字叫小伟。小伟可能到十二岁了，他的语言发育有问题，就是因为他吃东西，
0: 对，
1: 吃东西的问题导致了。那么我们就咱们就来谈一谈，都有哪些因素会影响语言发育的这个进程呢？吃东西肯定是有的，是吧？
0: 对，就是我们可以先从吃东西这儿来讲。
1: 嗯，
0: 那很多家长会去这么说，说你看，那个这个我们家的孩子，这个你说是吃东西有问题，那别人家的孩子他们也在吃，那我家孩子为什么也在吃的过程中就不会说话？那别人家的孩子就可以去会说呢？那我们要知道，我们的饮食啊和我们的说话啊，它是一个大运动和一个精细运动的一个相对的一个状态。那也就是说是什么呢？比方说我们知道孩子最开始他发的是爸爸和妈妈，他为什么先发的是爸爸和妈妈这个音呢？他为什么不去发一些这个哥哥姐姐或者其他的呀？那我们知道刚出生的时候啊，他还没有去长出牙齿，那他还更多需要怎么样，他通过他的唇来去吸吮这个奶瓶啊，或者说妈妈的这个乳头啊，来去建立他双唇的力量。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爸爸妈妈就是双唇音，
1: 嗯，
0: 那他就很好的去把这个爸爸妈妈这个音发出来了。然后呢，我们知道随着后面的这个生长过程中，也就是说到了这个七八个月，有的孩子有可能会晚一点，有可能在九到十个月的时候， 它开始我们知道辅食的添加，辅食添加进去以后啊，

0: 它要把这个黏糊糊的这个稠状的食物它要吞进去，那它会发什么音呢？它就会发哒哒哒和嘎嘎嘎。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哎，这个孩子会发，为什么会发哒哒哒？或者呢，有的孩子就上来就是咯咯。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这种饮食的这种运动。那我们到了差不多在这个2岁左右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我们开始由这个后期啊，我们说由稠的这个食物开始进入了这个块状食物。但是呢，这个时候吃的东西呢不是很精细，我们有可能会给他一个小肉块啊，或者说一个小小菜块啊，或者一个小食物块啊，那他开始有什么了？有相应的一个咀嚼了。那在有咀嚼的过程中，他要把食物，首先我们食物进入到舌，然后由舌体的这个力量，也就是说，通过这个舌体，它要运到我们的2侧来进行咀嚼。那这个时候咀嚼的过程中，它舌面的力量就建立了，那它就会发什么呀？叽叽叽，七七七，谢谢，这些音。那再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可以怎么样吃一些复杂的东西了？比方说，这个时候我们家里边有可能就开始，一般情况下是在3、4岁左右，我们家里开始让他吃的一些东西，有可能就接近于我们这个大
1: 大
0: 人
1: 人吃
0: 吃
1: 的
0: 的
1: 东西，
0: 啊。这个时候有可能我们经常会说，说这个孩子真厉害，你看吃这个鱼肉的时候，他能把这个刺儿，他能给他这个弄出来，或者呢，我们给他一个这个鸡爪子啊，
1: 他
0: 或
1: 能
0: 者
1: 自己
0: 一
1: 能
0: 个
1: 啃
0: 排
1: 到，
0: 骨啊，他可以自己去啃。那他在啃的过程中，他得需要怎么样？他需要他的舌尖去舔这个肉，那这个过程中呢，他就发生什么了？滋滋滋、吱哧哧的音就发出来了。所以说呢，我们的饮食和我们的这个说话，它是平行进行的。那很多时候家长呢，就是因为发现孩子，哎呀，不太喜欢吃这个硬的，或者不太喜欢吃这个块状的东西，他就怎么样？他开始要给他吃一些软嫩的，包括咱们刚才讲这个小伟这个妈妈一样，他为了让他能消化好，
1: 他觉得营养更好。
0: 对，他就开始让他吃软的，他觉得软的会更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口腔呢就没有得到相应的锻炼，那他说话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清晰度，他就会受到影响。
1: 您刚才说的时候，就是我孩子说话的这个能力和水平，跟我们孩子进食的这个精细程度有一定的关系。那我又想到了一个问题，比如说孩子这个出牙早和晚对语言发育有影响吗？
0: 他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说，这个我们把这个语言呢，有可能就要一分为二的拆开。刚才我们讲这个说话，那也就是说我要说的能够更清晰。他这个说的是没有意义的呢，他是言语。那我们去有交流的模式呢，它是一个语言。那很多孩子是什么呢？就是他牙齿出来了，但是如果说我们的语言环境，甚至有可能说我们的言语环境没有为他建立，他也一样是有可能说，在说的过程中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小障碍
1: 那就是有些孩子出牙晚也会影响他语言发育吗？就出牙的这个那个早晚会影响肌肉的这个口部肌肉的这个进程吗？
0: 会的，会的，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知道这个孩子大差不差，也就是一个月左右吧，他不会这个牵扯的时间太长。
1: 反正就是，就算他没出牙，他用这个牙床，就是相应的月龄能吃的这些东西，也应该是他能吃进去的。
0: 对，他也能发这个音，但是呢，有可能是什么呢？不是很清晰。这就为什么说有一些家长的思想是什么呢？说你看他小的时候说话不是很清晰，但他越来越大的时候，他不也清楚了吗？你怎么就说我的孩子
1: 有问题
0: 有
1: 呢？
0: 问题呢？因为他在运动的过程中，他的运动模式是正确的。他只是有可能稍微我的力量不够，就像傅老
1: 或
0: 师
1: 者
0: 你
1: 是，
0: 讲的，他没有长牙，他力量不够，他嚼东西嚼不动，但不代表他在说话的这个过程中，他发音模式是错的。但是有一些孩子是什么呢？他的发音模式是错误的。那随着年龄的增长，那我们说这种代偿性的这种错误发音，它就影响到了他后面语音的这个状态。这个语音呢，就是我们说成句子，我去说的能不能更清晰？同时呢，里边有这个语调，能不能

0: 表述出我现在的这些情感。
1: 嗯，哎，听您说的，真是觉得，有很多信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无法了解的。刚才您讲到，就说这个可能孩子在这个口腔发育的过程当中啊，他有两种，一种是呢，他采用了错误的方式来发音，那么这种方式呢，就到他长大之后，这个事儿也是会存在的，因为他的方式不对。那么如果说有的孩子呢，可能是他的方式是对的，但是可能比如说他的口部肌肉，没发育到那个力量，或者是牙齿没那个闭合到那个程度啊，那可能是这种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这些能力逐渐增强之后，他就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语言状态。其实这种就您刚才讲的这个，就是他错误的模式导致他将来以后有语言问题。我真的身边有大人，我发现他们有这种问题，就有些大人在发某些音的时候有缺陷。我现在可以猜想一下，就应该是他在小时候在发这个音的时候，就他采用的就是错误的模式。
0: 对，就是说我们所讲是什么呢？就是他的饮食环境，他没有一个很健康的这种环境。
1: 嗯，
0: 然后呢，他又要去说。那我说不出来，我就要用其他的模式来代替了，
1: 嗯嗯，其他方式来采取。
0: 对，
1: 嗯，
0: 有的人有可能说，我们讲他有可能就开始用他的这个鼻音呢，去通过这种共鸣音把这个音哼哼出来。
1: 对，就很多那个就是很多人了呢不分，就很多是把那个哎我吃啊，就这样的，他应该就是这个了，他这个语言有问题。
0: 对，他这个舌的边音，他这个力量就不够。那这个有的呢，有一些地方有可能也会受到地方的方言的影响啊，
1: 嗯嗯。
0: 但是我们说以一个普通话作为一个标准的话，它这个模式啊，它还是有一些相应的一个问题的。
1: 就是咱们说除了方言因素之外，就是有些它能够发这个音，但是在他小的时候啊，他采用了错误的方式。当他长大了之后，其实他这个气质上是能够实现这个音的，但是他的模式已经不会发这个音了。
0: 对。他已经有一个新的代偿模式了，就像我们所说的，我们正常有可能要用手腕的力量打羽毛球，我们知道用手腕的力量，但是很多人呢有可能用这个手臂的力量去打，打完以后觉得这个手臂特别的疼，而且控制的也不够灵活，那他也能去打，但是他不如这种用手腕去打的这个人要更好更灵活。
1: 那这个就是个题外话，就是当比如说小时候这种错误模式的孩子长大了之后，能够通过矫正把它再变成一个正确的模式吗？
0: 是可以的，
1: 也是可以的。
0: 对，我们会有一些相应的言语训练去来调整它。像我记得之前我们门诊来一个孩子，他特别有意思，他是4岁。我们可以给管叫小斌啊，叫小斌。他呢就是为什么来呢？是爷爷给他，让爷爷领他来的，因为爸爸妈妈没有时间。然后当时呢，我们就觉得说，哎，这个老人能有这个意识，真的挺不容易的。因为很多老人总认为说，这个孩子小啊，或者贵人语迟啊，他不会让他到医院来看。但是呢，这个小斌的爷爷呢，我们就跟小斌爷爷去说，哎呀，大爷，你的意识真的挺超前的。然后老人说，不是我的意识超前，我不觉得我孙子有什么问题，但是呢，他让我来的。
1: 那孩子
0: 对，后来我们了解到是因为什么呢？因为4岁了，他上幼儿园嘛，上幼儿园跟小朋友在一起玩，小朋友我们知道他们说话的时候是不带着任何色彩的。其中呢有个小朋友就跟他讲说的，哎呀，小斌呐，其实我很想跟你玩，但是呢，你说话我听不明白，所以呢，这个我不懂，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跟你玩了。然后孩子就觉得，呀，那我是不是应该去医院去看？
1: 去医院看看，我有病，我的说话别人听不懂，
0: 然后他就是我们说来了以后，真的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我们说他也是语言环境里这个。爸爸说话就是有一点，我们这个白话讲就有点大舌头，他呢有可能就长时间就是跟着这个家庭这个语言这个环境啊受到一些影响，他说话呢也是这个样子，说话的时候不太动舌头。那我们也是在给他做训练，做训练的过程中他呢就是特别的配合，每次我们都说哎，你要累了或者说你觉得不舒服，你一定要跟我们去讲，然后他每次

0: 都说没事儿，老师，我一点事儿都没有，我就想把说话说得更清楚。那这个孩子后期就是在我们做了3、4个月左右，那他的说话能力就变得就是特别的好了。所以说，我们说是可以去来给他进行一个康复的。
1: 啊，那你看啊，刚才我们说小伟出现了语言问题，是因为他的饮食出了问题，影响了他的这个各项器官，比如说包括肌肉的这个发展和发育，所以导致他语言有问题。但是小斌呢，是因为他的语言环境存在问题，导致他有一定的问题。那么是不是也有很多的孩子是语言发育的问题，是因为家庭环境，就是他能接触到的人的语言有问题，导致他的问题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有可能我们再说一个例子，这个呢是一对双胞胎，双胞胎呢，因为父母呢要上学，就把双胞胎呢就分别放在了这个两家的老
1: 嗯，
0: 人
1: 这
0: 那
1: 个
0: 里，
1: 太好的对比实验了。
0: 这个老大呢就是放到了姥姥家，姥姥呢，姥姥和这个姥爷呢，他们属于这个书香门第。就是每天呢，就是两个人呢都会去看报纸啊、看书啊，就把孩子就扔到一边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这个老二呢，就送到了奶奶家，奶奶家呢是在农村，然后呢，奶奶呢有的时候特别喜欢玩牌，然后经常就会组一些小局，就是让这个村里的这个人呢上他家去一起去玩牌。那两个孩子呢？一直到了这个4岁左右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就有问题了。那老大呢，不会说话，然后呢，理解呢也不行。要干什么呢？就是去喊，或者说呢去叫，要不呢就拽着你的手去拿。老二呢就非常的好。那后来呢，我们就发现了，就是原来呢就是我们说的。家里的这个语言环境出现了变化，为什么呢？因为老大的这个环境太过于单一了，
1: 太安静
0: 啊，
1: 了，
0: 对，
1: 让
0: 甚
1: 家
0: 至，
1: 里的人都不说话，
0: 啊，对，甚至有可能说家里已经提前把他所要的东西都
1: 都准
0: 准备
1: 备
0: 好，
1: 好了。
0: 你想吃你就吃，你想喝就喝，只要你不哭不闹就可以。那老二呢是什么样子呢？因为在奶奶家，那
1: 没
0: 很
1: 人
0: 多，
1: 管，
0: 没人管，对，很
1: 然
0: 多，
1: 后还有很多其他外人，
0: 对，他们等着，有可能想去玩牌或者什么，就愿意逗孩子。那天天逗这个孩子，
1: 天
0: 那，
1: 天你一句我一句的，语言环境
0: 对，
1: 就丰富一些。
0: 所以呢，这个老二呢，就是语言能力就特别的好，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讲这个语言的环境啊，它对于我们说孩子的这个后期的这个生长发育啊，是很重要的。
1: 尤其是真是听您刚才讲完之后，我觉得这个孩子的语言发育的好，将来他的这个性格真的是会受影响。你像肯定是咱们说这个双胞胎当中的这个两个孩子，可能老大他就是说话就会相对来讲少一点，那老二可能就是愿意去跟人沟通。你看同样是双胞胎，其实可能就是他养育的环境不同，他们的性格就导致了一定是会有差异的。
0: 对，所以说咱们前面的这些案例呢，讲的是后天因素，当然了，也有一些先天因素，有一些呢，就是确实是我的大脑发育的不够，导致我出现了一个语言方面的一个问题。那一般这种情况下呢，一般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无外乎有2种，一种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呢，可以去对一些简单的事物啊。能去理解，但是呢，他有可能说不出来。那这样的孩子呢，我们一般情况下就要知道，有可能是他的前额叶发育出现了问题。那还有一些孩子是什么呢？我呢，虽然不去说，但是呢，我的理解也不是很好。那这样的，就是有点像什么呢？我们说有点像，跟自闭症有点相似了。就有点充耳不闻了，你给他一些声音呢，或者一些指令啊，他反馈的特别的差。那这样的孩子呢，一般就是说，我们说是他的这个颞叶有可能出现了发育的问题。那这样的孩子呢，我们有可能说就要提早的去干预了，就不能说像前面的孩子，虽然说他们存在着这个说话的问题，但是呢，他呢。

0: 起码它是有一个，就是我们所说去
1: 嗯，
0: 康复的
1: 对，
0: 话
1: 好
0: 是，
1: 和更优秀的区别，
0: 对，它最起码它是不掉队的，
1: 对，不影响什么
0: 对。
1: 的，
0: 但
1: 嗯，
0: 是你这种就是我们说这个在大脑发育上出现问题的孩子，
1: 这就是达不到普通水平了，
0: 对，他只会是停在那儿。
1: 嗯。
0: 然后他不会说的像前面的孩子一样，说我慢慢慢慢慢会往前走，他走的有可能就比较缓慢，他有可能影响他上幼儿园呢、上学呀等等一系列的这个一些事情，都有可能都会去变得很晚。
1: 这就是比较严重的了。
0: 对，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所以说呢，要出现语言方面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呢，有可能就要到医院里要去做一些相应的检查评估。然后看他是哪方面的问题，那确实有一部分孩子确实是没存在我们说大脑发育的问题。但是如果说存在大脑发育问题的时候，你就要第一时间的为他来进行康复训练了。
1: 那个就是您刚才讲到说这个，我们会发现一些孩子的这些，是大脑发育的问题。那这个大概在几岁的年龄段能最早的就，分辨出来呢？
0: 我们正常来讲的话，其实是在1岁半左右，因为1岁半左右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孩子有可能说简单的指令啊，或者说简单的一些小句子啊，他就已经建立了。如果说在1岁半的时候他不能完成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要为他来去进行一些相应的检查了。
1: 嗯，就是，1岁半，基本上您的意思就是1岁半的孩子就能够用，我们理解就是可能用两三个词就能表达一个他想要，实现的一个东西或者实现的一件事情。然后呢，但是如果说还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话，可能是我们就要去测一下这个孩子的语言发育的水平，或者说是造成语言发育比较迟缓，到底是因为器质性的原因呢，还是因为大脑发育的原因，或者是因为其他什么样的因素造成的，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1岁半左右的话，一般孩子应该是能理解20到50个词左右，大部分孩子是20到30个词，那他去能表述简单的，比方说我要吃饼干，他有可能就是说这个干干，然后我要这个拉粑粑，他有可能就是说哎粑粑，他会去简单的去描述。虽然他不能去说的很全这个句子，但是呢，我们大人是能理解的。但如果在这个时候他没有去做到这些相应的反馈，我们就要去注意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语言发育迟缓的孩子呢，他也存在语言障碍和社会交往障碍。就什么意思呢？很多孩子呢，因为我不会去说，我就不愿意跟其他孩子去
1: 对，就是
0: 玩。
1: 等于是，对他来讲，与别人沟通和交流比较费劲儿，那可能就我就尽量的去避免比较累的事情，就越来越会导致他的这个功能会越来越退化。
0: 对，所以说他们的这个情绪啊，我们说就有的时候就比较易怒啊，爱冲动啊，他会这个样子，他不会去想办法去解决一些发生的一些事情。
1: 嗯，所以说，这个我们还是要具体分析这个孩子到底是因为大脑的问题，还是因为什么其他的原因？我们就说，如还有没有一些孩子确实是，比如说是因为舌头的问题呀，或者是口腔的问题呀，这个原因导致的呢？
0: 有的，那比方说，咱们说最明显的两种，一种是唇腭裂的孩子，一种呢就是舌系太短的孩子。那这两类的孩子呢，就是我们说他会出现这个语言发音方面的一些问题。
1: 我呢，是大概是在10年前，就是我已经，我觉得已经是不小的这个年纪，才知道有舌系带这件事儿。因为可能平时大家不会去关注这个位置哈，一般也没有去仔细的去，会去检查自己家的孩子这个舌系带到底是长或者是短。那么我们现在就是，怎么样能够发现这个孩子的舌系带是有问题的呢？
0: 就是最直观就是什么？他把舌头伸出来，他是不是一个 V 字形？那我们一般在临床叫麦当劳舌，也就是说，在中间的话，他这个舌苔会不会把这个舌尖给他拽进去、凹进去啊？他是凹进去的话呢，那他肯定就是舌苔比较短
1: 就是让孩子伸出舌头，看他这个舌头中间的这部分会不会拽回去。
0: 对，你看他有没有一个 凹的地方，因为正常我们是一个小舌尖嘛。

0: 啊，
1: 嗯
0: 是尖的，但它这个舌尖呢，它是凹进去的，
1: 嗯嗯，
0: 嗯。
1: 啊，就是我们以前就是在我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我们曾经就是一些同学们会玩这样的游戏啊，大家会伸出舌头看谁的舌头啊，有的确实的每个孩子的这个舌头的形态是不一样的，有的就是尖尖长长的，有的可能就是扁扁圆圆的啊，就是也会有这种像您说的这个舌系带比较短的，那么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这种尖尖长长的人呢，他这个。舌头的灵活程度会比较高。
0: 它的力量会更好。那我们也首先也要看它的舌头的这个比例。如果这个比例呢，它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肯定它的这个说话的这个，我们讲它的普通话呀，说的就会更加的标准。
1: 啊，就是他的舌头能达到的这个，比如说动作也好，位置也好，会更精准一些。
0: 对，因为这个时候它需要我们口腔的一个协调的运动。所以呢，经常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孩子呢会什么样呢？他说话不行，很多家长呢就会把这个孩子送到口才班去。
1: 对，
0: 然后呢，其实呢，我们说这部分的孩子我们不建议他去口才班，因为什么？因为本身你这个口腔的运动啊就出现了问题，你到了口才班以后反而会怎么样？让他更加自卑。他不像我们说正常很多这个孩子，他说话没有问题，他到口才班，他不断的练习，哎，他发现越说越灵活。但是我们这孩子呢，他呢，因为有这些运动性的障碍，他越说呢越笨拙，反而呢就影响了他的一些这种自信心。我们一般情况下呢，就是说建议他什么，要通过相应的训练，哎，训练以后呢，有可能再去口才班，有可能会对他来讲会更好。
1: 对，您刚才说的是，如果说这个孩子说话有一些语音或者是能力上的问题，这叫言语方面的问题，
0: 对，
1: 对吧？我们要就是说是孩子，我们希望孩子说得好，说得精彩，那个是语言方面的问题，那个是我们只有把言语能力实现了之后，我们才能去说语言方面的问题。如果他言语的基础都不能达到的话，他可能那个就靠思维的这部分，那是下一步的说法，是不是？
0: 对，我们讲说，就是在交流的过程中，他才能去思考。就像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的孩子啊，来了以后。那家长就会去讲，说在你看他这个学东西啊，我觉得还是挺快的，但是呢，他呢很多时候他就不去学，但是我们发现这个孩子呢，不是说的是他不去学，是他完成不了，甚至很多时候呢，他自己呢，大脑里没有这种逻辑的思维，比方说这个，你讲一讲，你是。怎么从家到医院来的？他就想半天，他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是如果说你问他，那你是坐车来的，还是这个妈妈开车来的，还是坐火车过来的，还是走来的？他就自己就说了啊，妈妈开车来的。他会去这样去表述。然后呢，很多时候呢，就是你跟他去讲一些时间概念的时候，他不能够很好的把。他这个时间的轴穿插起来，那也就是说，经常会跟家长去说，比方说我们跟他讲，你呢吃完饭以后把这个门关上，然后你再去玩，那他呢有可能说他也这么照做了，然后你这个时候让他去描述刚才发生的事情，他有可能会去说什么，哦，你干什么去了？刚才我玩了，说那你吃没吃饭？吃了，那门关了吗？关了，好了，那这个时间轴是乱的，
1: 嗯，
0: 他一下子我们说的就会表述一些事情的时候，和我们想获得的信息啊，他就会有出入，有出入的时候呢，他理解又跟不上，那他就觉得大人和我要去反馈的事情是一样的，但为什么我不能去获得别人对我的一个认知或者理解呢？是因为我们说它的这个时间轴是有问题的。
1: 嗯，我理解，就是刚才我们之前说的那部分内容，都属于言语方面的内容，是客观一些条件导致的。所以说，他的这个比如说发声也好啊，或者是准确程度也好，或者是能力也好，有一定的问题。那么这我们都把它归结为言语问题。而您刚才说的，就是用语言来表述，比如说这里有一个逻辑顺序的问题，有一个时间先后的问题，这个就是属于语言。 语言问题的范畴了。
0: 对，语言的范畴，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知道。

0: 知道这个孩子有可能说他确实发育的比较差，那我们就要去更多的去注意了，而不是想是大他就好
1: 哎呀，但是我真是觉得，言语问题可能还比较容易发现，但是语言问题，可能就是真的是需要家长，一个是细致观察，另外，可能也到很严重的时候，是不是家长才能够突然发现有问题呢？
0: 一般情况下，如果说家长对孩子关注度不够的话，一般情况下会在上学的这个年龄，也就是
1: 就
0: 说，
1: 是只有到这个就广泛的有社交的这个时候，才会发现孩子说话有问题了。
0: 对，6岁的时候呢，发现什么样子呢？就是他在学校里做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他表述不清晰。然后呢，这个家长呢，有的时候就只能靠猜。然后呢，这个对于老师来讲呢，觉得呢，他呢比较幼稚。一般情况下，这个状态下的话，很多时候老师有可能会让家长会陪读。然后呢，家长就会觉得，哎呀，确实是跟同龄的孩子不太一样。
1: 就这个语言发育迟缓就比较隐蔽了，就是可能它的这个呈现模式就不像言语那么容易被发现。
0: 对，因为它是一个什么呢？它不像言语，我知道这个音不清晰，或
1: 我能
0: 者是
1: 直接就
0: 对，
1: 听到了。
0: 但是你语言的话，有的时候是这样。比方说，这个孩子他一天都在家里，我们也不让他干什么事情。那吃饭的时候又能喊他了，说这个来吃饭，他就来了。
1: 他也不需要大段的去表述这些详细的内容，所以说你可能我们平时感觉不到，或者是听不到他这些相关有问题的这个说的这些话。
0: 对，很多家长就会觉得说我的孩子有可能比较内向，他觉得不说话，因为有可能我们讲说，正常来讲，比方说吃饭，说来吃饭吧，他有可能过来吃了，或者他不愿意吃他就走了，那家长就开始判断了他是愿意吃还是不愿意吃。但是我们说真正有这种语言理解的孩子会是什么样子？说吃饭吧，啊好，哎呀，爸爸没来，是不是得叫爸爸呀？或者说今天吃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有可
1: 哎，
0: 能
1: 好
0: 说，
1: 吃不好吃
0: 哎，
1: 了啊？
0: 这个好吃，这个我没吃过。那我们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分辨出来啊，这个孩子他在语言方面他有没有问题。但是很多粗心的家长呢，很多时候呢，他更关注的是什么呢？我的孩子吃没吃好，穿没穿暖，然后呢，出去玩的时候呢，别摔着。哎，他觉得这个时候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再加上呢，我们说现在的这个小家庭化，很多家长呢，他没有参照的目标，
1: 对，
0: 他天天有可能他就围着
1: 看
0: 自
1: 不
0: 己，
1: 到别人家孩子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呢，
0: 对，
1: 孩子也很少去参加这种孩子之间的这种群体化的活动，所以没有一个比较，不了解什么情况。
0: 是这样子。然后在幼儿园里呢，老师会说呢，还可以，他能坐住板凳。也不去乱跑，让上厕所呢也能去有自理能力，吃呢也可以，学习呢差点儿，但是呢，最起码呢能学。那我们很多家长就会认为说，哎呀，这个现在的家长有可能对孩子学习这块儿，有一些人有可能说就觉得说他应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呢，就认为说大大没准就好了，就不会过多的关注。但其实呢，这些细微的一些小事情，它就是我们所说，它出现了语言障碍的一个表现。
1: 啊，那这么来讲的话，他如果说孩子出现了语言障碍，那就是他的思维和逻辑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那这个是不是更难的训练呢？
0: 是这样子，所以说我们首先一个要考虑刚才咱们讲说的大脑嘛。那我们知道，正常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个语言的过程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首先，我去说，对方要怎么样？他要听，对吧？他要听得准，听清别人在说什么。听完以后呢，那我们这个听的这句话就进入了我们大脑的这个颞叶，我们也叫韦尼克区。那他是来理解的。那我，
1: 分析一下什
0: 哎，
1: 么意思？
0: 对，比方我们就经常去讲说，咱们有可能恶狠狠地说，你今天你吃了吗？那我就知道他不高兴。
1: 语气，
0: 哎，对，那有可能我就会给我自己有个分析啊，他今天不高兴，我不能说 这个我
1: 尽量

0: 别惹他。
1: 对，别惹他。然后我有可能我就会说啊，那你吃没吃啊？对吧？或者说我们会去说啊，我不饿，因为我知道他不高兴，我想离他远一点。这个时候呢，他要通过我们这个大脑的这个颞叶萎尼克区要进行分析，分析完以后呢，他要进入我们的这个前额叶，也就是说这个布鲁卡区。进入布鲁卡区干什么呢？他要通过他大脑来支配我们的这个发音器官，把这句话说出来，说啊，你吃了吗？他要把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言语的这句话反馈。那这才完成了一个我们说语言的一个过程。那很多孩子呢，他在这个过程中呢，他有可能进入我们这个颞叶的时候，他不能够去理解。人家说你吃了吗？他还在那儿说啊，我要吃，你吃不吃啊？那我们讲说这样孩子没有眼力劲儿，其实是什么？他没有理解，没理解跟上。为什么没有理解跟上？他的视觉，他的听。他不能够很好的达成一个一致性，他只是听到了这个音，他没有看到这个人的表情，甚至有可能说听到这个音的时候，他也没觉得这个音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说，他去思考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说就很肤浅。
0: 就会觉得这个孩子比较傻，比较愣，那就感觉也就听不出好赖话哈。
1: 对，因为那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他的大脑在发育方面出现问题，那我们就要去关注了，然后去引导他，让他知道啊，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正常来讲的话，在训练上有一个训练叫他人想法解读，其实就是说是什么？就是让你去看这个人的表情，然后和他的语气来做出一个相应的反馈。
0: 那么，这个训练有没有一个，比如说，什么阶段，会训练效果比较好，或者是，是不是会长大了之后再去训练这个东西，会有，就会事倍功半了呢？
1: 正常来讲，我们说3岁以前是最佳的。那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他在2岁到3岁之间，我们说这个时候我们训练的话，效果是非常好的。因为刚才我们讲了，2岁到3岁是语言的爆发期。很多孩子呢，在2岁半左右，他就已经开始掌握的这个词语数，由之前的这个50到100，然后由100有可能到500左右了。那到了3岁就800个词了。那这个时候他要表述很多的一些事情，他可以去，咱们讲的有一些还有可能会去告状啊，或者说有些孩子跟个小话痨似
0: 学
1: 的
0: 话
1: 啊，他就
0: 儿。
1: 不停的再去说呀。那这个时候也是我们大脑发育的一个最佳的一个黄金期，因为我们知道大脑在3岁以前，它是有60%的发育空间的。那你要在这个60%的空间里去建立的时候，那可塑性就变得更强了。同时呢，对于孩子的性格来讲，也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的。那我们知道，这个孩子啊，这个有一部分是来自于父母的遗传，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那虽然说70%的遗传，那和30%的社会来比的话，我们30%的社会是最关键的，也就是说，这个父母有一方有可能说情绪比较暴躁，那这个孩子有可能情绪也会暴躁。但是如果说我们在他3岁以前，我们很好的去引导好他，那降低他这种暴躁的一个状态的话，他的性格也会受到一些我们说正向的一个影响。所以说，也就是说，经常有一个老话讲嘛，说3岁看到老。3岁的时候，就是说你的性格塑造好了，那我们就知道他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所以，我们现在觉得，孩子从出生0岁到3岁是多么重要的这个时间段哈。一方面，他的各个的器官的生长发育都在关键阶段，尤其是脑部的这个，发育，而且他也是语言形成的这个关键时期。那么，我们今天刚才之前讲的是言语方面的有问题，后面讲到了这个语言方面有问题，就是不论是言语方面还是语言方面有问题，我们是不是都可以通过 一系列的训练也好啊，矫正也好，或者是治疗手段也好，能够实现从比如说滞后达到一个正常水平，是不是能够实现这样一个治疗的过程呢？
1: 是可以的。
0: 嗯，
1: 就是我们说语言发育迟缓的孩子他是可以康复的，但是你不为他去做的话，他肯定和同龄的孩子差距就变得很大。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来自于家庭，就是说父母能不能对孩子有一个关注。你像这个昨天我看了一个孩子，就是我觉得这个孩子有可能就毁在了这个父母的这个手里了。为什么呢？他已经七岁四个月了还在上幼儿园
0: 啊，
1: 然后这个说话呢不是很清晰，理解呢也不是很好，然后妈妈问了我一句话，说你说他是不是再大的就能更好了，然后我说他已经七岁四个月了，
0: 就错过真的生长发育最黄金的时间段了。
1: 对，我说他已经七岁四个月了，他还在幼儿园里混，你告诉我他多大算是大呀？然后妈妈不吱声了。后来爸爸说了句话，说完以后就是弄得我真的有点就是挺哭笑不得的。爸爸说，他虽然说话不是很清楚，但是他说什么我都懂。我说好，你懂不代表社会人都懂。那他还是由一个这个好像是一个他特别好的朋友家的，这个也人家也是带孩子来看看一些这个就是多动的问题。然后就跟他家讲说你也领孩子来看看吧。他领过来了，然后他自己才去说完就变这个，就是他自己家这个七岁四个月这个孩子在说话的过程中，就是他朋友家这个孩子就在旁边就在笑。因为多动的孩子我们知道他在智力没有什么问题嘛。他为什么笑他呢？是因为这个孩子说的话咱们都没听懂。啊，你跟他讲，你说一个道，他就说奥。然后你说套，他就奥。全都是一个我们发一个韵母，声母都没有。然后爸爸还说，我通过他的语调
0: 我能分析出来他要干嘛。
1: 对，他要干什么。你为什么问的这些音都是同样都是带这个凹的这个音。我说我们是前面的这个声母他是哪个都不会回答的。那你就要关注他。然后他还觉得，哎呀，包括妈妈觉得他是不是应该再大的就好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说对于家人来讲，我们说他就比较愚昧了。那已经七岁四个月，正常来讲要上学的话已经是二年级的孩子了。
0: 所以我们说啊，这个孩子的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很多问题都是由于教养方式造成的。那么比如说现在有一些这个隔辈喂养的这些孩子，就像您刚才讲的，就是孩子用行为完全表达了他要干什么，可能家长就在这个孩子还没能够真正语言表达的过程当中，他就完全实现了。就是比如说孩子，哎，身子一往那边去啊，他就知道要干嘛了。那可能孩子往那儿一看，他马上就帮孩子去做这个动作了。那么是不是这些行为都会影响孩子语言发育？
1: 这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人是一个社会动物，他呢需要在生活中不断的实践，他才能够很好的去促进他的发育。如果说我们制约了他的这种对于社会的这种探索性的话，那他的语言模式肯定会受到一些相应的一些制约的。
0: 所以说也是在此啊呼吁这些父母或者是孩子的这个喂养人或者是照护人，就是我们带孩子来这个世界，我们希望给予他的是能够好好的在这个世界上看尽人间风光，然后与大家都能非常融洽的进行交流与合作的这样一个给他这样的一个多彩的一个生活。如果说我们仅仅 用，哎，孩子能跟我很好的沟通啊，孩子在家里头什么问题都没有，怎么一出去就不行了呢？如果用这种思维的话，孩子是很难去增长这部分跟他其他人沟通和交流的能力的话。所以说，尤其是我们说到这个语言啊，就是我们不能说孩子在家里头，哎，他要干什么我都能知道，我只要关注他营养是不是够了哈，是不是个儿长到了啊，是不是能够其他的都没影响啊，就没什么问题。我们不是的，我们要让孩子能够具备这些与他其他的这些小朋友们啊，或者是将来其他人沟通的这种能力，那么就是语言的这部分的这个跟别人说话的能力就很重要了，而不是说光是你能懂我能懂家里头照顾人能懂就够了。
1: 对，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一些这个语言发育迟缓的孩子，有的时候就会我们去经常去看的时候，有的人会说他是不是有自闭症的一个倾向啊，就会往这个方面去靠，为什么呢？然后家长呢说我不觉得他有自闭症，那为什么外人觉得他有这种自闭的倾向？是因为他把小家庭化已经变成了这个孩子的一种社会化了，他不去跟别人沟通了，因为我跟你沟通没有意义，你也不懂，我这么指你以为还让我去往那边去看，或者说我要吃这个东西，你把它已经给吃了，那他就不想去有任何的沟通，我们就会外人就会觉得，你看这个孩子，我们让他做什么事情啊，或者说让他干点什么说点什么呀，他都不理我们。
0: 所以我们在照顾孩子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时刻记住，我们要给孩子的是他在社会化生活当中存在的一种能力，而不是仅仅存在于小家庭化当中。我们一定是会先于孩子老去的，那么我们是需要给孩子让他能够在社会上立足的各种能力，语言也好啊，生存也好，情绪也好啊，包括未来一些生活的技巧也好，家长不能是照顾他一辈子，所以我们是要让孩子真真正正的具备一个成为社会人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才是对他最好的照顾。
1: 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呢，就是希望呢，我们的家长呢，对于自己的孩子应该有一些关注。还有呢，就是说什么，出现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有可能说我们想着是这个慢慢慢慢他有可能会好啊，或者说我们这个伴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啊，那这些呢都是不可取的，它直接会影响我们的孩子。经常我会去讲，我说我们不希望哪个孩子有问题，他如果没有问题呢，我们就当给他做早。
2: 北京时间20:00，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5: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就扔这儿吧。
6: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7: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6: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6: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 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韵，又到了一路畅听节目时间了。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呢，是由新韵为大家精心挑选的六首歌曲陪伴着你。简单介绍一下吧，这几首歌曲是来自段奥娟演唱的《陪我长大》，毛不易的《你被写在我的歌里》，还有王源演唱的《看得最远的地方》，以及未来脚踏车演唱的《小世界》，还有呢就是吴青峰演唱的《如果声音不记得》，最后一首是小阿峰翻唱的一首歌曲《走过咖啡屋》，虽然是一首老歌哈，但是翻唱会给大家带来不同的感受。这六首歌曲呢，都是新韵精心为大家挑选的，希望你能够喜欢。好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FM 90.4，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 90.4，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韵。半个小时的时间转瞬即逝，新韵为大家精心挑选的六首歌曲到这里也即将结束了。回顾一下，这六首歌曲呢，分别是《陪我长大》由段奥娟演唱，《你被写在我的歌里》这是毛不易的歌曲，《看得最远的地方》是由王源演唱的，后面三首呢，分别是未来脚踏车演唱的《小世界》，还有吴青峰演唱的《如果声音不记得》，小阿峰演唱的《走过咖啡屋》。这六首歌曲你都喜欢吗？新韵为大家精心挑选的这几首歌曲，希望能够治愈你。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新韵再为大家选一些好听的歌吧。明天再会。

爱有说不完的话，风随着我们出发，把笑和泪都留。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孙膑来了之后，久别重逢，照例大摆宴席，盛情款待，聊聊天，话话家常。等了些时日，一直都没有魏老板的消息。孙膑很奇怪啊，这是为什么呢？庞涓呢也不提此事，每天只是好酒好肉的伺候着。孙膑一想啊，可能是人家很忙，耐心等待吧。庞涓这些天可没闲着，正在忙碌着如何诋毁孙膑，制造他的罪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孙膑，别怪我无情，都怪你太优秀啊。有什么样的师傅，就有什么样的徒弟。鬼谷子一辈子搞阴谋诡计，没想到爱徒深受其害。这一天，孙膑忽然被外边一阵吵嚷声惊醒，难道是魏老板派人来见我了？孙膑掩不住内心的狂喜啊！可是一开门，他看到的是完全的另一种情况。魏老板要见的人居然摆起这么大的排场，侍卫林立，面色森然，不柔分说就把孙膑捆了起来。
5: 你们这是干什么？
4: 孙膑想要辩解呀，当他听见侍卫们说出的罪名，他无语了。私通齐国，罪不容诛。孙膑明白了，一切都明白。

是庞涓呐、啊，庞涓，你陷害我，真是看走了眼呐、啊。然而一切都晚了，那些如狼似虎的侍卫七手八脚扒去孙膑的衣裤，以屠夫面对羔羊的神色，残忍地弯去了孙膑的两个膝盖骨。这还不算，还在他脸上刺上罪犯的标志。孙膑惨叫一声，昏倒在血泊之中。莎士比亚他老人家说，你要留心嫉妒吧，那是一个绿眼的妖魔。无论如何，孙膑也是听不见呐、啊。他还以为等待他的是一展宏图的美梦，结果到头来竟然落得断其两足的下场。要恨，只恨孙膑看走了眼，同窗多年，他竟然未发现庞涓的阴险。孙膑也许只能从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这句话中得到些许的安慰。接下来庞涓走了一步臭棋，居然把孙膑藏起来，不让他抛头露面。掩耳盗铃这个成语是给庞涓准备的。史记原文，庞涓既是魏，得为惠王将军，而自以为能不及孙膑，乃因使召孙膑。膑至，庞涓恐其贤于己，及之，则以法刑断其两足而擒之，欲引勿见。你都把人家断腿刺字了，害怕别人知道。庞涓不就是怕孙膑贤于己，恐怕他出人头地，抢了自己的饭碗吗？那么为何不是杀了以绝后患，反而隐藏起来呢？岂非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那何必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呢？庞涓之所以没有杀孙膑，无外乎两点原因。第一，他不敢；第二，他不能。他不敢是因为庞涓有所顾忌，顾忌到魏惠王。大凡领导用人都有原则，德才兼备的必用，有德无才的留下培养，有才无德的通常不用。庞涓初到魏国，进入中央政府不久，脚跟不稳，杀了老同学，传出去对他的名声不好，对未来仕途的发展会带来难以想象的困难。他不能也很好理解，在武侠小说中，通常一个师父教出来的两个徒弟，我先下了山，你留在老师身边，师父有所偏心，传给你葵花宝典，不杀你是要你交出宝典来，有这种可能。另外，从心理学上分析，庞涓心胸狭隘，心怀妒忌，妒忌孙膑比他强，怎样才能找到心理的平衡点呢？无外乎是比孙膑更强。留着你，我会让你看到，有一天我比你更强。现在呀，你已经是残疾的罪人，对我已经构不成多大的威胁。看在老同学儿的份上，留你一条狗命。然而，庞涓错了，他或许不知道，智慧的力量才是无穷的。孙膑再也站不起来了，从一个活蹦乱跳的人变成一个后半生离不开轮椅的人，人生巨大的落差，孙膑体会到了。别怪庞涓心狠手辣，要怪就怪孙膑有眼无珠啊。谁摊上庞涓这样的同学都会很郁闷，孙膑更郁闷的是处境危险，而且时刻有人监视。孙膑对庞涓恨之入骨，可是眼前最重要的那是活下去。怎么才能活下去呢？唯有离开此地。孙膑这个时候才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啊，装疯卖傻，瞒天过海，很明显是诈呀，但是很灵。没办法，
古人人家就吃这套。后来的明成祖朱棣也用过这招，正所谓屡试不爽。孙膑装疯卖傻起了作用，庞涓的智商很高，他不相信孙膑真的疯了，叫人把孙膑扔到猪圈，派人暗中观察。孙膑披头散发地倒在猪圈里，弄得满身猪粪，为了活下去，吃屎也成，居然还真的把猪粪给吃了。人被逼到绝处，什么事都能干出来，看来人的潜力真是无穷巨大。吃屎这招很灵，居然骗过了庞涓。庞涓认为孙膑是真的疯了，看管逐渐的松懈下来，目的达成，等待机会脱身。机会来了，齐国使臣出访魏国。我们不知道孙膑是怎么见到齐国使臣的，也不知跟使臣说了什么，只知道齐国使臣感到孙膑不一般的，慧眼识英雄，偷偷地把孙膑载回了齐国。就这样，孙膑在遭受迫害之后，秘密地回到祖国的怀抱，开始了他戎马生涯，在中国史册上书写光辉的一页。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在齐国，孙膑迎来了人生的春天。田忌，齐国高层军事领导。田忌能成了高层军事领导，除了家世出身外，也具备领导才能，看人很准，一眼便看出孙膑不是普通的角色，于是善而可待之。田忌的业余生活比较丰富啊，最喜欢的是赛马赌博。这项运动后世的中国没能流行起来，倒是让欧洲发扬光大。田忌赛马十赌九输，孙膑这时呢也一直默默无闻，闲着的时候陪着田忌去赛马。孙膑渐渐地发现赛马的一些门道，他发现马的脚力有区别，可分为上中下三等，总是好吃好喝的养着无所作为呀，孙膑感到愧对田忌，现在是报答他的最佳时机。孙膑悄悄地对田忌神秘地说，尽管下大赌注啊，我能让你取胜。田忌很奇怪啊，狐疑地看着孙膑。孙膑的眼神是坚定的，面色是沉稳的，不像是在开玩笑。田忌信以为真，那反正也输过，不在乎这一次啊，便与齐王和贵族子弟们下了千金赌注。比赛时日到了，先生有什么好方法快告诉我。孙膑对田忌说，您用下等马对他们的上等马，再用上等马对他们的中等马，最后用中等马对他们的下等马，这样岂不是一败两胜，取得最后的胜利吗？孙膑悄悄地补充了一句，一般人我不告诉他。三场比赛完毕，田忌一负两胜，取得最后的胜利，赢得千金。这个就是著名的田忌赛马的故事。孙膑的细致观察、独到见解才刚刚显露。齐威王很纳闷啊，田忌啊，一直都是你输，他怎么忽然就赢了呢？还加大了赌注呢？这田忌借此机会向解释。孙膑见机会来了，毫无保留地陈述兵法，发挥了纵横家的口舌之力的特点，犹如大河决口，滔滔不绝，直说的飞沙走石，昏天暗地啊！齐威王颔首称赞，遂以为师。现在孙膑的身份不一般，从普通门客一跃成为君王的家教。孙膑的才能也不是为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真正发挥他才能的地方
是战场。

公元前354年，魏赵爆发战争。公元前354年，魏赵爆发战争，庞涓统兵八万，以奇袭的军事策略迅速包围赵国都城邯郸。赵国告急，急令使者向齐国求救。齐威王分析了一下局势，魏国呀，那是强大的，赵国呢，是不能不救的，所以还是一定要出兵。齐威王得知赵国被围，本欲立即出兵，但有个人站了出来，齐将段干鹏反对立刻出兵，他主张延迟出兵，以城卫之弊为战略方针，即使先以少量的兵力向南攻击襄陵，以制造假象表示助赵，又可以牵制和疲惫魏国，再待魏国攻陷邯郸，魏赵双方均已无力再战之时，给予正面的打击。这个是很不错的计划，邯郸不是那么容易攻破的，待双方僵持疲惫之际，坐收渔人之利。齐威王采纳了段干鹏的建议，这下苦了赵国将士啊。在赵魏两军相持一年多，邯郸城眼看要失陷的时候，齐威王见时机成熟，欲任命孙膑为将，率兵救赵。孙膑很谦虚啊，他说，我一个受过刑的特级残废带兵为将，那多有不便呢，还是请田忌为将，我呢来出任军师。这齐威王想想也好，拜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发兵八万前往救赵。大军既出，田忌欲要直扑邯郸，趁着魏军打了一年的仗疲惫不堪之际一举消灭，这是不错的作战计划，但在孙膑看来还有瑕疵啊。田忌不解地望着孙膑，孙膑冷静地指出，如今呐，魏赵两国相持一年，魏国精锐部队必定在国外精疲力竭，老弱残兵呢，在国内也是疲惫不堪，与其直奔邯郸，不如直扑大梁，占据交通要道，魏国肯定会放弃赵国而回兵自救，魏军呢，已然疲惫不堪，我们在重要地点设下埋伏，迎头痛击，这样一来，不仅解除赵国之围，又可挫败魏军，做到一举两得的效果。这就是围魏救赵的经典战役，史称桂陵之战。解杂乱纷扰者不控权，就斗者不搏击。孙膑能在纷乱复杂的局势当中找到通往胜利的捷径，显示了惊人的军事才能。说他跟孙武没关系，上分烧报纸糊弄鬼呢吧。田忌采纳了孙军事家的建议啊，八万齐军雄赳赳气昂昂直扑魏国的都城大梁。庞涓听到齐军压境啊，都城危急的消息，蓦然一惊，按照常规的作战计划，齐军应该是赶来邯郸解围呀，然而却不解邯郸，直奔大梁偷袭魏国薄弱的地方，能出此奇策的人，那必是孙膑。庞涓后悔了，后悔当初没杀了孙膑。魏惠王十万火急，命令庞涓回救。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战，胜利果实还没来得及享受。

魏军经过桂林之际，以逸待劳的齐军突然上去，长鞭措手不及，疲惫不堪的魏军被打得四散溃逃。三十六计当中的围魏救赵就是从这儿来的。治兵如治水，锐者避其锋，如捣书；弱者色其虚，如助燕。故当其救赵时，孙膑谓田忌曰：夫解杂乱纷扰者不控权，救斗者不搏击，披抗倒虚，行格势尽，则自为竭耳。庞涓与孙膑的第一次较量，孙膑胜。此一战的最后结果是庞涓还是庞涓，孙膑还是孙膑，名震全国，家喻户晓。魏军主帅庞涓的下落有两种说法，一说是被生擒，孙膑没有杀庞涓，表现了孙膑博大的胸怀，只是教训了他一顿，说了些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话，又把他放了。另一种说法是庞涓逃走。我认为第一种说法不靠谱，理由很简单，庞涓曾经陷害过孙膑，整成残疾，孙膑对他自然是恨之入骨啊，生擒庞涓焉能放过，不杀他可能是孙膑的胸怀宽广，但绝对不能放他。庞涓是公认的优秀的军事将领，纵虎归山必有后患，其位明争暗斗已久，抓住对方的主帅怎么能仁义的放了呢？第二种说法比较契合实际，围魏救赵，出此奇策者，放眼天下，谁能有这等的远见卓识啊？除了孙膑，没有别人。最了解你的人就是你的对手。庞涓也料到了，齐国围攻大梁是虚呀，阻截是实。魏军经过一年的战斗，又是长途奔袭，得胜的希望不是很大。庞涓没准早就做好了逃跑的准备，事实证明他也具备逃跑的实力。公元前352年，魏国与韩国结盟，迅速扭转了不利的局面，合攻包围襄陵城的齐军。齐军在此战被打败，齐威王收兵，并请楚国出面调停，而秦军则趁魏齐对战之际偷袭魏国，魏国因为秦国的偷袭，只得与其签署了停火协议。桂林一战重创魏军，削弱了魏国在霸权上的威望，也使齐国的威望得到提高。然而齐魏争霸的序幕才刚刚开始。13年后，齐宣王二年，齐魏两国爆发了决定性的战役，马陵之战。魏国为了补偿当年在桂林之战的损失，出兵攻打临近弱小的韩国啊，什么结盟，只是出于政治利益的需要罢了。魏军围攻韩国都城新郑，韩昭侯求救于齐，齐威王啊实在没有创新，效仿当初桂林之战的决定，征求了孙膑的建议，再次决定坐山观虎斗，待魏韩火拼一番之后才出兵救援。这样呢，我既已然出了兵，同时避免与魏军硬碰硬，尊名与重利皆得，什么便宜都让齐国占了。韩国那不是魏国的对手啊，魏军向来以骁勇强悍著称，韩国算是尝到了甜头啊，被迫无奈再次向齐国求救。坐收渔人之利的时候到了，齐宣王委任田忌为主帅，副帅为田婴、田盼，军师为孙膑，直扑魏国的都城大梁。围魏救赵的翻版呢，毫无创新。但这次庞涓没上当，在一件事上可以吃一次亏，
但绝对不能吃第

二次，庞涓闻讯气寒而归，迅速撤兵，兵不血刃，韩国解围。那既然目的已经达到了，齐国退兵吧。田忌呢也是这么想的，可是魏惠王不让，庞涓也不让，实际情况更加不允许。齐军已经深入魏境，在大梁不远的外黄欲退不能，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一场生死决战在所难免。又是齐国关键时刻插手，魏惠王深恨齐国一再干预魏国的大事，占一次便宜就罢了，又来占便宜，那你以为魏国是生产队吗？那不是，绝对不是。魏惠王咬牙切齿，愤恨一极，于是倾全国之兵迎击齐军，庞涓为将，太子申为上将军，随军参与指挥，誓与齐军决一死战。面对气势汹汹而来的魏军，孙膑冷静地指出，敌我悬殊，只可智取，不可力敌。闻知对方主将是庞涓，孙膑笑了，又是庞涓，老同学，老朋友，老对手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如果是别人呢，孙膑还要做些打算，既然对方主将是曾经手下的败将庞涓，那可好办了。孙膑冷静地分析，对方有两个心理弱点。第一，魏军向来以骁勇著称，看不起骑兵，这个叫做轻敌。第二，庞涓因为上次桂陵失败，报仇心切，难免有所疏漏，这个叫轻率，抓住任何一点均可破敌。既然是这样，我们应该顺势诱导，欲擒故纵。田忌微微颔首啊，依军师之计，下令军队由外黄向马陵方向撤退。马陵距离孙膑出生的鄄城只有60华里，那算是孙膑的家乡啊。自小在这一带长大的孙膑，对家乡的地理环境了如指掌。庞涓到了孙膑家里，那老同学总要尽些地主之谊啊，枪林弹雨啊，好酒好菜的招待你，那是必须的。魏军浩浩荡荡，杀气腾腾，直奔齐军而来。这魏军本就骁勇，加上桂陵之耻，报仇心切，主帅庞涓在行军之前狠狠地忽悠了一把魏军将士，使之士气高涨，势如破竹。果然呐，齐军胆小如鼠，一触即溃，夺路狂奔，那跑的是慌不择路啊。这是诈败，以多年的军事经验的庞涓那肯定看得出来，孙膑用事实证明了想要鱼儿上钩，没点诱饵是不行的。行军打仗都得吃饭，当时也没有方便面呐、压缩饼干这类东西，吃饭就得埋锅造饭。有经验的军事将领可根据挖多少灶判断出对方大致的人数，这些信息。庞涓率领大军小心翼翼地追赶，直到发现齐国做饭的坑灶，一数是10万个。庞涓心里暗暗一惊啊，人数不少。继续追赶，到了第二天又发现坑灶，一共是5万个。庞涓大喜，看来我心里的担心是多余的，这齐军果然是懦弱怕死啊。到了第三天，一见齐军的灶捡到了3万个，庞涓微微冷笑啊，报仇的时候终于到了。他的判断是正确的，没毛病，兵贵神速，率领精锐部队直接进了人家精心为他设计的圈套当中。
庞涓这一切的举动，山的那一边有双冷静的眼睛尽收眼底。兵法云，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孙膑一指军事地图啊，马陵就在这儿，庞涓，我们一决雌雄，做个了结吧。庞涓当时的心情那是大喜过望啊，率领精锐部队直追而来，痛打落水狗啊，谁不愿意啊。天黑时分追到马陵，还是没有看见齐军的影子，这跑得可真够快的呀，点火照路继续追赶。哎，等等，庞涓顿了顿说，这树上有字儿啊，看看写的什么东西。只见一棵大树被剥去了一块树皮，上边赫然书写，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八个大字。中计了，百密一疏啊，小心谨慎还是中计了。突然一声锣响，山路两旁人头攒动，黑压压的一片，也不知道是多少人，万箭齐发，端是急如流星赶月，暴风骤雨般的迅猛。魏军一时阵型大乱，相互踩踏，死伤无数，惨呼嘶叫，震荡四野呀。这里是成功者的天堂，更是失败者的地狱。孙膑见马陵的道路狭窄，又是个峻隘险阻，早已埋伏此处，命人砍去树皮，写上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命一万名射手埋伏于马陵道的两边，约定说晚上看见树下火光亮起就万箭齐发啊，射他娘的。庞涓不负众望啊，真给面子，说来就来了，既来之则死之。败在一个人手里一次不是你的错，同样败在一个人手里两次，那就是你的不对了。庞涓见大势已去，志穷兵败，拔剑自刎，临死前说着遂成庶子之名，用北京话翻译过来就是，哎，倒压成全了那孙子的名声。史记中庞涓临死说的话是画龙点睛之笔，将整个人物盘活，不佩服古人有罪呀。我们来分析一下庞涓临死前说这句话时的心理活动。遂成庶子之名中的庶子是蔑称啊，骂人的话，相当于北京话中的孙子，上海话中的棒槌，东北话中的犊子。庞涓临死之际骂了孙膑一句，归根结底还是嫉妒在作怪，对孙膑的嫉妒可谓是病入膏肓了。看来嫉妒啊，真是毒药，不仅害人，同样害己。如果庞涓什么也没说，横剑自刎，倒可以悲壮地结束一生。这一句话，不但成全了孙膑，也搞臭了自己。这就是历史著名的齐魏马陵之战。按照惯例呢，做个总结。马陵之战时间公元前341年，地点马陵，参战方齐国、魏国，指挥孙膑、庞涓，兵力齐国不降，魏国不降，伤亡齐国不降，魏国全军覆没，结果齐国全胜，魏国这边惨了点，主帅庞涓自杀，生擒魏太子身。马陵之战的影响很大，改变政治格局。齐国接连在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大败魏国，并援救了赵韩两国，使得其威望上升，并且称霸东方。反观魏国，在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连连遭受重创之后，又被秦国乘虚而入，
从此沦为二流的诸侯国。

丧失了与齐秦两国争霸的能力。孙膑从此闻名天下。孙膑的后来呢，史料也没有记载。孙膑总结研究早年所学兵法知识和自己的实战经验，编撰而成《孙膑兵法89篇》，另附作战图4卷，流芳百世。可惜他撰写的《孙膑兵法》大概在东汉末年便已失传，直到1972年山东临沂雀山西寒墓中又重新发现，11000字余。许多人因为偶然的出身成了帝王，而孙膑历史上只有一个。吴起，男人不止一面。吴起，吴起的吴，吴起的起，春秋战国时期魏国人，公元前440到公元前381年，生在孙武之后孙膑之前，中国古代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他这一辈子都在为雄起成名而颠覆人性，辗转流浪，最后直到身首异处。功名是看不见的弯肉钢刀，一刀一刀狠狠地捅着人类的灵魂。吴起是千百万名受害者之一呀。论军事，吴起与孙武齐名，论改革与商鞅比肩。然而在儒家思想统一的封建社会里，吴起被无情地冷落在历史的拐角里。吴起的出身很好，不说是小康家庭，那也不是贫下中农，家里很有钱，吃馒头那是想蘸红糖蘸红糖，想蘸白糖蘸白糖。吴起上私塾时也曾和同学比这比那，借此炫耀一下自己的家世殷实啊，我有的玩具你们有吗？我有车接车送你们有吗？没有。其他的孩子很羡慕他，当然也很嫉妒他。同学实在看不惯啊，反问一句，我有爹你有吗？没有。是啊，别人家的小朋友放学都是父母接送，我只有母亲，同样是人，我为什么没有父亲呢？吴起茫然失措，怔怔地张着嘴，久久合不上，他没有父亲。从那一刻起，他的人生开始变得残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母亲对孩子的爱主要表现在吃喝拉撒睡上，而父亲则是影响着孩子的精神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讲，父亲对孩子的影响更大。吴起自幼丧父，人格先天残缺，所以后来他做出的一系列被人不耻的事儿，从这里或者可以找到线索。吴起的童年是不幸的，他没有体会到什么是父爱，母亲要为生计忙碌，疏于教育，在别人异样的目光中，在小朋友们私下里窃窃私语中长大。这一切年幼的吴起无力改变，深深地伤着他幼小脆弱的心灵。吴起渐渐变得孤僻、猜疑、残忍，直到他成年，他渐渐地发现了一个道理。吴起看到母亲天不亮就要起来操持家业，勤勤恳恳，童叟无欺，这口饭不见得比别人吃得香，而那些大腹便便的达官贵人不用干活一样生活的安逸富足，还时常欺负老实人以资取乐，这是为什么呢？吴起见得太多，渐渐地悟出了一个道理，有钱不如有权呢。这点思想的星星之火在童年时深深地埋下，直到后来成为燎原之势，焚烧着他凄楚可怜的

的灵魂。吴起本来可以平安幸福地过一辈子，家里有钱，长大了继承家业，娶妻生子，终老一生，但那是建立在默默无闻的前提下。吴起不是那种人。吴起拿着家里的积蓄四处活动，花钱送礼，请客吃饭，能用的关系都用了，能找的人都找了。可惜呀，现实是残酷的，吴起先后被体制无情地拒绝。有些东西很奇怪，一门心思的追求时啊，上天偏偏不给你，等你不想要的时候，像楼上扔下的垃圾咣当就砸在你脑袋上。几年下来，家里的钱都让他败光了，家里千金也变成了家徒四壁。吴起郁闷啊，沮丧极了，垂头丧气地回了家。母亲什么也没说，没有一句责备的怨言。吴起的心里难受，沮丧，屈辱，没面子，排山倒海般击打着他的心扉，心里憋着一股怒火，怀中揣着一颗定时炸弹，一旦有人碰触，吴起必要不惜一切代价汹涌爆发。这些他都可以忍受，可是那些来乡亲们的冷嘲热讽、窃窃私语，吴起说什么也受不了了。当初我无能为力改变，那是因为我年幼啊，现在我已经成年了，你们还要这样对我？一种强大的怒火在焚烧着吴起本就残缺的心灵。想要一个人闭嘴，不是割了他的舌头，而是割了他的首级。吴起明白这个道理，在那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吴起毅然提着一柄尖刀，以极其残忍的刀法，趁人熟睡之际，诛杀那些胡言乱语的乡亲们，达30余人呢。看来没事还是闭嘴的好，背后说人坏话会引来杀身之祸，这正是祸从口出的道理。杀之而后快，吴起内心的怒火倾泻而出。他们本来是善良的市民呢，本来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里，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说说闲话居然引来了杀身之祸。谁让你们瞎说的，碰到吴起算是你们人生的一大不幸。吴起从小没爹，性格先天残缺，能干出什么来谁也说不准。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其教育问题有关部门和社会学家们应当给予高度的重视。吴起粗重地喘着气，杀人是件体力活，他愤怒地看着满地的尸首，狠狠地说，让你们说，让你们笑我。吴起，你这是干什么？是母亲。母亲愤怒地望着吴起啊，想不到吴家出了你这个祖宗。吴起低下了头，叫了一声娘啊。母亲气得双手颤抖，祖宗啊，你真是我的好儿子啊，快逃吧，一会儿你就走不了了。母亲说的有道理，他再忤逆再不孝，母亲还是爱他的。吴起跪倒在地，磕了3个响头，忽然狠狠地咬了自己胳膊一口，鲜血横流。谁都可以看得出来吴起励志的决心。娘，我走了。吴起郑重地对天发誓，沉声道，岂不为卿相不复入位，我吴起要是不混出个人模狗样来，我绝不回来。母亲望着吴起消失的背影，老泪纵横，痛哭失声。

成名，难道真的那么重要吗？茫茫江湖，何处归宿？吴起离开了魏国，漫无目的地走了几日，他在思索着人生的去处。从以往求职的经验来看，没有学历那注定是不行的。吴起想了想，眼下当务之急是要弄个文凭，学点知识，因为知识就是力量啊。力量他有，唯独不具备知识。身上还有些银子，交钱上学，三五年大学毕业，有了一技之长，就算以后不能从政，当个技工做个家教，养家糊口还是没问题的。大学呀，不是教育机构，而是盈利机构。吴起看准了这一点，施展惯用伎俩，托人找关系，花钱上大学。吴起找到了个好老师，拜曾参之子，曾参门下学习儒学。曾参父亲曾参是孔子的得意门生，提出吾日三省吾身的修养方法，著有大学、孝经等儒家经典，被后世儒家尊为宗圣。跟着宗圣的儿子混，早晚有一天会有出头之日啊。吴起这样想着，可惜后来的结果却令吴起大失所望。几年的大学生活平平淡淡，每天子曰梦云，时间不经意间在指尖悄悄地流过。随着学习的深入，吴起渐渐地对儒学产生了怀疑。一味地讲求仁义礼智，难道真的能图强吗？只有强者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而我所学的东西能使我成为强者吗？看到了曾参，吴起仿佛看到了他的明天。跟着曾老师混下去，再过几年考个研，读个博，充其量混个教授当当，无非是教小孩子不许骂人，教无赖不许踹寡妇门。何况祖师孔子游说的上有周天子，我去睡未及，这个理论不被认可，在政坛上呢混不下去，最后没辙了才躲在乡下开培训班。这些对我吴起来说有用吗？吴起每天都在思索着人生的出路。忽然有一天，他听到了噩耗，母亲去世了，一个不幸的消息。母亲，他生平最亲的人，相濡以沫多年，吴起对母亲的感情是常人所不能理解的。听闻这个噩耗，吴起仰天悲嚎不已，这世界上最亲的人离他而去，孤零零地剩他一个人。吴起的痛苦难以言表，可是离家之际，我早已立下重誓，不混出名堂我誓不回魏呀。吴起悲痛的苦泪在心里慢慢地变成读书的动力。旋即收泪，诵读如故，朗读声更大更响更悲切。他用这种常人难以理解的方式为母亲的去世表达着悲哀。吴起是个聪明人，同学们都劝他回家看看，百善孝为先嘛，回去悼念母亲吧。吴起收起了泪水，我不能回去，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曾经的誓言我还没有实现呢，有什么脸面面对母亲的在天之灵啊？吴起没有回家悼念母亲，我觉得不是他不孝，是他想回却不能回。发过的誓就像吃过的饭，并不重要，特殊情况可以忽略。从吴起的成长经历来看，他很倔强，为了成名不惜一切代价。

关键是有前科呀，杀了30多号人，放在今天那也是个 A 级通缉令上的人物。吴起要是回去丧母，一定会被抓，然后凌迟示众，多年的努力全都白费了，还赔了性命。结果显而易见，他娘亲如果泉下有知，也不会让他回来。孝与不孝一定有前提，不要说吴起不孝，也不要说他残忍，这就叫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谁能理解那时吴起想回去又不能回去的心情呢？吴起隐瞒得很好，曾老师不知道吴起的前科，听到吴起母亲死去了却不回去奔丧，这还了得？曾参他爹本身写过孝经啊，对中国影响长达好几千年，直到今天还深深地影响着我们。他自身也是以孝道著称的大儒。他的学生居然这样做，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曾参父子的一种讽刺。曾子博之开除吴起。从这一点上来看，曾参不是名优秀的教师，所谓通过表象看本质，既然吴起不回家丧母，作为老师总得问问原因，母亲去世为什么不回去奔丧啊，是不是有什么难处啊？为了自己的名誉，为了不影响下期招生，曾参不问根由，劈头盖脸的与吴起断绝了师生关系，开除学籍，逐出师门。老学究们之所以不能成为政治精英，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收了人家钱没教明白，反而学生出事了就把学生开除，这是什么老师啊？自己本已失德沦丧，还恬不知耻地说三省吾身。母死不能奔丧，世上再无亲人，老师同学鄙视，吴起此刻要承受多么大的压力。吴起背起行囊，最后看了一眼他曾经生活过的学堂，他忽然看透了儒学的本质，仁义道德呀，只是讲给喜欢听好话的人听的，实际上做起来它不是那么回事。我体会到了，在这样的师门混下去，不会有出头之日的。儒学未必能使人图强，不学也罢。吴起，走，学兵法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2: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么在今天的我们的直播间呢，是为大家邀请到专业的法律专家做客到直播间。那今天的嘉宾呢，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那李新律师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我们欢迎李新律师来到直播间，欢迎您。
3: 各位观众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欢迎李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和大家呢来分享相关的法律方面话题。当然呢，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一方面，您可以通过FM90.4 哈尔滨综合广播的广播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官方视频号同步收看网络视频直播。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您可以记好好节目的参与方式哈，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 8799-6288，这部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进行在线的文字留言，尽量啊完整的用文字来表述您的问题，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律师啊也可以更好的来帮助您来这个服务啊，解答好您想咨询的问题。好，热线参与电话呢是8799-6288 8799-6288。好，接下来时间啊，我们请李新律师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案例内容啊。
3: 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是关于社会保险纠纷的问题。那这个案例呢是这样的，就是林某啊是在2007年5月入职某公司，从事的是生产工作。2009年呢，公司向林某发出了关于参加社会保险的这样一个告知书，告知林某啊应到公司的行政部门办理社会保险的参保手续。同日呢，林某啊向公司发出了一个申请书，告知因家庭经济原因自愿放弃缴纳社会保险，承诺不追究公司不缴纳社会保险的所有法律责任。那么在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在2010年12月的时候呢，公司又向林某发出了关于参加社会保险的这么一个告知书，告知林某啊应当尽快参加社会保险。这个林某呢也同时又向公司发出了相同内容的申请书，告知公司因家庭经济原因自愿放弃参加社会保险，并且又再次承诺不追究公司不参加社会保险的所有法律责任。那么2021年4月的时候，公司与林某啊签订了协商解除劳动合同这样的一个协议。离职以后，林某向社会保险部门呢投诉公司未在劳动合同建立期间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经税务部门的责令，公司为林某补缴了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社会保险费用，合计14万余元。因社会保险费用产生的滞纳金和利息呢，一共是67000余元，其中公司支付的滞纳金和利息呢，合计有62000余元，林某个人支付的利息是将近5000块钱。 2023年公司因为这个缴纳的滞纳金和利息与林某未达成一致，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请劳动仲裁。仲裁部门呢，以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的处理范围，不符合受理条件为由呢，决定不予受理。公司不服这个不予受理决定，又向人民法院提出了诉讼。
2: 就是通过这个仲裁请求的话，是因为不在受理范围哈，当时没有受理。然后呢，就是到法院起诉哈，这个案件就是法院最终判决结果是什么样？
3: 那么一审法院呢，它实际上是这样，在判决书里边体现的啊。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社会保险纠纷，根据这个社会保险法和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参加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是对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来说都是法定义务，而且呢也是他们的责任，并不因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合议而被免除。双方无权对是否建立社会保险关系以及如何缴纳社会保险费用予以协商更正。林某作为劳动者不参加社会保险，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用，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明知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是属于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却放任同意赵某不参加社会保险，双方对于未缴纳社会保险均存在过错，并且因此导致补缴社会保险费用过程中产生的滞纳金和利息，双方应当按照各自的过错程度对滞纳金和利息承担责任。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综合本案的实际情况，一审法院酌定林某，也就是劳动者，承担 60% 的责任，公司承担 40% 的责任，即林某应承担滞纳金及利息40000余元，公司应承担滞纳金和利息26000余元。因为公司已经支付的这个滞纳金和利息合计是62000余元，林某仅支付个人部分的这个不到5000元，所以呢，一审法院判决林某应当负担这个滞纳金和利息35000余元返还给公司。那么看
2: 这个就是一审的判决哈，就是法院认为双方都是有责任的。
3: 对，那么林某啊，对于一审这个判决不服，
2: 他又
3: 提起了上诉。那么他上诉的理由呢是有3点。第一个呢，根据劳动法的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明确了参加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用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共同的法定义务，因此不参加社会保险的协议是无效的，这是林某个人的观点啊。第二个，社会保险滞纳金是行政机关对用人单位欠缴社会保险费用的一种处罚措施，用人单位不履行义务时所产生的滞纳金应当由用人单位来承担，而且他引用了关于办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费补缴业务的工作指引当中的一个规定，就是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补缴养老保险应按规定缴费比例各自承担补缴金额，补缴所需的利息和滞纳金由用人单位承担。而且呢，林某还结合自己的现实情况，认为说自己已经办理了退休，没有了一个正常的工作能力，那么靠退休金维持生活，无力缴纳不应该

0: 由自己承担的这个巨额的这个滞纳金。
1: 嗯，这是劳动者李某他的这个诉讼请求哈。那二审最终法院是怎么判呢？
0: 二审法院呢，经过开庭综合判断呢，二审法院认为二审的争议焦点是双方应当如何承担补缴社会保险费所产生的滞纳金的这种损失。
1: 嗯，
0: 那么二审法院呢，首先根据社会保险法和劳动法的相关规定，缴纳社会保险属于法定义务，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呢都应该履行这种法定义务。林某称，关于缴纳社会保险告知书和申请书是这个公司要求他签订的，但没有举证证明是公司要求其签订的，所以二审法院认定林某决定不缴纳社会保险是其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另外，林某作为劳动者决定不缴纳社会保险，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明知缴纳社会保险属于法定义务，却放任同意林某不缴纳社会保险，双方对未缴纳社会保险均存在过错，并因此导致了在补缴社会保险费用的过程中产生了滞纳金和利息，该滞纳金和利息属于未缴纳社会保险给公司造成的损失，公司要求林某返还这个损失是合理有效有效的，是依法于法有据的。一审法院呢，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综合本案的实际情况，酌定林某对补缴社会保险费用产生的滞纳金承担60%的责任，公司承担40%的责任，并无不当，所以二审法院呢支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对于林某的上诉不予支持。二审法院最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嗯，好的，那刚才呢，在吕新律师的介绍之下，我们也是看到了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的这个意见哈，然后最终呢，为什么给出了这样一个判决的结果？其实这事儿呢，其实还比较复杂哈。一个呢是时间比较长，然后呢，劳动者有自己的主张，公司方面呢有自己的努力。后期呢也有这个交流沟通的过程，尤其是在诉讼过程中啊，我们也看到无论是劳动者也好，公司方面也好呢，似乎都是说的这个内容啊比较有依据哈，好像是都挺有理的。那最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判决的比例啊，最终怎么来处理这个事儿，尤其是在法律的角度来讲，这个相关的法律义务和责任呢，将来时间我们和李新律师啊共同带领大家来梳理一下这个案情呢，虽然说听着挺简单，但其实里面涉及的法律关系我觉得还真不少哈，李律师。
0: 对，因为这个里边呢，实际上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线呢，
1: 好，
0: 它前后大概可能持续了十几年的时间。
1: 嗯，
0: 那么从最初的入职是在07年，到最后呢离职是在21年，到最后双方产生争议的时候，这个诉讼又是在24年，那么前后经历了大概十几年的时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是林某以家庭经济原因啊，两次主动的要求放弃社保，而且承诺呢，这个所有的后果由自己来承担。但是在双方解除劳动关系以后，这个林某又反悔了，
1: 对，他又不认了哈，
0: 对，
1: 他又主张说这个协议无效了，
0: 对，他又呢到社会保险部门呢去投诉举报了，
1: 嗯，
0: 然后社会保险部门呢要求用人单位来补缴，
1: 嗯，
0: 但是双方在补缴的过程当中，它产生了一个滞纳金和利息的问题，
1: 嗯，
0: 那么因为这个时间跨度比较长，
1: 所以这个金额就比较大，
0: 滞纳金和利息就比较多了，
1: 嗯，
0: 而不仅仅是当时应当缴纳社会保险时候的这个社会保险费用的问题，
1: 嗯，那李律师啊，您在这个实际的代理的案件当中哈，可能或多或少的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就是从您代理案件的经验角度来讲，您帮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哈，就是为什么有的劳动者会自愿放弃缴纳社保？因为这个大家都巴不得的交呢，我感觉多数人都是很关注这事儿哈。你赶紧给我解决劳动合同，给我交纳五险一金，然后这反倒还有人自愿放弃社保。那什么样的原因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
0: 实际上，在我们实践过程当中呢，劳动者有很多种原因。
1: 嗯，
0: 那么一般来讲，如果要是说劳动者在用人单位这个能够建立长期稳定的这种劳动关系的情况下，那么实际上劳动者是愿意缴纳社保的。
1: 嗯，
0: 但是因为

0: 我们对于缴纳社保以后，那么对于退休待遇啊，它是有一定要求的。那么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或者是说这个长期劳动关系无法形成的这种情况下呢，劳动者有的时候呢，就更多的是注重眼前的利益。他认为说这个
1: 我
0: 我。
1: 每月少扣这几百块钱或几千块钱，我每月实际到账工资能多一点
0: 对，而且
1: 儿。
0: 呢，有的还跟用人单位呢达成一个，这种协议，就是什么呢？你把你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你分给我一部分，不仅我自己不交，然后呢，我还能多得一部分本来应当由这个社会保险部门征缴的这样的费用，它实际到手的工资比较高了，
1: 这样的话，它短期之内每月到账工资数额会比较多哈。
0: 对对，
1: 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原因。然后，但是呢，你看，在二审的过程中啊，就是这个一审之后，二审上诉的时候，这个劳动者林某他说的一句话，我觉得倒似乎也挺占理的，因为他说，社会保险滞纳金呢是行政机关对用人单位欠缴社会保险费的一种处罚措施，也就是说，用人单位你为员工去缴纳社会保险是你应该尽到的法定义务，你没缴，这个钱就是处罚你的。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就单看这一句话，是对的吧？
0: 这个呢，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不同法律领域的问题。就是说，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呢，是依据行政法的这个行政处罚的这
1: 角
0: 么一
1: 度
0: 个
1: 来
0: 依
1: 讲，
0: 据。从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还涉及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在明知道自己的法定义务的情况下，达成了另外一个不缴纳社会保险的这么一个协
1: 协
0: 议。
1: 议。
0: 那么实际上，这个协议是属于我们民法的范畴，是属于我们民法合同法的这个领域来调整的。那么实际上，法院在最终审理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也明确了这样的一个审理思路，就是他认为呢，双方达成的这个协议无效。那么从合同法的这个角度来讲，如果要是合同无效的话，那么造成的损失，也就是说社会保险部门处罚的这个滞纳金或者是利息，那这一部分呢，应当算是损失。那么损失呢，是由于导致合同无效的各方，过错比例来承担，那么也就是法院最终判决承担的比例，就是劳动者承担60%，用人单位承担40%。
1: 这
0: 那么
1: 样一
0: 这
1: 个
0: 个
1: 判
0: 案
1: 决的
0: 件，
1: 结果
0: 这个
1: 哈，
0: 判决结果呢，实际上是依据我们合同法的这么的一个这个法理
1: 这是
0: 来进
1: 判
0: 行
1: 决的一
0: 判
1: 个
0: 决的。
1: 法理的依据
0: 对，
1: 哈，那咱们具体的再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其中的这样一个法律关系。当然了，提示大家，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呢正在直播哈。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咱们先说一件事儿哈，李律师，就是说劳动者我自愿说我不缴社保了，然后呢，我和公司签这样一个不缴社保的一个协议，我自愿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在法律角度上是否可以呢？
0: 这个呢，实际上在法律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会认定为这个约定是无效的，因为按照我们民法典，包括民法典实施以前的合同法的规定呢，都是这样规定的，就是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无效的，这种无效的行为呢，实际上自始无效。也就是说，它没有有效的过程，所以这个行为对双方也是没有约束力的，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看到了法院也是这样认为的。法院认为呢，根据我们目前行政法，或者是说这个社会保险法的角度来讲，也就是劳动法第72条明确规定，包括社会保险法58条、60条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就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用，而且呢，缴纳社会保险是一种强制义务，这个用人单位不能，不缴，劳动者也不能自愿放弃，即使劳动者自愿放弃，用人单位也不能豁免这个责任。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就是为什么后来社保征缴部门会对这个没有缴纳的社会保险 要求补缴的这么一个法律依据。
1: 嗯，也就是说这样一个法定的义务
0: 强制性规定，
1: 嗯，是不能够通过你的这样一个协议哈，就是免除了这样一个法定的义务。
0: 对对，所以呢，我们又看

0: 个补缴社会保险过程当中所产生的滞纳金，二审法院在判决中已经非常明确的给他认定为是这个社保缴纳过程当中协议无效过程当中造成的损失，那么整个这6万多块钱就认定为因合同无效导致的损失，那么按照双方的过错比例。那么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实际上还有一个点，就是说这个劳动者认为是用人单位要求他这个放弃社保，而且写了这么一个放弃社保的申请书，但是他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这个是用人单位要求他写的这样的一个申请。
1: 嗯，因为当时他最开始按照案件的表示来讲，当时最开始他是自愿的，然后到了这个二审上诉的时候呢，他说这个又反悔了嘛，
0: 对，
1: 然后所以出现了这个
0: 对
1: 案件的争议哈。
0: 所以从证据的角度来讲，我们看用人单位实际上提出的证据是什么？用人单位先向你催缴，要求你到这个行政部门去办理缴纳社会保险的手续，但是你不配合，而且你同时提出了申请，要求这个不缴纳社会自愿放弃，而且不追究用人单位的这样的一个法定责任那么这种情况下，二审法院在劳动者仅仅提出主张没有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就认定这个放弃呢是劳动者的真实意思表示。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案件当中，对于劳动者在这个过错可能更大一些。那么用人单位呢，实际上这个过错也很大那么相对来讲呢，法院根据综合考虑酌情判定劳动者承担60%的责任，用人单位承担40%的责任。实际上我们认为这个比例也是一个合适的比例。
1: 比较合理哈。
0: 对。
1: 那李律师啊，既然说到这个比例哈，是劳动者呢占60%，公司呢是占40%。那虽然说在这起案件当中，公司方面并没有对这样的判决结果提出异议啊。但我们从这个单独的思考的角度，你说公司他会不会觉得也有点冤呢？你看我前后我两次我都说我给你交，但他就是不配合我们。
0: 那么实际上我们认为这个一点都不冤。
1: 嗯，
0: 作为用人单位来讲，你建立劳动关系，你就必然导致要缴纳社会保险，这个是用人单位的一个法定义务。那么如果劳动者要是个人认为说我不缴纳社会保险的话，那么用人单位实际上是可以据此来跟劳动者不继续履行这种劳动关系的。
1: 也就是说公司方面其实还是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来做挽救或者努力的，是吧？
0: 对对。
1: 但是他事实上没有做哈，也导致了这个问题长达十多年。
0: 对，可能从用人单位的角度来讲，可能你自己劳动者你自己不愿意缴，而且呢你声明说这个不追究我的法律责任，作为用人单位来讲呢，我可以少缴一部分这个费用那么用人单位可能也得到了实际上的一些利益。用人单位可能在这里边有一些侥幸心理。那么实际上到最后，如果一旦员工反悔的话，用人单位可能造成的损失更大。
1: 就应该承担他的法定责任哈。其实说到这儿，恰恰也是体现出来了这个企业啊应该有这个专业的法律顾问的一个必要性哈。
0: 对，
1: 这个
0: 而且呢我们目前来看呢，本案当中仅涉及到社会保险当中的养老保险的问题。那实际上我们在社会保险目前来讲呢，还有像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
1: 业
0: 保
1: 险
0: 就这些那么实际上呢，在这些我们在实践当中呢，因为用人单位没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险，给劳动者造成损失以后，用人单位承担的责任可能更大。
1: 就是应该事实上他这个公司的支出是远不止这个案件判决结果当中这些哈。
0: 对，就是比如说我们再看一个前一段时间真实发生的案例啊，就是王某啊实际上是在2022年入职公司，双方签订劳动合同了王某呢入职当日就向公司书面承诺自愿放弃社会保险，而且呢不会就社会保险问题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向公司提出任何要求。你看
1: 这又来一个同样的，
0: 对，他已经把所有的这种可能性都杜绝了，是吧？ 但是
1: 说的挺好，可能后期又遇到纠纷了哈。
0: 对，
1: 好，李律师，咱们一会儿来说哈。我们先来接通一下听众朋友的这个咨询的问题，也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热线参与电话呢是87996226。

0: 88-8799-6288，咱们按顺序来哈。
1: 嗯、
0: 然后呢，我们提示大家，热线电话呢是87996288，87996288。还有呢，就是微信平台的留言啊，我们的导播呢正在帮助大家陆续的来整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集中的进行关注大家咨询的问题。这条微信留言呢是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就发上来了哈。他说，本人呢现在已经打算了从现在公司离职，而且呢已经找到了新的入职单位，提前一周我就提出离职了，但是现在公司领导啊不同意我离职，还不给我开具离职证明，想咨询一下律师我该怎么办呢？
2: 这个实际上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关于这个劳动合同解除的这么一个纠纷啊。那么实际上如果你跟这个用人单位达成了一个新的这种劳动合同关系的话，那么对于原劳动合同，你劳动者不再要求继续履行，用人单位应当配合劳动者来去这个解除劳动关系，并且办理相关社会保险的转移手续。如果用人单位呢故意拖着不办，那么给劳动者造成的损失，用人单位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0: 那他现在应该去怎么做呢？
2: 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呢，你应该有证据证明你在什么时间向用人单位提出了这种离职申请，用人单位在合理期限内没有给你相应的回复，或者是说不同意不开具离职证明，然后给你导致你有多少损失，你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可以到劳动仲裁去仲裁。
0: 那他仲裁的话，这个时间的周期会有多少呢？就是说肯定还是想尽快解决这个事儿哈。
2: 咱们仲裁实际上这个分两个期限。第一个呢是仲裁期限，就是你劳动者或者用人单位申请劳动仲裁的期限呢一般来讲是一年。那么仲裁的审理期限实际上是比较快的，一般一两个月可能就能拿到相应的结果。
0: 这是比较快的哈。
2: 对，
0: 这个应该是如果说是协商不成，从法律角度来讲最快的措施就是申请仲裁了，是吧？
2: 对，因为你申请其他的，我们知道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关于劳动关系的纠纷呢是一裁两审。那么像你这种情况呢，实际上仲裁如果要是调解的话可以相对来讲比较快。
0: 就是还是争取走调解哈，这样的速度才能更快的达到自己的意愿。
2: 对，跟用人单位这个协商以后呢说可以调解，那么出具一个仲裁调解书，或者是说用人单位呢给你办理了相应的手续，那么你可以撤回仲裁申请，这个都是可以的。
0: 好，那这个问题呢就给他解答到这儿哈。继续来关注后面的问题留言。这位听众呢咨询啊，说李律师你好，我帮朋友家孩子盖章，是盖的大学生就业协议啊，然后呢他没有实际来上班，想咨询一下有没有什么法律风险。
2: 那么实际上这个是劳动者没有履行你们这个就业协议，就业协议原则上来讲它并不是一个劳动合同啊。那么对于你来讲，我们个人认为呢还是应该跟这个大学生明确一下是谁的原因双方不再履行原来签订的就业协议啊，这样双方有一个确认，对于你来讲呢可能能够杜绝其他的法律风险。
0: 那这样的协议签订的话会对于双方来讲是一种约束吗？从法律角度来讲它有强制的执行力吗？
2: 它这种强制执行力倒不是很强，但是呢它毕竟是双方对于就业关系包括签订劳动关系的一个事前的合议。那么实际上如果要是说劳动者要求履行这个协议的话，作为用人单位来讲，你不签订相应的劳动合同或者是说不接收劳动者的话呢，对用人单位来讲是比较被动的。
0: 好，这个问题呢我们为他解答到这儿哈。好，节目正在直播啊，提示大家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也提示您啊，如果遇到了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向律师咨询的话，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或者呢是通过微信平台在线文字留言的方式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例。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 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的地址是亚洲冬季运输中心。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就法律方面的问题进行分享和交流。提示大家啊，节目的参与方式呢，持续为大家开通。一个呢是打电话，这个是和律师啊进行交流对话最直接的方式，87996288。另外呢就是在微信平台来进行文字留言，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李新律师呢继续来关注大家的咨询问题啊。刚才呢有听众啊在我们的中间广告之间呢来发来微信啊咨询说，刚来单位头两年没给签劳动合同，社保啥的当时啊都没给交。后来签合同了，也给交了五险一金，但是最开始那两年却一直没有说法，现在也没有离职的打算，想咨询一下律师哈，就是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把那两年的社保给补上呢？
6: 李律师，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按照我们社会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啊，你可以到社会保险法的征管部门呢、去投诉要求呢这个他们向用人单位来追缴没有缴纳的社会保险。但是可能前提是你要举证证明你们来到单位的头两年是存在劳动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要是你不能够证明你们之间在头两年存在劳动关系，那么也就不涉及到社会保险的补缴问题。
5: 那这个证明一般需要提供什么呢？
6: 那么正常来讲，可能有的时候你没有其他的明确的这样的一个证明的情况下，你要走一下劳动仲裁。劳动仲裁呢，裁决你们在什么时间和什么时间存在。

0: 在着这种劳动合同关系，那么你拿着这种生效的法律文书到社会保险征缴部门去投诉举报，要求用人单位来承担这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没有缴纳的社会保险。
1: 嗯，那你看哈，他也说了现在没有离职的打算，
0: 嗯，
1: 那如果仲裁的话是不是可能会破坏一个良好的基础关系哈，就是 那有没有什么更灵活的方式和建议呢？
0: 这个呢我怎么说呢，就是说你现在是没有离职的打算，但是用人单位如果要是解除劳动关系的话，他也是需要有法定的理由的。那么看你的这个呢，可能你们到目前来讲也不止签订过一次劳动合同了，那也可能说你现在就是一个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期限，那么如果用人单位违法解除的话解除劳动关系的话，那么你也可以要求用人单位承担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双倍的赔偿金。
1: 你这律师的意思就是你不用怕就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你是有保障的那如果说这事儿呢我先不着急，我等我离职的时候我再来主张这个权利，会不会涉及到一个时效过期的问题呢，李律师？
0: 那么一般这种的话实际上是在投诉举报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不涉及到这个时效过期的问题，但是在劳动仲裁这个期限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期限，因为我们劳动仲裁知道我们仲裁的期限就是一年的时间，那么你如果离职的时候呢，那可能你在离职以后一段时间没有主张，那劳动仲裁可能也不受理了。
1: 所以要注意一下这样的时间节点哈。我们再来关注后面的问题留言。这位听众呢说，律师你好，我3年前啊买的二手房，物业现在告诉我屋顶有原房主的废弃太阳能热水器，现在楼顶要做防水，那么这个废弃的热水器让业主处理，拆除和搬运的费用想咨询一下律师，是不是应该由原来的房主承担呢？
0: 那么这个要看你在原来二手房的交易过程当中对于这个热水器的这个产权是不是有一个约定。那么如果要是说这个热水器在属于房屋的一部分，那么一并转让给你，因为热水器呢它可能中间会有一些管道啊是连接到你房屋的。那么如果要是一并处理给你的话，那么现在要求拆除的话，那么应该由现在的房主来承担。如果要是没有相应的约定，那么这个太阳能热水器呢又与你购买的房屋呢没有任何关系的情况下呢，那么我个人认为应当由原房主来承担。
1: 也就是说这个要让他好好回去翻一翻这个合同是吧？
0: 对
1: 啊，翻一翻这个合同看一看你当时有没有约定，如果没有约定的话那这个费用其实是应该由原房主承担。
0: 对
1: 啊，如果有约定就是都转移给你都给到你了，那这个钱现在应该由你来支付了。
0: 对对。
1: 好，那这个问题呢就为他解答到这儿哈。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的咨询问题。当然呢提示大家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在劳动关系过程中啊涉及到这个社保缴纳的问题和大家正在来交流和分享。刚才呢李新律师已经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案例哈，其实类似的事儿就是在实践当中呢还真不少。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是结合李新律师的办案经验和大家再来分享一个案例啊。
0: 那我们下面分享一个案例呢也是涉及到社会保险的案例，但是可能涉及到的呢是工伤保险问题。那么工伤保险对于企业和劳动者来讲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这么一个保险。我们看一下案例是这样的。王某是2022年入职某公司，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那么王某在入职的当天就向公司做出了书面承诺，自愿放弃办理社会保险手续，并且不会就社会保险问题以任何方式对公司提出任何要求。在劳动合同履行期间呢，公司没有为王某缴纳社会保险，每月向王某实际支付工资4000元，其中包括800元的这种社会保险补助。那么2023年，也就是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王某在下班的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2024年人社局出具了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王某受到的事故伤害呢视同工伤。经王某家属申请，仲裁委员会审理了以后呢，做出劳动仲裁裁决书，裁决公司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等相关工伤保险 的费用。公司认为王某签订的

0: 承诺书自愿放弃购买社会保险，自己无需承担王某工伤保险待遇的赔偿义务，不服劳动仲裁的裁决，诉至法院。那么，法院经过审理以后，认为依法缴纳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和职工的合法权益，也是应尽的法律义务，不能根据职工或用人单位的意愿来免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时，由该用人单位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所以也就是公司承担了本来应当由工伤保险基金应当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和相关的费用。
1: 嗯，那这个数额肯定不少啊。
0: 啊，对，那么因为呢，工伤保险呢，它是不按地域的工资标准和经济状况来去认定的。工伤保险的标准呢是全国统一的。那么像这种工亡的话呢，这个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讲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1: 那这个实际上哈，我们在这个案件推进过程中哈，我们也是看到了，这个案件呢，它事实上给我们传递更多的信息，就是你作为用人单位，你没有依法去履行为员工缴纳这个社会保险的这样一个义务哈，然后呢，最终导致你事实上的支出反倒更多，是吧？
0: 对，那么法院呢，实际上做出了一审判决，也就是说，公司向王某的家属应当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慰金等。然后这个一审判决生效了以后呢，双方没有再上诉，就是一审判决作出以后，双方没有上诉，这一审判决已经生效了。
1: 所以说今天呢，我们这第二个案例和第一个案例其实是高度相似的啊。虽然说不是一个保险的种类吧，但是说最终的性质是一样的哈。你包括像法院审理的给出的意见也是这样说的哈，就是你双方你签什么协议，并不能免除你这样的一个法定的义务，
0: 对，
1: 是
0: 因
1: 吧？
0: 为我们在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在原来的合同法，包括现在的民法典都有明确的规定，也就是合同双方或者是合同各方这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签订的合同，这种合同是无效的。那么合同无效的话，自始无效，因合同履行过程当中造成的损失呢，按照各方的过错比例来承担责任。
1: 那其实呢，我们今天通过两个案例哈，和大家来分享了，就是劳动者自愿放弃缴纳社会保险。那么在实践的司法审判当中啊，用人单位也好，还是劳动者也好，应该承担的相应的法律的义务以及相应的法律的关系和责任啊。我们李鑫律师呢，和大家都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梳理。其实通过这两个案例呢，让我们更加清楚到社会保险义务呢，社会保险的缴纳啊，是国家法定的这样一个义务，对于用人单位来讲，它是应该无条件去执行的。
0: 对。
1: 而且我们作为劳动者呢，也应该积极配合，并且应该依法主张，你企业必须为我缴纳这些社会保险。
0: 对，实际上我们对于用人单位来讲呢，我们要做一个提示，也就是说，缴纳社会保险啊，是一个法律红线，这个绝不能因为员工的要求就不缴纳了。那么企业呢，也应当模范的遵守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
1: 这是对于企业来讲哈。那如果说是对于这个劳动者来讲呢，您作为专业的律师，给大家做一些法律方面的建议吧。
0: 那作为劳动者来讲呢，就是貌似说我如果要不缴纳社会保险，对我现在没有什么损害，那么可能反而有一些情况呢，就是我到手的工资可能更多，
1: 就是
0: 但
1: 短期
0: 是，
1: 来看，确实感觉这收入还挺丰厚。
0: 对，但是从长期来看的话呢，因为我们社会保险不仅包括养老保险，还包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那么一旦遇到你要退休，或者是说发生疾病，或者是工伤，包括失业的情况，那么如果你没有缴纳相应的社会保险的话呢，对你的损失更大。你不能享用相应的社会保险给你带来的福利待遇。
1: 而且啊，李律师给大家简单的算个账哈，就是说你看这种，就是我短期之内我放弃社保了，我到手工资确实是多了，但是我们参考第一个案例，过了十多年之后，到了这个法院的诉讼，最后结合这个相关的滞纳金啊、利息啊，然后法院判决之后，劳动者个人要承担大概是 60% 这样一个比例，那实际的支出和他多拿的工资比，

0: 它到底是吃亏了还是占便宜了呢？
1: 那肯定是吃亏了，因为我们目前来讲，社会保险的滞纳金的比例还是相对比较高的，而且呢，就像它可能在我们第一个案例里边呢，用人单位并没有多余的支付给劳动者相应的社会保险的这个部分的金额。那么在第二个案例里边，虽然给了一部分，但是这个案例呢，目前双方并没有就此达成这个并没有就此产生纠纷。那么，如果双方产生纠纷的话呢，也可能是基于不当得利啊，或者是各方面的又有通过诉讼来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0: 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说，就是哪怕你是自愿放弃，哪怕是在实践当中，就是公司交了这一部分补贴一部分给你了，你短期你看到利益了，但是这个应该用老板话，应该用我们的俗话讲，就是贪小便宜吃了大亏了，最终
1: 对
0: 哈，
1: 对，因为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法律有一个法验叫什么呢？法律不保护违法的合意，也就是说，
0: 这
1: 你
0: 是
1: 们
0: 什么意思呢？
1: 双方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呢，在法律上来讲叫双方达成合意了。但是你这个合意实际上是违法的，是违反法律上的强制性规定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再要求法律来保护你这种违法利益，法律是达不到你所想要的这种请求的。
0: 虽然说协议是建立在双方这个自治意思表示基础之上哈，大家都同意这个事儿，但你本身你这个事儿你是违法的，那法律不可能保护你。
1: 对，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铭记，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意思自治的前提是合法。
0: 好，这个呢是需要我们来这个更多的注意的哈，尤其是在实践当中。今天呢，李新律师也是和大家重点的来分享了，就是对于劳动者来讲，你所谓的自愿的放弃缴纳社保啊，还是工伤保险啊，各类的保险，那最终可能面临的都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法律的风险哈。
1: 对，这样的话呢，也就是说，社保问题绝对不是说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这个达成协议了以后就可以去免除这种法律义务的。这个呢，缴纳社保是用人单位和员工都应当严格遵守的一个法律底线。
0: 好，那这个建议呢，我们是提供给大家哈，希望我们在实践当中都能够更加的关注到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法律的义务哈，但当然呢，也要注意到自己的法律的权利，尤其呢是当用人单位没有按时依法为你缴纳社保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更是应该运用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的权益了。那
1: 对。
0: 这个时候我们常见的有效途径有哪些呢？
1: 如果要是明确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这样的一个前提的话呢，我们直接向社保征缴部门去投诉举报要求社保征缴部门调查以后呢，责令用人单位来补缴，这是一个最快的一个方式。
0: 好，这是唯一第一个渠道哈，
1: 那么第二种方式呢，就是说如果因为没有缴纳社会保险给劳动者造成了损失，那么劳动者呢有可能会因此向这个劳动仲裁部门去申请相应的这个损害赔偿也可以到法院去通过诉讼来解决。
0: 这第二个方式是仲裁，第三个方式是起诉，是吧？
1: 对
0: 相当于我们有三个方式来走。第一个呢，就是到社保的这个征缴部门去投诉举报；第二呢，可以申请仲裁；第三个可以到人民法院进行诉讼，
1: 对，
0: 来维护权益。
1: 但是我们要强调一点，也就是通过仲裁和诉讼的过程呢，必须是实际因为没有缴纳社会保险给劳动者造成了损失，这种情况下才属于这个劳动仲裁和法院的受案范围。
0: 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个造成损失
1: 就是比如
0: 呢？
1: 说，因为没有这个缴纳医疗保险，导致我在看病的过程当中，个人多支付了多少的费用，那么这种多支出的费用就是你的损失。那么，如果你要是在没有使用社会保险，也没有给你实际造成损失的情况下呢，你直接提起这个劳动仲裁啊，或者是诉讼啊，这个不属于仲裁和诉讼的范围。
0: 好，这个就是诉讼的这个理由哈，这个请求还是需要大家予以注意的。好，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呢，是围绕着这样一个相关的法律的关系哈，和大家呢进行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梳理和讲解。非常感谢李新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带来的精彩讲解和介绍。那么在明天中午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会继续邀请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进行更多法律话题的分享和交流。那李新律师， 师，我们明天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哈。
1: 好，我们明天见。
0: 好，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稍后时间啊，为您播出的是新居时代，共同来关注您的房产问题。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一景致亚洲风景品牌的品牌。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大将生来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风吹驼骨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应有种，地下蝼蚁岂能逃，待到太平归来日，朕与将军解战袍。咱们说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赛孟尝的徐明高受了王守仁的差派，领着各位英雄赶奔小鞍山，要捉拿宁王朱宸濠还有雷德春。这些人来到小鞍山，到小鞍山这儿可没敢出头，怕的是打草惊蛇，惊动了雷德春和朱宸濠，白天就把老洪家这个地理位置找好了，准备晚上是捉拿朱宸濠。等到雷德春和朱宸濠那也睡着了，这样动手比较稳妥，另外也免得让其他的百姓那看着心惊肉跳。徐明高等人商议好了，夜半三更一起动手捉拿宁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这洪广武，这洪广武啊，把自己几个好兄弟，一个叫盖天忠、盖天义、盖天仁、盖天雄给他找了以后，今夜晚间呢，就陪着宁王在这喝酒。因为李祥回来禀报洪广武，说9月28的晚上，半夜三更捉拿朱宸濠和雷德春。洪广武一想，为了好抓，干脆就把这俩人灌醉了，到那时抓他个老实。这洪广武把盖世四雄请来，在自己家里边盛排宴宴，准备了丰盛的酒席。这是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坑里蹦的、水里游，煎炒烹炸、孬炒咕噜炖，猴头、燕窝、鲨鱼吃，整了一桌子。盖世四雄已经知道洪广武的用意，在酒席宴间之频繁的敬酒，就给宁王千岁在这刷漆，说宁王千岁长得龙眉凤目，一看那就是帝王之相，有九五之尊这个派头，您将来肯定能当皇上，是富有四海。虽然前些时您让王守仁给打败了，这没什么，有道是兵家胜败之常，现在洪广武把我们哥四个请出来，我们哥四个还不是吹嘘大话，就凭我们哥四个

的本事福保宁王千岁，要想打败王守仁，那易如反掌。我们手下将近有一万人。雷德春一听也十分高兴，宁王听完了，两只狼眼又闪出了凶光。要这样的话，哈哈，看起来我朱宸濠那还能东山再起。我这四位英雄再加上洪将军，等孤王真是要是登基坐殿以后，你们都是开国的元勋，那紫袍金带我全封你们一字并肩王，到那时咱们同享富贵。盖世四雄心说，你呀，想富贵，你想错了。今夜晚间呐，你就被祸遭擒，让人家押到南昌，那可能你就见了阎老五了。这哥四个频繁的敬酒，就把这朱宸濠给灌的是酩酊大醉。最后这朱宸濠就看着这盖世四雄全都拔个脑袋，那是晃晃悠悠，洪广武还在这频繁的敬酒。这雷德春呐，那好酒量。洪广武跟雷德春说，我说表弟呀，这一次这多亏了你了，把宁王千岁带到我这儿，要没有你的引荐，要没有你，我能结识宁王吗？你呀，也多喝两杯，以后咱们哥俩同殿称臣，那共保宁王，咱们还得多亲多近。雷德春把酒杯端起来，那咕咚咕咚啊，跟印驴似的，喝了好几大杯。盖世四雄也给雷德春在那刷漆，说雷将军盖世的英雄，武功绝伦，那谁能比得了您？就是原来宁王手下的大帅叶天青，也未必比得了将军。将军，您这样的韬略，您这样的武功，保着宁王千岁，宁王那没问题。要想推倒正德皇爷，我看那易如反掌。将来呀，您就是宁王驾前的擎天博玉柱，是架海紫金梁，那是国公之臣。我看您呢，那印堂发亮，将来肯定能当显官，一看就不是一般的人物。把雷德春说的也挺高兴。雷德春把酒杯端起来，看了看盖世四雄，我这四位英雄，我兄弟洪广武把你们介绍给宁王，大家要同心协力，一定要使宁王东山再起，重整雄风，就和正德皇帝那是一决雌雄，宁王千岁的前途可就全仗着各位。我雷德春再回敬各位三杯。这家又喝了三杯，喝完了以后，雷德春也是晃晃悠悠。洪广武一看差不多了，现在接近三更天了，他知道徐明高等人那一会儿就前来行刺。这洪广武让盖世四雄扶着雷德春还有宁王到屋里边前去休息。这盖世四雄就出来，也埋伏在雷德春还有朱宸濠那房间的左右，也怕徐明高等人真要是抓不住这雷德春和宁王，他们好出手相帮。盖世四雄怎么埋伏，洪广武怎么准备，咱们暂且不提，单说徐明高、慕容真、徐清、包兴公、薛寿、罗继芳、王能、李武、周香帆、杨小房，还有武天雄

这些人来到了湖广武的府上，摸到了宁王朱宸濠和雷立春这两个人的住所，趴在房上是侧耳倾听，那就等着雷立春还有朱宸濠那睡熟了以后，他们往里这一冲，抓个老实。咱们不说这些人在外边如何的埋伏，再说朱宸濠和雷德春，朱宸濠的酒那喝的不少，这家伙立了歪斜，晃晃悠悠进入了自己的卧室。雷德春呢，本来呀和他不在一样，今天宁王看着雷德春，我说大春呐，今天我觉得我的眼前是直冒金星，我的浑身上下这全不舒服，我脑袋嗡嗡作响，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有的时候我眼前还看到很多的黄金，看到很多的白银，有的时候还看到我爹宜春老王，又看到了翠微王妃，难道我是睡着了？没有啊，那为什么白天你就做起梦了？我这心惊肉跳，今夜晚间会不会出事儿？这宁王就和雷德春说，那徐明高等人心里话，看起来朱宸濠可能还真有感觉，我们一会儿下去以后就把你这头猪妈金头龙二背四马倒村蹄给你捆好了，借到南昌城，叫到正德皇爷面前，我估计正德皇爷就得把你扒皮草院点了天灯。朱宸濠心惊肉跳，因此他不让雷德春走。我说大春呐，今夜晚间你得陪着我，我觉得哎呀，我这心里不舒服。雷大春看着宁王，王家千岁，你呀是酒喝多了啊，酒喝多了以后你神志不清，包括雷大春，今天我也觉着不舒服，我的浑身上下这皮肤觉着发紧，另外脑袋后边直冒凉风，难道一说今夜晚间会出事？雷德春转面一想，不可能，洪广武是谁？那是我的亲表弟，那是我姑姑的儿子，他能倒卖于我吗？再者一说，他现在把盖世四雄给请来，那口口声声红口白牙和我们说好了，要福保宁王千岁成其大事，那宁王也表示自己登基坐殿以后封他们一字并肩王。人活着为什么？还不是为了酒色财吗？真要是当了显官，那要酒有好酒，那要钱没得说，只要有了势力，那还愁钱吗？那还愁美女吗？这是千载难逢升官发财的机会，我觉得洪广武绝对那不会推辞，也不会倒卖宁王。因此雷德春呢，那服侍着朱宸濠那躺下，朱宸濠往那一躺，这酒喝多了，时间不算太大，的鼾声如雷，真好像一头大肥猪一样啊！哎呀，这鼾声都传出老远去。雷纳春一看宁王睡着了，自己在旁边这张床上宽衣解带着，雷子春也上了床。这酒要喝多了，人很快就睡着了，雷德春也不例外，躺在床上起初的时候啊还在想事儿，没过几分钟雷德春也进入了梦乡。

徐明高等人在外听，一听雷德春和朱宸濠的呼噜，好吗？打得震天响，真是此起彼伏，两个人互相应和。徐明高一点头。当时穆中珍、徐明高、徐青、包兴公、徐寿这几个人由打屋顶上跳下来，那轻功那全都挺好啊，在高房落下来就好像二两棉花落在油盆里相仿，声息皆无。当时穆中珍心说，为了抓个老实呢，我还用我的鸡鸣五苦断魂香，我先把这二人呢给迷恼了。当时穆中珍来到窗前，用那宝剑尖一点这窗户纸，就给点了个小孔。这声息那可不大，那一般的人绝对听不见。没成想这雷德春呢，这酒喝多了，那酒喝多的人都有经验，他叫水呀。雷德春醒了，那就听这窗户纸咔吧，当时雷德春把眼睁开。雷德春心说啊，难道一说要有事儿？这雷德春就喊了一声，什么人？当时穆中珍心说呀，没睡着呢。徐明高一看穆中珍，两个人一时眼色，心说干脆往里闯吧。这穆中珍一推着窗户，他们可都是武林的剑客，窗户能挡得住他们吗？这一推就成咔吧起来，那就把这窗子给推折了。徐明高、穆中珍、徐寿、包兴公、徐庆这五个人，那飞身枪嚓嚓嚓嚓嚓嚓，由哪外边就窜进了，手里边抡着刀，提着剑，寒光闪烁呀。这徐明高和穆中珍两个人知道，这雷德春只要被拿获，宁王朱宸濠那就好办了。因此这两个人来到雷大春的床头，把雷德春现在吓得魂飞天外，心说话，哎呀，是真出事儿，一咕噜身啊，连外衣全顾不得穿了。他伸手啊想摘旁边的宝剑，徐明高能给他这机会吗？那徐明高往前的一冲，手中归零七宝刀寒光一闪，唰起就到了。雷德春现在也急了，你手里没拿着宝剑，他把自己的左手往前的一磕，那还有个好吗？就那咔嚓，就把雷德春这左手斩掉。当时雷德春惨叫了一声，哎呀！雷德春那一叫，宁王朱宸濠啊，在被窝里边把眼睁开，一看他旁边站着三个人，这三个人手掐着宝剑，手拿着大刀。当时朱宸濠在被窝里边，嘟嘟嘟嘟，那就哆嗦成一个了，都起不来了。雷大春心里话，完了，看起来今天我雷大春是山峰绝地。现在雷德春呢，这左手也没了，鲜血直淌。这穆中珍的宝剑又过来了，雷大春心说：“完了，看起来我雷德春这条命今天是保不住了。”这雷德春呢，人家一伸右手把枕头抄起来了，用枕头去迎穆中珍的宝剑，这宝剑正砍着，噗，这里边的荞麦皮这全出来，噗，满天之飞呀。雷大春一咬牙呀，心说话，倒霉，真倒霉，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一说是我表弟把我出卖了？他正想这事儿呢，徐明高心说话，不能让他死了，得抓活呢。归零七宝刀的刀尖子照着雷大春

这朱宸濠这家伙还裸睡，哎呀，一丝不挂。等把被子掀开，朱宸濠这身白肉这全露出来了。就见包兴公喊了一声：“我这宁王千岁，这回你走不了了。”就把宁王朱宸濠是挖肩头、拢二背，也给捆上。要知雷子春和朱宸濠能否活命，您是单听下文。伏法朝朝忧闷，强梁夜夜欢歌。损人利己骑马骡，正直公平挨饿。修桥补路瞎眼，杀人放火儿多。我到西天问我佛，佛说我也没辙。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徐明高等人来到小安山，到了洪广武的家中，就把雷子春和宁王朱宸濠给抓住了。现在雷子春他不明白是谁给王守仁送的信儿，难道一说是我表弟洪广武？那不可能啊！这宁王朱宸濠现在把脑瓜一低，知道自己这彻底玩完，东山再起不可能了，马上就要见阎老五，见那正德皇帝，他能有好吗？现在朱宸濠啊，把脑瓜的一低，双打的茄子蔫了，往日的威风是一扫而光。就在这时，那其他几个人也把洪广武五花大绑也给绑起来了。徐明高他们用手点指：“我说洪广武啊，你好大的贼胆呢！那宁王朱宸濠还有雷子春，国家的反叛乱臣贼子，想着推倒当今的万岁，谋朝篡位，你也把他们二人藏在家中，犯下了死罪，说不了讲不起，跟着我们赶奔南昌城，到底你是活是死，见了我主万岁，有万岁定夺。”这雷子春一听，哦，那看起来不是我表弟洪广武把我们出卖了，肯定是另有他人到南昌报了信儿。这也是生有处，死有定。看起来我雷子春是完了。雷大春把脑瓜一低，我死了，现在我把我表弟洪广武一家也给搭上了。你说雷子春还能说什么？徐明高就把这三个人打囚车装木笼，这就回转南昌城。这些个英雄是无比的高兴，心说啊，总算把朱宸濠是彻底给铲除了，这一次宁王的叛乱可以说是烟消云散，咱们可以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你说这些英雄能不高兴吗？徐明高等人就押着宁王朱宸濠、雷大春，包括洪广武，押着囚车木笼，由那小安山赶奔南昌城。这些个英雄心里边异常的高兴，押着囚车木笼正往前走，要路过了一片密松林。这片松林火十分的茂盛，郁郁葱葱，油绿欲滴呀。当时徐明高看了看旁边这些英雄，我说：“各位呀，你看前面一片树林没？咱们可多加小心，有道是逢山有

寇，越岭藏贼，咱们加点小心。罗德罗继芳说话了，我的大哥呀，你也太你的小心翼翼，现在宁王朱宸濠已经伏了法了，让咱们给抓住了，那还有什么匪患？我就不信还有什么贼寇敢接的宁王。接宁王干什么？这宁王犯了大罪，劫宁王救宁王，那可是抄家灭门，那估计连祖坟都得给刨了。谁有这么大胆子？罗继芳这话是刚说完，就听嘡啷啷啷啷一棒锣声响亮。徐明高看了罗继芳，心说罗继芳啊，罗继芳，你这张臭嘴，你呀、啊、得不得得不得，总在这说话，这回你看怎么样，还真来了喽啰兵。就见一下冲脱有20多号人，这20多号人一个黑色的绢帕罩头，全都是青纱蒙面，手里边拿着尖翅雁翎刀，正中央有个漂亮的小伙。就见这小伙呵，那长得是真挺精神，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方海阔口，牙排碎玉，齿白唇红，那海下三绺的短墨髯，也是浑身穿青，遍体挂皂，肋下配着宝剑，脚上蹬着鹰个底儿疙瘩嘴的一双洒鞋，这小伙是傲骨英风，但是给人们一种感觉，那么有一种酸狂之气，是直冲霄汉。一看这个主啊，也是性交气傲之人。这徐明高看了看来人，又瞧了瞧自己，这些个兄弟，我说各位护好了囚车，待余兄上前答话。把手中归零七宝刀在手中一晃，我说对面什么人拦住我们的去路？你可知道木龙囚车里那押的是谁？就见这个人点了点头，这后边木龙囚车里押的不就是雷大春和宁王朱宸濠吗？我说徐明高啊，你把你的狗眼睁开，这几年不见，难道你不认识我了？我和你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你以为有打扬州府太平村你一走了之，我的冤仇就完了吗？徐明高上一眼下一眼仔细看了看这个主，耶，原来是扬州府南门外李家庄李廷良的大儿子李文忠。有人说李文忠怎么到这来呢？那么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前文书讲过，李廷良的二儿子小霸王李文孝让徐庆一支箭给射死了，结果徐庆的箭上有字儿，有这么一个徐字，结果呀那李廷良李文忠就认为这徐明高杀死了李文孝，再加上徐明高罗继芳徐庆三个人在扬州府解救方国才的时候打了这个李文孝，因此李廷良是恨透了徐明高。那曾经派的净空大师就那铁头僧刺杀徐明高，结果铁头僧让一枝梅给杀了。徐明高从那以后就远走他乡，这些年又大破金山寺，大破赵王庄，赶奔西北去平安化王朱士禄，那现在大破飞飞针，这徐明高名声大振。

就气坏了李文忠。李文忠心说，好啊，现在徐明高是声名显赫，这家伙将来再当了官，那还了得，那老徐的脸就露到天上，要想给我兄弟李文孝报仇是越来越难。我看现在就应该赶奔南昌，找机会就把徐明高杀了。李文忠啊，这人确实也有本事，武艺超群，不过这人性骄气傲，自知有己，不知有人。就这样，他就由打扬州出发，带着李府的家人来寻徐明高。那最后李文忠一想，不行，就我李文忠自己要想斗着徐明高，那未必斗得了。因此啊，他就转路赶奔江西的龙虎山，到龙虎山上要找自己授业的老恩师。他授业老恩师那可了不得，乃是一位世外的绝高手，人送绰号是一压九州，气吞华夏，盖天第一手，复姓司马，单字明玄。司马玄收了李文忠这个徒弟，李文忠对司马玄那是毕恭毕敬。李文忠家里边又有钱，因此时常的来到江西龙虎山孝敬自己的恩师。李文忠也想，这一次我要赶奔南昌，要杀这徐明高，要以我自己之力，那未必斗得了他们。那并且徐明高现在有很多人保着他，又听说和齐建十三生那关系挺密切，再加上慕容真等人，我看呢，我未必杀得了。要想给我兄弟李文孝报仇，上一趟龙虎山，把我老师司马玄请下来，只要我老师的一下山，慢说一个徐明高，就是十个徐明高也打不了司马玄，我兄弟这仇不就报了？我爹临死以前就闭上眼了，要不然我爹李廷良那整天嘟嘟嘟嘟嘟嘟，那催着我给我兄弟报仇，就是这个主意。就这样，李文忠那带着重礼上了龙虎山，见到这位气吞九州一压华夏的司马玄。司马玄是个老道，就见司马玄呢站起身形，平顶身高在八尺，不算太高。这司马玄今年呢103岁，头上戴着柳木的道冠，身穿着灰布的道袍，背背宝剑，手拿拂尘，脚下是大红的珠履，往脸上看，面着三秋古月，两道刷白刷白的白眼眉，二目子光滑烁烁，别如玉柱，方海阔口。司马玄一看是自己的宝贝徒弟李文忠，我说文忠啊，你到龙虎山见为师未了何事？李文忠当时就给司马玄跪，我说老师啊，我到这求您点事儿，您无论如何要帮助小徒。司马玄点了点头，文忠有话只管讲。这李文忠就把徐明高等人如何伤了李文孝，最后李文孝惨死的经过讲说了一遍。司马玄听到这儿摇了摇头，我这文忠啊，我跟你说，这些个江湖恩怨

是让他过去吧。有道是冤仇宜解不宜结，今天你杀我，明天我杀你。就是现在你把徐明高等人杀了，徐明高的后人就不找你报仇吗？冤冤相报，那何时又是个头啊？文忠啊，要听为师相劝，我看你这仇就别报了。老道爷是相劝李文忠，李文忠一听，这心里一翻个，心说看起来我寿义的恩师司马玄他不愿意帮忙。李文忠的眼泪巴嗒巴嗒掉下来，真好像珍珠断线相仿，哭得相当的凄惨。老道爷看着李文忠，文忠啊，还是那句话，冤仇宜解不宜结，你下山去吧。老道爷呀，把李文忠往下就撵。李文忠最后把牙一咬，心一横，心说话，师傅，你不帮忙吗？那我就死在你的眼前。就见李文忠啊，摁崩簧推雁翅，嘎嘣苍的啷，把肋下的宝剑拽出来。师傅，你真不帮忙，我也没有脸面去见我爹，我就死在您的面前。李文忠要横剑自杀。司马玄、司马道爷看着李文忠，文忠，慢着，你非让为师下山去斗徐明高，徐明高我也有所耳闻，江湖送的一绰号叫赛孟长，这个人广交天下的朋友，现在我听说帮着大帅王守仁大破赵王庄，大破飞飞阵，这个人可非同小可，为师出去未必能斗得了。既然你执意相请，我就跟着你下趟山，见机行事，你看如何？李文忠一听这高兴，我师傅，您只要能跟着我下山，不用您动手，您在我身后的一站，我就有了底气了。您跟着我去，不用您伸手。当时司马玄心说，哎，看起来这也是遭劫的在数，是在数的难逃啊，谁让我教这么个徒弟呢？司马玄也让李文忠啊逼迫着没办法，就这样下了龙虎山。你看这事儿就这样，那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这司马玄下山跟着李文忠寻找徐明高，李文忠怎么知道徐明高敢奔小安山去杀雷德春还有宁王朱宸濠？原来李文忠啊，他有个亲戚，这个亲戚呢就在王守仁手下做了个棋牌官。这李文忠到了南昌，就找到了他亲戚，那这么一问，说要找徐明高。当时他这个亲戚也没问，说徐明高现在呀不在南昌，跟着穆中真等人赶奔小安山，说是要抓什么人。当时李文忠一听，呵，徐明高不在南昌，那更好，你赶奔小安山去抓什么人，我就在半路途之中我等着你，只要你徐明高的一露面，我李文忠就把你杀了，给我兄弟李文孝是报仇雪恨。虽然你身旁有很多帮忙的，有一些个侠剑客，像什么慕容真、徐青、罗继芳，嘿，这些人在我面前呢，
我真没看得起他们。再者一说，实在我不行，还有我少爷的恩师司马玄，他的人家如果一动手，这些人全得完蛋。一块醒木上下分，上管君王，下管臣。君王一块侠文武，文武一块管黎民，圣人一块管儒教，天是一块精鬼神，一块流入江湖手，是走进八方劝世人。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李文忠啊，要给自己的兄弟李文孝报仇雪恨，他没有十足的把握，那斗倒了徐明高。他倒不怕徐明高，他也怕徐明高那身后那些帮忙的。你像齐剑十三侠，这些人要出来，他自己可斗不过。因此这位就上了龙虎山，那就把他授业的老恩师气吞九州一压华夏司马玄给请下来。这老道不想出头，没成想这李文忠嘚不嘚嘚不嘚，把老道给说糊了心了。这李文忠啊，就和司马玄来到了南昌府，结果一听人家徐明高没在南昌，赶奔小鞍山抓差办案。就这样，这李文忠啊，在半路途等着，那等来等去，这一天呢，这徐明高等人果然路过了密松林。现在李文忠啊，见到了徐明高，真是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把手中宝剑这么一挥，我说徐明高啊，徐明高，我就是李文忠啊。我问你，我兄弟李文孝和你何冤何仇？你要把我兄弟用箭给射死，此仇我必须要报。当时徐明高看了看李文忠，我说李文忠啊，你这话说的不对。要说我徐明高根本就没有用箭射死过李文孝，这事儿不是我干，因此你找我报仇，说句实话你找错了。李文忠呵呵一阵冷笑，我说徐明高，你说的这真有意思，不是你射的，那箭上可有字写着徐。徐明高心里想，这肯定那是神箭手徐庆射的，我能把徐庆给叫出来吗？当时徐明高看了看，要说天下的姓徐的何止千千万万，难道一说这姓徐的就是我徐明高？这箭上有个徐字，你就认为是我？天大的笑话！我说李文忠啊，你是无理取闹。就在这时候，那后边神箭手徐清这么一听明白了，哦，这是前来找徐明高寻仇呢，是因为数年前我徐庆射了一箭，把那小霸王李文孝射死了，结果这兄弟误认为是徐明高。当时徐庆打电不蹭就窜过来，我说你就是李文忠，李文孝的哥哥是吗？李文忠点了点头，不错，我就是。我说李文忠啊，你找错人了，我告诉你，射死李文孝呢，那可不是徐明高徐的爷，
那是我神箭手徐青，你不要报仇吗？我徐青陪你走上三招两式，你把我徐青赢了，我这颗脑袋给你，要是赢不了，说不了，讲不起，我李文忠啊，恐怕你这条小命啊就得扔在这。李文忠气坏了，好，徐庆，冤有头债有主，有道是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要这样的话，要给我兄弟李文晓报五仇雪恨。那就见李文忠这家把宝剑拽出来，一点的寒星是直奔徐庆。那徐庆能怕他吗？这徐庆啊，一伸手就把手中归零七宝刀拽出来，那就在树林这儿打了一道电闪寒光。这两个人是谁也不服啊！李文孝摆剑，这徐庆晃刀往一块儿这么一蹭，两个人杀在一起，斗在一处。一看李文孝这口宝剑剑，是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剑法精奇，朝着神箭手徐庆致命之处频繁的发动进攻。这徐庆这口刀也不含，那这是见招破招，见势破势，套势还招。徐庆心说，耶，我看这李文忠这剑法十分了得，我徐庆还真不一定能够赢得了他。两个人一伸手打了四十多个回合，是没分上下。李文忠心说，好嘞，我看这徐庆这刀法有些散乱，我干脆加把劲儿，我就把徐庆杀了。这宝剑是紧点了几剑，徐庆这堪堪不行。就在此时，徐明高也怕徐庆出了事儿啊，这徐明高当时大吼了一声，我说徐庆，你闪退一旁，待我徐明高收拾着李文忠。李文忠一看徐明高过，李文忠牙咬了咯嘣嘣直响，我说徐明高啊，我要找我的仇人徐庆，你闪退一旁，这里边失礼没你，干礼没你，如果你要给徐庆拔，今天咱们二人就是死冤家活对头，可别怪我李文忠对你不住。徐明高呵呵一阵冷笑，说徐庆那是我兄弟，你给你兄弟李文孝报仇，难道一说我就眼睁睁的看着你把我兄弟杀了？那真是岂有此理，你招刀吧。红毛宝刀那直奔李文忠，李文忠用宝剑结痂相还，两个人的一动手又打了八十个回合。现在李文忠可有点盯不住了，李文忠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心说话，好厉害的徐明高，真是名不虚传。那不怪徐明高出面，这口刀出神入化。这李文忠啊，一个没注意，那手中的宝剑那稍微慢了点，就让徐明高啊，这一刀唰的一下，那就把李文忠啊这英雄筋就给砍掉了。英雄筋这一落地，把李文忠吓得亡魂皆冒，打的不噌跳出了圈外。这李文忠的心腾腾直跳，心说话，真悬，好悬，就把我的脑袋那给我砍下去了。当时李文忠这浑身出了一身的冷汗，心说话，师傅你出来吗？李文忠朝着后边喊了一声，师傅，徒儿大败，您出来给我报仇雪恨。那就听到身背后
有人高诵法号，无量天尊，徒儿不必着急，为师到了。就见翼压九州，那气吞华夏，这司马玄，这位老道爷迈着方步，那个稳的，就好像逛集市相仿，来到徐明高的面前。徐明高一看过了一老道，这老道道骨仙风，二目子光华烁烁，心说话，观其外知其内，就知道这老爷子那本事那低不了。这徐明高的心里腾腾直跳。当时徐明高用宝刀一指，对面什么人，能不能把您的道号赏下来？就见司马玄微含一笑，说我呀出家在龙虎山，我叫司马玄，刚才和你动手这个人，那就是我的徒弟，叫李文忠。李文忠要给他兄弟报仇雪恨，因此把我请下了龙虎山。我这徐明高啊，我看也别让我费事儿，你就往我地下一跪，还有那个徐庆，我把宝剑抽出来，那咔嚓咔嚓两剑，把你们俩的脑袋那给取下来，那就算得了，千万别让贫道费事。徐明高一听，呵，这老道可真够狂的。徐明高一声冷哼，我说司马道爷，你可别忘了，现在我们是干什么，我们是国家的官人，你看见没有，那后边抓住那三个人，那可是国家的要犯，其中一个那就是反王朱宸濠，还有他手下的大将雷德春，还有窝藏宁王朱宸濠的洪光武，你要是把他们劫了，估计你的龙虎山从此那也太平不了。你是和国家作对，可不是很简单，那就给你徒弟李文忠在这寻仇。老道爷，我看您一夜高深，过多的道理我徐明高也不用讲，如果说现在您和我们动手，那不属于江湖恩怨，我想这事情恐怕就闹大了，您还是三思而行。司马玄听得这，徐明高，我跟你说，现在就让你死，你和徐庆死了，我徒弟李文忠为他兄弟报了仇了，我司马玄一走了之，那么剩下的英雄，那带着宁王朱宸濠还有什么雷子春，那赶奔南昌也就是了，这事儿我不管。雷子春心说，好嘞，只要这老头跟那徐明高等人闹翻了，这老头把这些人全咔嚓了还好呢，到那时我就和宁王朱宸濠包括我表弟，我们可就起死回生。这俩人挺高兴，徐明高是真急了，我这司马道爷要这样的话，那可没办法，我徐明高可要领教您的武艺。就见司马玄一笑，徐明高，领教我的武艺，那你就伸手吧。徐明高把手中红毛宝刀在手中的一擎，老道爷，那我得罪了。这徐明高啊，用手中红毛宝刀往前的一递，这刀尖子直奔老道的前心。
就见那司马玄稳当喝。

0: 就和没事儿似的。司马玄阶看这刀尖子离着自己的前心呢，就差一韭菜印儿。就见这老道那伸出两个手指头，啪，就把徐明高红毛宝刀的刀背给掐住了。这一招叫鹰爪力，那十分了得呀。那就见这老头喊了一声：“徐明高，你给我松手！”这老家伙有多大劲儿不知道，这徐明高啊，这红毛宝刀在手里可就攥不住了，就让这老道活生生给夺过去。徐明高夹了一声，脚尖一点地，那身子也挺快，跳出了圈外。就见那老道笑了：“哈哈哈，徐明高，你跑不了啊！今天你们这些人，我是收庄带包圆。”徐庆这么一看，徐明高败了。当时徐庆晃手中，归零七宝刀又窜上来。慕容真心说话，看起来今天这个主不好打，和旁边的包兴光、徐寿、王能、李武、罗继芳、吴天雄这么一商量，干脆往上冲，咱们一块儿斗这个老道。这些人往上一闯，就把司马玄围在了正中。这司马玄呵，谈笑风生，根本没把这些人放在眼里。心说话，怎么着，攒鸡毛凑胆子要群殴啊？好，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我气吞九州一压华夏的司马玄有多大的本事。就见司马玄也没拽宝剑，往周围看了看，环视四周一圈，我说：“你们只管动手，今天我还真要领教领教各位的功夫，看看各位这本事到底过关呢还是不过关。”把慕容真气坏了，这慕容真一刀宝剑，好酸狂的恶道，你招剑！宝剑往前一定，这老道往旁边一闪身，这罗德罗继芳晃手中竹节钢鞭奔老道头上就打。这老道把脑瓜一拨楞，也闪过去，这包兴公的宝剑又到了。咱这么说吧，这老头身体灵便，这闪展腾挪，你看着宝剑眼看就扎着他了，那就是扎不着。就见那老头子是身形转动，慕容真心说：“呀，看起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这司马玄这身功夫了不得。”司马玄打着打，这司马玄往周围看了看，我说：“你们还不把手中的兵刃给我放下。”司马玄一说这话，就见司马玄这家伙叫了一口内力，就见道袍当时就撑起来。这些人有的手里拿着宝剑，有的拿着钢鞭，还有的人拿着花枪之类的。这些人的兵刃不约而同，那全都脱了手了，飞向了四周。慕容真、徐寿、徐庆、王能、李武、罗继芳、包兴公、徐寿、吴天雄就大吃了一惊，心说：“好厉害的老道，这可怎么办？那好不容易把雷大春还有宁王抓住，难道又让这两个恶贼？”
1: 沙砾人看见奇异的风采，听见

0: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1: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2: 不怕。
1: 为什么？
2: 想走出去。
1: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2: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0: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公元七世纪，韩愈向左抄小道，独身迷了路，不禁感慨：“书生有路勤为径。”
2: 1666年，
1: 牛顿被一只向下的苹果砸到了脑袋，发现了万有引力。2019年，八岁的小明发现了纸飞机总是向右飞。那一年，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地转偏向力。
3: 那向上呢？
4: 向上呢？
5: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同学们好，开始上课。
1: 天天向上，名师公开课。
5: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名师公开课，我们请到的是王春凤老师来到直播间，我们由王春凤老师给我们带来用最懂你的方式来攻克语文这个科目。那么王春凤老师是哈尔滨市消防区优秀语文教师，善于从故事文章中启发孩子们学习兴趣，中考学习规划讲师凭借一份答题卡就能帮助孩子做合理的中考规划，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使孩子中考突破自己18年的中考闭眼班的经验。那么大家也可以通过视频观看我们的直播，打开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你如果有什么样的疑惑，或者想跟王老师进行现场的沟通，可以在视频公屏上留言，我是可以看得到的。首先来欢迎王春凤老师。王老师您好。
6: 哎，你好，菲菲老师。
5: 王老师，今天我们说的是这个语文啊，初中的语文如何去攻克它。实际上，这个语文，这个对于很多的初中学生来说，他好像提升成绩并不是很容易。
6: 家长公认的是，相对来讲，它是比较慢。
5: 对，
6: 有一些同学会说，或者家长会说，这是玄学。学了也不一定长，不学可能也不掉
5: 啊，是吧？
6: 对，但是实际上我们要是掌握了正确的方法，有一些公式，有一些步骤，孩子是可以快速的得到一个提高，或者培养他的兴趣，让他自己爱上这门学科，然后他就能够自己主动的去学习，这样是我们能够从内驱当中促进他去把语文变成他的优势学科。
5: 一般的情况是，就是这在这样个语文这个科目上的话，孩子们会遇到哪些问题？比如说他就是陷入瓶颈了，刚才说的那样。
6: 比如说审题不清楚，
5: 审题不清楚。
6: 哎，然后再有就是心里有，我心里有，然后落笔说不出来。再有最难办的就是我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然后根本找不到采分点，每个题都扣一分扣一分，最后大家是不知道我这分到底扣哪儿了，甚至到最后也不知道我的分到底得到哪儿了。所以他们才说这是玄学
5: 啊，迷茫混乱。
6: 对
5: 语文这一科到了初中

0: 会有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的，
0: 啊、作文更是吧？
1: 作文是这样，是会写的孩子越写越顺，一个素材一个题，他能应对不同的篇目，
0: 嗯，
1: 然后他就会变成这些孩子最优势的学科，越写分越高。
0: 嗯、
1: 但是不会写的孩子。是写什么都空洞，
0: 嗯，
1: 哎，写什么都偏题，
0: 嗯，
1: 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有一些孩子压根儿他就不去准备作文这儿了。但实际上，作文是提分最快，然后见效最快，而且最省时省力的，就是你初一他是50分，你到初四他也是50分，
0: 嗯，
1: 然后我们初一要是真学会了。你到初三初四只需要在原有的情况下稍加工就可以了，但很多孩子就在这路上就放弃了。
0: 嗯，
1: 对。
0: 哦，其实作文是需要有耐心等待的。
1: 是的。
0: 好，那王老师，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赶快跟我们分享点干货
1: 啊、嗯、我们今天来给大家讲一下语文记叙文阅读里边的赏析题。
0: 好
1: 啊，这是我们中考当中非常常见的题型，它会从初一一直带到我们初四、
0: 嗯、
1: 整个的初中阶段、
0: 嗯、
1: 然后呢很多同学在阅读赏析题这一部分，因为在哈尔滨常见的分值是3分或者是4分、
0: 嗯、
1: 那么孩子们有的时候得3分满，有的时候就得2分，有时候甚至就得1分。然后问题主要出现在哪？是因为我们在答赏析题的时候，孩子的答题角度、审题不清楚。今天呢，我们从赏析题的第一个步骤，我们先从审题开始。我们常见的赏析题啊，我们常见的赏析题分为赏修辞、赏描写、赏词语，其中里面最难的就是赏词语。我们先从这个最难的给大家讲起，大家要觉得这个最难的我都可以听得懂，那么前面其他的两个我们就很容易就把它攻克掉、
0: 哦、
1: 然后我们就能做到赏析题一分不丢啊。那么我们今天来先学一下记叙文当中关键词语的含义及作用啊。那么在正课开始之前呢，同学们和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个小故事。在中国博大精深的汉语里啊，往往会有一些词语它有很多重的意思。比如说前一段有一些同学，这不是暑假嘛，哎，就有外国的小朋友来咱们中国玩，然后呢几个中国的同学就请这个外国的留学生吃饭。中途的时候有一个中国的学生就要去一趟卫生间，然后就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我去方便一下。哎，这个外国留学生就很疑惑呀，然后就问，方便是什么意思？
0: 嗯
1: 嗯，然后我们就悄悄地告诉他说，方便就是上厕所。
0: 嗯
1: 啊，他就默默地拿个小本子记下来
0: 啊，方便等于上厕所，
1: 等于上厕所。啊、哎，大家很开心，玩得很开心。最后分别的时候、嗯，然后有一个热情洋溢的小女孩说：“哎呀，杰克，你什么时候方便，我和同学们再去找你玩。”啊，小男孩瞬间脸都呆了。你什么时候方便
0: 啊？你什么时候上厕所，我和小朋友
1: 找你
0: 去玩。
1: 孩子傻了，你们什么时候来都行啊，就是我方便的时候不行啊。所以我们现在就发现，哎，同样的一个词，这里面谁是关键词呢？方便。
0: 嗯，
1: 哎，方便在这个句式当中它就有不同的解释。那比如说我去方便一下，
0: 嗯，
1: 哎，那同学给解释的是没有问题的，
0: 哎，
1: 我去上厕所。
0: 嗯，
1: 哎，第二个同学说，你什么时候方便，我去找你。那么这个方便就是指你有空闲的时间，
0: 对，
1: 哎，我们可以一起出去啊，或者我们可以到你那儿做客。
0: 嗯，
1: 哎，是你没有什么安排。那他此时不知道他有第二层意思。
0: 嗯，
1: 孩子把他就直接理解为上厕所。
0: 是，
1: 哎，特别一个女孩子说。啊，那他心里就很慌啊，啊，所以我们同学在做审题的时候，那么也会遇到很多类似这样的题，我们就把这种叫做词语赏析。
0: 哦，
1: 啊，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了一个分析关键词， 就像我刚才会问，我说我们句子里哪个是关

0: 关键词，那么就是方便。
1: 嗯、对，
0: 哎，那么我们第一步就是审题，孩子审清楚题，知道我这个题考察的是关键词用法，知道我这道题考察的是赏析，那么这样你才能得到分儿。所以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啊，我们会遇到以前做过的阅读，说雨砸在伞顶上砰砰直响，请你说砸的表达效果，或者让你揣摩一下加点字啊，它使用的妙处。
1: 嗯，
0: 所以我们会发现啊，什么是这个题的审题关键呢、
1: 嗯、
0: 我见到了什么就能判断它是赏析题呢？比如说表达效果啊，比如说妙处。当你以后再遇到题的时候啊，我们现在的同学你就可以去记笔记了，你所有的什么表达效果、妙处、好处，然后自己标好了赏析题。哎，这就叫赏析题、
1: 嗯、
0: 那好了，我已经知道它赏析题了，老师我判断好了这叫赏析题，那么我们就进入到第二步，我得知道我的这个题呀，它需要我从什么角度进行答。那我们刚才所说的，说这叫关键词，那么关键词我们一共分为四个角度啊。第一个角度叫语境力，就是我们刚才那道题它有不同的语境，它就有不同的语境意。
1: 对
0: 啊，所以我们可以去解释一下它在每一个语境中的含义、
1: 嗯、
0: 然后分析效果。那么还有一些词呢，它具备感情色彩啊，那么这个词它的感情色彩就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比如我们会说，哎，这小孩很机灵，这个时候我们说嗯，这孩子很聪明。
1: 嗯，
0: 此时此刻这个聪明它就是一个褒义词，对吧？
1: 对，
0: 哎，就是夸，嗯，这孩子反应快聪明。然后现在我们同学当中大家都喜欢玩梗，哎，某一个同学一下子有了一个失误，同学们笑了说嗯，大聪明。此时此刻这个聪明它就不是啊，
1: 不好意思，
0: 不好意思。哎，那我们在考感情色彩的时候就会常考这类的词。那什么样呢？就是特殊的、褒义的用作贬义，或者贬义的用作褒义。
1: 嗯，
0: 哎，它要是正常情况下那它就不会考我们，那它作为采分点，那我们就得需要考虑，嗯，这个题褒义贬用了，贬义包用了。
1: 嗯
0: 啊，另外就是我们刚开始举了一个例子，说这个雨啊砸在了伞面上，它就会考这个砸的用法啊。那么我们发现它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啊，它也不是褒义贬用，但是砸它是一个动词，哎，而且这个动词它正常情况下不是形容雨滴的，那么此时他用雨写它砸在伞面上，那就是为了突出雨大。
1: 嗯
0: 啊，那么我们就可以从词性上分析。另外还有一个角度叫修辞，那么我们修辞可以单独拿出来做一节课，因为修辞它包含的范围特别多，并且修辞里边还需要我们去细节的区分啊每个部分的区别。那么当我能分出来这三个角度，我们今天就讲三个角度，你能听懂，那你这个成绩刷就上来了。那我已经知道仨角度了，那我得知道我下一步咋答呀啊，那么就涉及到了我们所说的答题思路啊。我们所有的同学在答题的时候，你无论面对着是你三分的题、两分的题还是四分的题，你永远记着采分点这件事儿，你要站到批卷老师的角度上去看问题。首先就是我拿过来任何的题，我得知道我这道题是为了得分的，那么我的第一个判断角度 就得一分儿。
1: 嗯，
0: 哎，那么我只要能把它判断对，三个角度里判断对一个，我就得了一分儿。第二步，我需要去分析它的效果，也就意味着我需要结合上下文去分析一下这个词在内容上写了什么啊。最后一步，我们去品味情感。那么品味情感包括我们此时此刻人物的心理或者他的态度，以及这个人他所体现的品质。那么我们只要脑海中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王老师说了，第一步分析角度，第二步分析效果，第三步品味情感。那好了，我只要按照这个步骤把三步做全，三分你必给我。
1: 哦，角度、效果、情感。
0: OK 啊，那么我们再来一遍，就是判断好角度，
1: 嗯，
0: 然后分析好效果，
1: 嗯，
0: 写好你的表达情感，然后我们的阅读满分了。
1: 哦
0: ，OK 了，这个就满分了。那么我们同学说，老师，我知道，我写了老多了，比你说的都多，我把所有的手法都写上了。我把有的情感没的情感都写上了啊，那就不对了啊，
1: 写多了也不行。
0: 哎，对，那么你还得写准呢，而且答题卡是有限的呀，你要能够快速准确的把你的采分点落在上面，然后你的卷面干净整洁，这点是很重要的，你得让我快速的找到分啊。所以我们就涉及到了下一步，叫做答题语言。我们常见的，比如说现在市面上常给到的答题语言，就是赏析题，是运用了什么手法，写出了什么，表达了什么，结束啊。然后很多家长就也背会了，然后就会批评孩子，你怎么就不会呢，这题我都会了啊。孩子也纳闷啊，但是我写了，运用了，写出了，
1: 嗯，
0: 表达了，都不对呀，
1: 对
0: 啊，
1: 我妈都会呀
0: 啊。但是你需要知道一点，问题出在哪儿？问题出在，如果你的分析角度不同，你答题规范性答题第一句话说的是不同的，不是随便去答运用了什么，运用了什么只针对于修辞和描写，它不针对于我们刚才说的这三种特殊的情况，而这三种又是随着我们大家年级增高经常考的。
1: 嗯，
0: 就是你初一的时候你答了运用了什么修辞，比如比喻拟人
1: 啊，
0: 比如你说运用了什么描写动作语言，哎，这个你都能得着一分。但是你到了初二下，初三上，到了中考，甚至是不用到中考，到模拟，他就已经不是这样的了，他就会在很多的方式里、角度里去变化。那他会考我们语境意义的，就比如刚才的方便，你说运用了什么修辞、什么比喻，根本不是。你答了，只会让阅卷老师觉得，这孩子是没听课吧，这是完全不在乎分啊。哎，不是你写的越多越行。那么我们刚才的语境意啊，回到第一步，语境意怎么答？但凡我判断出这题是语境意的角度，我就先要解释一下这个词它本意是什么，然后下一句话就写这里指什么。哎，你清楚的写出了本意是这里指，老师都不用看别的，这个格式对，嗯，这孩子大差不差，
1: 嗯，
0: 哎，应该是一个会听课的孩子，所以他会给你仔细的找分，有没有可能这个位置啊，孩子稍微欠缺一点，但意思对，啊，哪怕不够准，他会知道你的思路是对的，哎，辛苦分该有是有的，
1: 嗯，
0: 啊，那么感情色彩。那么我们感情色彩这里一定需要注意某个词，首先第一件事要把这个词摘录下来放在这儿啊，聪明这个词啊，那我们就会说一词啊，这个词它是 褒义的还是本来是贬义的，先交代清楚人家的来处，然后再说。

0: 实际用，也没有得什么实际的分值，但是它是你答题完整的步骤，你要把它归到一起，说运用了这一系列动词，运用了几个动词，几个副词，或者运用了多个形容词。哎，你要有这样一句话，哎，让别人能知道我这个答题语言是成体系的，然后把这个句子说清楚。那么我们现在此时此刻说了这么多，才是你的第一分。所以你只告诉你家孩子说，那题我都会运用了，那不对，那不可能对，你在坑娃啊，一定是专业的角度，然后去分析里边专业的术语。如果你的孩子长期都过不了百，那就说明他连这些专业词他都不懂，他都不懂说啊有个语境地这个东西，
1: 嗯
0: 啊有一个要叫感情色彩这个东西，他就是我碰住这道题了，这题和那个题的答案不一样，我抄一下。啊，我碰到下一道题了，这题和那个题又一样了，哎呀这题我会了。他只是这样的，所以他才觉得玄学呀太玄了。
1: 嗯，我上次这么写就行，这次怎么不行了呢？
0: 这次怎么就不行了呢？
1: 嗯
0: 啊，那么是因为什么？你首先脑子当中要有个清晰的思路，哎，所以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需要来回忆一下，今天就讲了词语，词语要第一步判断关键词，然后呢，它有三个关键角度。一个是语境意，一个是感情色彩，一个是词性。哎，当我判断完他们之后，我现在知道一点了，那我的第一句话答的就不一样了。我判断完第一句话，剩下两步就是满分，就叫你妈妈会的那招，生动形象的写出了，表达了。
1: 嗯，
0: 哎，后边那步才对
1: 啊、
0: 嗯。那你第一步错，后边就步步错。第一步对了，你后边对了，你这才得满分。
1: 嗨，
0: 所以我们要真的去开好头。
1: 嗯，
0: 哎，学好判断。那我们来开始判断一个句子，给大家拿个例题试一试啊。说，我浸在晶莹的、碎的满地的月光中。那我读完这个句子之后加点字一定是这个浸、
1: 嗯、
0: 哎，那么浸泡的浸，我们来考虑一下仨角度，哪仨来着？语境意，感情色彩，词性啊。那我这个词浸，浸泡没有感情色彩、
1: 嗯、
0: 啊，所以我们不考虑感情色彩这个角度。那么要么是语境意，要么是词性。那么我们就会去想，浸泡浸泡浸泡，什么时候我用浸泡？我妈妈让我洗袜子。
1: 对，
0: 哎，浸泡，她说你得浸泡好。那好了，那浸泡就是什么意思？泡在水里嘛。那么我现在是浸在晶莹的、碎的满地的月光中，我俩浸的不一样啊。不一样就是语境意，
1: 嗯，
0: 哎，所以我判断完了之后、
1: 哦、
0: 那我这就是语境意了。
1: 嗯，
0: 那我这语境意了之后，我就知道了我要用刚才的那个啪啪啪赶快翻笔记啊，刚才的笔记语境意说答本意是这里指，那我们就知道了本意就是泡在水里嘛，那可以了。那我们回归到这个句子里，这个句子里又是我浸在晶莹的、碎的、满地的月光中，提最主干的，我浸在哪里？
1: 碎的满地的
0: 啊，
1: 晶莹的，晶莹的，碎在满地的，
0: 对，然后
1: 月光里，
0: 月光里，哎，那么我们现在就能知道我突出的对象不是水，
1: 嗯，
0: 而
1: 是月光，
0: 月光。那好了，月光晶莹，那漂亮，月光晶莹透明皎洁啊、
1: 哎、
0: 我这些词都可以用了。
1: 哦，明白了。
0: 而且他还说碎的满地、
1: 嗯、哪都是，
0: 也就是说这个月光它不是就一个洞洞下来的、
1: 是，
0: 哎，满处都是。那好了，无处不在，到处都是、哎、那好了，你会这些词了，最起码表达效果
1: 出来了，
0: 出来了、
1: 嗯、
0: 一分 到手。
1: 嗯，

0: 啊，然后那我们就接着得去看，我什么心情？哎呦，我在这月光中，哎呦，我浸在这里，好悠闲呀，哎，好自在呀，所以表达了我此时的陶醉之情。啊，那我们来
1: 明
0: 完整
1: 白。
0: 的凑一下这个答案，那我们自己就能凑出来。第一步，先答它的本意是什么，然后再答这里指什么，然后写出了什么，表达了什么，就你妈妈的那个写出了，表达了，
1: 就用上了。
0: 就用上了。所以我们再重新看这题，那么它就是把你一个看上去比较复杂的简答题。变成了一道填空题。你脑子里有这个公式，我知道它叫语境意，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填空。浸，本意是泡在液体里。然后这里指作者浸在月光下，一分儿。哎，这是
1: 就是，
0: 任何一个批卷老师必给的一分
1: 他就看到这句就能给上一分儿，
0: OK，哎，然后接着我们再说，他就写出了月光的晶莹剔透啊，写出了月光的皎洁明亮。说老师，我没有那么高雅的词，我就说写出了月光的透明。
1: 行不行？
0: 行，
1: 也行，也
0: 哎，
1: 可以。
0: 语文最好的地方就在这儿。为啥有的孩子会越学越觉得简单？就是它和数学里边要求你这个 x 等于三，你就必须写 x 等于三啊。你要写 x 等于一加二就不对。语文不是，语文是如果我用了很笨拙的语言，但是我的意思是对的。
1: 那就是对的。
0: 那就是对的，哎，所以他会给我们一些容错率，但他在什么地方不给你容错率呢？就是我们刚才的第一步，你上来就说用了比喻，啥也没有了。
1: 哦，那你就后面你再表达啥都没有用了。
0: 一瞅你这也就太离谱了，
1: 嗯，
0: 明白了
1: 哎
0: 吗？
1: 呀，明
0: 啊，
1: 白。
0: 所以我们再往下，你再写的时候，那。表达了作者的陶醉之情，哎，那你前面你都比喻了，接下来比喻的套路就是本体、喻体，然后把什么
1: 那你
0: 比
1: 后
0: 作
1: 面肯定没有啊，
0: 全错
1: 选
0: 了，
1: 错了。
0: 哎，你就整体路子都错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审题第一件事儿，明确角度啊。那我们这是第一个题啊，明确这个角度之后就好办了啊。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个题。啊，第二个题选自魏巍的《我的老师》啊，大概的前提是我作为一个学生，然后呢和我们的小朋友在教室里闹了，然后我们那可爱的老师，他从不打骂我们，啊，仅仅是这一次，他的教鞭好像要落下来，然后我就用石板一挡。教鞭轻轻地敲在了石板边上，大伙笑了，他也笑了。我用儿童狡猾的眼光察觉，他爱我们，他并没有存心要打的意思。啊，文章当中给我们加点词叫狡猾，啊，那么我们还得是老规矩，第一步。找我刚才说的三个角度啊，我们可能忘了，回忆一下，你的三个角度应该是语境意、感情色彩、词性。来，那么我们就得再动用一下脑子，再想，狡猾，狡猾，好像不用判断了，它有感情色彩啊。比如说，你要觉得他没有，你就可以试着对自己说：“我是一个狡猾的人，好像我不爱听。
1: 对，
0: ”啊，那你就对你同桌说：“同桌，你是一个狡猾的人。
1: 他生气了，
0: ”他生气了，他要揍你啊！所以这个词儿不是好词 啊。那么，它不是什么好词，不能放在什么好人的身上，比如狡猾的小日本鬼子。然后，那么我们

0: 当判断完它是感情色彩的时候，那第二步我们就得知道了，这个词它本来是褒义的还是贬义的？
1: 嗯，
0: 那么本来就是一个贬义的。
1: 对的，
0: 那么用在这里，它是形容我的呀。我用了一个狡猾的眼神去察觉老师啊，所以我不能这么说我自己，
1: 形容我自己不行，
0: 不行，哎，所以此时是褒义的，那么他就写出了孩子这种天真、调皮，而且很机敏、很聪明，哎，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此时啊就出来了，那我们就发现，他说这个老师他笑了，他是悄悄的轻轻的敲在了我这石板边上，那也就意味着他举起的这个鞭，这个教鞭，我们怕不怕他？我们
1: 不
0: 怕
1: 他。
0: 哎，那么所以我的心里也没有害怕，没有说我要拿这个石板去迎击老师的那个过程。
1: 嗯，
0: 那么此时我们从这个小小的一个狡猾的词里边，还能够感受到老师和学生相处的十分
1: 融洽。
0: 哎，对，哎，那十分融洽，关系十分的好。那么我们就把这题整体上一整理，那么我们就看字迹笔迹，刚才应该上面是有的，狡猾。那么我们就要说，狡猾一词本来是含贬义的，在句子里褒词贬词包用。
1: 哦，
0: 达到这儿，这是很专业的一句。
1: 哦，这样的是很专业的啊，
0: 就是一分
1: 啊，贬词包用。
0: 哎，所以我们就要这个，那么这就一分，这不是你拿到哪儿就是比喻把什么写作什么，没有，没有比喻了，孩子，这不是了。然后紧接着才是第二步，写出了孩子的天真无邪。
1: 哦，
0: 啊，然后突出了小孩啊，孩子们善于观察，反映了与老师之间的关系融洽。
1: 可不，就这意思。
0: 然后整个题就答完了。
1: 嗯，
0: 啊，你要是没有学过有这个角度，那么你只是凭着你原来我的答题习惯，你会写很多，但你完全不是按步骤下来的，那你的分就会一分一分的扣没了啊。所以
1: 而且就是在这他写了很多的情况之下，这个老师在找的过程中他也是很费力的。
0: 是的，
1: 他找不到他要的那个分数的采分点的话，就很容易这个分就丢掉了。
0: 对，而且你写的越不专业，他在给你找的过程当中他会越焦躁，这你到底写上没写上呀。
1: 嗯，
0: 啊，特别我们有一些同学，他的字要是不工整，
1: 嗯，
0: 查采分点太困难了。
1: 也就是说老师在在判这个题的时候，实际上他不会说通体给你读一遍来感受一下你到底啥意思，实际上他快速的把这个卷子批完阅完的时候，他就是在找点，一看一扫而过，找到点完了直接给分。
0: 老师就是快速的找点，
1: 是吧？
0: 老师做到的事情不是我们同学想到了说这个老师给我扣分了，不对。
1: 嗯，
0: 啊，老师是很仁慈的，老师是在从你的答案当中帮你找分。
1: 哦，
0: 只是他在找的时候你没有给到他他想要的词，他想要的语言。
1: 嗯，
0: 啊，他就想要贬词包
1: 用，他就想要天真无邪
0: 啊，
1: 他就想要聪明机灵，他就想要融洽。
0: 对，就只要你这句子里能扫出来，让我快速的扫出来这几个词，
1: 或者是和他差不多的词，
0: 然后你该得的分就
1: 就都给你了。
0: 对的，
1: 明白了
0: 啊。所以中考要得高分还是很容易的啊。你像咱们有很多同学，他做到最后的中考题的时候，就初四他练的时间比较多了，是吧？他会说，老师你知道吗，咱们中考那张卷子就是咱平时练过的卷子。
1: 嗨，
0: 但是他说的练过就是指题都是一样的形。哎，这就叫会学习了。
1: 嗯，
0: 你学会了底层逻辑之后，他给你出什么 其实你都会应对了。
1: 是的。

0: 啊，
1: 其实你看，看似刚才你这两个，这个题，
0: 两个
1: 好，
0: 角度，
1: 两个
0: 哎，
1: 角度，两个题是不一样的题，
0: 对，
1: 但是我们逻辑和分析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0: 对，啊，而且他们在本质上来讲，他们就都属于赏析题，哎，它本质上就是赏析。我从赏析的角度能把它说明白，然后三个采分点逐一落下去，就清楚了。
1: 甚至是他在这里面也能够找到，出题人他的意图是什么，
0: 对，
1: 然后评卷老师他要找什么？
0: 他要找什么采分点？
1: 对，
0: 对，
1: 你为什么出这题？你要找我给你写什么？好，我知道了。那既然我都已经知
0: 对
1: 道
0: 的，
1: 了，那我就写上就得了呗。
0: 对的。所以我们在平时说，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你应该学的是什么？我应该学的是再站一个高度去看题，他和你去完全赏析一本名著，或者是我自己休闲去打发时光看书，是两条
1: 不
0: 路，
1: 一样的。
0: 哎，是不一样的。就是术业有专攻，你要想专门在这条路上走，那么你就一定要有合适的方法，然后这样事半功倍。啊，这样的话，你能用最少的时间，然后用最少的题，要不然你得刷多少道题，能知道说。
1: 你才总结出这个规律，
0: 是的，啊，而且孩子们是不具备这样总结的能力的
1: 是的，
0: 啊。你上一套卷子可能是在年初刷的，在下一套里，你再遇到同等题型，可能都年末了，
1: 是，
0: 你才能突然反应过来这个题我做过，甚至有的小孩还不记得
1: 不
0: 我
1: 记
0: 做。
1: 得了，
0: 对，所以先学方法，哎，永远是先学方法，学角度，然后学语言，然后慢慢的去精准的练几个题，哎，
1: 其实就够了。
0: 对，再拿到大题里头的时候，你就能够快速的找出来这个是我练过的题型，然后把它一练就够了，就可以了。
1: 所以说，你看现在就是孩子们在学习过程当中，有的时候这个最终的结果，往往体现在他能不能找到方法的这件事情上。
0: 是的。
1: 能找到的，那结果上自然你就像王老师你说，你就像诊断医生一样，他就是这个孩子。一看他的卷子，就知道他们找到没找到这个方法，
0: 对的，
1: 是吧？找到这个方法，实际上不仅这个卷子，其他卷子都是一样的。
0: 是的，哎，所以我们会说，孩子，我通常遇到一些小孩儿啊，家长要问的时候说，我家孩子，你看这个成绩实在是上不来。我说你先不用说，咱先拿张答题卡，我得看你小孩在写题的过程当中，你说的语言是什么样的，你的答题步骤和思路是不是有的？你的思路如果不清晰，或者你的用词不准，啊，或者你完全是混乱的答题，那么这个孩子他需要学习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有的孩子是思路已经很清晰了，只是答题不准。啊，只是语言不准，那么我们就需要去背一些语言，积累一些就可以了。那你不需要去一步一步的去学，那么你可以通过大量的刷题订正，啊，这个是毫无保留的告诉大家的
1: 真的
0: 方
1: 是，
0: 法，
1: 是的，是的，
0: 啊。
1: 真的是毫无
0: 但
1: 保
0: 是
1: 留。
0: 如果你的孩子，他的思路都是乱的，他答的题他连第一步去判断方向上都是错的，
1: 那你无论刷多少题，实际上用处不大，
0: 对
1: 效果也不会没有。
0: 你越盲目的去刷题，他越迷茫，然后你也越迷茫，到最后孩子的信心会备受打击，
1: 对，
0: 就有可能说，我这语文这科
1: 就是不行了。
0: 就是不行，我就弃掉了。啊，就是因为你再高，你就像这类的孩子，再高他也高不过103，再低他也低不了85啊，那我就在这段待着吧。但是时间久了之后，啊，他就把自己放在这个位置上了。那我们哈尔滨的学位实际上还是很紧张的啊！你像今年6万多考生，升重点才9000多一点，
1: 哎呀，
0: 连9400都不到。
1: 都没超1万。
0: 是的，所以你要想达到一个最基本的省重点的标准，你的语文成绩得在108左右，这是最基本的。如果我再想给他往上拽一拽成绩，我想去辅助救一下我稍微弱一点的科目，那你就必须得过110，那你就80-90分就不用想了。
1: 那你必须得就是得找到方法。
0: 对，
1: 如果你找不到方法的话，那你很难提升的。
0: 是的。

0: 不仅把时间精力放在这儿上面的没有效果，另外还打击你其他科的信心。
1: 最关键的是，你这个要不会审题吧？语文是工具性学科。
0: 当然了，那你数学不也是审不明白吗？
1: 哎，那么你审题，特别现在是新教改了之后呢，理化它的文字量越来越大，然后你会需要在里面去审题。那么你审题的时候，有的时候同学会说我没看着啊，其实不是你没看着，
0: 是没看懂。
1: 是你对，这句话就对的，是你在看的过程当中就不会我刚才说的那句，快速的从我这段话里筛出我要的关键词。你找出关键词，这题迎刃而
0: 不知
1: 解。
0: 道他问的是啥。
1: 哎，你要不知道他问的是什么，你不知道去审题，那这个题就不会做了，哎，彻底不会做。
0: 是的，所以这一科，这个方法显得更重要。
1: 是的，
0: 就是好像有的时候，家长会钻到一个牛角尖里，就好像大量的阅读，我就能怎么样了？
1: 对，我大量的刷题，我就能怎么样了？我找到那几所特别强的名校的卷子，
0: 就能怎么样了？
1: 然后孩子越做那样的卷子，到最后自己越出不来成绩，自己也陷入了迷茫。为什么这一题我就做的不对呢？我和他那分差的那么多呢？是因为你的角度不对。
0: 角度不一样。
1: 哎。
0: 好，这里您听收听到的是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王春凤老师来到直播间，跟大家来讲一讲关于，在这个初中语文这一科当中啊，就尤其刚才说到阅读，能力。结果中间最重要的是通过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帮助孩子去找方法。那当然，家长在这一方面能力是有限的，就一定要找到有效的方法去帮助孩子去寻找在这个考试过程当中站到更高的这个角度去怎么如何提高这个分数是很关键的，是不是？那王春凤老师呢，是哈尔滨市香坊区优秀语文教师，就是善于从故事、从文章中启发孩子们学习兴趣，所以在这里呢，也是能够让通过王老师的这个分享呢，我们从这干货当中直接汲取王老师这些年的这个经验。对，其实有的孩子确实不具备能够
1: 总结
0: 总
1: 的
0: 结
1: 那
0: 出
1: 样，
0: 这样的能力和方法，是不是？
1: 对，
0: 对，所以说多听多看，甚至是找老师去帮忙，这也是我们家长能够帮助孩子的，是
1: 是
0: 吧？
1: 的，
0: 这个是刚才说到的这个知识点啊，还有呢？
1: 那我们再来下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的，那么就是词性，因为词性它是有很多种的，我们呢还是通过具体的实例啊来看一下这个例子。这个文章大概的前提是什么呢？是在非常贫穷的年代，然后呢，我们家里有四兄弟，我是哥哥，下边有三个弟弟，妈妈给了两角钱让我去买盐，但是我呢最小的弟弟他就嘴馋了，他想要一份凉粉，炒凉粉。哎呀，我最后实在耐不住弟弟的这个请求，然后我就偷偷的拿出了5分钱给弟弟买了一份炒凉粉儿，那么我买完了这个炒凉粉儿之后，我是哥哥，我买完之后，我把它先给了弟弟，然后弟弟拿起了筷子，却只夹了小小一点儿，放在嘴里，没敢嚼，似乎在等着凉粉儿化在嘴里。等到咽的时候，声音却很大，原题就是从词语运用的角度品析加点词的妙处。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就这道题的问题，它就直接告诉你了，叫词语运用的角度。如果我们同学在审题的时候，你没有注意这个部分，你只注意到了说他说妙处。然后我们会快速地陷入到一个陷阱，因为刚才我们这个句子，我在读的时候，大家应该注意到，他拿起筷子，夹了一点，放在嘴里咽下去，全都是什么词？
0: 动词。
1: 动词。所以马上就会有同学非常开心地写：“我妈妈教我那招，运用了动作描写。” 写出了小弟弟吃凉粉时的状态啊，写出了他的高。

0: 高兴和满足，
1: 啊
0: 啊，完美的交上去了，而且很开心。
1: 我现在
0: 我终于回答了，啊啊，我终于回答了，
1: 也貌似好像是对的。
0: 嗯，完美的就能得一分或者0.5。啊，得看阅卷老师是否仁慈。
1: 嗯
0: 啊，如果特别仁慈的情况下能得到一分，如果不是很仁慈的情况下也就0.5。那我们说这0.5是咋来的？因为没有老师手里有权限有0.5、
1: 嗯，
0: 就是真正批中考卷子的时候，这一张卷子是发到我这儿我也批，然后发到白梅老师这儿你也批，你一看这孩子不容易，写的也挺好，给一分吧。啊，虽然方法不对，但是后边说的也挺靠谱。
1: 嗯，
0: 哎，给一分。但是到我这儿了，我一看，嗯，词语角度你上来角度就不对。
1: 嗯，
0: 哎，后边描写的内容，哎，内容也不全啊，表达的这个效果也没写出来，啊，都不全，一二三点全不全，那我就会给个零。你给个一，我给个零，所以他就得0.5。
1: 哦，
0: 啊。但是我们大部分情况下批中考阅读的时候都是一线的授课的老师，所以大家还都是很专业的，然后同情分不一定有那么多。
1: 嗯
0: 啊，所以要答得更专业一点，人家要词语角度，那么你就只能说他运用了一系列动词，你不能答动作描写。如果你心里实在不靠谱的情况下，你才可能说他运用了一系列动词啊以及动作描写，但那个就已经不规范了。
1: 嗯，
0: 那我们刚才说了有一个好事儿，就是他是给你找分的，他不是为了扣你的，他见到了他想要的。
1: 嗯，他见到了动字，
0: 他狠狠心给你吧。啊，
1: 对，
0: 也会给你的，
1: 就是啊，好不容易找到了个动字，
0: 哎，对，所以他一想啊，那给你吧，啊，这动词那我给你了。然后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下，弟弟是第一个加的，啊，是他最小，然后又是个小朋友，他拿到了他想要吃的东西，我又第一个给他，让他先去选择。你就想，你和你家的小弟弟或者小妹妹，妈妈买回来了零食，啊，然后放到了他面前，他应该是先拿到他想要的，啊，他最喜欢的，或者你也可能刷刷刷就奔过去了啊！我要抢到我这个。但是那么小的弟弟第一个拿起筷子的时候，他只夹了小小的一点啊，小小的一点，说明什么呢？说明他特别的懂事儿，他知道我这一碗不是我自己的啊，虽然只有一碗，但它不是我自己的。虽然我可以自己吃，但是，啊，哥哥们买了的，哎，所以他只夹了小小的一点儿。但他咽的时候，那个声音却是很大很大的，
1: 嗯，
0: 啊。那你就可以想象，你说老师，我想不到一点点的炒凉粉那种很大很大的声音啊，外边30几度。然后呢，你妈妈咔给你个冰镇的快乐水儿，啊，冰棍没有那种感受，但是那个快乐水咔拧开之后咕咚咕咚，
1: 嗯，
0: 啊，哎，这种就是声音却很大，所以你那个时候的感受就是好爽呀，
1: 对，
0: 哎，好满足，好享受。哎，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里，你除了赏析刚才的动词是你能得到分的，那么我们现在的难度就升级了啊，你还需要去赏析我们的小小的很大的啊。那我们同学去想，小小的很大的，小小的很大的，白勺的，来，曾经讲过，但凡白勺的这部分词性就是形容词啊，所以我们此时此刻这道题它就应该分为两步。 那么你学过的你就能知道，我是要按照词性的角度去答，分为两步。第一步，先把我所有的动词罗列出来，比如拿、夹、放、咽等一系列动词写出了，然后挑人物。文章里说他是谁，这是代词。哎，对，弟弟，要把它圆回本身，不能直接用代词，要圆回，说写出了弟弟吃凉粉时的样子，可以了。
1: 嗯，
0: 哎，这个就是你那个生动形象的写出了什么具体的内容。那么我们的内容达到了之后，接下来还有你的第二步，你还得有小小的、很大。那么小小和很大，它既写出了吃到美味食物时的这种满足，
1: 嗯，
0: 也写出了弟弟的
1: 懂事，
0: 懂事。哎，那么我们此时此刻就想到了那样一句话，老师不对，没有情感。你最后没有情感，
1: 嗯
0: 啊，那我们背笔记的时候一定不要背死了。我们刚才在说笔记的时候，说到第三条的时候，叫做品味情感，是要仔细品味里边人物的情感、心理或品质。哎，那么我们此时此刻就是他懂事体贴的品质，哎，是突出弟弟是这样一个懂事的小孩儿。明白了吗？啊，那么他现在吃到东西时的那种，你可以说满足、高兴、开心、愉快，你非想写情感，我就不行啊，老师，我这现在强迫症，我要不写表达了，我不开心，啊，可以加到满足的后边，表现了他吃到美味后开心的心情，
1: 嗯，
0: 哎，愉快的心情，反正他肯定不会扣你，
1: 嗯，
0: 啊，还满足了你那一点点的小愿望。但是人物形象不能忘啊，品质不能忘，要把这部分要写出来。
1: 嗯嗯
0: ，OK。
1: 啊，你说这个难度要是提升了的情况，实际上其实就是它的这个，嗯，一个是复杂程度，再一个就是它可能更深入了。
0: 对。
1: 啊、嗯，更深入了，而且还有一定的迷惑性。
0: 是的，它会把题逐渐的去隐藏或者分布在不同的位置里。
1: 嗯、是的。
0: 你像刚才的题。我们还很仁慈的，很把词儿我先给你挑出来了。
1: 嗯，
0: 再到年级高的时候，他会这么问你，他说：“赏析划线句子。”
1: 啊，他就变成划线了。
0: 对，然后他没有词，
1: 嗯，
0: 他就只有一句话，然后你自己去找，而且他没有角度，
1: 嗯，
0: 他不说，你永远记着一点，中考题我们喜欢字儿多的。虽然孩子不喜欢字多的，但是老师喜欢字多的，字多的反而能让你去分析，它能限制住你要答题的这个范围。
1: 嗯，
0: 如果字儿少，这个事儿就大了，字越少题越难。
1: 嗯
0: 啊，因为如果他只说赏析划线句子，那么你现在就不明确你赏析的是词语角度还是修辞角度还是描写角度，甚至我们在后边会学到高年级的时候有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所以光是赏析题，如果真正的学完一个体系系统的同学，你才能知道你的第一步，就你妈妈说的那步，运用了什么什么手法，实际上它不是三选一、四选一，它能达到二十几选一或选二的这种难度。
1: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那他孩子如何去选择？这也是有方法的，是吧？
0: 对，
1: 啊、
0: 嗯，所以我们就第一步一定是先学会审题，
1: 嗯，
0: 我要能从这个当中正确的去审出我想要的题干、
1: 嗯。所以说，就是你看，越到年级越高，我们这个题的难度越增加，
0: 是
1: 就是要求我们孩子的这个思维能力就得越强，
0: 是
1: 判断这道题到底的它的考点在哪儿，
0: 对
1: 它的这个判断性就得越厉害。那都是之前的你的方法和你的经验总结而来的，
0: 对
1: 是吧？ 你看，那接下来呢，就是大家呢就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每周三的时候，王老师都会来到直播间，也就是说一步一步的，
0: 一步一步，大家是慢慢积累起来，
1: 积累的过程中一步一步的，那到了下期节目的时候，可能就会把更深一层的，到时候我们如何去判断，告诉给大家。为什么？就是说刚才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王老师说到的，就是当这个家长或孩子很。

0: 迷惑我自己，我不知道我现在问题出在哪儿了的时候，一张答题卡就能够让王老师判断出他的问题到底出现在哪儿。这个就是一个有经验的教师的一个有用的方法，就是从你的答题上就知道你现在目前是思路清晰还是思路混乱，找没找方法，有没有方法，你的方法对不对。啊，你现在正确的学习的方法和你应该知识点的补充到底是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也建议如果你现在也遇到了这样的瓶颈，你可以啊添加我的微信，我可以帮你引荐给王老师，
1: 可以把答题卡
0: 发给我
1: 啊，
0: 或者我也帮你引荐王老师啊，
1: 可以直接发给你就
0: 行，也可以。那你就直接加我的微信，然后把答题卡发给我，我发给王老师，让王老师帮你去判断一下到底问题出现在什么样的地方。语文确实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瓶颈出现的同学不占少数，
1: 是
0: 吧。好，好，那今天节目到这结束了，非常的感谢王老师，也感谢你的收听和收看。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感谢你的收听和收看，再见王老师。
1: 好，再见。
0: 再见。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的下午的2点到3点啊，陪伴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共同度过的一个小时的美好的午间时光啊。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啊，其实不是午间了，算下午这个时间段了。相信大家都了解啊，我们的这个畅游城市间自从改版之后呢，一直啊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来了解啊咱们祖国各地的大好河山。目前呢，我们也是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啊介绍了咱们自己的家乡大美龙江啊，在黑龙江有哪些啊非常好吃的好玩的啊好看的这么一些旅游景点，介绍了我们黑龙江的一些城市，包括我们的这个齐齐哈尔啊、牡丹江啊、大庆啊等等等等，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一样的这么一个感觉。因为之前在节目当中曾经跟大家提过啊，不是说我家乡不美，而是呢在这个城市待的时间长了，大家可能就会缺少一双发现美的眼睛。于是呢，我们呢也是通过节目，通过咱们一个小时跟咱们的听众网友啊念叨念叨。那么在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光可以通过咱们的这个广播端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同时呢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也通过视频的方式啊进行一个视频的直播啊，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微信的视频号和咱们的抖音啊，直接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您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我在直播间里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共同交流的样子啊。在下方的评论区只需要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啊。但得解释一下，咱们这个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是通过这个摄像机进行一个直播的啊，没有支手机，所以说大家回复呢留言我可能回复的没有那么及时啊，希望咱们的听众网友多多包涵。来吧，老规矩，听首歌，放松一下心情，然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当中。这个前一阵儿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了一些其他城市，今天呢，准备跟大家介绍一下鸡西啊，在文旅方面的一些具体的这么一个情况，还有咱鸡西有哪些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旅游景点。好的，一首歌曲过后，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回来。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欢迎回到节目啊！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 FM 90.4 AM 837，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为大家直播的畅游城市间。今天呢，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浏览一下这个鸡西啊，都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啊？好吃的以前跟大家介绍过，咱们今天呢就说说好玩的啊，鸡西吧。这座坐拥中俄界湖跟红色记忆的东北小城呢，其实既有壮阔的自然奇观呢，也有厚重的历史底蕴。咱们今天呢，就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说啊，五大这个景点啊。第一个，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能了解，新凯湖，也是咱们中国和俄罗斯的界湖啊，有个外号叫东方夏威夷啊，一听这名就知道那块特别美。咱们新凯湖旅游景区啊，是集自然保护区和自然景观为一体的这么一个湿地型的风景旅游区，也是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国家地质公园、国家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省级名胜景区、省级生态农业旅游示范区啊，还是拉姆萨尔重要湿地名录的成员、东北亚鹤类保护区网络成员。景区呢，占地面积是4080平方公里，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从哈尔滨往东公路铁路都可以到达，距离鸡西市大概是一百

0: 70公里左右。这个星海湖的风景区呢，主要就是以湖泊啊、湖港、湿地为主。然后景区内这个星海湖啊，它是由什么呢？由这个火山喷发地壳落陷形成的，也是咱们东亚地区最大的淡水湖之一，素有北国绿宝石、东方夏威夷唯一之称。保护区内呢，植物自然分布比较多，高等植物呢有650多种，包括星海湖松、黄菠萝、水渠柳、野大豆等国家级保护的濒危植物，脊椎动物350种，星海湖候鸟迁徙量呢在250万只以上，也是咱们中国最大的候鸟迁徙的一站。主要景点包括湖口百鸟集会、湖港植物垂直带、莲花泡水景等生态景观，以及新开留遗址、北大荒纪念馆、密山口岸第二泄洪闸等人文景观。哎，就是这里边这个景观呢确实也特别好啊。咱里边呢有大小星海湖啊，有这个蜜蜂山啊、松阿茶河口、火山口遗迹啊，这个百鸟集会之前咱们也说了，有好多好多的鸟，然后里面呢还有一些咱们这个自然的这么一个和这个人文相结合的这么一个景观。我之前推荐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就说了，这里边还有这个挡壁镇。挡壁镇呢相对本地朋友比较熟悉，在星海湖的西边，国家一级陆路的这么一个口岸，也有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最小的界桥，然后还有咱们王震将军的纪念碑等等等等。咱们今天呢推荐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就是可以去啊，夏季呢咱们可以乘船观鸟啊，丹顶鹤啊，你看你发现不光到齐齐哈尔能看鹤啊，到别的地方咱们也能看到鹤，大庆也能看到鹤，到鸡西也能看到鹤，然后冬季呢还能体验出这种咱们这个冰钓的狂欢。湖港十里杏花是这个时候是正当时，现在稍微算是尾期了。然后在芦苇荡里面呢，感觉开着那个小花特别漂亮，跟油画似的。湖里边咱又提了大白鱼，是不是？哎呀，清蒸特别鲜嫩，也是舌尖上北秦海的这么一个馈赠啊。你到这个咱们的这个星海湖景区，我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去的玩的情况下，这个相对来说呢时间打出1到2天的这么一个提前量吧。因为你可能说你时间太少的情况下玩不透，玩的不是那么舒爽，2个白天1晚上，然后也绝对能够这个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有这么一个非常非常的这么有意思的这么一个这个咱们这么一个感觉。到里面去啊，咱们说这个吃点好吃的，喝点好喝的，然后呢去之后看看鸟，看看自然景观，然后同时的时候呢然后放松放松，呼吸呼吸非常自然的这么一个新鲜的这么一个空气，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去处啊。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接下来要说这个景点呢就是虎头要塞啊。可能有些朋友没有听过虎头要塞，在虎头旅游景区啊，也是二战的终结地啊。咱们现在说呢算是国家5A级景区乌苏里江的起点，然后跟这个虎头要塞的这么一个遗址的这么一个交织啊。先说说虎头要塞吧。虎头要塞呢是日本在咱们中国东北地区的这么一个军事基地啊，它在鸡西市虎林市的这么一个虎头镇啊。开放时间是全年的早上8点到下午4点。然后呢因为这个虎头要塞那个时候的军事战略地位特别重要，它位于伯利和海参崴的中心点，是遏制那个时候当时苏联远东乌苏里铁路的这么一个咽喉，同时呢又是远东苏军进入东北腹地的这么一个便捷的这么一个通道。然后呢西起火石山，东至乌苏里江，和俄罗斯的伊曼 隔岸相望，南面呢起边帘子山，北边至湖北山，中心的区域正面宽12公里，纵深是30公里，然后总共呢在这个十多公里的范围之内呢有大小十多处要塞，猛虎山、湖北山、虎东山、虎西山、虎啸山五个阵地，其中呢猛虎山是主要阵地，虎东、湖北为两翼前沿，呈前行，以南北两线呈护卫的这么一个阵势，虎西虎啸呢在主阵地的西面为猛虎山后方的第二阵线。咱们那个时候说啊，这个虎头要塞这个景区啊，咱说这个景区它里边呢有天下第一虎的雕塑，高耸威严，江滨广场呢远眺俄罗斯风情，也是东北及界江风光战争遗址和湿地探险于一体的这么一个综合性的景区，适合什么呢？适合这种红色的这么一个研学跟历史的探秘这么之旅。所以说呢在这儿去呢，大家也可以打出一天的提前量啊，一天的提前量就能够这个游览完。所以说呢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这个当天就可以然后去转一转，去走一走，去看一看，体验出那种厚重的历史感，看一看咱们这个历史的那个遗址啊，体验咱们这个红色教育，然后具体的那个情况根据大家的时间进行一个安排。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继续回到节目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锁定 FM 90.4 AM 837，每天下午的两点到三点，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直播的畅游城市间，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非常开心呢。跟大家介绍鸡西的这么一个旅游景点，刚才跟大家说了啊，星海湖啊，咱们的这么一个景区，还有呢就是鸡西的虎头旅游景区，再接着跟大家介绍麒麟山啊，相信这个麒麟山一说呀，大家相对来说比较陌生。麒麟山呢，也是位于黑龙江鸡西市鸡东县的兴农镇的西边，在201国道麒麟山收费处啊，向西大概是七八公里左右啊，距离鸡西的市中心大概40多公里。它的特点呢，就是自然景观特别秀丽迷人。这个景区的开放时间是每天早上的八点半到晚上的五点。它麒麟山呢，是以麒麟峰啊。为核心，集自然风光、文化遗迹、休闲娱乐于一体，提供丰富的户外活动与住宿选择，也是四季皆宜的这么一个旅游胜地啊。特别是冬天啊，它那滑雪特别出名啊。这个景区呢，也是国家4A 级的这么一个景区。整体来说呀，它这个景点跟大家介绍介绍，麒麟山的风景区的最精华的主要的自然景观呢，就是说这个有十大景点。麒麟送福啊，包括骆驼峰、点将台、人工瀑布、灵璧奇石、八角亭观湖、珍禽养殖园、观鱼池，还有蟹匪巢等等。特点呢，就是峰岭竞秀啊，岭峰称奇，各有特色，各具神韵呐。那里边啊，然后怎么说呢？为什么它有特色呢？咱说它主要就是喀斯特地貌的奇幻的这么一个徒步，你尤其是。它这个主峰呢，海拔大概在800米左右，你徒步栈道穿行森林氧吧，就发现呢湖畔的玻璃栈道跟水上乐园呢挺刺激啊，尤其是秋天去，秋天呢上山爬山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玩的这么一个情况啊，你山顶上你就能俯瞰鸡西的全景，也是自然和人文交融的这么一个摄影圣地啊。你如果说不想在那住的情况下，这个景区一天绝对够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进行一个游览的。如果说咱们想尝尝小笨鸡儿，尝尝农家菜也挺好的啊。说完它呢，再说第四个，就是咱们铁西森林公园。大家说铁西在沈阳，不是啊，咱说这个铁西森林公园呢，是咱们鸡西密山市太平乡的铁西林场里边的

铁西森林公园啊，这怎么说呢？在这个铁西的这么一个咱们这个森林公园呢，其实也挺有意思，因为山里边这个植被啊特别特别的茂盛。森林公园呢属山岳生态自然的风景区，因为山中啊有古榛子独特，所以说呢得这个名啊。这个里边的300米以上的山峰30多座，其中代表性的山岳主峰的海拔大概在500米左右。你到那里面去，发现群山环绕，溪水潺潺，景色秀美呢，也是黑龙江省第一家由咱们的农民朋友投资建造的。昔日的荒山秃岭，穷沟乱壑，不毛之地，经过当地人的艰苦垦荒，不懈努力，种下了青松2万多亩，开发良田4000多亩，栽种荷花800多亩，蓝堤蓄水，依山造湖啊，成为了人们休闲避暑疗养的这么一个圣地啊。景点呢里边有榛子山、榛子园、原始松树林、白桦林、塔头水库啊、森林浴场、荷花塘、人工瀑布、塔头湖河塔，包括库欣岛，多种风情别墅园等等等等。你到那里边你就会发现啊，那里边去之后，山水花草鱼野生飞禽于一体的，尤其是以秀俊幽静著称的一座山水相依的自然生态园。这个也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可以玩一天的这么一个时间吧，差不多这么一个一天的时间就能够玩的差不多。所以说那个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好提前量啊，拿出一天的时间可以到咱们铁西的森林公园，咱们去转一转，去看一看。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老巴铎大楼，原老巴铎大楼位于上直大街和西十三道街路口，始建于1920年代，砖混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该建筑建成时为哈尔滨戈万纳老巴铎制造烟卷公司。1920年代新城大街，也就是现在的上直大街一侧为巴杂式药房，1928年为麦加利银行，1940年代为中泰银行。1920年代宽街，也就是今天的西十三道街一侧为巴拉斯旅馆。现在这栋建筑的一层作为对外商服，西十三道街一侧则恢复为宾馆功能。老巴铎父子烟草公司创始人是俄籍波兰裔卡拉伊姆人伊利亚·阿罗诺维奇·老巴铎。1898年，老巴铎在莫斯科创建烟厂。1940年，老巴铎公司从莫斯科移到哈尔滨，创办了戈万纳烟庄，开始制造和推销香烟。1909年，改称老巴铎父子烟公司。该建筑立面长方形窗户，对称布置，排列有序，节奏感很强。两窗之间床面装饰线脚略有不同，二层墙面装饰有爱奥尼式壁柱，右侧柱间做砖砌两圆星拱券及券心石，三层亦以双方额窗为一组，窗洞凹进，窗上部墙面做抹灰竖向条纹装饰，中部外设铁艺阳台，檐口平直，简洁利落。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坡，畅游城市间。
1: 犹太国民银行，该建筑位于中央大街，也就是原来的中国大街57到59号，西11道街80到82号，原英国保险公司大楼，建于1920年代。1923年6月，犹太国民银行在二楼开业。该建筑为砖木结构，具有文艺复兴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被第七批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20年代，波古列维奇帽店在该建筑一楼开业。1922年2月中旬，犹太国民银行发起人召开了一次会议。1923年3月25日，居住在哈尔滨的犹太人经商议组成了银行筹备委员会。同年5月12号，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召开第一次筹备委员会会议，选举董事会、管委会和监委会。银行董事长为莫尔多霍维奇。1923年6月正式开业，开业初仅有资本金哈大洋5812元，会员420人，第二年就增加到10万元，实收2万多元。犹太人只需10元就可以购买股票成为股东，并且可以申请50到250元的贷款，使其实现了把小额的民间储蓄汇聚成大规模资本的经营。1924年，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开始增加办理各项存放贷款业务。1934年12月27日，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伪满后期则由当局对民营银行进行整顿。本来经营良好的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受到了限制，外币买卖业务被取消。1935年底，犹太国民银行就被改为了犹太国民银行株式会社。1941年，该银行资金枯竭，业务停滞。1942年7月1日，被迫与协和银行，也就是现在的道里区中央大街73号进行合并。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继续营业，并且仍然坚持提取 10% 为慈善以及教育事业捐款。1950年11月9日，哈尔滨市人民政府为其颁发了新的营业许可。1951年12月9日，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改组为股份制。1959年7月，哈尔滨的犹太人只剩下130人。随着犹太人的离去，犹太国民银行已经无力继续经营。该年7月16日申请关闭，债权债务由该行自理，器具设备折合人民币 353.403 万元，由哈尔滨市人民银行按照规定支付利息。人民银行哈尔滨分行将其收回，改为人民银行哈尔滨分行外侨储蓄所。后来这栋建筑为几家商府所用，现在临中央大街一侧为老凤祥银楼。2024年西12道街开始大规模拆迁和施工，只有中央大街57号这栋建筑保留下了两面外墙，成为了仅存的历史建筑遗迹。2013年犹太国民银行作为哈尔滨犹太人活动旧址重要组成部分，被国务院列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从1923年3月创办，到1959年10月公司改造，业务全部结束，共经营36年，是哈尔滨历史上存在时间较长、关闭最晚的一家外侨银行。犹太国民银行没有分支机构，依靠在国外委托的代理店，收受与国外的来往汇款。犹太国民银行的成立初衷是为了团结在哈尔滨的犹太商人，发挥互助合作精神，为当时的犹太小商人、小工厂主提供了低息贷款，挽救和扶持了一些小企业，并且积极支持哈尔滨犹太社团活动，这也使得他得到了中低收入居民的

0: 的广泛支持。该建筑墙体仿石块砌筑处理，一层采用落地窗，二层则为装饰壁柱的竖向圆拱状窄券窗，三五相连，十分精美。铁艺阳台造型优雅，做工精细。楼顶在转角处有一个小巧的圆形穹顶，女儿墙造型独特，檐口的装饰语言非常丰富和细腻。建筑的轮廓曲折相间，层次分明，它的形态也显得非常稳重。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原奥坤大楼，原奥坤大楼位于中央大街，也就是原来的中国大街73号，犹太人奥坤于1917年投资兴建。该建筑原为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建筑1920年代曾经为协和银行、波隆斯基成衣店以及托斯里亚尔帽子店，1930年代曾经为捷克巴塔鞋店、日本明治治果哈尔滨店，1956年后曾经为妇女儿童用品商店。协和银行最初称经济会，成立于1926年10月，是由九名俄籍犹太人集资9000日元，并且经哈尔滨市政府管理局许可而创办的合作社性质的银行。法定代表人是布洛卡诺·维斯埃斯特。经济会成立之后，每年增资3到4千元，并且在上海、天津、大连等地设置了支行。主要业务有汇兑、存款、放款以及钱钞交易，往来客户多是在哈的外国人。1934年，经济会向伪政府呈请营业许可，资本金增加到了伪满币50000元，并且改名为哈尔滨协和银行。随着伪政府对于私营银行统治的加强，协和银行也是步履维艰。1941年7月，伪政府实施了金融机关息密调整纲要后，被迫与犹太国民银行进行了合并。奥坤大楼靠近十道街的建筑转角处有一个独立的入口，曾经是日本人开的明治治果店。明治治果株式会社创立于1961年，前身是东京果子株式会社，1924年更名为明治治果。主要生产糖果、饼干和巧克力等食品。1956年，这里建成中央大街最大的专营店——妇女儿童用品商店。在此之后的40余年里，哈尔滨妇女儿童用品商店成为了国内不多的特色专营店。1990年代，该建筑一层被划分为几个部分，出租给鳄鱼、宝诗龙等品牌专卖店。东北虎皮草则取代了原来的妇女儿童用品商店。该建筑是中央大街最精美、最具特色的百年建筑之一。该建筑平面布局呈 U 字形，三面临街，临中央大街为主立面，对称式布局。在中央轴线处设置主入口，两个转角处设置两个次要入口。女儿墙做半圆拱，并且开漏窗，屋顶各做了一个扁圆形穹顶，梦莎式的双折式坡顶。主入口二层的顶端，为了突出建筑的中心，则采用了雕刻精美的巴洛克式巨大拱券。二层窗户两侧的艾奥尼柱式方形壁柱支撑着拱形券额，同时呼应着层次叠砌的檐口。双侧面、双转角以及正中的五个入口，层次分明又富于变化。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 FM90.4 AM837，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啊，为大家直播的畅游城市间，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非常开心呢，又陪伴着各位度过了一个小时的美好的咱们这个节目时光啊。但是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今天节目只能进行到这儿了。记好了，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欢迎各位好朋友啊继续锁定 FM90.4 AM837，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收看。今天啊，时间关系，节目进行到这儿，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从春暖花开的春天，走过夏，走过秋，走过雪花飘飘的冬天，走过人生的四季。从年少的幼稚无知到青春的热血无敌，经过中年壮年的成熟稳重，就会走向暮年的衰朽之路。人生，生命有荣有枯，人生有悲有喜，生命哭过笑过，不过是从此路过。生老病死，谁也无法避免。人生永远走在路上，站在生命的路上，我们会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无论怎样艰难徘徊彷徨，你必须走，无论曲折平淡或是辉煌。

0: 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人生的路风一程雨一程，有时阴天有时晴，人生的路在平坦中也是有曲折的方向，也有曲折需要我们跨越，有上坡就有下坡，有欢笑有泪水，有悲喜有忧愁，有失败有成功才是人生。人生无路可逃，微笑面对才是最好。阳光总是在风雨之后，踏平了坎坷才会平坦。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今天的岁月流声，我是佩涵。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在歌声当中来感受风雨兼程经历过程当中的不气馁而充满着勇气和力量。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每个人都要有勇往直前的勇气，才会看得见最美的风景。生活不易，人生的路太漫长，生活的风风雨雨往往会消磨了你的斗志，令你徘徊彷徨，有时候一步一回头，有时候举步维艰。人生想要辉煌，一定会险关路远，人生所有的路都是曾经走过，所有的风雨都是人生的故事，也许平淡，也许精彩，但是走过、路过、看过、得到过、失去过、经历过，人生就是真实的、圆满的，至少不会因为没有去过而遗憾。经历了风雨，看过了人和事，人生才会成长和成熟。

0: 在这个新春佳节之际，祝大家2023年越来越好，身体健康，天天开心，
1: 新年快乐，祝大家新春快乐。

0: 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在歌声当中感受着风雨兼程路，人生不易，而我们一定要勇往直前，不畏艰险。我是佩涵，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今天的岁月流声。人生的路随时都要走进风雨中，无论怎样艰难，你必须得走。人生抬起脚就是路，迈开腿就是目标方向，只要不会迷路，总有一天你会到达梦想的地方。人生的路选择了就要义无反顾，自己选择的路无论怎样艰难，你必须都得走。有的时候只要硬着头皮朝前走，随时都要走进人生的风雨之中。所以说，人生的路往往不会是一马平川，更多的是艰难曲折。我们既要走阳光大道，也要过小河流水，也许半途迷了路，迂迂回回才到终点，也许看似绝望，走进了人生的死胡同，却最终迎来人生的柳暗花明，进入人生的盛景。

0: 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1: 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就讲述着每一个风雨兼程人生路上的人。我是佩涵，欢迎大家的继续聆听。穿越幽暗的人生路，我们不需要光芒万丈，却要心灯一盏照亮前行的路。只要方向没有错，终有一日就会抵达光明的彼岸。人生的紧要处是一步也不能错的，因为大家懂得一步错步步错。珍惜那些与你同行的人，珍惜那些帮助你的人，珍惜那些与你并肩作战的人，珍惜那些给你指点迷津的人，珍惜那些欣赏你才华的人，也珍惜那些拉了一把你的贵人。人生从来都不是孤独前行，总有人陪着你走一程，帮你度过那些难关。人生走过风雨是晴天，所有的幸福都在前方等着你。只要站得直立得正的人，人生的路即使走错了，也不过是重新来过。

人生一路向前，经历风雨，我们得到又失去。人生唯有学会告别昨天，才会重新开始；唯有放下心酸事，才会有好心情，微笑面对新生活。学会成长和蜕变，人生才会有成熟圆满。人生不要问成功得失，只问耕耘，莫问收获。人生所有的事，到了明天都是故事。人生所有的风雨，到了明天都是太阳。风雨兼程，一路向前，才能有最美丽的风景。朋友们，感谢您聆听了今天的岁月留声，我是佩涵，愿您在风雨兼程的路上收获更多的阳光灿烂。再见。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837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凤凰传奇的成员，我想大家不用多说也能知道都是谁。在中国的音乐世界里，凤凰传奇无疑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们以独特的音乐风格、深情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赢得了无数乐迷的喜爱。然而他们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无数次的挫折和磨砺。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回顾凤凰传奇励志的故事，感受他们如何从草根蜕变成为传奇。

凤凰传奇的成员，相信大家都知道是谁，分别是玲花和曾毅。他们都出生在普通的工人家庭，那他们从小呢，对音乐都有非常浓厚的兴趣，常常在课余时间自学乐器和唱歌。在他们心中，音乐不仅是一种娱乐方式，更是一种能够表达情感和追求梦想的艺术形式。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杨卫林花和曾毅相识，并开始了音乐上的合作。他们共同组建了一个乐队，开始了自己的音乐之旅。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断地学习和探索，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音乐风格。

在出社音乐圈的日子里，凤凰传奇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和困难。他们的音乐风格独特，却不被市场所接受。他们的演出机会很有限，收入也微薄的可怜。面对这些困难，杨卫林花和曾毅并没有放弃。他们坚信自己的音乐理念，不断调整和完善自己的作品。他们积极参加各种音乐比赛和演出，努力争取更多的曝光机会。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和音乐人，得到了许多的宝贵的意见和支持。

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

凤凰传奇的音乐特点呢，就是这种独特的民族风格和现代流行音乐的结合。他们的歌曲既有民族音乐的深沉和宽广，又有流行音乐的轻松和易懂。他们的歌曲不仅仅是耳朵的享受，更是心灵的触动，能够唤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传统文化的尊重。这些歌曲不仅仅是音乐作品，更是凤凰传奇与听众之间的情感交流的桥梁。随着时间的推移，凤凰传奇并没有停止他们的脚步，他们的音乐上不断的尝试和创新，积极参与各种音乐类型的综艺节目，用自己的音乐影响着新一代的听众。在2010-2021年，凤凰传奇翻唱了热门歌曲《海底》，以其独特的演绎方式在全网引起了轰动，视频播放量超过了1500万次，成为了新一代的神曲。

凤凰传奇在坚持自己的音乐风格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尝试新的突破。他们通过与不同的音乐人合作，融入更多的音乐元素，使得他们的作品更加多元化。这种创新精神体现了中国社会对于文化多样性的创新和追求，也反映了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结合与探索。

唐英伯鞠躬望三人西梦蒲长卷，屈原太白杜甫书事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

在凤凰传奇的励志故事中，他们始终不忘初心，积极回馈社会。他们多次参与公益活动，用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力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他们用自己的音乐传递正能量，鼓励更多的人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凤凰传奇的励志故事不仅仅是一个关于音乐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坚持、努力和梦想的故事。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只要心中有梦想，只要勇往前行，就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

0: 手。
1: 如今凤凰传奇已经成为了中国音乐界的一面旗帜，他们的音乐作品和励志故事将继续鼓励着更多的人。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相信凤凰传奇将继续保持他们的独特风格和创作精神，为我们带来更多的优秀的音乐作品和感动人心的故事。凤凰传奇的励志故事就是一个关于梦想、坚持和努力的故事。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只要有梦想、有信念、有勇气，就能够战胜一切，实现自己的价值。他们的故事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去书写属于我们自己的传奇。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年代里，我们以凤凰传奇为榜样，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不畏艰难，不怕失败，坚持不懈的努力，相信在未来

0: 丈立云沙，回首见山家，野路绵山草，山原细野花。
1: 云霞我爱山无家，看时行踏云山也爱扎。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自从混元开辟，阴阳二字成功，寒为元气，散为风，万物得之萌动。但看生身六尺，侯问三寸流通，九合彩色尽包容，吾气谁人享用。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处的徐明高等人围住了这司马玄。司马玄这老道是功夫是真高，这家伙一使气功，就丹田一溜混元气，猛然之间的喊了一声，就见这些英雄的兵刃全都撒了手了。这老道是朗声大笑，就你们这本事跟贫道相比，那差地多的多。还是那句话，刚才我徒弟李文忠说了，要为他兄弟李文孝报仇雪恨。我说谁是徐青，谁是徐明高，赶紧过来。那跪在地上，就让我徒弟拿宝剑把脑瓜给你们割下来，你们其他的人那该走走，你们压着雷德春，压着宁王，我管不着。当时徐明高和徐庆

这么一听，那看起来今天我们两人不死，这李文忠要不能报仇，这老道看起来是完不了。当时徐兴往前紧走两步，来到老道的近前，这徐明高也过来。这徐庆看着老道，我说道爷，有道是一人做事一人当，那李文孝是我徐庆那给射死，那不干徐明高的事，我一人死了也就一了百了，为什么要连累徐明高？就见这道爷微含一阵冷笑，那徐明高曾经在扬州府痛打了李文孝，把李文孝打得寸骨寸伤，难道这事儿就完了吗？我宝贝徒弟李文忠全和我说了，你们两个人必须全得死，少一个也不行。司马玄眉毛往起这么一拎，这老道爷是真挺横，二目子光华烁烁，放出两道寒光。旁边的一只眉慕容针，还有徐寿、包兴公、杨小房、周祥凡、武天雄、王能、李武，还有罗德、罗继芳，他们一听，怎么着，要杀徐庆，还有徐明高？连门也没有，我们这些人的豁出命不要了，也不能让这老道杀了徐明高还有徐庆。我们哥几个冲北磕头，八拜金旧，播求同年同月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能不能眼看着自己结义的兄弟就这么死了，我们岂能独生？这些人眼眉全立起来了，但是这些人心里也清楚，要想把这老道斗趴下，那实属不易。一枝梅慕容真心说，干脆我就打出弹丸，打你这狗屁老道。还有包兴公，包兴公啊，他有袖剑，另外还有徐寿，练就飞剑之术，这三个人不约而同的全都想到了暗器。慕容真呢，甩出了弹丸，这包兴公打出了袖剑，这徐寿啊也把飞剑扔出来，那直奔老道。这老道啊正在和徐明高那徐庆那交涉，这老道连看也没看，就见老道呵呵一笑，我说你们三个小兔崽子，还想暗算用我，就你们这点伎俩，嘿，这是让我可发一笑。就见这老道一声闷哼，您再看这弹丸，还有那袖剑，那包括那小宝剑，全都转了方向，落到了地上。一只眉目中真心说，哎呀，这老道的功夫太高，看起来徐庆徐明高可够呛啊。现在最高兴的是谁呀？那就是宁王朱宸濠还有雷德春。心说话，老道把你们全杀了还好呢，我们就算重生。因此这雷德春又来了精神，我说这位道爷，这一位那就是宁王朱宸濠，他可是金枝玉叶，如果您能够把这些人杀了，将来保着宁王千岁登了大宝，宁王千岁当了皇上，您可是开国的元勋，要官有官，要事有事，要钱有钱。我道爷，我说道爷，您能不能帮这个忙呀？司马玄看着雷德春，

我也喊你这冷笑，哈哈！我说你就叫雷德春，他就是宁王朱宸濠。虽然我呀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说句实话，我还能明辨是非。我这一次下了龙虎山呢，是为了帮助我徒弟那报仇雪恨。至于说你和宁王跟着我丝毫没有关系，我也不想打救于你。像你说的高官厚禄，什么金钱呐，我呀看着真好像粪土相仿。你们就死了这条心，我肯定不管这闲事儿。雷子春一听，这可倒好，实指望我呀向他许诺，给他点好处，让他把我们救了，人家老道不上当。雷德春当时把脑瓜一低，心说话，这算玩完。雷德春草急了，宁王朱宸濠刚才挺高兴，一听说老道不管，脖子也耷楞起来了。洪广武心里倒挺高兴，他真怕这老道帮助宁王朱宸濠还有雷德春，要把这两个恶魔给放了，我洪广武可没个好啊。现在一听说老道不管，洪广武这心里边就好像开了两扇门，这老道就逼着徐明高还有神箭手徐青，让这两个人啊噎死了之。当时徐明高、徐庆的左右为难，他看了看这位道爷，我说道爷，我向您问点事儿，真是我徐明高和徐庆死了，您是不是也走了之，让我这些弟兄押着宁王朱宸濠还有雷德春包括洪广武赶奔南昌城。当时司马玄点了点头，对，没错，只要你们俩一死，我徒弟的仇报了也就算就完了。李文忠乐坏了，我说师父，我太感谢您了。师父，有道是要解心头恨，是拔剑斩仇人，就让我亲手把徐明高还有徐青杀了，给我兄弟报仇雪恨。李文忠啊，由哪后边过来，手里擎着宝剑，就见徐明高还有徐青，你看我，我看你，这哥俩心说话，现在首要的任务，那可不是咱们俩的生和死，咱们俩的生和死那小事，这雷德春和宁王朱宸濠那是国家的要犯，咱们费了多大的劲才把这两个给抓住呀，再让他们跑了那可就不好抓了。因此徐明高看着徐青，徐青也明白，徐明高跟老道说，把道爷要这么说，好，我们哥俩愿意自杀，您看怎么样？李文忠在旁边说话了，不能让他们自杀，我要亲自把他们杀了，方解我心头之恨。你看李文忠，得理不让人。这时候，意压九州、气吞华夏的司马玄，把脸往西沉。我说文忠啊，你也太过分了。人家徐明高还有徐青愿意自杀，你这仇报了也就算了，有道是杀人不过头点地，这事啊不能做绝了，得饶人处且饶人，就让他们自杀也就是了。这徐明高看了看徐青，又转身那看了看穆中真自己这些兄弟，罗继芳的眼泪吧

嗒嘛的掉下来，慕容振泪落雨下，心说话，这可怎么办？徐明高不能死，可是徐明高不死，徐庆不死，老道没完。真要是老道那一翻脸，就把我们这些人也杀了，宁王、朱宸濠、雷德春，那不又跑了吗？这些人急得满头大汗。就见李文忠啊，这个高兴，哈哈哈哈，哎呀，看起来阎王叫你们三经死，哪个敢留道无经？你们的本事不大吗？又会飞檐走壁，现在这本事全完了吗？在我授业老恩师的面前，你们百忙不是？我说徐明高、徐庆，你们赶紧自裁吧。这徐明高就把手中红毛宝刀那横在了脖下，这徐庆也把宝剑拽出来，两个人全把家伙撂在了脖子上。就见徐明高是仰天长叹，兄弟们，哥哥，再见了，咱们来世再做朋友。徐庆也喊了一声，各位，咱们来世再见。再看旁边的这些人，这眼泪滴滴答答往下直淌，眼瞅着自己的哥哥，瞅着自己的兄弟就这样掉脑袋，你说这些人心情能好得了吗？宁王朱宸濠和雷德春呢，倒挺高兴，心说话，嘿，我们就是借到南昌，嘿，我看我们也心满意足。这徐明高和徐庆那也总算完了。徐庆、徐明高把家伙往里的一推，准备就要死了。就在此时，无量天尊，我说司马道爷，你这事做的有点过分，那恐怕是强人所难，我们看着可不公平。现在司马玄这么一看，就见呐出来了七个人。司马玄仔细这么一看，这司马玄也吃了一惊，就见为首的也是个老道，这个老道眉毛胡子也全白了，二母子光华烁烁，背背宝剑，手拿拂尘，飘飘然，真好像下了界的神仙相似。旁边那还有好几个。当时司马玄就是一愣，一看是老熟人，那就是齐剑当中的这一位，就是大爷玄真子，后边跟着依尘子、飞云子、捏伤子、莫存子、山中子，还有海鸥子。这几个人就把司马玄还有李文忠围在了正中。司马玄一看这齐剑来了，这心里咯噔一下。司马玄心说话，要说我司马玄和这齐剑单打独斗，我呀还真不怕他，虽然他们会吞吐剑丸，这种剑术要打别人他们躲闪不及，要打我司马玄，嘿，我还真不怕。不过现在的齐剑联手把他围在了正中，司马玄也是有点心惊。司马玄微寒一笑，哟，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七子，你们来的正好啊。
看起来你们要给那徐明高和徐庆是打腰提亲，不知道你们是想单打独斗，还是想群殴啊？玄真子迈不过来，我说司马道爷，我们不想和您动手。我玄真子有两句话，讲在当面。您看我玄真子讲的是不是有道理？我说老剑客，您在江湖上是德高望重，提起您来，逆压中华，气吞华夏，无人不知，是无人不晓。您的身份是高不可攀，在江湖上，大家都非常尊重您，在武术界，你也堪称之鼻祖。要说您看事儿，那看得最远，看得最开。就拿今天这事儿来说，您要想杀徐明高和徐青，我认为您做得不对。现在徐庆、徐明高二人，那奉了王守仁的差派，捉拿宁王朱宸濠，还有雷德春，把这叛臣子子要借往南昌。您要给您徒弟李文忠报仇，截住了徐明高和徐庆，您不是截着他们两个人，说句实话，您截的那可是朝廷的官兵，您是和正德皇爷作对。您的武功再高，您的身份再高，能不能斗得过官府？说句不好听，真要把万岁爷给得罪了，万岁爷发天兵，就把您的龙虎山给您平了。我说老仙长，您要三思而行。再者一说，您给您徒弟李文忠打腰提亲，您把徐明高杀了，把徐庆杀了，您知道徐明高的师傅是谁？那就是海鸥子。那徐庆的师傅是山中子，他们两个授业的老恩师就在您面前，您要杀他们的宝贝徒弟，这两位老剑客能不能袖手旁观？我这司马道爷希望您是三思而行。上回说咱们正说到玄真子等七位老剑客就围住了义压九州，气吞华夏。司马玄这老道爷一看，呀，妻子全来齐了，像他们这些武林的高手那全都认识，互相都有交流，在心中对对方的武艺了如指掌。当时司马玄心里一翻个，心说看起来今天我要帮着我徒弟李文忠要报这个仇，那是不容易。这旗舰那非同一般，要是来一两个，我司马玄还真不在乎，单打独斗他们未必赢得了我。这七个人要联手斗我司马玄，我司马玄是有败无胜，这可怎么办？如果我要是现在认了输，那我徒弟李文忠就在后边站着，我这颜面何在？司马玄是进退两难。玄真子大师看出来了，我这司马道爷，刚才我已经劝过您了，现在您可不能伸手杀了徐庆和这徐明高，您要是杀这二人和朝廷作对，那后果是可想而知。我看您呐，那还是带着您的徒弟李文忠
一走了之。再者一说，那李文孝

李文忠。对，人家玄真子说的有道理，这李文孝确实不干好事。李文忠把我鼓动出来，我这么高的身份，另外异业高深，那凭着我的武艺，我要是助纣为虐，这可不是济危扶困，这也不是替天行道，传扬出去，武林界对我司马玄怎么看？司马道爷把脚一跺，看了看李文忠，我说：“文忠啊，李文忠啊，由哪远处过来？”李文忠来到司马道爷的近前，文忠，我问你点事儿。那小霸王李文孝就是你兄弟，他所作所为平时是不是欺男霸女？当时李文忠一听这个，那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师傅太问太这，李文忠怎么说？说不是，那欺骗自己授业的老恩师；要说是，那司马玄是出师无名啊，能帮着邪恶吗？司马玄那是出家之人，讲究良善为本。司马玄一看李文忠这表情，就知道李文忠啊，现在没法回答。这李文孝肯定是没干好事。就见司马道爷一声冷哼：“哼，我说李文忠啊，好，我的宝贝徒弟。”要是你兄弟李文孝那做下了很多的恶事，欺压百姓，抢男霸女，他倚仗自己家里边有钱，为富不仁，这个仇为师还真不能管。说句实话，我受了你的挑唆，险些犯了大错。李文忠啊，你要是听我的，那从今以后是改邪归正，不要想着给李文孝报仇，回到家里边潜心修炼武艺，多做好事，多救姐夫烈父，孝慈先孙，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尽你侠义道的行为。如果以后再做恶事，欺男霸女，强掠钱财，为富不仁，再让为师知道了，咱们可断去师徒之情。李文忠，你走吧。李文忠一看，得，现在司马玄老道爷人家一推二六五不管了，李文忠可不敢坚持，他知道他师父意压九州，气吞华夏，本事可太高了，真要把老师得罪了，这老师的一掌就兴许要了他的命。因此这李文忠点了点头：“师父，我谨遵师命。”李文忠也分析了，那现在这七个人观其外知其内，听老师这一说，这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奇剑，老师也斗不了，真要是动手，身败名裂，弄一个灰头尘脸，一压九州，气吞华夏，的脸往哪儿放？再者一说，自己的老师说的也对，自己的兄弟李文孝干的叫什么事？强抢方国台之妻，让人家徐明高还有徐庆、罗继芳给胖揍了一顿。然后我爹仿出人类，就是净空大师的铁头僧，赶往太平庄刺杀徐明高，结果铁头僧的命还丢了。看起来我兄弟做的不对，我师父说的好，冤仇宜解不宜结。李文忠想的这，跪在地上规规矩矩的就给司马玄磕了三个头：“我说师父啊，千错万错，我的错。

我以后一定痛改前非，我呀，做个好人。司马玄手捻着胡须，我说文忠啊，人呐，活这一辈子不容易，不要因为这小小的恩怨，那揪住不放，应该胸怀坦荡，手里有钱多做点好事，周济穷苦的百姓，也让这个钱呐，用在了正道。说句实话，你家里不是有金山银山？那等你死的时候，你能带得走吗？到了你死那一天，花棺彩木两人斗，你死后也不过那是站上半领席子，灵前摆上三杯酒，那死人怎么能够喝酒啊？还是趁着你活着，多行善事，多做好事。博得一个万古的美名，文忠啊，我一时劝你回去以后，应该再思再想，劝你爹多行善事，我一时告辞了。那就见司马迅双脚一跺，身子一拧，一道清风是踪迹不见。老道爷的身法真快，旁边的玄真子、墨存子、山中子、聂商子、海鸥子、椰尘子、飞云子，这么一听，觉得司马玄这位老道爷可以明辨是非，劝了李文忠。李文忠一看自己老师走了，刚才司马玄这一番的话，也把李文忠说的动了心了，心说话对呀，我老师劝的对。就这样，李文忠那带着人回转扬州府李庄，那从此以后，李文忠那劝李廷良多行善事，这李廷良和李文忠就好像脱胎换骨一般，那变了个人儿。这也是司马道爷的一片苦心。玄真子等人一看司马玄和李文忠走了，这才过来见徐明高、徐清众位英雄。这些个英雄呼啦朝跪倒一大片，有的称师父，有的称老前辈。那多亏了您及时赶到，如若不然，这徐明高和徐庆那性命休矣。那宁王朱宸濠和雷坤那兴许就跑了。玄真子微含一笑，现在你们就带着这两个罪犯回转南昌前去交旨，我们七个人是就此拜别，那以后还有见面的时候。说完了以后，一晃身形，三蹿两纵，踪迹不见。徐明高等人心说：“哎呀，这几人的武学也太高了，那剑仙一番，真是十分了得。”这些人就带着宁王朱宸濠、雷大春、洪广武回到了南昌城，来见大帅王守仁。有人往里这么一通禀，说徐明高、徐庆等英雄回来了，把宁王朱宸濠、雷大春还有洪广武夜也带到。王守仁点了点头，心说话，我有打朝里边领兵带队出来2年多，今天总算把朱宸濠拿货了，宁王的叛乱是彻底结束。王守仁吩咐人先把朱宸濠、雷大春给我押入监牢，把那个洪广武给我带到大帐，时间不算太大，有人把洪广武带到王守仁面前。王守仁一看这洪广武，耶，洪广武是仪表堂堂，

接我见洪王府，那站起身形平顶身高，也在9尺开外，那是个大个儿，长得细腰梁宽膀扇，扇子面的身材，往脸上看，呵，洪广武两道剑眉，飞冲两鬓，一双虎目是皂白分明，鼻如悬胆，方海阔口，海下一部短墨髯，面如重枣，就跟那关老爷差不多。王守仁一看见，看起来这个人不简单，一看这个人面带忠厚，那不像恶人。王守仁心说，这一次能够抓住朱宸濠还有雷德春，多亏了这洪广武也立下了大功。因此王守仁看了看洪广武，洪员外，这一次能够把这反王和逆臣抓住，是多亏了洪员外，您为朝廷立下了大功，可以说奇功一件。待我王守仁在吾主万岁面前保举你的官职，把您的功劳一一述明。这洪广武赶紧跪下，大帅，这是我洪广武应尽之责，也不过是那宁王还有雷德春投到小人的府上，我让他在我府上延缓了几日，说句实话也没有什么功劳，可不敢因为这点小事让大帅为我在万岁面前邀功，我洪广武有何德何能，元帅如此器重。洪广武说完了，心说正德皇爷真要加封我的官职，我呀就不做我这小地主的了。当时洪广武往上叩头，就见王守仁一笑，我说洪员外，这个事儿我一定要禀明万岁，那到底万岁如何加封，那是万岁的事儿。洪员外，你暂时在我营中休息。王守仁立刻进宫，那见到了正德皇爷，说现在匪患雷德春还有反王朱宸濠已经拿到。正德皇爷听到这儿，那真气坏了，一听宁王朱宸濠三个字，把正德皇爷气得浑身力都铁如筛糠，心说话，朱宸濠啊，朱宸濠，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啊，你小子也太可恨了，吩咐人给我升座金銮殿，也就是宁王府的银安殿，那升殿以后，正德皇爷在龙书案后边端然稳坐，把这龙胆一拍，来人呐，把宁王朱宸濠、雷大春，包括宜春王给我带上殿来。时间不大，有人就把这宜春王、宁王朱宸濠还有雷大春给带上来了。由于宜春王啊，那正德皇爷已经审问过了。正德皇爷吩咐带朱宸濠，有人把朱宸濠带上来。现在朱宸濠啊，心里边十分复杂，心说话，这个地方那就是我朱宸濠的银安殿。想当初我是他座上客，我是这儿的主人，没成想今天我成了阶下之囚。这朱宸濠心里边翻了好几个个，这家伙被带到龙书案近前，朱宸濠也不跪，也不三呼万岁，这家伙往这一站，喝，还满不在乎。就见正德皇爷一拍桌子，我这朱宸濠，现在你背后

我遭擒，你还有什么可说？要说你朱宸濠，包括你父亲宜春王，朕对你们不薄，把你们封到江西，你是宁王，你爹宜春王就应该为朕守土封疆。你们可倒好，在江西招兵买马，聚草存粮，结党营私，丰功楚秀。你看你又造了龙冠，又造了龙袍，还造了离宫，又请一些个妖人，又大摆什么迷魂阵，摆什么飞飞针，根本不把我这皇上放在眼里，还想把我这皇帝给扑棱趴下，然后你们坐下想谋朝篡逆。你们拍拍胸脯想一想，你们做的对还是不对？要说朕对你们可以说要钱我没驳回过，要多少给多少，你们吃喝用度全是朝廷供给，千不该万不该你们要推倒我的江山。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如今被祸遭擒，眼看呀你就完了，你可以把你的心里话对我言明，你在临死以前有什么话要对朕讲，你是只管说明。莫笑农家腊酒浑，风言留客昨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成月，主帐无时夜叩门。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正德皇爷那就把宁王朱宸濠带到了金殿，实际上金殿就是朱宸濠原来宁王府的银安殿。朱宸濠往里这么一走，他现在也后了悔了，是追悔莫及，心里想悔不该那不听娄妃之言，劝我不要造反，这李自然在我面前嘚不嘚嘚不嘚，说我朱宸濠能够当皇上有九五之尊，我也是给煽火迷糊了。当时我的心一动，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叶天庆等人也撺掇我，没成想今天落得如此地步。现在正德皇爷这一问的，朱宸濠心里边翻了好几个个。不过朱宸濠一想，我左不是死了，我临死以前我得说两句。当时朱宸濠一抬头，那看了看正德皇上，我说你要问我为什么造反，你自己好好想想，你现在重用了阉党，这朝廷上乌烟瘴气，重用奸臣，可以说奸臣党道，民不聊生。我朱宸濠那也是朱元璋的后代，那你能当皇上，我为什么就不能当？再者一说，今天我朱宸濠让你抓住了，你杀剐存留，那任你自便。我没有成功，那怪我朱宸濠双眼瞎了，用错了人，我这里边出了问题。这也怪我朱宸濠一时不慎，让那王守仁把我给算计了。
不过我朱宸濠那做了不悔，那悔了不做。今天被祸遭擒，你愿意杀就杀，那愿意宰就宰。总而言之一句话，我就是不服。我说正德呀，你乃是个无道的昏君，就说朱宸濠我死了，我变成厉鬼，我也不服。这朱宸濠还在这喊呢，把正德皇爷是真气坏了，把龙胆一拍，好你朱宸濠，还敢无理狡辩。你看看南昌周围整个的江西，让你整个乌七八糟，乌烟瘴气，老百姓苦不堪言，受着倒悬之苦。你打这几仗，那倒霉的是谁？那倒霉的还不是天下的百姓？你把百姓的生命视之草芥，挑起了战争。今天呢，我要不把你杀了，难解我心头之恨。不把你杀了，天下的百姓，包括这些个战将和士兵，也不能容你。朱宸濠，好，你不能说吗？来呀，把朱宸濠的舌头给我拉下来，把他的牙给我敲下来。有人往上一闯，就把朱宸濠撂翻在地，往里一摁。那行刑的人也真狠呢，用个小钳子就把朱宸濠的舌头给夹住了，腕背这一伸。有人拿那剪子啊，咔嚓，就把朱宸濠的舌头给剪起来了，把朱宸濠疼的，现在那说不了了，这舌头让人家给剪下来，那说话不利了。朱宸濠杀猪一样的嚎啊！又有人过来，拿着小锤子，拿着小签子，就把朱宸濠的牙梆梆梆，一个一个全给凿起来了。朱宸濠这个惨就别提了，那顺着嘴，鲜血直淌啊！现在朱宸濠也说不了了。正德皇爷吩咐人把朱宸濠推出去，准备行刑。又把宜春王给推上来。现在宜春王是抖一耳战，你说他能说什么？他也深知自己那犯的罪那太大了。宜春王把头一低。当时正德皇爷看宜春王，我说宜春王啊，这朱宸濠是你之子，他犯了偌大的罪行，你也脱不了干系，把宜春王推出去也杀。又把雷子春给推上，就见雷子春这家伙脑瓜不愣，还不服呢。正德皇上看了看，我说你就是雷大春。雷德春点了点头，不错，我就是雷大春。就是你要帮着宁王要复夺我的江山社稷，是也不是？雷大春一声冷哼，不错，就是我帮着宁王要夺你的江山社稷。说句实话，那是我们让那王守仁武定谋啊那给骗了，这一次惨遭失败。不过我雷德春觉得没什么，人是终有一死啊，我死了以后20多年还是一条好汉。我说正德皇上，你呀也别问了，我雷子春我也知道我罪孽深重，我是诉求一死。正德皇上吩咐人也把雷子春推出去后，又把宁王的家小

除了娄妃以外，全都推到云阳市口，就都给杀了。这宁王、伊春王、雷德春落了个凌迟之罪，这也是他们应有的结果。正德皇也把这事处理完了，心说话，天下的叛乱这算平息。这宁王朱宸濠开始蓄意谋反，有人奏到了北京，我还不相信。我说宁王朱宸濠那是老朱家的，一笔写不出俩朱字来，他绝对不可能反对我。再者一说，我正德那对他仁至义尽，是百般的关怀，没成想宁王朱宸濠是狼子野心，这恩将仇报。王守仁一看这些事儿全都办完了，他跪倒在地，就和正德皇爷说：“吾皇万岁！那么这一次能够抓住宁王朱宸濠，还有雷德春，是多亏了一位英雄，这位就是德兴县小安山的洪广武，洪庄主。洪庄主把雷德春留在小安山，那派人来到我这儿报告我这个消息，我王守仁这才抓住了宁王朱宸濠。我观着洪广武那气宇轩昂，这个人文韬武略，乃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我主万岁应该重用。”正德皇上听得这，吩咐人把洪广武给我带上金殿。这洪广武一上金殿，洪广武可不敢抬头啊，因为这个地方那个规矩的太大。洪广武低着头来到龙书案前面，哭过同谢的给正德皇上跪倒：“洪广武参见我主万岁，万万岁。”正德皇上看了看，一看洪广武站起身形，哎呀，那是个大个儿。正德皇爷吩咐一声：“我说洪广武，你抬起头来。”这洪广武不敢抬头，草民他冒犯天言，不敢抬头，赦你无罪，抬起头来。洪广武这一抬头，当时正德皇爷一看，嚯，就见这洪广武面如重枣，两道剑眉，一双虎目皂白分明，鼻如悬胆，方海阔口，海下一部短墨髯，那看着也是英雄气概。正德皇爷点了点头：“我说洪广武啊，这一次你立下奇功一件，等到朕回到北京另行封赏。”这洪广武心里挺高兴，心说话，看起来我的夫人卫氏还有我的家人李祥说的对，这要是我把宁王朱宸濠还有雷德春留在了府上，一旦要是走漏了消息，正德皇爷知道我老洪家就得满门抄斩，户灭九族。现在我把宁王朱宸濠雷德春往外这么一陷，我主万岁龙颜大悦，看起来还得加封我官职，心里挺高兴。有人把洪广武带下去，正德皇上一想，就这几年呢，这南昌城的江西附近让朱宸濠那盘剥的那不像样子，又是打仗，又是捐钱，又是造立功，又修宁王府，百姓民不聊生，苦不堪言。正德皇上一看，
由打宁王府里搜出的金银财宝。

0: 哦，堆积如山。正德皇爷看了看王守仁，我说：“大帅呀，这宁王搜刮的都是民脂民膏，那么这些个钱财全都来自民间，老百姓可受了苦了。我想宁王府里这些好东西，这些钱，既然取之民间，我有心把这些东西完全散于民间，你看如何？"王守仁心里说：“哎呀，这天子真是英明。”王守仁跪下：“我说万岁，您这个主意是太好了，不知道财宝如何分给民间，把这些个金银财宝那总数统计好了，然后再把南长城，包括附近的百姓登记造册，按照人口平分民间。"王守仁遵旨照办，和这武定谋一商量，先普查人口，就把南长城附近各县的人登记好了，把宁王那搜刮的这些钱财散布于民。老百姓这个高兴就别提了，心说话，我主万岁，正德皇爷真是有道的明君。正德皇上，那把这事儿全都办理完了。正德一想，我打算在南昌附近游览一番。我听说你在这乔舍那火烧连营寨，我打算到那乔舍那个地方游玩一番。我要游一游乔舍，我听说乔舍那个地方风景如画。王守仁一听，赶紧着速作准备，让手下的军队把乔舍附近的百姓全都做了调查，也怕出了刺客，这要把正德皇爷刺杀了，那还了得？这些事儿全都办完了，启奏正德皇爷。这皇爷坐着船，因为乔舍呀在鄱阳湖的北岸，坐着船来到了乔舍。一看乔舍这个地方，嘿，这是风景如画，景色宜人。万岁在鄱阳湖上坐着船，一看这湖水，水连着天，天连着水，水天相接。你说正德皇爷是心旷神怡，弃舟登岸以后，正德皇上就来到了西山。这个西山咱们前文书讲过，就是宁王朱宸濠那屯粮所在。到了西山以后，正德皇上准备在西山上稍作休息，刚坐好了，那就听着远处来了几个人。这些个人，呵，这身法真快，一个个真好像飞行相仿，霎时间就来到了正德皇爷面前，把正德皇爷吓了一跳。这王守仁等人也非常害怕，心说话，是不是来了刺客？看起来这些人武艺那都挺高啊。那徐明高等人一看，耶，徐明高等人十分高兴，来的是谁呀？就是七剑十三侠全都来齐了。那头一位大爷玄真子，后边叶辰子、飞云子、聂商子、莫存子、山中子，还有海鸥子。那后边是十三侠，有凌云生、玉峰生、云阳生、傀儡生、郭都生、卧云生、罗浮生、耶瓢生、梦觉生、素食生、交际生、河海生，还有自全生。这些人飘飘然，真好像下了界的神仙相仿。 就跪到了正德皇爷的面前。王守仁一看，哎，吾皇万岁万万岁，这些人就是帮着臣那大破宁王朱宸濠、大破赵王庄飞飞镇的七剑十三侠。正德皇爷点了点头，哎呀，看起来这都是有功之臣。正德皇上把龙墨睁开了以后仔细观瞧，也看这些人一个个气宇轩昂，是道骨仙风。皇上十分高兴，心说话，有这样的能人，那辅佐我正德皇上，天下太平，多亏了这些个英雄。正德皇上看着王守仁说，众位爱卿屡次帮着朕大破贼寇，这都是大明朝的国公之臣，既然各位全来了，我正德皇爷绝对不能薄待功臣，我要大封是有功之臣。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5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4: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5: 生命。
4: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5: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6: 好的，朋友们，现在欢迎大家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夏秋季节的时候呢，我们也知道季节交替就是一些疾病也容易发作的时候，其实这时候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两个群体，一个就是老人，另一个群体其实就是孩童。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把这样的其中一个群体孩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和大家共同关注他们的一些在换季时候出现的疾病问题。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的医疗专家是来自于哈尔滨市中医医院小儿康复科的主任、中西医结合专业博士于晨光于主任。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特别关注的就是孩子的一个在这个季节你发现他经常的打喷嚏、流鼻涕、揉鼻子、揉眼睛这种情况之下，你可能以为是孩子感冒了，普通的一个感冒来临了，那可能你分不清他是普通感冒还是鼻炎。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在换季的时候我们如何去发现孩子这个情况是和鼻炎相关呢，还是普通的感冒，如何区分，一旦是这种季节交替形成的鼻炎我们又如何操作呢？今天请到的是中医医院的医生，那中医的角度对于鼻炎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尤其是大家呢对于我们祖国的医学瑰宝中医药是非常的推崇，也非常的信任，很多的时候对于小孩子的一个疾病，我们都希望从中医的角度用中医中药来对他进行一种防病和治病。那今天的节目当中 这方面我们就更多的来进行关注。那现在我们就有请哈尔滨市中医医院小儿康复科主任于晨光。

0: 于主任，于主任你好。
1: 各位朋友大家好，佩涵你好。
0: 于主任您看，我们说到了儿童的鼻炎，我们儿童的划分是年龄段是多少？
1: 年龄段是14周岁以下。
0: 14周岁以下。
1: 0到14周岁。
0: 0到14周岁都叫儿童期呗，是吧？
1: 对对对。
0: 那这就意味着我们在进行疾病划分也好，或者是疾病预防也好，用药方面也好，都是有专属的儿童指南。
1: 对对对，不同年龄段的儿童他用药的量也是不一样的，一般分0到6岁、6到14岁
0: 啊，两个阶段一般哈。那么像这种鼻炎，比如说像儿童过敏性鼻炎或者季节交替，这就等于是敏感性，所以可能属于过敏性鼻炎。那这种情况一般都指的是相对大一点，就您说的第二个阶段的孩子呗。哎，不可能说生下来就鼻炎，对不对？
1: 这个不一定
0: 啊，不一定。
1: 最近时间看的患者，有的一个月左右就鼻炎比较严重
0: 啊，是吗？
1: 呼吸比较困难。一般0到6周岁吧，他免疫力比较低，所以更容易出现这个鼻炎的症状。
0: 那这块我反而不明白了，孩子刚刚出生，他怎么就能够有这种过敏源，直接刺激到让他生病了呢？
1: 儿童这个鼻炎吧，它和过敏体质有关系。比如说这个父母有这个过敏性鼻炎这个家族史啊，湿疹啊、荨麻疹啊、哮喘啊，这个过敏体质，然后再加上现在这个天气啊比较热，家里边吹空调，冷热刺激比较多，这种情况也非常容易诱发这个过敏性鼻炎的。不管多大，几天的孩子、几个月、几岁都有可能出现。
0: 您这一说啊，反而提醒了我，可能和我一样有这种，应该叫做知识盲区，或者是在这方面比较放松，认为这个疾病是一点点形成，不会刚生下来我没在意没注意孩子得过敏性鼻炎了。所以可能这个方面是需要大家也要认识到，我们生下来的宝宝有可能患鼻炎的也是存在的。那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家族史的问题，还有一个基因的问题，一下也让我反映到有一些孩子鼻炎，说诶怎么这么小就鼻炎，因为我就鼻炎，就这就是家族性的。那这个和基因有关系还是说和遗传有关系？
1: 这个和基因没有关系，过敏性鼻炎嘛，这个疾病本身是不遗传的，但是遗传的是这个过敏体质这个体质遗传。这个鼻炎这个病反而是不是遗传的。
0: 明白。
1: 不管多大都有可能出现。
0: 他这过敏体质，也许他这过敏体质到他的身上不一定是哪儿过敏，是吧？有可能是鼻炎，那有可能是荨麻疹，是这个概念啊。那现在您看，我们在提到了，比如说我刚才说到了一到换季的时候，因为孩子可能也容易发现感冒的这个情况，但是流鼻涕啊、揉眼睛啊、什么打喷嚏啊，也可能是感冒。那也可能是过敏性鼻炎，我们怎么去区分呢？
1: 感冒啊，最主要的特点和鼻炎，它俩要是如果区分的话，主要是从时间和症状上。先从时间上来说，感冒，普通感冒一般是5到7天，如果流行性感冒的话，可能时间会长一点。鼻炎呢，一般是和比如说冷热刺激，现在吹空调，有一些湿热或者是饮食刺激、过敏刺激这个之类的，可能1-2天就出现。周期也有可能是几周或者几个月都有可能。鼻炎的波动性会更长一些，从几天到几个月都可以，但是感冒一般就是5到7天。第二方面呢，从症状开始，感冒呢属于是一个全身性的表现，一般会有恶寒、发热、头痛、流鼻涕、打喷嚏，还会有肌肉酸痛，还会有胃肠道的症状，比如说孩子发烧到38.5度以上，有不适饮食、不爱饮食、周身酸痛、孩子哭闹等症状。但是呢，鼻炎呢一般就是鼻腔附近的症状，流鼻涕啊、打喷嚏啊、流清鼻涕、浓鼻涕啊之类的症状，所以说是很容易区分的。
0: 您这一讲之后，相信大家在这方面啊，一定要从自己刚刚听到的内容里面，我们在大脑里面在记忆一下啊，梳理一下，这样呢形成一个更好的记忆，然后到时候好能很好的区分。因为从刚才于主任的一个介绍里面，我们会发现哦，原来真的很好区别，但是实际上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不太会区别的，所以这些知识需要我们在节目当中更多的来进行掌握，掌握了之后需要我们来进行记忆。那现在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的是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中医医院小儿康复科的主任、中西医结合专业博士于晨光于主任。于主任呢也是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各种儿科的内科疾病，主要包括像儿童鼻炎，我们今天正在介绍和讲解的就是这方面的知识，还有叫腺样体肥大以及抽动症、血警和缺血缺氧性脑病、 各种生长发育异常等这些疾病，那也曾经获得黑龙江省卫生新技术一等奖一项、哈尔滨市卫生新技术一等奖一项、黑龙江省中医药学会小儿推拿委员会的副秘书长啊，发表着国家级的核心期刊也有多篇。那现在呢，其实我们今天在讲的是鼻炎的这个事儿哈，但是从刚才说到了在疾病治疗当中，比如说腺样体肥大，比如说斜颈，腺样体在哪个位置？
1: 腺样体它这个学名叫颚扁桃体。人有两个扁桃体，张嘴之后能看见的那个小舌两边的那个叫咽扁桃体。
0: 嗯，
1: 颚扁桃体在上边，也就是腺样体这个位置。腺样体人肉眼是看不到的，只能通过 X 光了、或者是 CT 了才能侦测到这个部位是否有肥大啊。
0: 嗯，
1: 对。
0: 那它就是在我们的咽部这个位置是吗？就大概方向。
1: 咽上边。
0: 咽上边、
1: 啊、
0: 小舌的两侧。
1: 对。对，腺样体属于是鼻后孔，鼻子能看见这个鼻孔是鼻子前端。腺样体在鼻子的最后端、这个封堵的这个位置叫腺样体，也叫颚扁桃体。
0: 腺样体肥大是说它生下来就肥大，还是它发炎了肥大？
1: 腺样体是人正常的一个免疫器官，从出生6个月以后开始逐渐增大，到8周岁左右的时候到一个高峰就开始萎缩，这是一个像阑尾一样，是一个没有太大作用的一个器官，但是也会根据这个时间周期规律，它有一定发展，到周期之后它向下降。有的很多孩子就是因为有鼻炎，吃的饮食肥甘厚味过重，牛奶喝的过多，导致腺样体肿大，堵到75%、80%以上，会出现腺样体面容啊，会出现头痛啊，有的需要做手术啊。所以说，腺样体和鼻炎，他们两个属于是兄弟之间的关系。
0: 嗯，有时候
1: 鼻炎在前头，腺样体在后头。
0: 是不是有的时候容易混淆？因为刚才你说它堵。
1: 对，
0: 就所以会有，也会有这种鼻腔堵塞的这种症状。
1: 会的。
0: 嗯，那这个腺样体肥大除了刚才我们提到它一个混淆就是鼻腔那种堵之外，还有什么症状呢？
1: 腺样体长期的话，腺样体肥大的话，因为它堵在鼻后孔，主要是第一点会引起呼吸困难，第二点长期如果鼻子不通气用嘴呼吸的话，会出现腺样体面容，比如上牙往前向前支，然后嘴唇往前撅，非常容易出现这个腺样体面容，而且这个面容除了做整形之外它是恢复不了的、问题比较大，而且还会出现孩子头痛、注意力不集中、学习能力低下，会出现很多很多症状。这个腺样体是困扰孩子的非常严重的一个小问题，但是影响非常大。
0: 那今天因为我们是在介绍这些内容的时候把它直接单拿出来说了这么一小会儿啊，那实际上看来这种疾病问题也需要大家认识和重视，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单独在节目当中详细给进行介绍。那斜颈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歪脖是吗？是这个肌肉的问题还是它的颈椎问题？
1: 斜颈分好几种，一种是肌性斜颈，就是肌肉前边儿、叫胸锁乳突肌有紧，有的出现一些包块，后边的斜方肌由于胎位不正或者是宫内挤压出现胸锁乳突肌和斜方肌的发育不良、短小弱，出现颈部歪斜，这是肌性斜颈。还有是骨性斜颈，是脊椎的问题，也有是习惯性斜颈，孩子就是养成了一种歪脖子的习惯。还有一种最严重的最不好治疗的是眼性斜颈，因为出生之后他眼睛是歪的，所以说导致脖子也是歪的、因为人体需要达到一个平衡，所以说眼睛歪之后脖子歪、肩膀歪、髋关节歪，然后足内翻、足外翻，导致一系列症状。
0: 所以这个就是小儿康复科重点的一个关注对象，对吗？
1: 对，
0: 是
1: 我们一个优势病种，发病率很高。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中医医院小儿康复科的主任于晨光于主任，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是在季节交替当中孩子的鼻炎问题，因为现在就是夏秋交替，如果孩子出现了一些鼻炎的表现或者是症状，而您又不了解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很耽误事儿，甚至很影响孩子以后的健康情况。那今天的节目当中需要大家详细的进行关注和了解。
2: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其实今天我们在说到了儿童

0: 鼻炎的同时也谈到了我们祖国医学中医药，那在中医防治儿童鼻炎方面又会有哪些贡献，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进行关注。那在这儿啊，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如何区分普通感冒和鼻炎，那现在呢儿童的这个鼻炎的发病率好像是越来越高了，是吗，于主任？
1: 对的，对的。
0: 而且很多孩子那种反反复复的，这个季节交替，在哪一些季节交替的时候更为明显？是这个夏秋交替的时候吗？
1: 对，夏秋交替的时候比较明显。
0: 那您看，就是这种我们说，鼻炎对孩子的影响，那究竟有多大呢？像影响睡眠了，影响他呼吸了，有没有影响他整个生长发育啊？有没有影响他睡眠呢？有没有影响他学习啊？
1: 鼻炎啊，其实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不要单纯看一个孩子的一个鼻炎，其实鼻炎是一个多学科多角度需要考虑的。这个鼻炎不要以为刚开始只是说流鼻涕打喷嚏，其实他还会说影响孩子的睡眠，因为晚上睡觉的时候鼻子堵塞或者是流鼻涕比较多，那个还有腺样体问题，鼻后孔堵塞导致呼吸不顺畅，会用长期用嘴呼吸，用嘴呼吸这个氧气量是不够的，所以说孩子睡觉的时候长期处于一个浅度睡眠状态，做梦比较多，来回爬来回翻滚，就属于是鼻炎的一个较大的影响。因为孩子的生长发育长个都是在夜间进行的，因为只有夜间分泌生长激素，白天是不分泌的，这个直接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影响孩子的身高，然后呢还会影响到孩子的注意力，因为长期处于脑缺氧状态会降低孩子的注意力，影响孩子的学习功能，影响孩子的认知功能，对孩子的影响也是非常大。
0: 而且您刚才还提到了一个张口呼吸，您提到的它的氧气量是不足的，其实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另外一个，我记得我们有耳鼻喉科的医生在节目当中说过，如果是孩子口呼吸的话，会影响他的面容，比如说这个下巴回缩。
1: 对，是的，刚才我说的腺样体面容就是这个情况、
0: 哦、
1: 会出现上牙、前撅、嘴唇、前撅、下巴回缩、这个症状。
0: 所以这个鼻炎也会有这个影响，不一定只是腺样体肥大才有，是吧？
1: 对对。
0: 那您看我们一直在说儿童的鼻炎，说到了季节交替，那这种一到季节交替它就明显变化的，就属于叫过敏性鼻炎吗？对于儿童来讲，鼻炎也分是过敏性的和非过敏性的吗？
1: 鼻炎其实分好多种。现在主要讲的是那个夏秋交替。夏秋交替的时候啊，对这个鼻子影响是比较大的，因为夏季按中医讲特点是多暑多湿，就是天气比较热，而且湿气比较重、这个季节。然后呢，秋天呢属于是多凉多燥。这两个季节夏天和秋天交界的这个时候是非常容易犯鼻炎的，就现在我们医院的儿科耳鼻喉还有我们这个小儿康复科，这个每天的鼻炎的患者量大概要在100人以上，孩子是非常痛苦的，出现在这个情况，主要是夏秋交替这个季节影响，因为夏天的时候吹空调比较多，吃冷饮比较多，对肺有影响，对皮肤表面有影响，对这个胃肠道有影响。然后到秋天这个季节呢，现在就属于初秋吧，初秋的时候现在比较干燥，容易出现一些过敏性鼻炎啊，干燥性鼻炎。还要跟说一下，就是这个鼻炎吧，其实分好多种，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还有鼻窦炎，剩下一些就是比较复杂啊，特别是就是说假如说那个有的还有真菌性的支原体性的，那咱们就不说了，咱们只是说常见的。过敏性鼻炎呢中医叫鼻球，慢性鼻炎呢中医讲叫鼻滞，然后还有鼻窦炎呢，这种中医叫鼻渊，这三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夏秋交际最容易出现的是过敏性鼻炎，也就是中医出现的说的这个鼻球。因为中医古代几千年以前就对这个过敏性鼻炎有研究。
0: 哪个球？
1: 一个鼻子的鼻旁边加一个九，对、鼻子加个九。就叫鼻球。
0: 鼻球。
1: 对对。中医的词汇。
0: 中医词汇。那您看这几种病，这几种类型可能得是在检查的时候医生去进行划分，那这个过敏性的鼻炎它有什么特点呢？或者什么样情况之下就能确认它是一个过敏性来的？
1: 这几种鼻炎是属于一种渐进关系，过敏性鼻炎一般是属于初期阶段，一般会出现流鼻涕、打喷嚏这个症状，一般出现在夏天的时候。
0: 嗯，
1: 然后夏秋交际呢，会出现他就不怎么流鼻涕了，会一般会流浓鼻涕或者是黄鼻涕，鼻涕比较粘稠，因为夏天属于秋天属于是多燥多凉、
0: 嗯、
1: 这个季节不会有太多的鼻涕，但是会导致鼻塞啊之类的症状。这个夏天的这个鼻炎一般是慢性鼻炎，持续的时间比较长、
0: 嗯、
1: 这个叫鼻滞，滞就是窒息的滞、
0: 嗯
1: 哎、对，中医古代对这个影响其实非常透彻的。
0: 嗯，
1: 嗯，对。
0: 嗯，那您看我们刚才在分析了这些之外啊，过敏性的鼻炎您也说到了它是怎么样的一些表现和哪些相关，但是您看我们一般的都叫中西医啊，以前呢好像中医和西医很有一段时间甚至是这种对立的关系，但后来会发现逐渐中西医各有优势各有特点，而有的时候把它们融合反而是一种中西医结合更好的一种治疗手段。那么在讲病因的这块，比如说西医说鼻炎说过敏一般好像都和免疫力有关，但以前呢好像大家认为你鼻炎也好啊，你是荨麻疹也好，你是免疫力低，后来我们真正的通过了科普啊，医生来科普发现实际上呢叫做你的免疫力也是一种失衡的状态，不是低才造成这个问题，对吧？
1: 是的。
0: 嗯，那这就等于是我们西医讲的和免疫力相关，那中医它一般讲和什么相关呢？
1: 中医讲一般和肺脾肾相关，但是中医这个肺脾肾啊，跟西医传统解剖学当中的肺脾肾不是一个观念。
0: 嗯，
1: 中医的这个肺脾肾只是人体的一个功能，肺就相当于呼吸系统
0: 啊、
1: 哦、肺讲肺胃，
0: 嗯，
1: 对，肺胃就是皮肤肌表的免疫力，就是按西医来说这个免疫力是归肺胃来管的，然后脾是后天之本、
0: 嗯、
1: 然后还有肾属于是先天之本，
0: 嗯，
1: 就这几个，
0: 嗯，
1: 这几个系统。
0: 那就等于这几个系统弱吗？
1: 不是弱，还是紊乱
0: 啊，还是紊乱，
1: 对，这个跟西医的是契合的。
0: 嗯，
1: 现在西医有研究，孩子过敏性鼻炎不一定完全是免疫力低下导致的，
0: 嗯，
1: 有的是孩子营养过剩，免疫力过强，免疫力过强，
0: 嗯，
1: 导致的这个不应该产生反应的情况，人体的免疫力过强，
0: 对，亢奋
1: 过于强大的表现出这个炎症刺激，产生这个卡他反应，会导致大量的流鼻涕，产生的炎症的症状。
0: 嗯，
1: 对。所以说这个并不都是免疫力低下，有的家长给孩子用很多提高免疫力的、
0: 嗯、
1: 比如说用一些皮炎泰啊、冻干粉啊，或者点一些免疫力的针啊，其实这个完全是错误的，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区别孩子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0: 嗯、对，如果本身就是他过高了，他都太亢奋了，太强盛了，你还给他再补，那不等于是越补 越厉害吗？
1: 对，
0: 是吧？
1: 越补越严重、
0: 嗯、越补越严重。而且刚才听到您看我们为什么大家对于自己国家的这个中医药其实一直都是很感兴趣，而且我会发现啊，就是以前可能大家觉得你年龄越大对中医药可能认识的越多你越感兴趣，但是现在我们会发现很多年轻人也是对中医药很感兴趣，因为我们在发现一讲到中医药的时候，这里面的内容和内涵以及它深层次的这种东西是让我们觉得哇很震撼，甚至是觉着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包括刚才您提到的肺、脾，我们说肺就是脏器，但您刚才说的不是，它实际上是我们肺气，指的是这一部分，是吧？还包括了皮肤等等。所以呢，这里面是需要太多我们都需要去了解和掌握的我们中医药的文化，我们的祖国的医学瑰宝。所以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对中医药的这种知识做以学习，储备自己的这个中医药的知识，我们也才能够对我们的身体其实更多的这种了解。那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它也是一种紊乱，它不是这几个部分的弱，是紊乱了，那一紊乱了之后我们需要调平衡呗，是吗？
1: 对，
0: 嗯，
1: 需要调理。
0: 嗯，那这种平衡在调理的时候是不是也不是一蹴而就一朝一夕的事情？
1: 对的对的。
0: 嗯，那一会儿的时候我们和大家继续来进行介绍啊，还是要和大家再说一些我们可能家长比较关心的问题。比如有的家长会很疑惑，你看同样的环境都在一个班级上课，甚至都在一个小区里生活，大家一起玩，那有的孩子就没啥事儿，那我的孩子为什么就鼻炎了呢？这种是有体质关系也有后天生活的方式不同的差别吗？
1: 啊，都有关系。
0: 嗯， 都啥关系呢？
1: 跟体质关系。

0: 人家孩子荤素搭配，吃肉也吃，但是吃素也吃，搭配的比较好，三餐比较有长，早午晚按照时间去吃，也不吃夜宵，调理比较好。但是你家有病的孩子呢，可能是非肝后胃吃的比较多，吃了很多的肉蔬菜，吃的也比较少，哎，晚上吃点烧烤吧，吃了再吃个火锅吧，再整点小零食吧，吃点夜宵吧，对这个孩子的脾胃是有影响的。像我刚才说的，孩子鼻炎影响主要这个几个器官，就是肺、脾和肾。肺呢受外界冷热空气刺激，比如说吹空调啊、吹风扇啊，这个影响比较大的，影响到肺的这个功能。脾呢是后天的这种饮食，脾胃这吃的一些肉类啊、油腻的东西啊，或者是吃冷饮呢、啊、都是伤到脾胃的。
1: 嗯，
0: 对，所以说这些影响到你这个孩子是生病还是不生病。
1: 嗯，所以这里面涉及到的和生活习惯实际上有非常大的关系。当然我们说过敏体质，有的可能就是有长辈就有过敏的体质，那么孩子可能就接受了这些不好的这种体质的表现。那也有那种孩子其实和家长本身没有关系，但他生下来体质就是过敏体质吗？有这种吗？
0: 有，
1: 也有哈，
0: 也有。
1: 嗯，那怎么能看他是不是过敏体质呢？
0: 过敏体质啊，西医来说就是检测过敏源和食物不耐受，然后还根据一些临床症状。
1: 嗯，那这个如果是在中医医院也是要通过西医的这手法来测是吗？
0: 中医一般是对症啊、对症辨症。
1: 嗯，
0: 很少采用这种食品不耐受
1: 啊、
0: 孩子如果说过敏不过敏的话，一般通过望闻问切就可以看得出来的。
1: 啊、你们就是手一上。
0: 对对 对, 对，孩子如果说有过敏体质的话，首先看他这个皮肤，一般有这么几种情况。皮肤上呢经常出现一些湿疹啊，或者是出现一些小红疹啊，或者是出现风团这种荨麻疹，那他就是过敏体质啊。
1: 嗯，
0: 还有孩子小的时候在几个月或者几天的时候出现那些乳糖不耐受，营养不良，吃了母乳或者吃了一些常规的奶粉就拉肚瘦，这种孩子也是属于过敏体质。过敏不止出现在皮肤上，也会出现在消化道。消化道就会出现这种蛋白吸收不了，这个鸡蛋吸收不了，这个大虾吸收不了，会出现拉肚子。还有可能比较严重的会出现在呼吸道，会引起呼吸道黏膜的水肿，会引起孩子的窒息。所以说过敏会出现多方面的表现，从过敏源检查只是说一个方面，还要结合临床症状。像我们中医结合临床症状的还是比较多一些，如果这个孩子确实是非常严重需要严格忌口，那就需要去检查一下过敏源和食物不耐受。在以后的日常生活中，比如说上幼儿园了，去学校了，要严格避免这些饮食的。
1: 嗯，讲到这些的时候，其实我们对于孩子体质方面和日常饮食起居方面如何去关注已经了解了很多了。那您刚才在讲到的，我们从中医的这个领域来看，鼻炎肯定不只是鼻子局部的问题了，有一句叫肺开窍于鼻，这是中医的一个说法是吧？
0: 对对对。
1: 嗯，那就等于鼻子和五脏都是有关联的呗。
0: 对，
1: 刚才您介绍那些也体现出来了。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再能，您看我们说一个门户，好像鼻子一直被称为叫和外界连接的一个门户，那这个门户就是一个窗口，我们说这个窗口和我们的五脏的这个关系，就是你五脏功能越好，你的这个门户把关会越强吗？
0: 啊，会的。
1: 嗯，那所以这个鼻腔的这个问题和我们的五脏的关系是先由谁来决定？比如说你的呼吸就是等于你这个门户把持得更好，你的五脏才会更好，还是说你的五脏功能更好，你的门户才会更加的这个坚强？
0: 这个是相辅相成的。
1: 嗯，
0: 因为鼻子吧，鼻子为肺之窍，是鼻子是肺的孔窍，因为鼻子和肺是相通的。按西医讲，按解剖来讲，都属于是呼吸系统。鼻腔这个位置属于是上呼吸系统，然后肺的这个部位，按西医来说，西医这个肺属于是下呼吸系统，它都是属于一个呼吸系统范围内的。下面呢再说一下做中医方面的，鼻子肺开窍在鼻，鼻子如果出现问题直接会影响到肺，然后呢肺呢出现一些肺寒了或者肺气虚了，也会反射性的影响到鼻子。所以说它俩不存在

0: 谁主谁次，都是相互影响的，
1: 嗯，
0: 相互影响。
1: 嗯，那您看啊，我们在谈到疾病问题的时候，刚才也说到了季节问题，夏季和秋季这个鼻炎的表现，从刚才您的介绍当中是有一些不同的，也有一些特点，比如夏天又湿又热，然后秋天来临的时候呢又干，那这里面呢它是这个不同的变化，我们对于这种特点怎么去应对呢？
0: 这个夏秋季节啊，首先要区分一下，夏天的鼻炎一般是多暑多湿，因为天气比较热，孩子可能是吹风啊吹空调啊着凉啊，影响到直接影响到鼻子，然后还有多湿，脾胃属于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是管人体的气血的，气血低下之后严重会影响到孩子的免。后天呢脾胃呢非常容易受到外界饮食的影响，比如吃一些冷饮啊，吃一些寒凉的东西啊，因为它绝对是很舒服，但是舒服了之后会对这个脾啊对这个肺啊影响还是
1: 比较
0: 大的。对，
1: 那这种夏天和秋天它的症状表现是有不同吗？
0: 很大不同啊。
1: 嗯，
0: 夏天的鼻炎多是属于夏日性鼻炎，一般会流鼻涕啊，流清鼻涕，打喷嚏这种症状。秋天呢，秋天属于是多寒，多燥，因为秋天比较干燥啊，会出现一些干燥性鼻炎，就没有那么多鼻涕了，会出现鼻腔干、鼻痒、眼睛痒，然后容易流鼻血这些症状，是比较好区分的。
1: 嗯。那您看刚才说了夏天的，说到了秋天的，他们好像各自有各自的表现特点，但是呢他一旦到了这种就是季节交换或者叫交替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好像是也交融到一起了，那这个时候孩子的这种鼻炎的表现有没有一个既有像夏天又有秋天的这种表现交替进行呢？
0: 有，会有这种表现。这种表现吧就是比较复杂了，有的孩子会出现表寒，就是鼻腔附近是受到寒凉的影响，然后呢三天几天没有恢复的，就寒变热，就会出现一些胃肠道啊会出现一些湿热的症状。夏日鼻炎和秋季鼻炎在夏秋交际的这个时候容易出现寒热转变，所以说这个季节的鼻炎，这个家长一定不要随意给孩子用药，不要看孩子流鼻涕啊就给孩子吃安酚黄大米止鼻涕，不要看孩子流黄鼻涕啊就给孩子吃一些清热的药，这个时候一定要找专业的儿科医生或者是耳鼻喉医生，对，看一下，不要盲目的用药。这个季节夏秋交际确实比较复杂，他有的出现寒的症状，有的出现热的症状，但是呢你看他是，其实是在流鼻涕，其实它可能是热的症状，有可能是寒包热，中医有叫寒包火，外寒内热，它是比较复杂的，它会来回翻转。
1: 还有您刚才讲的时候，我们其实就能理解，您说他的鼻腔的这个周围是寒的，但是他身体里面其实是热的，
0: 对，
1: 所以这就等于你又有寒又有热。那如果你只用了这其中的一种，那你只针对了寒，可是你的里面的热会更热。
0: 对，
1: 那你要是只针对了热，那你寒的内容可能会更寒。那说了，那我又寒又热我一起用呗，那可能你这个药物的相互的作用又不一定对，所以我们不能盲目的用药。那这里面它到底是种怎样的辩证关系，我们还是需要到医生那儿，有专业的医生给我们进行一种分析和解构，然后才能够给到大家医嘱用药，这才是最准确的。尤其在孩童这块，我们更不能去轻视这个问题。
0: 是的。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医疗专家，和大家共同关注的是夏秋交替的时候我们如何应对孩子的过敏性鼻炎问题。
2: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正在直播的是健康开讲，邀请到了哈尔滨市中医医院小儿康复科的主任，中西医结合专业博士于晨光于主任。在夏秋交替的时候，孩子总出现了打喷嚏、流鼻涕、揉眼睛、揉鼻子这些问题，你可能会觉着是感冒了吗？还是孩子有鼻炎了呢？亦或是很多的时候呢， 家长是知道孩子有鼻炎的，那到了季节交替的时候，我们又该怎么去防范，一会儿的时候都和大家继续来进行介绍。那如果你并不知道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疾病问题方面，你应该留意孩子的这些变化，不能单纯的只按照感冒去给他看这个病症表现，我们有的时候是需要通过一些专业的医生的专业科普，您才能掌握准确的这种疾病的信息。那我们也需要及时到医院去进行确诊。那其实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到了中医，自然要涉及到了中医的这种治疗的手段。对于像小儿这种鼻炎的问题，不管是过敏性的也好，或者您刚才提到的其他这几种也好，中医都有适合小朋友的治疗手段吗？
0: 都有。
1: 嗯，
0: 治疗手段而且比较多，比较丰富。中医治疗鼻炎啊，主要是推拿、针灸、中药、艾灸、刮痧，还有穴位贴敷，
1: 嗯，
0: 还有中药塔字，这些都可以的，还有浸针，
1: 后两个其实我们不太了解，前节可能大家都或多或少明白或者了解皮毛，您刚才说了一个没太听明白的词儿，
0: 中药塔字，
1: 塔字，
0: 对，中药塔字是。儿科的外治法，因为儿童的皮肤皮表面积占人体的比例比较大，而且皮肤比较娇嫩，从皮肤就可以吸收这个药，有一些相关的配方制作好之后，放在一个棉布袋里稍稍加热到40度左右，给孩子敷肺部，因为孩子的鼻炎有的情况是肺寒导致的，治疗这种肺寒型的鼻炎就可以做中药塔字疗法，然后敷了之后再用红外线灯照射，加热促进它渗透会效果更好一些，像我后边说那个浸针啊，大家可能不太了解，
1: 对，
0: 浸针就是皮肤针，上面有一个小圆帽，下边一个小针，皮肤大概是2毫米左右，扎到皮肤上，2天左右之后把它拔掉，这个可以起到长期刺激的作用，可以刺激人体小孩的迎香穴啊，那个鼻通穴啊，还有一些相关的治疗鼻炎的穴位，时间比较长，周期治疗周期比较长，适合那种慢性鼻炎、鼻炎反复发作的孩子。
1: 您刚才说的这个让我想到了一个词儿叫埋针，您说要2天才拔出来，是类似于像埋针一样吗？
0: 埋针那种是吸点滴的那种，这种跟埋针其实差不多，这种针是停留在皮肤表面48小时，扎完浸针之后上面医用防过敏胶布粘一下，然后2天之后把它拿掉，起到一个持续刺激的作用。
1: 那这个过程它活动啊干嘛的都不受限制吗？
0: 不影响。
1: 您刚才说了2毫米，是
0: 那个针尖儿，针尖2毫米刺入到皮肤，扎到皮肤里边之后，外边用一个医用胶布给它粘一下，所以说不管你怎么运动，因为面部除了下颌之外没有什么关节，所以说不会影响到，除非孩子抓碰啊这种会碰到，看着点没有什么问题，很安全。
1: 那您说的这个是在面部啊？
0: 面部。
1: 哦，他就直接都是就是这种浸针都是在面部。
0: 浸针大部分都用在面部。
1: 那您刚才提到了，你看比如说我们喝中药，其实这里面啊涉及到一些比如说孩子的适应度问题，配不配合的问题。喝中药有一些家长觉得孩子喝中药太痛苦了，可能你喂他喝中药或者你劝他喝中药这个过程也很艰难。这种就是现在治鼻炎你们用的这种内服的时候多吗？
0: 内服比较多呀，像现在要如果说孩子吃中药比较痛苦的话，可以加点甜味剂
1: 啊，
0: 对，喝起来甜甜的
1: 啊，然后也没有什么影响
0: 啊，没什么影响
1: 啊，
0: 不影响
1: 啊。其实针对孩子有针对孩子的办法，同样还是喝中药，可以放一点甜味
0: 剂，对
1: 啊，它也没有什么影响，这样就是能让孩子更好的去配合。那一般的情况之下，像是内服的中药啊，什么小儿推拿呀，还有您刚才说穴位贴敷啊，还有针灸啊、艾灸啊这些，这一般是同步进行，叫做什么打个组合拳吗？还是有的其实就选一种？
0: 大部分来说最好还是同步进行，效果会更好一些，
1: 但
0: 是也要看孩子的病情的急和慢，有的一些急性鼻炎和比如说影响到孩子的呼吸影响到孩子的睡眠呢，那就多用几种方法，用一些小儿推拿啊、针灸啊、刮痧呀、喝点汤药啊，打一套组合拳，好的会更快一些，让孩子短期内把这个急性症状控制下来，避免影响到孩子的呼吸，影响到孩子的注意力， 这些。要如果说是那种慢性鼻炎啊，那就不适合用太多。用太多之后，毕竟是药三分毒嘛，中药吃多之后对脾胃也是有影响的。
1: 嗯、
0: 本来就是肺、脾、肾。这个三个系统对鼻炎有影响，你脾吃坏了，胃吃坏了，对这个病其实也是不利的。所以说长期治疗啊，还是采取一些什么小儿推拿啦、穴位贴敷啦，这种会作用更持久，然后对人体对孩子没有什么影响，影响力会更低一些。
1: 嗯，
0: 分长短。
1: 嗯，我刚才听那个叫塔什么来着？
0: 塔字，中药塔字。
1: 哎，中药塔字，我听起来感觉还挺不错的。就是孩子就敷到那儿，你让他本身也没有什么恐惧。你像比如说艾灸，艾灸其实也没啥恐惧的。
0: 对。
1: 但是你像说那个埋，不是埋
0: 沁
1: 针，
0: 沁针，
1: 沁针，
0: 沁针，
1: 总会给一种什么紧张的这个心理，可能孩子是不是有的也会排斥？
0: 沁针一般用在比较大的孩子
1: 啊、
0: 比较大的孩子，
1: 嗯，
0: 对，七八岁的孩子、
1: 嗯，
0: 上学之后的孩子更接受一些。
1: 嗯，
0: 小孩不建议
1: 是吧、
0: 嗯？
1: 那种塔字是大家。接受起来更快或者更愿意接受吗？
0: 塔字是非常容易接受的，因为完全没有任何痛苦、
1: 啊、
0: 只是把中药熬好的中药汤剂倒在纱布上，然后把纱布敷在肺的区域，肺的后背、肺区两侧啊、用塑料薄膜稍微固定一下，外边用红外线灯照射，维持在38.9度40度左右、通过孩子的皮肤。这个中药塔字呢，基本上只对孩子管用，只有孩子的皮肤比较嫩，孩子的体表面积、皮肤体表面积比较大，才容易吸收。像成年人20-30岁啊，就皮肤又糙又厚的那种是不好使的 儿童专用
1: 塔字是儿童专用，中药塔字，
0: 对，中药塔字非常好使。
1: 嗯，而且好像您刚才说了，它分哪种类型？比如说是肺部什么，就是根源在肺部才用这个最好用，是吗？
0: 对，因为它敷肺啊，它如果说是脾胃的话，它可能是敷肚子，敷的部位不同
1: 啊、也同样可以用它。
0: 配方也不同，这个肺也分寒热的，有一些是肺热流黄鼻涕、还有一些的是肺寒流清鼻涕，它用的配方都是不一样的。
1: 明白，就是中药有这样就有这样的好处，很多的时候不是用成药。
0: 成药是固定的，不管什么都是用这种，这个不符合中医的理念。中医的理念讲究辨证论治，
1: 四诊定制。
0: 对，四诊定制。
1: 嗯，那你看这孩子是肺热的，还是肺寒的，还是脾胃的？
0: 对，
1: 我们里面的配方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完全不
1: 同。
0: 同
1: 样可能
0: 完全不同。
1: 你这个孩子，就比如说，我们就以医院为例，两个孩子都在这一个医院，然后都在一个病房里面。假如说哈，他都在这儿做这种塔字呢，那。你的孩子和我的孩子可能他用的都是一个方式，但是方案不一样。
0: 对对对。
1: 嗯。那这里面还有一个，就包括您刚才提到的中药内服也存在这样的一种区别，是吧？
0: 对。
1: 啊，也都是望闻问切之后，你的药和他的药里面其实都不太一样的。
0: 对对对。
1: 嗯。那还有就是您刚才说到小儿推拿，这个推拿是推拿鼻腔部位，还是说全身的什么部位推拿呢？
0: 小儿推拿一般是急得治其标，先推拿鼻腔附近的位置，有一些穴位啊，像那个中医传统的比较好用的穴位，比如迎香穴啊，在鼻翼两侧，还有鼻通穴在鼻梁两侧，还有印堂穴在两个眼眉中间，还有推坎宫、开天门，这都是中医对这个儿童鼻炎研究的比较深入的一些穴位，这个是急得治其标，而且呢，后期还配合一些治本，因为鼻炎分症状和本源，症状呢就在鼻子附近，按摩鼻子附近的一些穴位，它本源呢其实它和肺脾肾有关系，所以说这个小儿推拿其实和中药是一样的，小儿推拿也是有不同穴位，每一个穴位都代表大概相应的一种或者是一类的中药，也可以起到中药的作用，所以说小儿推拿并不只是说你看着是推拿，其实它和中药的机理是相通的。
1: 嗯，那这么理解下来，推拿也是因孩子个体而异呗，不是所有人推拿都一套部位呗。
0: 对，推拿也是根据孩子的身体状况，根据孩子，比如说有的是脾虚，有的是胃热，有的是肺寒，有的是肾虚，有的肾阴虚，有肾阳虚，还有肾阴虚，每种不同按摩的地方，强度力度它都是不同的，所以说看病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
1: 嗯，那您看刚才咱在说到了穴位的贴敷，因为刚才说按摩、推拿，对，那之外还有一个叫穴位贴敷，这个穴位是真的是专属于中国的哈。
0: 那当然了。
1: 所以呢，您看穴位贴敷，还有就是比如说我想到的叫三伏贴。 好像就是在三伏来的时候赶快贴，这些也是同样适用孩子嘛，叫三伏贴这种。
0: 三伏贴适用成年人，也适用孩子，
1: 也适用孩子、
0: 啊、都可以用。
1: 嗯，
0: 三伏贴啊是这个中医传统的冬病夏治的一个理念。
1: 对，
0: 就是冬天，假如说会生的
1: 病，
0: 对，夏天先给他预防性的调理啊，冬天就不生这病了。
1: 那您看这个穴位贴敷和三伏贴，他们三伏贴是啊，也是贴在穴位上吗？
0: 对，三伏贴也是贴在穴位上。
1: 那穴位贴敷它俩是一个概念吗？
0: 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配方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三伏贴只在这几个伏天，
1: 嗯，
0: 是有时间范围的，
1: 嗯，
0: 是一伏、二伏，就头伏、二伏、三伏分这几个时间，然后每个时间大概能贴几天，
1: 嗯，
0: 是有这个规定的。然后那个穴位贴敷呢，是任何一个时间段，
1: 间
0: 对、
1: 嗯，
0: 任何时间长短，任何疾病都有相应的配方。
1: 嗯、
0: 三伏贴一般是起到解表、宣肺的作用。所以说三伏贴是有一定限制的，一般是肺寒，冬天的病一般肺寒的情况下才能在夏天用这个三伏贴、
1: 嗯、
0: 三伏贴属于是温肺的，属于温肺散寒的。
1: 嗯，
0: 但这个时候如果孩子是那种风热体质呢，皮肤假如说比较红，孩子流黄鼻涕，吐黄痰，比较热，口气比较重，胃肠道湿热比较重，这种情况就不适合用了。一般用寒性体质的话、
1: 嗯、
0: 用的会多一点、
1: 嗯、
0: 如果本身就是热性体质加皮肤容易出现溃疡啊，出现破损啊，就不适合用这个三伏贴
1: 了。
0: 对，
1: 限制比较多，因为毕竟它叫冬病夏治，得是寒的。我们说冬病是啥叫冬病，寒的呗，是吧？
0: 对对，
1: 所以这也是只有寒的才适合。
0: 是的，
1: 那个穴位贴敷就没有这个限制了。
0: 对，穴位贴敷其实它也分很多种类型，有分寒热，分各个脏器各个系统，但是它应用的会更灵活一些。
1: 嗯嗯，您刚才还提到了比如说就是鼻部推拿的时候有很多位置，您刚才说到。
0: 对。
1: 那这个就是我们家长在家能不能给孩子也做一些这种类似于按摩呀推拿呀，给他缓解一下症状，帮助一下孩子呢？有这种适用于家庭当中家长操作的吗？
0: 也有很多，但是家长吧、最好是先学一下。上网看看视频啊，用一些对孩子影响不大。首先你得评估一下孩子的皮肤有没有就说湿疹了、破溃啊、那种溃疡啊，皮肤比较娇嫩啊，那这种就不要家长给按了。
1: 嗯，
0: 先评估皮肤，皮肤可以没有问题，而且还要根据孩子的症状。然后如果说你能确定，或者是经过咨询医生，你确定孩子是这个症型，是这个疾病，然后医生推荐你用这几个穴位回家做一下可以，否则容易损伤到孩子。孩子如果说皮肤本来就受损了，有一些什么湿疹啦、荨麻疹呐，他总搔抓、搔痒，然后皮肤挠破了，你还去按，容易出现感染。
1: 嗯，
0: 所以说一定要慎重，最好先咨询专业的医生或者是专业的机构，在自己学习了之后，而且呢你做小儿推拿的时候还要做一些准备，指甲啊一定要磨平啊，不要有一些毛刺啊，或者是一些女同志有一些那个做美甲啊，手指甲比较长啊，那种就不适合了。
1: 嗯，手要洗干净等等。
0: 对
1: 啊。嗯嗯，那这是给大家的一个提示。还有您刚才也说了，比如说一些方法你可以上网上查一下，这个查的时候路径也非常重要，一定得是那种专业的医生科普才可以，是吧？嗯，那么还有呢，就是在秋冬这个时候能不能给点孩子和家长的一些建议，护理的建议。
0: 护理的建议啊其实比较多，但是、从这个顺应自然规律上其实也说的也比较简单，主要是顺应自然规律。不管是什么季节一定要不要给孩子吃的太多，不要给孩子穿的太多，要顺应着规律，不要以为这个家长哎他冷孩子一定要冷就给他穿很多衣服。就是中医有一句古话叫若要小儿安三分饥与寒。儿童吃的过饱之后，为什么古代的孩子鼻炎的比较少？因为现在的孩子都养过剩，喝了过多的牛奶，像50年前、100年前，有几个人他能喝过牛奶？
1: 嗯，
0: 有几个人能天天吃肉？没有。所以说，鼻炎发病率比现在低很多很多。
1: 哦、
0: 现在的孩子都是养过剩，都是小胖墩儿。
1: 嗯，所以营养不能过剩。
0: 对，营养过剩导致的，而且现在牛奶喝多了，牛奶毕竟它是遗体蛋白啊。
1: 嗯，
0: 它牛为了让它常年产奶，所以说它会打一些催乳素、泌乳素啊，这种都是激素。对孩子其实也有很多影响的，不要盲目的 去说啊，喝牛奶长个，你也要看孩子的体质。如果孩子消化不良，容易上火，嘴巴有臭。

0: 味儿，排便的时候比较费劲，就不太适合喝牛奶了，因为牛奶它不容易消化，里边含钙含镁比较多，一定要做到起居有常。夏秋季节啊，要注意好温度。夏天天气比较热的时候，不要在孩子出汗比较多的时候热汗当风，这种是最容易生病的。然后秋天呢比较冷，适当的给孩子添加一点衣物，但是也不要添加太多，要摸一下孩子的前胸后背，不要摸孩子的四肢。孩子的四肢其实不准的，有的孩子他手脚比较凉，但是前胸后背比较热，就说明孩子不冷，就不要穿太多衣服。如果摸前胸后背，哎，都有点凉了，就说明孩子是真
1: 真
0: 冷
1: 冷
0: 了。
1: 了。
0: 不要用大人的这个体表的感受去给孩子穿衣，一定要摸一下孩子的前胸后背，因为孩子的体温比大人高0.5度，孩子的心率大概。4岁以下孩子心率都在120到134，成年人刚74，他的发动机转的比你转的很快很
1: 快
0: 多，
1: 多，
0: 他产热也比你多。然后你再跟他穿一样的衣服，你让他穿更多衣服，他会容易上火，上火发热之后就会加重这个鼻炎，会容易出现这个夏日鼻炎啊，或者是湿热性鼻炎啊，流黄鼻涕啊，有很多都是上火导致的。
1: 就给他捂住肺热了，所谓。
0: 对啊，就我前几天那个1个月左右的孩子来那个医院就诊，就是因为家里边爷爷奶奶怕孩子冷，因为刚
1: 使
0: 出
1: 劲
0: 生1个月嘛，
1: 捂。
0: 家里边空调始终打在28度，也不敢低，然后给孩子里三层外三层围，怕风，因为以前咱们有一个坐月子这个习惯嘛，要避风，但是以前那个天气吧，它是比较冷。因为防倒屋塌的，它窗户它也没有玻璃啊，它风比较大。现在这个密封这么好，其实没啥太大必要。
1: 所以还是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哈。我们就是一些叫做经验方面，对吧？
0: 对。
1: 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小窍门，你怎么看孩子冷不冷？不是看四肢，摸前胸后背。探一探才知道。那再有，就是在我们的节目马上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夏秋防治鼻炎，您觉得最关键的，给大家一个提示呗。
0: 最关键的就是起居有常。
1: 什么时候应该
0: 对，
1: 及
0: 什么
1: 时
0: 时
1: 就
0: 候？
1: 医，什么时候不要在家硬扛？
0: 如果说孩子出现全身症状，那个流鼻涕时间比较长，已经出现头痛、睡觉不安稳。这些症状出现的一些就是很多不舒服的症状，两三天之内没有缓解，那就急需去医院看一下。不管是中医西医，都需要去医院专业诊断一下。
1: 另外，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想到的给大家提示，因为刚才说到了一个叫慢性鼻炎，慢性鼻炎有的时候呢也会让人麻痹，就是时间久了嘛，也就麻木了啊，到时候犯了用用药之类的是吧？那这里面呢，其实给大家一个提示，慢性的鼻炎更应该长效管理，对吧？
0: 是的。
1: 不然引起的刚才说到的那些什么睡眠呐、学习呀、生长发育呀，还有颌面部的这种变化呀，都是有可能影响孩子更长远的健康和形象问题的。所以这些也需要大家能坚持把它长效进行管理，就尽量不要让它鼻炎发作，不要让它出现影响孩子健康的这个情况。
0: 是的。
1: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对于儿童的鼻炎就和大家了解这么多，尤其是在季节交替的时候，我们如何防范、如何管理，也和大家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这里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中医医院小儿康复科主任、中西医结合专业博士于晨光于主任，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我们就说声再见，于主任再会。
0: 再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播佩涵，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播佩涵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9号晴，西风3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低气温10摄氏度。下面我们来关注新闻。近日，由省生态环境厅组织编制的室温气体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话术之团体标准，经中国标准化协会正式发布，于2026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作为黑龙江省首个产品碳足迹核算团体标准，该标准有效填补话术之细分领域数据空白，为全省特色林下产业绿色低碳转型筑牢技术支撑。近日，黑龙江金融监管局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正式启动9月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本次活动统筹全省金融机构力量，精准聚焦老年群体、在校师生、两思两元及基层群众等重点人群，开展分层分类、靶向精准的金融知识普及活动，切实回应群众多样化金融安全需求，筑牢全民金融风险防控的防护屏障。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群众在公安政务服务中遇到的问题难点，持续深化放改服改革，通过整合流程、延伸服务、优化环境，努力以有速度、更有温度的公安服务回应群众期盼，跑出便民加速度。现在给新车落户检测，一个窗口不到15分钟就全部搞定，实在是太方便了。在依兰县车管所综合服务大厅，刚办完新车注册登记的王先生连连称赞。市公安局推行综合受理、分类审批、一窗通办工作模式，将原先分散的业务流程进行集中高效整合，实现了一站式受理、一窗口办结，让群众少跑腿、快办事，从机制上解决了群众在多个窗口间来回奔波的难题。同时，一网通办依托政务平台，实现更多事项指尖办、跨省通办，着力解决群众异地办事往返奔波的问题，有效降低办事成本，让窗口服务便捷高效，彰显便民有温度。针对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各窗口单位开通绿色通道，提供优先办理、全程帮办、上门服务等暖心举措。方镇县公安局松南派出所辖区居民王某因为行动不便，无法前往窗口换领身份证，给其医保报销、补贴申领等带来诸多不便。户籍民警获悉情况之后，主动携带设备上门采集信息，证件制成后又专门送到王某手中。王某和家人连声道谢，称赞民警服务贴心和周到。面对上班族和学生群体工作日没空办的实际困难，各分县局推行延时服务、错时服务及周末轮流值班制度，杜绝下班铃响就停办现象，确保当日业务应办尽办、高效办结，让办事群众不白跑、不空跑，用实际行动兑现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庄严承诺，打造利民新体验。上至市公安局户政大厅新上线的户籍政策智慧解读系统，让政策咨询从反复问变成一评知。日前，陈先生到户政大厅为新生儿办理落户，在设备上轻轻点了几下，办理流程和政策便一目了然。他感慨道，真是太方便了，既省心又高效。为给群众提供更加舒适便捷的办事环境，哈尔滨市公安局对交管、户政等服务大厅进行优化升级，科学划分咨询导办、等候休息、业务办理及自助服务等功能区，配备叫号机、饮水机、手机充电站等便民设施。同时，依托政务服务大厅和基层派出所，科学布局增设公安自助服务终端，实现户籍证明、交通违法处理等高频事项自助办理，打破时间限制，为群众提供不打烊的服务。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哈尔滨市公安局紧扣积极推动高效能治理部署要求，持续深化公安政务服务改革，不断推出更多便民利企新举措，以更加高效便捷温馨的服务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让公安政务服务成为展示冰城公安良好形象的一张亮丽名片。近日，市市场监管局联合道里区市场监管局，对道里区赵一鸣、好想来等四家品牌门店开展了专项监督检查，规范辖区量贩零食经营主体、经营秩序，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此次联合检查重点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严格核查贸易结算用电子秤是否按规定完成强制检定，检定签封是否完好，确保计量器具合法合规使用。执法人员携带标准砝码进行现场核验，严厉查处破坏计价秤准确度、私自改装及计量作弊等违法行为，坚决杜绝鬼秤现象。核查电子计价秤的显示单位是否采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是否存在称重显示和价格结算中未统一使用法定计量单位的问题。经查，在用计量器具均在检定合格周期内，合格证完好、签封完好，未发现使用不合格计量器具的行为。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向经营者宣讲了计量、消费者权益保护等相关法律法规，督促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建立健全计量器具日常管理与定期自查制度，加强员工计量规范操作培训，做到诚信守法经营。道里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加大计量监管力度，对量贩零食等重点民生领域开展常态化监督检查，一旦发现计量违法行为，将依法从严从快处罚，切实营造公平诚信放心的消费环境。金秋九月，正值高校新生入学季，也是大学生参保缴费的黄金窗口期。连日来，南岗区社会保险经办服务中心组织业务骨干走进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开展医保进校园主题宣传活动，面对面讲政策，点对点解疑惑，手把手交缴费，将医保惠民政策送到学生身边，为广大学子撑起健康保护伞。近日，道外区市场监管局开展新学期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强化监管措施，压实压紧校园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切实保护好广大师生舌尖上的安全。近日，在南岗区委社会工作部指导下，依托丁香课堂志愿服务品牌，南岗区志愿服务联合会正式启动首批青少年公益宣传员培训班，同步举办普瑞杯童趣亮谋秋季趣味运动会，30余名青少年在沉浸式体验中完成了一次爱心与担当的启蒙之旅。九月初的哈尔滨天高云淡，哈尔滨老年人大学里，银发学员们步履轻快地走进教学楼，沉寂了一个暑期的教室再度热闹起来。新学期26门精品新课焕新亮相，从营养膳食到抗炎抗衰食养，从临摹创意绘画到引领 disco 帕梅拉健身，课程表上写满了潮字。记者走进校园，感受了一番冰城银发族上大学的热闹劲儿，也体会到这热闹新潮的背后，课程设计者们的真心实意。秋意渐浓，不用等到寒冬，市民游客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就可以沉浸式感受真冰真雪打造的冰雪童话世界。近日，景区面向学生、教师、省内家庭、哈马参赛跑者推出4类专属特惠票，用惠民福利丰富秋日出游选择。梦幻冰雪馆将冬日北国冰雪景观复刻至室内，馆内冰雕景观、浪漫飘雪、各类冰雪游乐项目一应俱全，秋日也能体验冰情雪趣。为贴合开学季、中秋佳节、哈马赛事等节点，景区分群体设置差异化优惠产品，不同出游人群都可以享受到实惠票价。学生双人票268元，使用截止到9月30号，仅限全日制本科及以下学历人群，两人需要同时入馆，不得分开核销。入园核验需同时出示本人学生证、身份证原件，
大学新生可凭录取通知书原件搭配身份证原件入园。教师季特惠双人票268元，有效期至9月30号，实行一人持证双人畅玩，同行两人当中其中一人持有有效教师资格证就可以，需要两人同时入馆。团圆中秋特惠一大一小票235元，使用时段为9月25号至10月7号，要求至少一人为黑龙江省内居民，一大一小同时入园，不可拆分。儿童限定6周岁到18周岁，身高1.2米以上，入园需要携带对应证件原件核验。哈马特惠票168元，9月10号至9月14号，面向2026哈尔滨马拉松参赛跑友开放购买。跑友凭参赛号码布或者是中签凭证搭配本人身份证原件就可以使用。景区提醒，所有持特惠票均需要携带对应证件原件现场核验，游客可以通过官方购票渠道选购。教师节来临，为向辛勤耕耘的人民教师致敬，哈尔滨市周边多处山林景区送上暖心文旅福利。记者采访获悉，清河妈妈顶原始森林景区、兴隆鸡冠山风景区、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同步推出教师节专属惠民活动，优惠时间统一延长，从9月10号到9月13号，连续4天，教师群体可以免门票畅游景区，登高吸氧，放松身心。往年一到鸳鸯繁育季，市民游人的目光大多集中在赵林公园，今年冰城野生鸳鸯的栖息分布发生明显变化。随着城市河湖生态持续改善，哈级鸳鸯不再扎堆在少数几处公园内，而是分散到城区多处水域筑巢繁育。如今本年度繁育工作已经全部完成，各个点位的鸳鸯家庭纷纷拖家带口启程，亲鸟带着刚刚学会飞翔的幼鸟陆续向太阳岛公园集结，他们扎堆在这里休整觅食，储备体能，为10月份即将开启的南迁之旅蓄积力量。不少市民在公园湖边偶遇鸳鸯家庭，大家都自觉保持距离，不去惊扰这些可爱的生命。

0: 灵，人与野生鸟类和谐共处的画面在冰城处处不断上演。待到十月，这群鸳鸯将陆续告别，飞往南方越冬；待到来年春天，再回冰城。金秋的哈尔滨凉意渐浓，道里菜市场里人气正酣。9月8号下午，记者来到哈尔滨市道里区道里菜市场，仿佛一头扎进了城市沸腾的烟火深处。这里人声鼎沸，食物的香气与市民和全国各地游客的欢笑声交织在一起，奏响了一曲属于冰城市井秋日的热闹交响。由于道里菜市场位于建筑艺术广场和中央大街商圈，全天候开放，让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当地特色美食，很多人更是直接拖着行李箱前来逛吃。近日，阿城区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市场监管和公安部门组成检查组，深入辖区消防产品使用单位及灭火器维修企业，开展消防产品质量专项检查，防范化解消防产品质量安全风险。检查过程中，检查组重点核验消防产品合格证明、3C 认证及产品身份溯源标识，细致检查灭火器维修操作规程和维修台账是否规范完整。针对假冒伪劣、以次充好、无证维修、违规翻新等突出问题，检查组展开重点排查，不放过一个隐患环节。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督促相关单位压紧压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严把产品进货维修和使用关，健全内部质量管控机制，从源头上堵塞安全漏洞，坚决消除因消防产品质量问题带来的火灾隐患。近日来，哈尔滨市上智市公安局组织法制大队指挥中心民警组建专项送教专班，深入各基层派出所开展执法规范化建设送教到基层专项培训，以精准化、实战化的教学方式为基层一线警务工作充电赋能、提质增效。此次送教立足基层工作实际，坚决实战导向、问题导向、精准施教原则，聚焦真实警情、高频工作场景和日常薄弱环节，量身定制培训内容，确保训得准、讲得透、用得上，让规范标准真正落实到岗位上、落到流程中。非遗展风华，剪客木兰美。木兰剪纸技艺融媒体宣传展示活动启动后，得到木兰县各中小学师生积极响应，大家踊跃创作，踊跃投稿。截至目前，活动已经征集各类剪纸作品近百件，即日起优秀作品正式面向公众线上展出，广大市民可以登录冰城家客户端，沉浸式感受木兰剪纸的非遗魅力，欣赏师生匠心之作，并为他们点赞助力。近日，双城区老年大学时装模特班走进城市广场，带来精彩的童年老家广场闪演活动。学员们以大地为舞台，以蓝天为背景，用优雅身姿、饱满状态演绎岁月温情，为市民送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的群众文化盛宴。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泼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1: 我是主播佩涵，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早六点，主播佩涵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新闻。据国家医保局网站消息，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通知提出，在巩固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基本医保成果基础上，用三年左右时间，通过政策集成、部门联动、优化服务、技术赋能，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参加基本医保的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逐步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服务体系持续健全。9月8号，市场监管总局在2026年全国公平竞争大会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提升反内卷治理效能专

0: 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8号在厦门开幕，吸引了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参会。记者从教育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全面完成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建设总体布局，实现哲学社会科学全部29个一级学科的全覆盖，力争2030年建成中国自主教材体系。辽宁省香港商会代表团8号到访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双方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深化辽港经贸联动。记者8号从武汉海关获悉，一批共计 1.9 万件货值超770万元人民币的高端运动服饰从加拿大起运，近日运抵武汉杨罗港区。这是湖北首次通过水运进口高端运动服饰，为华中地区消费市场提质增添新动能。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8号在浙江杭州开幕。近日，一场以八方来贺、乐享康养为主题的中医药文化体验活动在广西贺州市举行。活动期间，中医药服务被搬进贺州的古镇街巷、山间泉畔、城市商圈，形成一条贯穿城乡的康养体验带。九月开海季，人们在享受海鲜盛宴的同时，也要警惕副溶血性弧菌。疾控中心微生物检验检测所专家表示，副溶血性弧菌广泛存在于海水和海产品中，是引起食物中毒的主要病原菌之一。专家建议市民选择新鲜可靠的海鲜，彻底煮熟并合理储存，可以有效预防副溶血性弧菌的污染。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9号晴，西风三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低气温10摄氏度。感谢您收听主播佩涵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有主播佩涵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的开启一天的工作和生活。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北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2: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前8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2026年服贸会将于今天开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扬帆出海。
2: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
1: 英法加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巴勒斯坦欢迎12国拟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57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 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1: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 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34.78 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 17.6%， 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 14.6%， 进口增长 22%。 8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4.65 万亿元，增长 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 18.6%、 21.7%。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4: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 5.95 万亿元，增长 20.6%， 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前八个月，我国与欧盟、美国贸易总值分别增长 8.1% 和 1.3%。 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 17.74 万亿元，增长 15.9%。 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 19.79 万亿元，增长 17.6%， 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 56.9%。 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 10.15 万亿元，增长 18.1%。 国有企业进出口 4.77 万亿元，增长 16.9%。 吕大良指出，
4: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 12.91 万亿元，增长 21.9%， 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 64%， 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
4: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将在北京开幕。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多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6: 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5: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昨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7: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 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8: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初心使命的再度洗礼。
0: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也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伟大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循着长征足迹，回望革命年代红军攻坚克难的铁血豪迈，唱响一代代中华儿女接续奋斗的时代华章。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赣州台记者陈石红。
9: 1934年秋天，江西赣州于都河畔，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远征在这里悄悄地展开。
10: 夜幕降临在赣州于都县于都河畔的长征大剧院，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度》震撼上演。92年前，8.6万多名红军从于都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于都往南是赣州信丰县。1934年10月下旬，红三军团第4师作为先头部队，挺进新田镇百石村，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石战斗，取得万里长征的第一场胜利。信丰县史志研究室主任陈中华。
11: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百石村附近的制高点，听到这个激烈的枪声以后啊，驻新田金居胥的一个粤军的营猛地向百石村扑来，途中呢被红军击溃，躲进村里的一座叫望人祠的大堡垒。红军在攻占百石碉堡以后呢，歼灭了这股顽敌。
10: 瑞金决策，于都集结，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铸就红色传奇。在长征精神的照耀下，赣南老区更续红色血脉，书写新时代的发展答卷。
12: 这个垮要打掉，不打掉那个瓜就种不大的。
10: 清晨，于都县紫山镇潭头村连片富硒蔬菜产业园的大棚里，村民们正忙着给哈密瓜整枝打岔。2019年以来，于都县立足1000多平方公里的富硒土壤，建成富硒产业示范基地186个，综合产值突破60亿元。于都县富硒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曹小云说：
13: 我们要培育我们这个龙头企业来发展富硒产品新生加工这一块，全力推动我们的富硒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10: 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奋进脚步从未停歇。2026年上半年，江西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8037.9亿元，同比增长4.0%。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9.2%、8.0%，彰显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韧性。在赣州信丰县一家锂电装备制造企业生产车间，一件件立体仓库、高速物流线等智能终端产品

0: 从这里走向全国，远销海外。企业负责人夏国安：
1: 我们将吸引消下游完整的产业链逐渐顺风，打造成高端智能至上现代化产业基地，预计年产值达到20亿。
0: 眼下江西正全力构建一区五地红色基因传承新格局，这片承载过红军长征壮丽史诗的热土，始终将传承长征精神作为砥砺奋进的使命，以昂扬的姿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3: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莹表示，
4: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缴费负担。
3: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
5: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昨天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该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2: 记者昨天从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
5: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2: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 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

0: 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方案，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夜间到明天，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四川盆地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四川盆地等地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8号了解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伊朗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晚发出紧急警告，称将袭击收留美军的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美国财政部8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0: 本台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8号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做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此表示欢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天称，将对英国采取系列报复措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俄军8号称，打击了乌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称，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等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在暂停空袭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0: 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联军将采取措施阻止进一步袭击。
1: 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到24号。日本北海道民间团体反对自卫队参加上述演习，表示这不仅会架空宪法第9条，也不符合专守防卫原则。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李丹丹、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
4: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 1000公斤可生产

送进新池。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2: 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3: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嘉林。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来关注哈尔滨地区的最新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0度。以下时间请您重点关注。哈尔滨深化营商环境改革，赋能发展硬实力。我市跨境结算减负，外贸跑出加速度。加哈松花江货运航线复航，通江达海再扬帆。哈马将于本周日鸣枪开跑，赛事当天赛道沿线将实施分时段交通管制。请您关注具体的新闻内容。深化营商环境改革，赋能城市发展动能。近年来，哈尔滨市持续推进信用政务创新，落地信用贷证改革，打通跨省互认通道，拓展24小时自助服务，切实为市场主体减负增效，营造市场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请听报道。
4: 在市民大厦前来为企业办理信用贷证的何女士告诉记者，和之前相比，现在流程便捷了许多。
5: 黑龙江省何良农业集团品牌推荐官何晶：
6: 像以前呢，我们可能在投标的时候，它需要一些这个无违规的一些证明，那我们可能需要跑到这个市场监管啊，包括税务啊等等。那现在呢，我们有了这个之后，我们就是在这边啊线上去下载，然后就可以打出多个的一个无违规的一个记录，所以就是比较方便的。
4: 据了解，

0: 2022年，哈市在全省率先探索信用贷证改革，依托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实现一键核验，办理上述证明时间压缩至10分钟。
1: 哈尔滨市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信用中心四级调研员李春霞。
2: 那目前信用报告可以查询行政处罚、行政强制、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出证时间也进一步缩短至3分钟左右，实现从最多跑一次到一次不用跑的跨越。截至目前呢，我市已累计为1647家市场主体出具信用贷证7000余份，出证总量呢居全省首位。
0: 与此同时，跨省互认工作也同步取得突破。2025年，哈尔滨与海口市签署全国首个专项信用报告跨省互认协议，覆盖两地57个部门10类高频事项，实现一地开证两地通用。
1: 黑龙江省河梁农业集团品牌推荐官何晶。
3: 那像我们以前要去异地办理这个业务的话，我们可能需要派人员过去出差。那像现在有了这项政策的一个改革之后，那我们就非常的方便。像每年呢，我们都在这方面节省这个数万元的一个成本。
0: 今年哈市还全面开通24小时自助打印服务，企业凭身份核验即可随到随打，实现信用服务不打样。
1: 哈尔滨市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信用中心四级调研员李春霞。
2: 就是通过自助服务终端首页，然后点击专项信用信息报告，通过这个界面填写统一授权代码、企业名称，然后这个领域这块目前覆盖领域已经达到57个，然后应用场景目前已拓展到10大应用场景，提交之后然后点击打印按钮等待打印就可以了。
0: 年初以来，市营商环境局先后推出惠企政策、新产业新业态审批工作机制、智能咨询等创新措施，其中通过建立审批堵点管理、路径创新、跨部门协调及容错纠错四项机制，成功破解新兴领域审批难题，让医疗美容机构在商场内正常经营。针对商户新业态融合经营办证难、流程不清等问题，市营商部门迅速落地首办必帮服务机制，组建专属帮办队伍，推行上门指导，多部门联动办结。同时，我市还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融合，易冰城 APP 正式上线治疗通办政务服务综合智能体。
1: 植物商店经营者王嘉林。
4: 这个服务太好了，没想到就一通电话立刻就上门，而且我们有3名工作人员，根据不同的情况都进行了解答和办理，真的是非常为我们老百姓做事情，就是给了我们一个强心剂吧。
0: 从信用贷证提质提速到新业态审批破局解难，再到智能政务迭代升级，哈尔滨持续以改革为抓手，推动政务服务由能办向好办、智办转变，厚植市场化、法治化营商沃土，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5: 近日，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政策在哈尔滨落地实施，新政简化外贸企业收付汇单审核流程，符合条件的外贸企业不用再准备纸质单据，就能办跨境收付款，办事效率大大提升。八月末落地的跨境结算一揽子便利化举措，解决了外贸企业跑手续麻烦的难题。信誉好、交易规范的外贸企业办理跨境收钱、付钱，仅凭支付指令就可办理跨境结算。多笔对外往来账目还可以合并成一笔结算，超期退汇也不用事前登记。不管线上网银、掌银还是线下柜台，两种方式都能办业务。凯斯纽荷兰工业机械有限公司政策落地第一天完成了多笔跨境务，时间比以前节省了一大半。对此，中国农业银行黑龙江农垦分行营业室网点负责人解释说，简单的说，就是给信用好、办理业务频繁的外贸企业减手续、优流程，过去几个小时，现在审核更快，业务很快就能办完。新举措主要包含便利经常项目外汇资金收付、优化新型国际贸易结算等7项便利化政策。截至目前，首批完成备案的共有10家试点银行及64家试点企业，已累计办结34笔业务，总金额176.2万美元。9月5号，满载近1000吨福法玻璃的货轮从

0: 佳木斯国际港起航，驶向哈尔滨港，标志着时隔20年，加哈松花江货运航线正式复航。来听新闻中心记者李天宇的报道。
1: 早年间，松花江加哈段是我省黄金水运通道，大宗物资都走水路。后来啊，公路快速发展，公路一天就能运达，但是水路却要3天。货源逐步转向了陆路，航线沉寂了20年。如今地方推动水运复苏，千吨货物公路需要几十台车，水运一艘船即可完成。虽然耗时久，但是颠簸小，货损少，综合成本优势凸显，老水道重获新机。
2: 松花江干流串联佳木斯、伊兰、方正、哈尔滨，是东北粮食、建材、能源外运的传统水运走廊。但20年间，很多沿江城市陷入了守着江边走旱路的困境，大宗物资依靠公路、铁路运转，运输成本居高不下。尤其福法玻璃这类易碎货品，长途陆路运输货损风险高，一直困扰沿线生产企业。随着松花江航道整治，大顶子山枢纽船闸投用，千吨级船舶通航条件全面具备。而为了保障首航安全，哈尔滨太平海事处周密部署，全程护航。
3: 哈尔滨太平海事处监管科副科长娄福庆：
4: 我们海事部门制定了专项监管和应急保障方案，同时与始发港海事建立联动，依托智慧海事监管平台，全程跟踪船队航行状态，并在船队进入辖区前调派2艘海巡执法艇开展现场护航，主动对接港口，开辟绿色通道，协调落实泊位，在卸货期间安排专人现场值守。
2: 9月8号下午1:30，货轮顺利到港，复航打通了企业生产、佳木斯装船、沿线枢纽过闸、哈尔滨卸港完整水运链条。一船激活4大物流节点，有力推动着松花江由生态景观带向产业运输带转型。同时，本次首航也更像是一次摸底考试，全程采集的航道水深、通航条件等数据，关系着后续常态化通航，牵动着实实在在的水运红利。
3: 中建材嘉兴玻璃黑龙江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丁瑞：
5: 现在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基本实现了零破损，我个人还是觉得比较满意的啊。海运它的一个优势应该是在长途上，就通过那个临时货仓啊，对吧？因为它这个载重量比较大嘛，我一次性可以组织一个集中发货，我是有信心能够把这个实现的。
2: 航线常态化运行后，将打通佳木斯至哈尔滨沿江水上物流走廊，助力大宗货物公转水、绿色低碳转型，激活沉寂多年的沿江水运经济，为龙江通江达海注入水运动能。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近日，哈尔滨市南岗区城市路网完善重点工程尤家街、清华大街至北航街段、同济路至绥化路段道路改造工程顺利竣工通车。随着道路正式开放通行，尤家街成为平行于哈尔滨大街、哈西大街的又一条主要干道。来听新闻中心记者高原采写的报道。
6: 我现在所在位置就是南岗区尤家街同济路至绥化路路段，这一路段呢已经是正式竣工通车。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啊，看到新铺的柏油路面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平整且宽阔，双向六车道的标线呢也是笔直清晰。同时呢，我们了解到伴随着尤家街路段的正式通车呢，相关的路牌、路灯、信号灯这些附属设施呢也已经同步到位。
3: 南岗区住建局建设科科长西海涛：
7: 如今道路全线贯通，形成了与哈西大街平行、贯穿哈西南北的又一条交通干道，进一步提升了城市路网结构，为沿线群众出行提供更加便捷顺畅的出行环境。
3: 附近居民王先生：
8: 前几年这儿也没有路啊，都是地大地，这回也是敞亮了，我们遛弯的都上这一道来遛了。
3: 驾驶员孙女士：
9: 以前断头道、断头路到这就不能走了，就得在那歇客了。
6: 今天走这条路是打通之后第一次吗？
9: 是的，我乘客说的，要我都不知道道路都畅通了。 越来越好了。

0: 记者高原。
1: 刘家街向前右拐的这一条路呢，叫科研路。曾经呢，它可以说是横亘在哈西区域多年的一条断头路。伴随着刘家街正式打通呢，那么这条科研路也进行了顺延的一个修路的过程。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如今的科研路呢，已经成为了连接刘家街至哈西大街的重要通路，可以说是城市堵塞多年的毛细血管正式畅通。
0: 南岗区住建局建设科科长西海涛
2: 来现场调研的时候，想如果刘家街打通以后，还剩从刘家街到科研路这一段还有145米没有打通，这也又形成了新的断头路。所以说我们当时把这一段也那个在刘家街设计的时候顺接了145米的科研路，这样的话从刘家街再去前面哈西大街的时候就不用绕行了。
0: 记者高原。
1: 在我左手边这一侧，我们看到是林立的塔吊和正在在建的高楼，那么说明这一区域呢目前正处在发展的阶段。咱们刘家街竣工通车呢，不仅是提升了咱们周边既有小区的居民出行品质，同时呢也是咱们南岗区完善城市功能一项实实在在的成果。
3: 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落地冰城十载，市不动产中心以制度完善筑基，以流程优化赋能，将一本本不动产权证书转化为市民的幸福证。从昨天起，百年证建存史记十载登记会冰城主题宣传展将走进中央大街，让市民沉浸感受登记改革变迁和政务服务温度。
4: 本次主题展览以时间发展为核心脉络，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哈尔滨不动产登记的迭代升级制度。展览精心梳理百年间哈尔滨市产权权属证照演变历程。
0: 哈尔滨市不动产登记交易档案中心信息利用科科长张乙。
5: 我身后的这个执照呢，是我们黑龙江省目前馆藏最早的一份执照。那么它是由吉林将军府衙门颁发的一个执照。那么正中记载了可以在傅家店这个土地上建造房屋。
4: 一张张斑驳老旧的历史证照，一组组新旧对比的资料图片，见证了我市产权登记制度从传统管理到规范化、数字化、现代化登记的跨越式发展。让过往市民直观了解不动产登记工作的全方位蜕变，同步设置便民咨询专区，搭建起群众零距离沟通服务桥梁。
0: 黑龙江籍浙江游客傅女士，
6: 很有感慨，这么多年了，我离家，我87年走的，离家接近40年了，非常的完善啊，哎，也都那个啥，为老百姓着想，希望咱们家乡啊越来越好。
4: 本次展览和咨询活动将一直持续到9月10号，市不动产中心也将继续创新举措，对接市民需求，让越来越多的市民拿到稳稳的幸福。
0: 哈尔滨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事务中心副主任杨东威。
7: 10年来我们出台了交房记交证、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以及呢便民服务车等等，未来我们将会以更优质便捷的服务守护好冰城百姓的产权与安居幸福。
3: 推进数字教育化转型，人工智能深入校园，今年哈尔滨市多所中小学深耕人工智能教育实践， AI 通识教学、智慧教研、 AI 体制测评走进校园，从创意美育、课业学习到智能体育、数字技术全方位渗透课堂与日常生活，推动智慧教育落地生根。请听报道。
4: 在哈尔滨市季红小学 AI 智能通识课上，教师引导学生和人工智能开展交互对话，孩子们用精准的语言描述脑海中的奇思妙想，把想象转化为一幅幅 AI 绘画作品。课堂之外，同学们还尝试把 AI 工具合理运用到学习和生活当中，做到学以致用，让科技服务自身成长。
0: 季红小学校学生冷梦辰，
8: 这堂课我最喜欢图片生成那个环节，因为图片生成能让我们看各种各样的图片，五彩斑斓的。
0: 季红小学校学生楚欣。

0: 冰河。
1: 平常我用它最多的时间就是每天早上在车上的时候，我会跟它一起背小古文和古诗，它会给我一遍遍的读，然后给我逐字逐句的翻译，它不嫌麻烦，它就像我的好朋友一样。
0: 界鸿小学校信息科技教师严春峰。
2: 那有了 AI 以后，我们有更多的这个校内的资源平台，比如说我们学校通过这个互动云呐、然后进行这个线上的备课授课，上课的老师他可以回看自己的整个的教学过程，授课比如说师生互动，我是不是可以再加强一些啊？哎 ，AI 都会给出相应的这个建议。
3: 当数字化建设覆盖校园运行各环节，学校搭建26项数字校园功能模块，学生入校考勤、家长线上缴费、课后服务报名等业务全部实现线上一键办理，校园管理服务更加高效便捷。
0: 界鸿小学校教师尹迪。
4: 比如说大家现在看到我们正在上美术课，那么一些孩子的美术作品老师们就会拍照直接在上面点评，我们家长在手机端呢就能看到，家长呢也可以在家里面把我们老师延伸的一些纪律、一些行为习惯，家里面做得好的家长也可以拍照传到这儿，老师同时在手机当中能看到。
3: 在德强小学，人工智能贯穿课前备课、课堂互动、作业批改、学情追踪全教学链条，静态的传统文化形象通过技术手段活了起来，成为激发学生想象的桥梁。目前学校 AI 课程已经实现全学段全学科覆盖，教师参与率达到100%，累计打磨形成优质 AI 融合课例120多节。
0: 德强小学校教师钮春明。
5: AI 对我们教师来说，制作课件的时候更加的灵活了，而且它的样式很多，使我们这个教学的想法更加丰富了。
0: 德强小学校校长李丹。
6: 我校以项目式学习为载体，让学生在真实任务中运用 AI 工具进行验证、创造与表达，借助智能工具与数据平台，辅助教师精准反思教学，全面关注学生成长轨迹，推动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
3: 人工智能也为体育课堂带来全新变化。在铁岭小学鲁商校区操场上， AI 智能体育大屏投入使用，依靠 AI 识别捕捉技术，实时识别学生跳绳动作，自动统计运动频次，动态更新每一名学生的运动数据。
0: 铁岭小学校鲁商校区体育教师刘颖。
7: 那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数据库为孩子们量身打造这样的运动计划，然后能够做到让孩子们差异化教学，让孩子们每一个个体都有一定的提高。
3: 科技为教育赋能，创新为成长蓄力，从课堂创意创作、课业辅助学习，到生活场景实践应用，再到智慧教研、 AI 赋能体育，我市中小学的人工智能教育教会学生懂 AI、 会用 AI、 善用 AI，借数字技术激活课堂，拓宽学生成长边界，冰城教育正乘着数字化浪潮稳步前行。
8: 2026哈尔滨马拉松将于9月13号7:30鸣枪开跑，赛事当天赛道沿线将实施分时段交通管制，公交地铁同步调整。9月10号起终点周边部分道路将错峰封闭，用于赛事设施搭建。12号19点起，赛道沿线停车位全都暂停使用。13号0点起，赛道大部分路段禁止社会车辆通行。4点起，阳明滩大桥、松北大道、松花江公路大桥部分方向实施管制，仅允许持证车辆和特种救援车辆通行。管制采取分段管控、逐段解除方式，最大限度减少对市民出行的影响。公交方面，13号首班车起，30多条公交线路临时调整走向，部分线路改为环线运营，多条跨江线路区间折返，另有20多条公交及旅游线路当天停运，道路解控后立即恢复。地铁123号线首班车提前至5点发车，其中2号线太阳岛站、龙川路站实施客流管控，部分出入口单向通行，低空安全同样注意。13号0点到17点，赛道全线及太阳岛、冰雪大世界等区域未经授权严禁无人机、 风筝等低空飞行。

0: 金融风险防护屏障。金秋九月正值高校新生入学季，也是大学生参保缴费的黄金窗口期。然而来哈尔滨市南岗区社会保险经办服务中心组织业务骨干走进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开展医保进校园主题宣传活动，面对面讲解政策，点对点解疑惑，手把手教缴费，将医保惠民政策送到学生身边，为广大学子撑起健康的保护伞。近日，哈尔滨市道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新学期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强化监管措施，压紧压实校园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切实守护广大师生舌尖上的安全。
1: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
2: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贺辉、陈凯继续为您播报本地新闻。
3: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4: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陈凯。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9月6日晚，2026年度至2027年度赛季全国冰壶青少年锦标赛在哈尔滨市平房区冰壶馆开赛，比赛为期15天，设男子、女子和混合双人三个项目，共吸引来自北京、上海、安徽、重庆、海南、湖北、四川、黑龙江等20个省区，是81支青少年代表队的283名运动员参赛，参赛队伍总数及运动员人数均创赛事历史新高。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中国冰壶协会主办，市体育局、平房区人民政府支持，哈尔滨奥创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承办。赛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男子组与女子组比赛，赛期自9月6日至9月13日，两项冠军将于9月13日上午决出。第二阶段为混合双人比赛，于9月13日至9月17日展开，冠军归属将于9月17日下午揭晓。
3: 9月7日，哈尔滨市足球队球员公开选拔完成了测试环节，本次选拔共吸引了95名适龄运动员报名参与，其中男运动员74人，女运动员21人，这是哈尔滨市首次面向全市公开开展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选拔，标志着哈尔滨足球青训人才选拔步入公开化、规范化发展的新阶段。本次选拔赛由市体育局、市夏季运动项目训练中心主办，哈尔滨市足球队教练组全程执裁，选拔设置甲组 16-18 岁和乙组 12-15 岁两个年龄组别，其中甲组定位为备战2026年省锦标赛和2030年省运会的主力梯队，乙组作为储备梯队，夯实人才后备基础。测试覆盖身体素质、足球专项技术、实战对抗、综合评估四大维度，包含30米冲刺跑、5×25米折返跑、运球绕杆射门、长距离传球准度、分组对抗赛等项目，守门员单独设置扑接球技术、出击扑救专项考核。哈尔滨市足球队主教练卜鑫表示，参赛球员整体精神面貌饱满，展现出了哈尔滨青少年球员的朝气与潜力。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本地新闻。
1: 步入九月，天高云淡，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迎来了一年中最舒服、最治愈的赏秋时节。清风穿林，云海悠悠，山野间凉意习习，特别适合登高徒步、吸氧洗肺，放松平日里紧绷的身心，为致敬辛勤耕耘的人民教师，景区特别送上暖心专属福利，让老师们趁着金秋好风光，沉浸式享受山野慢时光。景区将在教师节当天推出专属惠民福利，用漫山秋色致谢师恩。本次福利活动仅限9月10日教师节当天有效。活动期间，广大教师本人凭教师资格证、身份证原件，可免费享受空中花园、大峡谷两大核心景区套票，仅收取环线车费每人45元。景区工作人员提醒市民，凤凰山山区昼夜温差偏大，初秋进山游玩，建议穿着轻便舒适衣物、防滑运动鞋，随身备好薄外套，山间紫外线较强，出游记得做好防晒，轻松舒适畅游山野秋色。
0: 哈尔滨市图书馆日前发布通知，因开展馆藏图书 RFID 芯片升级改造工作，部分阅览室及流通窗口已于9月8日起临时关闭。根据通知，升级改造期间需对部分阅览室图书资料进行封闭加工，封闭的阅览室将暂停对外服务，流通窗口部门仅保留还书服务。涉及临时关闭的阅览室及服务窗口包括中文图书阅览室、外界部、少儿服务部、中文报刊阅览室等。9月8日已经先对中文图书阅览室进行封闭加工，开放时间另行通知。哈尔滨市图书馆对由此给读者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并感谢读者的理解与支持。
1: 为切实防范水泥罐车、商混运输车道路交通事故，从严从细抓好重点车辆源头安全管控，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深入辖区商混水泥企业在建施工场地，面向企业驾驶人开展专项交通安全警示教育活动，筑牢重点车辆出行安全防线。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本地新闻。
1: 连日来，北大荒哈尔滨有限公司四方山农场抢抓秋收前晴好天气，组织人力机械对辖区田间道路、桥涵进行集中修复与保养，为即将到来的秋收打通最后一公里。田间道路上鸡声隆隆，挖掘机正忙碌作业，农场工作人员操作机器对坑洼不平、影响农机通行的路段进行平整压实，对破损桥涵及时加固修缮。一条条修缮一新的田间路正成为连接农田与粮仓的快车道。
0: 为进一步提升妇联干部履职能力与服务水平，充分发挥妇联组织引领、服务、联系妇女群众职能，近日五常市妇联举办为期三天的基层妇联领头雁培训班，全市妇联执委、专挂兼职干部及团体会员负责人共计100人参加培训。培训期间，组织学员走进五常市物联网服务中心、省级美丽乡村、美丽庭院开展现场教学，实地感受数字赋能现代农业、人居环境提升、家庭文明建设的实践成果，拓宽工作思路，积累实践经验。
1: 为深化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引导广大中小学生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精神血脉，近日双城区新时代好少年志愿者服务队组织辖区中小学生走进城序街道蓝天社区，开展铭记历史、薪火相传公益志愿活动，以实践之力上好一堂行走的思政课。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本地新闻。非遗展风华、简刻木兰美、木兰剪纸技艺融媒体宣传展示活动启动后，得到木兰县各中小学师生积极响应，大家踊跃创作投稿。截至目前，活动已征集各类剪纸作品近百件，即日起优秀作品正式面向公众线上展出，广大市民可

0: 登录冰城家客户端，沉浸式感受木兰剪纸的魅力，欣赏师生匠心之作，并为他们点赞助力。本次征集作品主题丰富，贴近生活，饱含童真暖意。一件件有温度、接地气的剪纸作品，直观折射出木兰县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当地人居环境持续优化，特色产业稳步提质，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愈发丰富。
1: 提到啄木鸟，不少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牢牢扒在树干上，堵堵堵不停，凿木头，捉虫子。可近日，哈尔滨市民摄影爱好者吴几在太阳岛公园拍到了有意思的一幕，一只灰头绿啄木鸟一直在树下的草地上来回踱步、蹦跳，穿梭在草丛当中，时不时把头探进草窝，在泥土里翻找食物。这段生动的视频记录下和人们固有印象截然不同的画面。他们习惯在大树树洞筑巢，偏爱树龄较长、带有枯木的林地。公园里能够见到灰头绿啄木鸟出没，也侧面反映出这片区域生态环境较好，食物资源充足，可以满足鸟类栖息繁衍的需求。如果你在公园里偶遇到它们，远远观赏拍照就好，不要靠近惊扰，让我们一起守护好城市里这些可爱的森林卫士。
2: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贺辉、陈凯为您播报国内新闻。
0: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1: 我是 AI 主播陈凯。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近日，一则国家动物博物馆珍贵蛇标本被孩子当玩具损坏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在该馆一层濒危动物展厅里，两个孩子在舟山眼镜蛇标本和蟒山猿毛头鹿标本前玩闹，不断用手抓、用脚踢标本。随行家长非但没有制止，反而把两件标本拿起来递给孩子，跟着一起玩闹。期间，两件标本受损，待工作人员赶到时，该家长已带着孩子径直离开。
0: 随着沉浸式文博的兴起，不少博物馆采用不设玻璃罩的裸展形式，拆掉物理阻隔，让参观者更直观感受展品细节。专家及从业人员表示，在与展品距离被拉近的同时，观众文明观展的底线绝不能后退。
1: 公开资料显示，此次受损的蟒山猿毛头鹿标本极具科研与科普价值。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张进硕表示，目前馆方已启动标本损伤等级评估，后续将交由专业标本修复师进行精细化修复。馆方还将结合损伤程度、行业标准及司法案例，综合界定展品价值与损失。张进硕在采访中表示，这是典型的性质恶劣的不文明参观行为，成年人非但不引导孩子爱护展品，反而带头参与，放任破坏。
0: 如此珍贵的标本为何不放进玻璃罩？事实上，开放式展陈的方式是国内自然类博物馆的普遍做法。上海自然博物馆工作人员王静轩告诉记者，博物馆采用开放式展陈，没有全部加装玻璃罩，目的就是让观众可以更直观地观察物种细节，获得更好的科普体验。
1: 近年来，随着逛博物馆的热潮兴起，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开始创新观展方式，沉浸式、高互动性的参观方式成为越来越多博物馆拉近和参观者距离的选择。诸如上海自然博物馆生命长河展区、浙江自然博物院生态复原展区等，都通过生态场景复原，把标本置于模拟原生环境中，实现开放式展陈，带给观众更为真实的科普观感。
0: 对于许多参观者而言，这种展陈方式的吸引力显而易见。家长翟女士认为，这些能让孩子和展品近距离接触的展览方式，对孩子们更有真实感，更能激发孩子的探索欲和学习兴趣。展陈拆掉了玻璃的物理阻隔，观众得以近距离观察展品，但这份零距离的背后也有明确的规则底线。
1: 事实上，禁止触摸标本并非博物馆给参观者定规矩。国家动物博物馆明确指出，禁止触摸标本展品有明确的原因， 手上的汗液、油脂会腐蚀标本，标本不可再生。部分标本残留防腐药剂，孩子摸完后不洗手，再摸眼睛、嘴巴有健康风险。标本是真实的动物，不是模型。
0: 那么，不文明行为导致标本受损，涉事人员是否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呢？辽宁谋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宋元峰表示，博物馆是文物比较集中的场所，观众在博物馆中损坏展品的，如展品是文物，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可能会承担民事责任，严重的甚至会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1: 宋律师说，本次事件中，蟒山猿毛头腹标本系珍稀野生动物的制成品，其性质属于动物标本，不属于文物保护法所定义的文物，但损坏动物标本仍然可能根据情况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宋元峰分析道，本案中孩子损坏标本是直接行为，但家长不仅未尽监护职责，反而将标本取给孩子并参与玩闹，其行为本身已构成共同侵权，因此无论从监护人责任还是从共同侵权责任的角度，家长均需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0: 所以文明观展是一堂必修课。9月4日，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公布2026年度第二批团体标准立项博物馆动物标本展陈分级防护指南，通过立项将明确生物标本是否可裸展、哪些需入柜的分级判定与强制要求。该项指南将防护要求前置到展览方案设计阶段，从源头控制人为触碰、拍打、撕扯等风险，实现科普展示效果与标本实体保护的平衡。
1: 宋元峰律师表示，公立博物馆的藏品是国家的公有财产，也是全体公民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依法受到严格保护。宋元峰提醒，家长应提前向子女说明参观规则，参观过程中如发现孩子有触摸或破坏藏品的意图与行为，应及时制止，必要时主动终止游览。若因未尽监护义务导致损害，家长需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家长翟女士说，作为家长，我希望孩子能在遵守规则的情况下获得良好的观展体验。翟女士建议，博物馆可以用玻璃罩把珍贵展品保护起来，同时也可以在旁边单独设一个可以触摸的复制品或者互动体验区，让孩子亲手摸一摸仿制的牙齿、骨头、皮毛，满足他们的好奇心。
1: 上海自然博物馆工作人员王静轩说，动物标本来之不易，每一件标本都承载着生命的故事，也承载着科研与科普的价值。王景轩说，文明观展不能只靠文字提醒，更需要内化在每一位参观者心中。参观不只是看展品，更是一堂公共素养教育课，希望家长在带孩子逛馆汲取知识的同时，做好言传身教，主动引导孩子文明参观。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7号公布的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规划提出夯基础、惠民生、优治理、防风险、促开放五个着力点，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六项重点任务。规划集中列出多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到 4.1 万亿元人民币，每万人拥有 5G 含 5GA 基站数50个，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到 95%， 千兆以上宽带用户数达到 3.2 亿户等。
1: 昨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介绍，意见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 分为五个部分，共24条，聚焦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 AI 换脸拟声、 AI 幻觉侵权、网络开合、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模型训练等问题，针对性明确，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实体裁判和诉讼程序规则。具体来看，意见要求依法规制 AI 换脸、拟声、 AI 复活逝者等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侵害人格权益的行为，明确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处理特定自然人或者死者的姓名、肖像等，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依法规制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网络开合、人肉搜索等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行为。
0: 记者昨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由我国牵头完成的纯电动汽车整车领域首个国际标准《电动车辆道路运行特性》第一部分乘用车和轻型货车近日正式发布。记者了解到，另外一项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道路车辆自动驾驶传感器与数据融合单元间逻辑接口》第15部分麦克风专用接口也在近日正式发布。标准填补了全球自动驾驶声音信号传感器接口领域的国际空白，将为车辆装上标准化的耳朵，有效提升复杂交通场景下的行车安全。记者从国家标准委还了解到，我国牵头的国际标准人工智能安全技术在汽车场景中的应用获批正式立项，这也是首个由我国牵头的汽车人工智能安全国际标准。该标准由中国、美国两国专家联合担任项目负责人，德国、法国、日本等多国专家共同参与。
1: 据中国央行7号公布的数据，8月末黄金储备报7673万盎司，环比增加65万盎司，这是自2024年11月以来，中国央行连续第22个月增持黄金，8月增持量较7月的64万盎司进一步扩大，刷新本轮增持周期的单月最高纪录。
0: 根据相关部署，财政部近期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积极支持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此次资本补充工作将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稳妥推进。当前，上述8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处于安全健康范围。
1: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发布的2026年第二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显示，截至二季度末，全国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共6.77亿张，较一季度末的6.87亿张减少约1000万张，而这一数据在2022年三季度末为8.07亿张。近年来，移动支付与互联网信贷的全面普及，让传统银行卡逐渐失去了场景优势。信用卡渐渐失宠，带走的是过度透支的消费陋习，沉淀的是更加稳健务实的消费心态。未来，金融工具将愈发人性化、精细化，而理性消费、量力而行的生活态度才是永恒的生活底气。
0: 据中央气象台网站消息，预计未来2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北方地区，山西、陕西、甘肃、宁夏、四川等地有较强降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较大，需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北方主要降雨区域有所南移，同时四川盆地降雨增强，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受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华北南部、黄淮等地会有明显降温，多地气温将创下半年来新低，凉意明显，公众请适时添衣，谨防感冒。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走进人民城市，中国之智与全球互鉴。 驻华使节互苏行活动启动仪式7号在上海举行，来自白俄罗斯、西班牙、孟加拉国、塞浦路斯、纳米比亚等20个国家的30位驻华使节及外交官将赴沪苏两地实地参访，共享城市发展先进理念和成功经验。
0: 9月7日晚，随着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靠泊、广西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南宁港迎来历史上首次外贸船舶靠泊作业。该船舶在南宁港完成装卸作业后，将开往越南擎居港。南宁市交通运输局称，此次首艘外贸船舶成功靠泊南宁港，将有效打通内河外贸通航通道，助力南宁由内陆腹地城市加快向区域性开放门户转型，为平陆运河全线通航、江海联运常态化运营积累实践经验。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于9月16日建成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
1: 在9月7号下午举办的第6届海思法务区论坛开幕式上，2026年度海思法务区10项成果对外发布。海思法务区2021年11月正式启动建设，是福建官方为进一步推进涉外法治、营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采用一区多片模式，包含厦门、福州、泉州三个核心片区。在当天的论坛开幕式上，还启动了海思法务区涉台法治研究中心和法律服务国际交流合作行动两个重点项目。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拉开帷幕。7号，记者来到物流与货运代理项目的上海集训基地实地探访。凭借扎实的人才储备与体系化训练，中国代表团已连续两届斩获该项目金牌。目前，国家队集训团队正在上海全力冲刺主场赛事，力争延续优势，再创佳绩。赛事全程实行纯英文作答、全英文交流，禁止翻译、辅助答题，所有赛题全程严格保密，选手直至赛场开启方可获知考题，极度考验选手的英语应用能力、临场应变水平与综合业务素养。据了解，中国自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起正式参与该赛项角逐。经过多年深耕，中国队在第46届世赛特别赛斩获项目首金，第47届实现金牌蝉联，项目实力稳居世界第一梯队。目前全国已有30余个省份开展项目选拔，技能人才培育覆盖面持续扩容。
1: 9月7日，针对旗下产品妥布霉素地塞米松滴眼液抽检不合格，甄世明相关负责人回应中心健康称，产品性状和力度不合格，公司正在内部排查，初步判断或与药品送检过程中的温度、运输方式有关。9月7日，甄世明相关负责人表示，事发后企业已对内部生产、出厂等环节进行重检，并对退回产品做了检查。涉事产品在公司整体营收中占比较小，停产及召回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中子星是如何在星团里诞生又进入银河系盘的，此前一直成谜，如今这一谜题被一项天文观测破解。7号，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清华大学联合发布团队利用中国天眼、FAST 等国内外望远镜，首次在疏散星团被银河系撕扯出来的潮汐尾里识别出脉冲星，并还原了那些梯速较低的中子星是怎样随星团瓦解逐渐进入银河系盘的。该研究为中子星的星团起源及银河系盘上中子星族群演化提供了关键观测证据。相关成果近日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通报》。
1: 9月9日是国家图书馆建馆117周年， 国家图书馆通过发布新资源、策划展览展示以及举办文化演出等多种活动形式，带广大读者共同回忆国图117年历程，共享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在演出和讲座方面，9月10日至11日，声音的暖流之山河入梦音乐朗诵会将在国图艺术中心举办。中国煤矿文工团以入梦寻山河为核心，叙事主线串联自然胜景、家国情怀与人间烟火，让观众在诗意声韵中感受中华文脉之美。9月10日至12日，文津讲坛将在国家典籍博物馆2层启德厅举办3期讲座，包括《中医本草》、中国古代衣食住行等系列内容。
0: 北京时间9月8日，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赛，中国女篮71-51大胜意大利女篮，小组赛2胜1负获得小组第二，淘汰赛首轮将对阵 C 组第3波多黎各女篮。
1: 北京时间9月8日，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4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克服0-5落后，连胜7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5、6-3淘汰前赛会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8强，郑钦文时隔2年重返美网8强，生涯3度晋级美网女单8强，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此前在2023和2024年，郑钦文都杀进8强，也是8强中唯一的非种子选手。
0: 9月7日，2026年香港国际公益慈善论坛举行，其中论坛亮点环节“赛场无界”特邀李小鹏、邓亚萍、杨洋等奥运冠军及足球裁判马宁，分享如何将体育精神转化为长期公益力量。马宁提出，应从熟悉专业做起，把专业领域公益做好后再拓展，并强调坚持非常重要。李小鹏认为，慈善应关注人，坚持长期主义扶持，而非只看短期流量和场面。运动员要发挥自身能力，搭建平台。邓亚萍呼吁借助平台凝聚志同道合者，团结更多力量，感染更多人，共同参与公益。杨洋表示，做公益需要强大信念支撑，体育本身就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工具。
1: 9月7日，辽宁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在本溪市体育场举行。本届运动会以“相聚五彩，本溪共绘大美辽宁”为主题。开幕式现场设置了裸眼 3D 舞台和智能机器人表演环节，将现代科技元素融入少数民族文艺展演之中，让民族传统文化与科技手段交相辉映，共同呈现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据了解，本次赛事设置珍珠球、狩猎等15个极具辽宁少数民族特色的竞赛项目，以传统体育为载体，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图景。
0: 近日，在位于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的海南海洋欢乐世界，世界前联首届美人鱼潜水世界杯赛暨2026年中国美人鱼公开赛陵水站举行。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们化身为美人鱼，纤纤竞技、直立、悬停、摆动鱼尾的瞬间，将手中的水袖抛出，画着传统戏曲的妆造。我国选手杨璐将戏曲的手眼身法划入碧波之中，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凭借出色表现，杨璐在成人女子组单人比赛中获得第一名。
1: 夏秋之交，气温、光照等自然因素都会逐渐变化，这些变化会直接影响人体神经递质的分泌以及生物钟，容易造成情绪、睡眠和精神症状的波动。秋天脚步渐进，悲秋情绪不请自来怎么办？其实换季时的情绪变化很正常，大家可以通过改变生活小习惯进行自我调节。当然，有些情况下要及时求助于专业医生。在换季之时，除了规律作息、合理膳食以外，大家可以每天增加1-1.5小时的户外活动，多晒太阳，多与亲友聊天，以疏解心中的不良情绪。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哈尔滨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播嘉林，编辑贺辉，感谢你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演播。